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这里是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快乐鸟日子》。

早上的8: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快乐鸟日子》。时序来到了礼拜三哦，这个礼拜大家最为关切的就是这个台风会不会来啊？那看起来是会来嘛，但是对台湾的影响怎么样哦？其实是这个有点瑟瑟发抖。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它暴风圈超级无敌大，并且几乎哦，这个目前的预报都是说会笼罩台湾哦，2/3哦，这个算是蛮惊人的哦。所以无论放不放假哦，放假这个是地方政府决定哦，但是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哦，包含了这个礼拜五开始，礼拜六哦也是哦，切勿侥幸哦，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当然讲说这个放假好像是上班族的小确幸，但是我们也希望不要有太多的灾害嘛，哦，人就是矛盾的。那聊到这个台风假，我前阵子啊看了这个手机，有时候刷刷刷刷一些影片，有时候看到一些蛮温馨的影片，很可爱哦，就是台湾的某一种很独特的人情味哦，好像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小朋友，我说的小朋友是那种国小或者是更小的那种幼稚园的小朋友，很喜欢垃圾车，因为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会唱歌的车子，并且它是黄色的。虽然很多大人会讲说，哎，垃圾车臭臭的啊，或者是你看到垃圾车的时候，大家都提着垃圾出来，好像脏脏的。可是有蛮多小朋友看到垃圾车远远开过来，然后开始在唱歌的时候，哎，好兴奋哦！所以网络上确实有蛮多那种很可爱的影片哦，就小朋友啊，哎，时间一到晚上6:00多7:00，他们家垃圾车固定时间会来嘛，就抓了一张椅子哦，坐在他家门口看垃圾车过来。每个地方垃圾车不太一样，有些地方垃圾车它会特别停下来等大家丢，有些呢就是慢慢开哦，大家沿路丢，看不同县市嘛，状态不一。那我看到那个影片哦，就是小朋友坐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椅子上面，因为太矮可能看不到，就在他们家的门口，他们家看起来像是一楼啦，他在他们家前面七楼前面就坐着一张椅子哦，那椅子上面还给他放了一个坐垫呢。就听到垃圾车声音来了，那个垃圾车就缓缓的从右边往左边这样子哦，因为它是拍的一个短短的影片。哇，听到那个声音哦，还垃圾车的车头都还没有进入画面里面，那个小男生好可爱，就一直对着那个垃圾车方向一直挥手，一直挥手，你看他挥动他短短小小的手。你看那个垃圾车司机也多可爱，很亲切哦，还知道小朋友在等他啦，小朋友不是要倒垃圾哦，是喜欢垃圾车啦。那个司机啊就坐在这个驾驶座的位置慢慢开过去嘛，看到小朋友在跟他挥手，他跟他挥手很开心哦，笑脸迎人的。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好，就是有一种给你很温暖的感觉。所以刚提到啊，诶，对大人来讲，垃圾车啊，倒垃圾啊，追垃圾车啊，臭臭脏脏的啊，但是对小朋友来讲，他的世界很单纯很简单，黄色的车车，然后会唱歌，然后很酷哦，大家都在倒垃圾哦，倒垃圾是大人才能做的事情哦，他年纪太小还不能倒垃圾呢。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就是跟爸爸妈妈就是要帮忙一起倒垃圾，年纪够大的时候啦，有时候年纪太小父母会觉得说丢那个垃圾有很重危险嘛，等我年纪够长的时候跟父母一起去练习倒垃圾，哇，很有成就感耶，拿着一大袋垃圾然后把它甩进垃圾车里面，你还要甩得准哦，你太远哦，力气不够，你要近一点，然后要从那个人群当中挤出来。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也是一个很愉快、很有趣的经验，觉得说自己长大了。可是你看哦，变成大人之后，倒垃圾变成每天要做的事情，你也很讨厌那个气味，或者是很讨厌倒垃圾的氛围，也许吧，就不会这么单纯了。所以这样相较之下，不觉得长大也是有蛮多烦恼的吗？小时候觉得很单纯的快乐，现在看来都不怎么喜欢。那回到源头，刚刚讲垃圾车哦，我觉得也要感谢这些清洁队员哦，还有垃圾车的司机哦，他们做这份工作啊，当然你说因为是公部门，什么有薪水，当然这是一定的哦，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辛苦并且有一些危险性的工作，他们愿意去做，并且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清洁自己家里面嘛，我们才能定期丢垃圾嘛，也是一份很伟大的职业哦。不要觉得说，诶，清洁队员，每次讲清洁队员听起来好像说啊脏脏臭臭的，那你想啊，如果没有这些清洁队员怎么维持这个干净的
这个街区呢，你的垃圾要到，难道就随处丢吗？不会嘛，一定要有人收嘛。哦，所以我觉得我每次看到他们都觉得很感谢他们。像那种台风天啊，可能垃圾车停收啊，家里面也很烦恼，垃圾越积越多，你就想说好希望垃圾车赶快来，这时候你就觉得垃圾车很重要了吧。所以跟大家分享哦，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细节哦，从小朋友的视野看来还真的是单纯又简单，大人呢想的复杂一些哦，甚至思考也比较繁琐了，反而那个快乐就没那么单纯了。

Timberlake 所演唱的 Good Girl 赶快爱，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刚提到小孩子哦，单纯的快乐，跟大家分享一个青春活力的消息。在8月2号礼拜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哦，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也就是在汀州路三段2号的这个戏剧中心哦，有一场呢由静心高中呢跟 Life 爵士乐团共演的公益音乐会，叫做青春共创艺术台湾。静心高中的高中生们哦，真的非常有心哦，希望透过自己的表演的能力，以及号召更多哦想要一起来做公益的伙伴哦，透过演出的方式结合了艺术跟数学哦，很特别哦，数学跟艺术、哦、两者结合做一个舞台的演出。他们会透过这个跨域表演呢，在台湾地图哦换作在舞台上的律动哦，带着现场的观众到台湾各地看见数学跟场景的呼应。而 Life 爵士乐团也是非常专业的乐团，可以带来全新的一个崭新表演。这个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公益音乐会呢，集结了热血的高中生们、哦、共创音乐响宴，在8月2号礼拜日的这个晚上6点半到8点半呢，会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来做演出。那我们这一场演出所有的盈余

余哦，这个盈余的所得哦，都会捐给花莲偏乡国小作为共学基金。这也是这一群静心高中的这个同学们呢，很希望哦，把这个爱跟关怀散播出去。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 OpenTix 上面哦，售票系统哦，可以直接搜寻青春共创，就可以看到这场演出咯，可以支持这些热血的高中生们。那我们也可以在8月2号礼拜日的晚上时间呢，看到一场哦，由高中生跟专业的爵士乐团共演的音乐会，搜寻 OpenTix 上面的青春共创，这是8月2号礼拜日晚上的表演活动。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天。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继续关心大家的生活。尤其像这几个礼拜哦，大家密切讨论的就是这个油品的话题哦。毕竟啊，我们不论是吃什么东西哦，你自己在家开火或者是在外面用餐哦，你外食的话，这个油品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跟问题哦，大家是比较担心跟害怕的哦。这个逃也逃不过，中央跟地方政府也纷纷哦加强稽查，并且追回相关的油品，不过也让大家开始担心食安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吃油哦，油这件事情哦，选健康的，选品质好的，选有保障的，到底有多重要，并且到底应该怎么挑怎么选呢？一样邀请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啊养生保健的资讯，甚至啊近期也跟大家聊到饮食的关键哦。

0: 像聊到这个吃油哦，或者是用油上面哦，很多人就很就是避之唯恐不及啊，像我们以前聊过嘛，很多人担心就是吃太油嘛，人家说不要高油，所以就尽量的哦都水煮，或者是吃的有比较油的东西要沥掉，或者是哦要吸一下，其实越少越好，营养均衡是这样，不是都不吃啦，是要适量的摄取，并且选好的，这个很重要。但油一直有给大家一种敬而远之的那种意味在。
1: 没错，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油品的话，常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吃下去的油是没办法代谢出来，
0: 哦，
1: 或者是说会囤在我们的肚子，
0: 累积。
1: 尤其是女孩子最怕了，有没有？像你刚才讲的，我现在吃个烫青菜油多一点，都要用。先用那个吸油纸把它
0: 吸
1: 一下，吸
0: 一吸啊。
1: 其实好的油，其实对身体来讲，它不会造成负担，
0: 嗯，
1: 它反而会促进你的好的食物就做合成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很多，我们的细胞外面其实有一层脂肪，
0: 嗯，
1: 下去做保护这个细胞，因为我们细胞里面都是水嘛，
0: 嗯，
1: 人体70%都是水。所以当你那层膜不见的时候，其实你的细胞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你的、嗯、这样就是很多问题，说你的会老化
0: 啊。
1: 那、哦、女生最怕就是会老化，不管你吃再多的保养品，你没有油，你的皮肤没有油，你的皮肤就弹不起来
0: 啊、哦，显老哦，
1: 因为会显老。再来是怎样？再来就是荷尔蒙会失调。
0: 嗯，
1: 对，然后怎样？还有皮肤会忽然变干，你在忽然发现你冬天的时候，你的皮肤很容易变干。
0: 嗯，
1: 你会发现你涂很多保养品都没有用，因为你没办法保水嘛，
0: 嗯、锁不住，
1: 你的皮肤就是没有油嘛。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吃好油是非常的。吃好油是非常的重要。
0: 嗯，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尤其是这个油的一个运用哦，包含连我们讲保养也是啊。现在不是说大家单纯只这个补水哦，油也要补充啊，你才锁得住哦。所以连吃也是哦，不是说我都吃不要吃油啦，避开这个油太多的这个食物哦。
1: 对，
0: 既然都要吃了，我们当然是要选最好的啦。但其实。之前啊，也蛮有一些蛮多那种什么食安危机啊，都是跟那种油有关哦。甚至这个多年前大家也时常听的这种各式各样奇怪的油哦，所以让大家觉得哇，那这个选油怎么选啊？然后有时候外食也会没办法挑嘛，你就是直接吃到人家的料理。
1: 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做吃食品的食材的话，都会想要挑有机的、无毒的。
0: 对啊，
1: 油也是一样，油就是天然的东西。
0: 嗯，
1: 那。为什么有的油会非常的便宜？它就是精炼过。
0: 哦，你说化学成分比较高嘛？这样讲吗？
1: 就是对，就是你看我们在开价是有那种200、300、400、500，
0: 嗯，
1: 的那种橄榄油。哦，它的等级其实我们现在有蛮方便可以查一下。嗯、其实，在欧盟它有非常严格的确，就是很严格的规范。
0: 嗯，
1: 0.8酸价在0.8以下。
0: 哦，
1: 它是一个料理用油，就是纯煮饭。嗯
0: 是，
1: 那 0.2 以下呢？那是怎样？它是可以生喝的，
0: 就直接倒出来就可以喝。
1: 就倒出来就可以喝。其实生喝油对身体是非常好，嗯、但是你要挑对油。
0: 嗯，
1: 像我们公司，像我们天德的橄榄油，它就这样，酸价是在0.2到0.15。
0: 哦，这么低，
1: 这是非常难得，而且我们是里面的橄榄多酚的浓度非常高。
0: 嗯，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喝橄榄油、生喝油、橄榄油。它对我们的慢性发炎也非常的有帮助。
0: 嗯，是。
1: 对，就是会，因为它橄榄多酚等于是天然的布洛芬。
0: 嗯。
1: 它会把你的身上很多慢性发炎的地方帮你做消炎的动作，降低那个发炎的指数。
0: 嗯、是。
1: 其实我们讲一个比较我自己亲身的家人亲身的体验，我就是便秘。
0: 哦。
1: 老人。
0: 嗯，很常有这个问题。
1: 很长很长。为什么？因为他怎样，他就是蠕动。他不舒服、嗯、然后我就让他开始慢慢开始喝油，他开始就会慢慢的诶发现他上厕所的
0: 渐渐比较顺畅，
1: 比较顺畅、
0: 嗯、
1: 其实人就只要要吃得下去，拉得出来，跑得动，其实人生就是100分。
0: 哎，对啊，真的，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啦。虽然讲这个目标啊，看似简单哦，但确实没有那么容易执行。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啊，平常身体健康要顾，你吃什么也很重要。
1: 是
0: 我很常看到啊，人家国外在推广这个比较健康的饮食，像是这个地中海饮食嘛。
1: 对。
0: 看那个国外的料理节目哦，那个主厨啊，就会这个生菜沙拉，然后就淋几圈这个橄榄油。以前我爸妈看就想说，哦，看起来
1: 哦，那叫油。
0: 完，这个五 B 吗？就感觉嘴巴糊糊的哦，就觉得怪怪的、哦。但其实啊，这种沙拉类型，或像刚刚讲直接淋这个橄榄油的料理哦，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啊，或者是不错的餐厅也会吃过，哎，发现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哎，还蛮好吃的，也不会觉得说什么嘴巴油油的。
1: 对，其实像好的橄榄油，吃起来是很清爽。
0: 哦，
1: 那我大概跟他科普一下，像现在好的橄榄油呢，其实你把它拿起来喝，生饮之后呢，你会发现喉头会稍微辣辣的。
0: 哦，
1: 这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顶级橄榄油的一个特征。
0: 嗯，
1: 再来呢就是这样，就是它喝下去会有点苦味。
0: 嗯，
1: 当然有的橄榄油喝起来每家不一样，有的是会有点青草味啦。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是很适合亚洲料理，为什么？我们是有双个果种。而且它是有三道不一样的口感，
0: 嗯，
1: 好、哦，它第一个是会有一个杏仁芭乐味，
0: 哦，
1: 它闻起来就是会马上很浓郁的果香，
0: 嗯，
1: 那喝下去之后它是很清爽，
0: 嗯，
1: 所以它非常适合亚洲的青草料，像我们台家就是亚洲料最多就是炒青菜，
0: 对啊，
1: 每家都几乎都一定要炒青菜，所以青草是最好的，对，嗯、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涂在你的手上，
0: 嗯。
1: 你发好的油呢，你涂在手上会怎么样？它马上就吸收了
0: 啊、哦！这么神奇？
1: 对，如果你去拿沙拉油来涂涂看，
0: 那就是
1: 黏黏的。所以好油跟坏油的差异就会差这么多。
0: 嗯、是，
1: 所以说我们要如何辨？不要在意说用价格来辨别说啊，我这要买什么样的油？再来，
0: 嗯、
1: 再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原装进口，我们都是原瓶原装
0: 哦。
1: 其实你看一下那个国码，还有那个国码条码，
0: 嗯，
1: 它是。它里面是国码标西班牙，它是84，
0: 嗯，
1: 这个就是怎样，它就是从原装进口进来的，
0: 嗯，
1: 我们是原瓶原装，是那边装瓶就进来，
0: 是是是，
1: 所以是非常的新鲜，
0: 嗯，我还记得之前有一阵子吧，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订不到橄榄油啊，因为那时候好像货运有一些状况、啊、
1: 就嘿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也这个跟大家证实哦，我们真的是西班牙原装进口，
1: 对，我们是要坐船要飘很久才会飘过来
0: 对, 对，然后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橄榄油，其实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这个冷压初榨是什么意思，其实它跟它的一个功法是有关系的，
1: 是为什么叫初榨橄榄油、
0: 嗯、
1: 就是它是第一道，就是
0: 哦，
1: 当我橄榄果实摘采下来之后是要在6个小时以内马上送到榨油厂，
0: 嗯，
1: 马上榨油，这就是第一道，这第一道就是其实就是橄榄油最精华的部分，那2500克的橄榄果实才能榨出一颗，才是榨出一瓶500沫的油，
0: 嗯，
1: 你就知道这个油当你喝到那个油的时候是有多珍贵
0: 浓缩的浓缩的，
1: 而且我们公司的油是比较不一样，是这样，我们每年在采收的时候、
0: 嗯、
1: 采收期的时候我们就会亲自会派人过去监看说你是不是当季的油，
0: 哇这么严格，我还以为我们在台湾等就好了、
1: 哦、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它才叫最新鲜的，
0: 嗯，要确保，
1: 要确保我们是拿到是最新鲜的、嗯，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带着台湾啤酒跟台湾高粱去跟他换油，这个是真的是一个蛮好玩的地方，对对对。其实来讲的话，你吃好油的话，对心血管，
0: 嗯，
1: 其实地中海料理其实就针对我们的心血管，它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像说中风跟血管的疾病会比较降低，
0: 嗯，
1: 其实喝好油，包括你冲你的脸。它可以拿来卸妆、
0: 嗯，嗯，
1: 它可以增加你皮肤的保湿，
0: 嗯，
1: 你可以做你可以油漱法，可以让你的嘴巴可以消炎，可以除、嗯、就是有消口臭，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非常百搭的油，从保健到生饮到料理，
0: 嗯，是。难怪我们听众朋友订的速度订得这么快，用很快，
1: 对，我们常常供货正身都来不及
0: 但也确实像刚刚岳峰老师讲的，我们选油当然都要选好油，并且最好呢是可以选到这个顶级初榨冷压的这个橄榄油，我们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哦、我每次看到那个油啊都觉得哇、哦、真的看起来很高级，很像那种饭店主厨在用的哦、嗯、
1: 对没错，其实我们的油呢在三星主厨都有用过、
0: oh.
1: 而且我们之前都还有得过一些奖项、
0: mm.
1: 尤其是像现在很多人比较喜欢吃蔬食、
0: mm, 没错，
1: 我们的油真的是对蔬食来讲真的是百搭，
0: 嗯，
1: 所以只要 淋上去就是有一个非常浓郁的果香味，让你的料理可以更上一个层次。真的不相信的话，你真的买看看，
0: 嗯，
1: 你就回去煎荷包蛋就好了。
0: 嗯，哦，这么普通的料理哦，
1: 煎吐司，
0: 嗯，
1: 都非常的香。
0: 嗯，是。
1: 你假如说这是嗅觉比较灵敏一点的，你还会闻到一股奶油的味道。
0: 哇，欸，其实岳峰老师讲这个，哦，也许听众朋友之前有参加过我们一些那个听友活动，我们曾经有在听友活动啊，让大家闻闻看哦。然后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后台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好夸张，好香，
1: 真的。
0: 我们只是单纯说啊，又要帮听众朋友准备小东西这样子，
1: 没错，
0: 啊，他倒一点，欸，啊，怎么有个味道那么好闻啊？
1: 对，其实用我们家橄榄油，真的会颠覆你对一般橄榄油的想法。
0: 嗯。是，
1: 所以其实真的就像我刚才，就是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说如何挑选好的橄榄油，一看二摸三闻四尝。
0: 哦，四个步骤，
1: 四个步骤，看就是看瓶子，
0: 嗯，
1: 就是深色的瓶子，
0: 它都要用暗色的瓶子来装，这样子，
1: 因为油最怕氧化嘛，就是阳光、空气、水嘛。嗯，再是要摸，就是啊，倒出来放在，就我刚才说糖放在你的皮肤上，
0: 嗯，
1: 抹一下，然后再来是闻，
0: 哦，
1: 闻就是你的味道。哦，四就是刚刚我讲的深喝，
0: 嗯，
1: 这其实这四个，其实你的身体就会很正确的跟你讲什么是好的油。
0: 对啊，
1: 不用我们讲那么多，其实你这样一喝就知道了。
0: 哎，有差有差，哎，台湾人对于料理啊，或者是味觉啊，是非常之敏锐的，
1: 真的
0: 非常之要求。
1: 每个都是美食家。
0: 如果你在吃到这个好油的时候，不只是说口感上、味道上的层次提升，更重要，就像刚刚老师讲到，吃好油你才可以抗发炎、抗这个血管、抗老化，
1: 对，
0: 这些很重要。然后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啊，有些人很担心啊，我都不吃油，怕胖哦。其实好油是不会让大家有这么多的负担的，
1: 没错。
0: 所以你就要来选呢，我们刚刚提到天德瑞顶级初榨橄榄油。那也为这个听众朋友谋求一些福利啦，因为我们今天也是要跟岳峰老师来介绍一下一些组合。
2: 进广告喽，
3: 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0: 我们有好多朋友已经回购很多次了，
1: 是。
0: 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还在观望。我们其实这一次也有推出比较优惠的组合。如果你家有在做料理的话啊，或者是像刚刚讲，有些人说，哎，我在我家不开火，但是我吃沙拉，哎，其实也还蛮适合，可以来买的。
1: 对，没错。像说我们在生饮的话，一天大概就一汤匙嘛，其实用的速度是还蛮快的
0: 哦。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其实我们在外面250ml的橄榄油。哦，我们的一罐是990，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在百货公司做周年庆啊，
0: 嗯，
1: 还要一罐都还要800多，
0: 大概也有9折8折差不多。
1: 对，那当然了，我们给正声听友都是会，因为他们都是就是非常优质的听众，而且是长期的回购，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推了一个组合，就是250ml 的，
0: 嗯，
1: 好，哦，买四瓶
0: 是，
1: 再送你一瓶，总共是5瓶，我们外面卖的话。就是大概是5940，
0: 嗯，
1: 大概快要接近6000块。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听友呢，给一个非常的优惠是2490，
0: 哦，
1: 将近快要达到
0: 一半
1: 了，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是250ml，哦，一共是买4瓶再送1瓶，所以一共是5瓶装，
1: 是。
0: 然后2490，哦，这也是我们最多听众朋友来选购的，哦，真的是非常好用。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组是比较墨数比较多的，500ml。
1: 这个是给就是常常真的是在煮饭的，
0: 嗯，有很多人每天都要煮三餐，
1: 每天煮三餐，然后需求量比较大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是有500ml 的，就是4瓶，
0: 嗯，
1: 好，就是原价就是6600。那我们现在听友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现在听友价是3680
0: 哦，3680，我们是500ml，一共4支哦，3680，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订购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为大家推荐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250ml，买4瓶再送1瓶，所以一共是5瓶哦，5瓶哦，2490，再来是500ml 的，是4瓶3680，也许大家去这个大卖场看到各种油品。 品的价格哦，有些真的是高得吓死人哦。我们虽然价格 CP 值高，但是刚刚提到是天德瑞顶级出榨的橄榄油哦，已经是最 top 的等级了，
1: 真的。
0: 对，让大家是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享受到最棒的油品啊，不管是煎煮炒炸，或者是平常啊拌一些这个沙拉料理哦，也都非常。

0: 常合适。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来，谢谢各位。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早上的8:4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才讲到油这件事情哦，其实食药署在7月初啊，就有发布一些相关公告哦，针对的就是这个中联的油品哦，有一些问题啊，它是一个原料、哦，那从原料呢流向的就是各大厂哦，有18款食用油，360家食品业者，包含大家很常会用的像是泰山啊、福寿、福茂等等哦，都有启动下架跟退费的机制。那有蛮多的一些餐饮品牌啊、食品品牌，它的用油量比较大哦，例如说它是一些加工厂等等，所以涉及的层面倒也是挺广的。那目前刚刚提到哦，这个油品哦，这个影响的食品业者超过360家，那当然食药署也持续公开一些相关的资讯，甚至呢也是勒令哦全台的通路跟业者要完成相关的下架。那除了下架之外，各地方政府的卫生局啊也是来加强防堵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关于油的这个大事件哦、大消息哦、确实让大家很紧张，很多人觉得哎呀我都买啦，这个我都用啦，我都吃了啊，该怎么办哦？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相关的资讯哦。这个问题的油总量哦高达了1300公吨哦，全面流向国内3大知名的这个油品的大厂，像是福茂油脂、福寿实业跟泰山企业。那进入这些大厂之后呢，它要再制成一些相关的商品哦，所以有22个批号、18项民生的大豆沙拉油跟调和油的相关产品哦，所以往下又会延伸影响到一些下游的中盘商啊，甚至是一些饭店啊、食品大厂等等，所以这是让大家比较担心的。那这个吃到了真的是有点让人害怕，所以也提醒大家，你平常哦在选油的时候就要注意，要选品质好有保障。甚至刚刚讲到说，有的时候一瓶油你说诶这个选油啊这么多都可以选哦，这个超市啊好多可以挑的，怎么挑怎么选。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了，真的是品质极佳的天德瑞冷压顶级初榨橄榄油。相信大家都知道，橄榄油其实在各种植物用油当中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这个品质好的，甚至刚刚讲对身体状态也比较好的一种油。比起刚刚讲到的这个大豆油或者是其他的沙拉油，橄榄油呢对身体是真的比较好的，并且我们选的是初榨的顶级初榨橄榄油。橄榄油有分很多等级，我们一定是推荐最好的给听众朋友。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烹调烹饪的习惯，平常会喜欢拌一些沙拉的，或者是像刚刚讲到煎煮炒炸，其实这一瓶就已经很通用。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是大概在这1-2周、密集的打电话进来家里油没了，或者是刚刚提到对这个大豆油可能某种程度上最近的这个信任度比较低啦所以就选择用这种橄榄油，并且我们是西班牙原装进口品质最好的橄榄制成的橄榄油觉得用起来很放心，并且我觉得它的香气真的很不错。之前有时候有些听友会有让这个听众朋友来参加的稍微可以沾一下这个面包或什么，就发现这个油的品质真的很棒很万用，有人在做油树的啦，或者是喜欢拌沙拉的啦，喜欢烹调的基本上都可以派上用场所以也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啦，近期如果你真的比较害怕一些什么花生油啦、大豆油啊像刚刚讲到几个中标的这个大厂基本上他们制成的这个产品大部分也是台湾人蛮常用的，什么调和油啊、风味调和油、大豆油，这些都有你想要避开的话近期也可以来试用一下我们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我们近期的询问度之高啊这个蛮多朋友都会来考虑来使用看看甚至也要跟大家分享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长期在回购一用完就回购，一用完就回购，因为真的用得很习惯，并且也蛮好用的。我们公司有时候之前送礼还是怎么样吧，也会特别选橄榄油，我觉得很万用，家里面会用嘛，你大家都喜欢食用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自己啊也想来试试看哦，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主要呢就是刚提到担心这个食品油的问题，我们就选择最好的油给大家。近期呢，真生也安排了相关优惠哦。如果你是买250ml 的两入两组，就四瓶了，会再送一瓶哦。250ml 五瓶2490，很多听众朋友很爱买这一款的，并且它是礼盒装的，送礼也蛮方便的。2490哦，一共有五瓶250ml 的。那如果你是比较大用量的朋友呢，我们有500ml 的两入两组，是四瓶哦，500ml 四瓶3680，这两个组合都是听众朋友非常喜欢来订购的。再跟大家重复说一次哦，在这个油品风暴之下呢，选好的油对家人对自己的健康才是对的，才是好的。可以来试试看我们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最高品质的油品，两入两组再送一瓶哦，一共五瓶250ml 2490哦，非常非常划算哦，因为是真的很 top 等级的橄榄油，甚至也是国外很多知名的餐厅皇室都会选用的油，250ml

五瓶2490，五百梦两入两组，也就是五百梦四瓶3680。有兴趣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哦，23149121，23149121。这是我们认识的非常专业的厂商。那这通电话呢，会打到正声啦，我们来会为大家服务来做登记哦。他可以透过货到付款的方式，直接把油寄到你家啦。23149121，23149121，你可以选择250ml 哦，买两组再送一瓶，一共五瓶哦，2490，或者是500ml 哦，一共是四瓶哦，3680，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哦，23149121，23149121。在这个食安油品风暴之下哦，吃什么进肚子里特别重要，不妨来检查一下哦，是不是要换更好的油哦，为自己跟家人的健康做把关，并且风味品质又非常的不错，也是目前迄今哦正声最热销的产品之一，很多人都很爱回购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23149121，23149121。

心梅的歌曲《浓妆摇滚》，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8:52了，要53了，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些我们觉得很棒的产品跟厂商哦，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半都用过蛮多次的，像刚刚讲到的橄榄油，我们家就很爱用。因为我们家虽然开火次数不多，但也因为不多，就会觉得说我在家里啊料理的时候就选品质要好一点的嘛。那如果你说你开火次数很多，那不就更应该选好油了吗？不然就觉得身体的负担比较重。橄榄油呢，本身哦，人家讲说它这个油品当中哦，也是可以抗发炎哦。甚至像很多人讲说这个养生保健的方式都会用到橄榄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么多听众朋友都还是会透过正声的管道来订购哦，因为我们还是为大家争取到真的蛮优惠的组合，像刚刚提到250ml啊，是5瓶哎，5瓶250ml，是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2490。那如果你是500ml的话，是4瓶哦，4瓶装哦，3680。其实真的很划算哦，这个价格可以买到这个等级的橄榄油，真的不容易，并且它的发烟点又高，所以不容易有起油烟。你如果是主要在烹调的这个料理的人哦，对身体也比较好哦。这个是刚刚提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也持续在我们正声热卖当中。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哦，23149121，我们会继续来为大家做服务。当然也别忘了啊，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持续快往9点迈进哦。9点开始关心一下财经大小事，由罗基夫老师主持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关于财经的快讯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当然，我们努力过生活，也要努力赚钱嘛。那收听我们正声的节目呢，像是台北在飞跃，你也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点进 APP 当中呢，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有20天的保留期哦，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最后为大家送上好音乐，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台风的动态，好，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呢？姐夫不知道，不过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估计呢，最快啊，礼拜四明天就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那周四的深夜，就是明天深夜到礼拜五的清晨呢，有可能就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如果真的有台风假的话，礼拜五是比较有可能的。好，那目前呢，台风行进的路径跟昨天相比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好，那预估呢，台风会从台湾北部的海面通过，那暴风圈可能笼罩台湾北部多个县市啊。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白天呢，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哦。不过在台风来之前呢，今天的各地的高温依然会达到32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进山区跟花东纵谷呢，还会有36到38度的高温。中午的紫外线偏强，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呢要补充水分哦。这个台风来之前热得要命哦，但台风如果来的话呢，真的哈，这次看起来呢，这个台风哦，这个气象专家说呢，是20年来威力最大的一个台风哦，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哦。我们也希望啊，最好是不要登陆了，因为登陆的话呢，这个可能影响齁，造成的灾害会更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台风的动态，做好防台准备咯。好，这个是台风的动向齁。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齁。最近这个金融市场齁，虽然不像有台风那么强烈的侵袭，可是呢，这个一下晴一下阴的这个变化呢，的确让很多投资人呢有点不知所措。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呢又呈现下跌的走势哦，其中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又大了一些哦。我们看一下昨天这四大指数的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25%， 跌了 130.76 点，收在 52,925.15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5%， 跌了 33.58 点，来到 7,503.8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了 1.16%， 跌了 302.47 点，收在 25,818.6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更深齁，跌了 599.63 点，跌幅是高达 4.65% 哦，来到 12,300.52 点。所以昨天的费城半导体呢又是重灾区齁，晶片类股呢几乎是全倒齁，尤其是美光齁带头的这个下杀齁，所以呢也造成了其他的相关的个股呢都无一幸免就是了齁。主要还是因为投资人对华尔街这个 AI 的热潮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推升股市的疑虑呢，似乎有慢慢的加大的趋势齁。其实坦白说，不是昨天的美股，从昨天雅股开始齁，尤其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昨天台股的表现啊，就知道齁，昨天呢这个中午以后很多人都在打听说台股到底为什么由红翻黑，而且一跌呢这个跌幅还蛮深的。其实如果要抓这个祸首的话呢，可能要从韩国看起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在礼拜一的时候也有提到说， 南韩的记忆体大厂三星电子呢，这个礼拜要公布财报哈。那昨天呢，它终于公布了财报。坦白说，三星的财报是非常的亮眼哈。可是呢，很奇妙的就是呢，三星公布了财报之后呢，从韩国开始啊，韩股呢就下杀，而且呢，三星的股价呢也是大跌哦。所以呢，这个气氛可能也蔓延到了台湾齁。所以呢，昨天的午盘之后的台股呢，也是杀声隆隆齁。那昨天这个，三星的，这个公布的财报齁，它的营收呢，跟去年相比齁，真的是不是倍增哦，是大增了大概超过10倍以上的这样子的好成绩哦。那为什么股价还是下杀呢？一来可能就是有人觉得涨多了齁，要稍微回档。第二个呢，就是呢可能也是大家对三星的财报期望实在太高了，它公布的财报虽然很亮眼，可是呢比大家预期的要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齁，就是我讲的了齁，明明他已经考了95分了，可是呢大家要求他是99分 ,100 分，所以呢市场呢就开始担心了齁，所以真的不是他不好，而是他不够好齁。所以昨天从韩国开始呢，一路到了台湾，到了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几乎这个晶片还有半导体相关个股呢是倒成一片了所以呢也造成了整个科技类股的回档哦。但是呢今天开盘之后的台股齁，到目前为止呢还算不错齁，表现呢并没有太差齁，今天开盘之后呢目前呢是上涨了156点了齁，开盘之后也一直维持在平盘以上了齁，是不是昨天呢大家呢觉得好像这个稍微的过度恐慌了一点点，真的齁，昨天下午开始呢姐夫很多朋友齁都在打听说到底为什么台股一下跌那么多啊，真的跌得大家心慌慌，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的问题，可是问了个半天啊，好像这个业界啊，我所谓的业界是科技业界，似乎也没有听到什么基本面发生变化的情况啊，好像问到的情况就是好，真的是大家呢之前啊赚太多了啊，昨天开始呢有人杀出之后呢这个卖盘呢就跟着杀出啊，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用程式交易的程式啊，这造成了多杀多，因为一杀下来程式触动了卖压呢，这个卖压就更沉重了啊，所以昨天的台股呢真的啊，让大家有点傻眼就是了啊，像昨天台股呢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000点啊，来到1535点，震荡幅度有 3.29%， 最后下跌了 1077.28 点啊，跌幅有 2.31%， 收在 45479.11 点啊，而且呢昨天这么一跌啊，月线也是一个以技术线型的分析来讲的话，你跌破月线了，整理修正的时间可能就会拉长了，所以看呢今天有没有办法齁重新站回月线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真的大家稍微小心一点，最近可能要走盘整的走势了齁。好，那这个昨天的台股呢三大法人呢基本上呢也是卖超的齁，整个的气氛呢真的不是太好就是了齁。不只是台股了齁，昨天的台币呢昨天台币也是重挫，等股汇双杀，而且台币昨天是亚洲的货币里面呢贬值幅度最深的货币齁，新台币昨天呢重贬了 1.18 角齁，来到了这个32.143对一美元收盘齁，最多呢曾经重挫 1.51 角齁，所以呢现在台币齁，我昨天才说市场人士看到可能台币要挑战 32.2 的价位齁，没想到呢昨天的这么一跌齁，可能今天呢就要来测试 32.2 的这个价位了齁。好，最近这个台币的确相对比较弱一点点，但不是只有台币齁，亚洲的货币似乎呢都比较弱，除了人民币呢可能最近呢稍微强一点点齁，其他像日元啦这个韩元啦齁都一样齁，昨天的 情况呢，台币算是最弱的、哦，所以股汇双杀哈、哦，那就看看这个外资是不是真的有在汇出啊？如果有汇出的话，哎，对台股来讲也是不利的啦哈、哦。所以最近的股汇市都要稍微小心一点的，最近操作呢要稍微的谨慎哈、哦。嗯，这个我觉得，哎，如果可以的话呢，先看看再下手哈、哦，多看少做哈、哦，可能是你最近在操作台股的一个原则，可以参考一下咯。好，那看完了股市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美元指数呢，昨天呢又上涨了 0.2%， 来到 101.10 齁。可能呢是因为呢地缘政治又有了新的发展齁。因为呢美国宣布啊撤销关键的伊朗的石油的授权齁、啊。来回应呢近期在波斯湾发生的商船遇袭的事件，也就是说呢在霍姆兹海峡呢又有这个船只呢遭遇到袭击哈，让美国呢有点火大哈，所以呢他撤销了关键的伊朗的石油的授权，这个举动呢又增加了中东局势紧张的这个担心了啊。所以呢昨天的美元呢又稍微强起来了。对于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03 美元，兑换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2.29 日元。好，那既然中东的情势又

74.16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76%， 涨了 1.89 美分，来到每桶 70.44 美元，又回到每桶70元的这个价位齁。所以这个油价齁真的很难猜了啊。只要这个稍微有风吹草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呢，它就有可能上涨就是了齁。好，那油价虽然上涨，不过呢金价反而是走低了齁。过去呢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有战争发生了，金价应该就会应声而涨。不过呢今年呢黄金打破了这样子大家的既有的概念齁。昨天的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5%， 来到每盎司 4144.36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了，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4157.40 美元齁。主要还是因为如果呢油价再继续上涨，大家担心会有通膨的疑虑，那有通膨的疑虑呢就有可能会升息哦。一旦升息对金价来讲当然就不利哦。所以现在战争对黄金的金价来讲哦不一定都是利多，反而有可能是利空哦。好，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进行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台股是上涨了121点，来到45600点哈。那昨天台股的杀盘呢，让大家呢都非常紧张，是不是？觉得台股的欢乐 party 要结束了呢？今天呢，目前看起来哈，好像呢。还好，我只能说现在还好，等一下不知道。那目前呢，台积电呢是维持在平盘啊，2440元哈。那昨天有一些急杀到跌停的个股呢，今天呢也纷纷出现了上涨的格局哈。啊，昨天呢真的是一时的恐慌多杀多啦，那今天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了哈。好，看完股市呢，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每个月呢，我们在月初都会跟远见杂志来合作哈，请远见杂志来帮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内容哈。那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呢，叫做台湾财富新赛局哈。在我们的金管会主委上任的时候呢，曾经提出要把台湾打造成亚洲的资产中心哈。现在呢，这个高雄呢也成立了所谓的亚资专区啊。那到底台湾现在在迈向亚洲资产中心的路程当中做了什么？我们真的有可能会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吗？今天呢，我们就跟远见杂志的主编廖君雅来一同聊聊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台湾。

0: 财富新赛局。君雅早安。
1: 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你们这个在这个时候做的这个题目哈，应该是有对这个我们的亚洲资产中心哈，现在的进度有一些掌握了，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月的22号就是亚洲资产管理的高雄示范专区的1周年，
0: 嗯，
1: 也是这个政策的2周年哦，所以我们就是过来盘点这一个高雄特区一年来的成绩单。再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在这一年呢，从这个第7大的全球资本市场到第5大哦，所以在中间的这个财富的热钱呢，到底怎么留下来，或者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是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盘点。
0: 哎，我先请教一下君雅，很多人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亚洲这个资产中心啊这个专区设在高雄呢？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嗯，高雄呢，其实在这件事情哦，这个他们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已经争取了3年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思考说，怎么从以前的工业城市到后来一个科技的这个智慧城市哦，到金融的城市，他们在做一个城市的转型。因为呢，地方的这个产业哦，我们以前认为高雄好像就是高污染哦，或者是一个空污比较大的工业城哦。但是呢，随着它的城市建设，还有演唱会经济哦，大家看看它的这个软体哦，还有它的这一个很多的这个科技的重镇哦。不管是这个台积电啊或者是辉达，他们都进驻之后，他们在思考一定要有一个金融业来扶植地方传统产业去做转型。
0: 嗯，所以等于是也是地方整个经济的转型的一个做法就是了，对不对？
1: 对，地方主动争取之后呢，就是这些金融机构跟高雄市政府签的 MOU， 然后再去跟金管会去申请。
0: 嗯，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这次做这个专题啊，是不是先来跟我们讲一下目前我们在往亚洲资产中心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
1: 嗯，了解。其实啊，在这一个今年6月的这个端午节前夕哦，金管会有公布的一个它的5大方向哦的这个16项设施的成绩单哦，我们看到除了高雄专区，其实在整个不管是台湾现在的这个本国投信的 AUM， 就是资产管理规模，都突破了历史上的新高哦。
0: 嗯，
1: 尤其是像主动式 ETF， 也是这个亚资中心的一个主要的开放的政策哦。我们看到哦，现在已经有30档的主动式 ETF， 3档被动的平衡型 ETF 哦，这个都是前所未见的热络哦。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在这一个主动 ETF 的规模已经有8700亿了，已经将近就是要挑战兆元的大关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高雄资产专区呢，现在也有57家的金融机构。其实大家最有感的还是哈，在于台湾的这些企业主已经开始在思考传承跟交棒，所以呢也开始比照国际去思考说要不要设立家族办公室。
0: 嗯，是。
1: 嗯，
0: 哎，家族办公室其实是最近这几年金融业非常积极在做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在国外已经行之多年，而且有很多有规模的家族办公室都做得不错了，好，不过台湾仍然在起步当中就是了哈。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亚洲的资产中心，尤其是高雄的这个专区里面哈，嗯，刚刚也说了已经有50多家的金融机构进驻了，那到底他们进驻之后情况如何？因为坦白说，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他们都去设点了，但是业务的开展上面似乎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成绩出来。那不晓得你们这次在实地去调查跟采访之后发现的结果是如何呢？
1: 我们看到57家的金融机构哦，其中有21家银行，投信投顾业是17家，证券商13家，保险公司6家。那其实它还是比较重度集中在银行本身哦。
0: 嗯，
1: 所以银行我们可以说他们发展的非常热络，尤其是有他们组成的3大工作方哦，去讨论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去针对这个客户的痛点去解决哦。那现在看到就是说21家的银行呢，他们已经有4500亿的管理规模了。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一个家族

0: 办公室呢也有161个客户去选择去做这样子的业务顾问业务哦。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虽然说高雄专区大家认为说好像现在台湾这么小，然后系统连线也很方便哦，但是客户还是必须去高雄去做开户还有重要的交易哦，所以它相对的还是有带动他们当地的一些财管的业务。然后呢在这个业者是说他们很有感觉，但是很有感哦，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是在基础工程，比如说跟客户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去培养关系，可是呢很多客户就是最有感觉是客户自己会打电话来问了，以前李正可能要约客户很困难哦，但是呢客户现在会自己打电话来问说，诶，你们有这个家族办公室吗？那这个报纸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嗯，是，
0: 对。那再来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其他的业态它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进展，不过金管会也有说未来一年内他们要很快的去开放，包括这个现在现有的保险的这个保费融资之外，以后还可以预借预缴保费啦，还有就是投信的话呢，你去买私募基金呢以后也是也会开放这个我们现在99人上限的这一个规定。
1: 哎，讲到这个哦，就是你刚刚也提到说客户还是要到高雄去开户，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为什么舍近求远去高雄，到底在这个高雄的专区里面客户能够享有跟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一些什么权利跟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吗？
0: 他这样子哦，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沙盒的试办哦，因为有一些业务确实是只有在高雄可以办
1: 哦，真的、哦。
0: 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讲的伦巴底贷款哦 ，Lombardian Lending 哦，这个在国际上可能有一些这个高资产族群比较很习惯用的方式。
1: 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0: 就是我们现在去银行借钱哦，就是不是都要有抵押？那通常是它这个限制蛮多的，可能是一些实体的像不动产啊，或者是一些看得到的东西哦，设备哦。那这一个Lombardy Lending 它给这个客户比较大的融资的弹性空间哦，比如说你有一些股权啊，或者是有一些债权啊，或者是一些合约等等，它其实都可以去估价。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对有钱人来讲，他有一些资金的调度他可能都是跨境的，但是呢放在这一个沙盒这一个里面他就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运用、
1: 哦、
0: 还有像保费融资保单融资也是，他甚至可以让你在买一张比较高额度的保单的时候有部分的这一个保费是来自于贷款的，那现在其他我们现在买的保险商品是不行的。
1: 是，就是有更多的商品可以来选择，也有更多的融资的管道，就跟你一般我们跟银行这个来往的范围跟弹性要更大一点就是了嘛，对不对？
0: 没错，因为他们金管会为了这件事情，他是松绑了超过52项的金融法规。不过呢，他也是有说哦，这高雄是示范嘛，未来他就会继续去做一些可能更创新的示范。那接下来一年，他就会把一些像家族办公室，他就会扩大到全台都可以办。那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很多银行把一些比较中后台比较重要的系统，比如说现在很重要的洗钱防治的这些勾机啊什么系统，中后台全部都放在高雄。
1: 都放在高雄去了。是，
0: 对对对。
1: 好，那根据你们这次这样子的一个深入的采访跟调查之后，问君雅一个问题哦，你们觉得在现在我们在建立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有讲我们已经有多了一些弹性跟一些额外可以做的金融的交易可以做齁，但是不是也有面临一些挑战在呢？因为毕竟齁，台湾的金融环境坦白说，如果跟不要跟什么欧美国家比，我们就跟亚洲比，比如说香港还有新加坡，说实在话我们的金融环境跟他们来比的话，其实还有蛮长一大段的距离，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有帮大家整理说高资产客群他们的这个财富蓝图哦，跨境的这个布局，其实最主要的哦，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还是首选哦，甚至有在增加的这个趋势哦。 那再来就是美国跟日本，反而是这个港澳呢是持平，然后呢中国大陆是大幅的衰退哦。那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跟地缘政治或者是近年来的一些投资趋势也有关系。不过呢我们去访问银行的过程中他们也了解，然后呢其实你要客户把钱都留在台湾或全部汇回台湾好像也有一点不符合他们实际的需求，但是现在大家想的是那能不能他们在新加坡原本跟这些外资银行往来的这些这个原本哦是跟可能某外商银行，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国内现在银行也跟上这样的国际能力，由我们本国银行来帮你管理整个跨境整合的资产呢？这是一个现在大家看到哦很想要争取的商机。那第二个是台湾其实在这两年哦还有这一年内，尤其是一年内我刚有讲财富晋升的速度非常快哦，尤其是我们发现呢除了传统我们认知的这个中小企业主哦，诶看到一群哦科技新富快速的崛起。那这一群人呢他虽然年纪可能也蛮轻的，大概40岁到50岁五十几岁，他们也在思考我怎么样去做退休跟传承的配置哦。
1: 嗯，
0: 那他们还没有这样复杂的这个跨境国外配置的需求，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事业在海外嘛，他们可能主要靠投资或者是公司的股票，那这一部分呢他们就会想要在国内进行布局。但是国内现在呢还是有一些人才的需求没有补上哦，我们有提出了三个关卡哦。第一个就是说人才哦，高阶的人才你怎么样去整合客户的需求，而不是以前我们好像只卖产品以产品为导向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国际资本呢我们想要引资嘛，下一步是引资国际的外资，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一样子的资本市场也好哦，或者是这个整个产业哦他有没有信心哦基础建设来把钱投入。
1: 嗯，
0: 第三个是我们如何掌握自主的产品设计力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业者现在因为第一年嘛齁，他还是以引进国外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咖的私募的这些产品进来哦，但是呢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去结合或者是甚至跟国外的这个机构合作去量身打造属于我们国人也可以很好就是运用的这个理财的规划，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去思考的。
1: 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君雅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原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我们来看看哦，在我们迈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哎，业者呢是不是在实际上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还有我们的主管机关呢，是不是能够有再更多开放的做法跟想法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喽。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我们要举办一场健康讲座，这次的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我们这场讲座呢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师许爱琪以及微量元素的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摄取微量元素，以及微量元素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哪些关键的影响，那这场讲座呢来参加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一份这个西者高山茶包，价值120元，而且呢如果你跟我们在 QA 互动的时候呢有这个提出问题，有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有机会拿这个生命元素的试用组，那如果你全程参与完我们的讲座，还可以参加摸彩，所以有精彩的内容，还有奖品可以拿，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所以欢迎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呼朋引伴，找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举办的地址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我们的这个交通非常方便了，你只要搭捷运到台大医院站，捷运站呢4号出口走过来，大概5到8分钟应该就可以走得到了，那我们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624-625 02-2361-7231-624-625，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远见杂志的主编廖君雅，请君雅呢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

0: 封面故事哦，主题是台湾财富新赛局哦，讲的是我们目前呢，这个要往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迈进哦，我们到底现在的进度是如何？刚刚这个君雅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哦，目前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且在高雄的专区里面哦，现在呢情况到底是如何哈？那接下来要请教一下君雅一件事情啊。我们当初在讲成立这个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有特别提到说，我们会希望把钱留在台湾，甚至呢吸引这个资金到台湾过来。不过我在跟这个金融业者来聊的时候，发现呢，好像这个目标似乎有点难达成。就是说，你刚刚也讲了，在亚洲的这个资产管理中心，我们在高雄设立这个专区哦，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产品跟一些新的弹性的做法哈。但是呢，似乎那个客户哈，他们的这个钱进了这个亚洲的高雄的专区之后呢，钱还是流出去，好像并没有达到把钱流到台湾，反而让更多的钱出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当初的设想有一点点背道而驰呢？君雅，
1: 了解哦，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富豪把更多的钱流出去？因为财富是流动的，
0: 对，
1: 或许他是因为他自己的企业。不过呢，确实，我们有观察到一个趋势哦，因为前两年有一个台商回流哦的，有一些钱确实是有回来。那不过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反而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说，诶，好像以前大家认为传承这件事情离我很远，但是在这两年呢，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中南部的企业主，他们因为以前都是就是比较是在家打拼事业，比较不会去跟别人交流，现在朋友之间他们会去聊这件事情。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也有一些企业主哦，他们会开始去对外去公布，就是说自己可能要开始去交棒，然后他们也要去成立这个家族办公室了。我想这两天的新闻，像炎华董事长他有提到这件事情哦，就是说他还讲到说，可能请专人来管理家族办公室，像新加坡那种形式呢，成本太高。那台湾现在慢慢开始有这种订阅式的，或者是找银行帮他们去做这个部分的这个加办的顾问业务，这或许是前期大家开始慢慢采用的方式。那因为现在这个政策它是两年拼有感，
0: 是，
1: 然后呢接下来才要拼有变哦，所以我们也在观察说，对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因为毕竟哦，我们现在的税制这个就是租税优惠啊，还有这个税负优惠呢，铁板一块。然后呢，不过央行财政部好像都有参与他们的这一个这个讨论呐、啊。那我们也在期待接下来今年会推的这个资产管理专法的草案，到底会怎么样去把这些兜起来哦，给大家更多的诱因跟利多。
0: 其实刚刚
1: 所以现在
0: 你说到一个重点，
1: 所以现在他们就直接讲说啊，我的钱在新加坡不回来，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钱放在新加坡的某个银行的新加坡分行呢？那这个都是业者他们要自己去努力的。
0: 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要是吸引这个高资产的客户钱留台湾或钱回台湾这件事情啊，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据我所知，财政部对于税的这个坚持啊，好像真的像你讲铁板一块啊，说真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个跨部会哈的这个协调哈，在这一块呢再多努力一点点哈。如果税的部分没办法解决的话，坦白说你要让钱回到台湾来真的有点困难啊。不除了这个税之外，当然你刚刚也讲到说为了要吸引钱能够回来台湾，留在台湾哈，我想业者自己本身应该也要多努力，像产品的部分还有一些做法的部分，那是不是在你们这次采访里面也有发现业者在这一块有更积极的做法了呢？
1: 我们开始看到哦，因为以前可能我们看到是单打独斗，某些比较积极的民营银行为了去开拓它的这个客群，它会去下重本投资哦。那现在我们看到，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哦，其实大家会更安心的往前冲哦。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金融界有所谓现在大家

0: 俗称的 F4 哦，我们这一期就有访到 F4 哦，这是四家比较打头阵的民营银行哦。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可能是第一批进驻，再来就是说他们也是在这一个高资产业务走得比较早的哦。那他们各有他们自己的强项哦，比如说这个中国信托他们在高雄哦，就是在这个下礼拜一他们就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开幕，就是他们的旗舰分行。那旗舰分行里面呢，它除了服务也是服务就是这个大众哦，可是在高资产的族群里面，它有特别把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旗舰哦立在那里哦。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比较早就发现到这个传承，从这个财富管理他们就做到比较是家族为单位哦，家族为单位就会发现很多家族成员之间他其实这个沟通是有这个障碍的，所以他们呢弄了，就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需求，然后去引进外部的团队。那当然呢，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像这个北富银他就找了瑞士的这个龙澳哦，很历史悠久的私人银行，他成为他在台湾唯一的合作伙伴哦。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这个北富银的客户的话，他可以接收到比较国际上二代之间的我们讲的一个交流跟聚会跟交换这个人脉哦，产业知识哦，这是一个额外的加分哦，就是银行还帮你促成了一个平台。那像国泰世华他做的是他跟这个贝莱德集团的一个阿拉丁的这个资讯平台，这个算是以前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像这种美伊的战事冲突哦，这种我们就是比较直化的去判断说我们的资产怎么做。那他们的这一个这个资讯系统呢，它可以帮你很细的分析你每个资产放在每一个时间点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调整。所以它是比较我们讲比较不是以人为导向，就是说科学辅助哦，科技辅助哦，去判断哦，这个就比较不会失准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很大的法人哦，所以他们就说用法人的思维去协助客户去检视，而不是说我只是做一个个人的财富管理。对，
1: 是。
0: 那玉山当然是他发现他自己的客户群都是中小企业嘛，中小企业主他自己也会有他自己的这个需求，像接班治理跟传承呢，他们是比较全方位都去想要服务客户。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当然不止这四家银行哦，我们也访问了高雄银行哦，高雄银行他们就很谦虚，身段很柔软哦，说因为他们是在地银行，那他们因为这个高雄专区的开放哦，他们是有地利之便。那你有主场优势呢，当然是去那个客户呢是推着他们走，说你们什么时候要有这个牌照啊，因为他们今年才四月才拿到这个可以进驻这个专区的牌照哦，虽然是高雄银行哦。那客户推着他们走，他们也很积极的学习跟观摩取经哦。像他们就举例说，每次在台北举办的工作坊，他们一定都来参加。
1: 是，所以你的意思说，现在业者基本上呢，跟国外的这个金融机构合作是一条路子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因为他们也想对标国际哦。
1: 是。
0: 不过我也要提到国际的情况哦，国际其实现在哈、有一些客户开始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服务哦。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财富的这个崛起哦，就是大家资产累积都很快，加上洗钱防治的成本很高哦。像我自己了解的哦，去年可能我们一般认为在私人银行开户的门槛是$100,000哦，其实他们现在都提高了
1: 哦。
0: 就是说、
1: 哦、
0: 对对对，你可能我换算成台币可能4000万台币哦、你才有办法踏入那个门槛。但是那只是一个门槛，你要得到更好的专人服务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再来其实就是说，我们很多企业主虽然跟外商银行往来，其实他的窗口也是台湾人。
1: 是。
0: 就是过往我们有很多就是在海外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精英哦，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考量。那现在也是希望说国内的银行开始有这样更多的需求的话，他们有机会回来。
1: 好，那我们刚刚讲是业者，好，那当然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我们的主管机关基本上呢 应该也要再多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金管会主委彭主委呢，也上任两年了，好，他这个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算是他的上任时候的一个证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主管机关还要为了我们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做哪些事情呢？有没有什么规划呢，君雅？
0: 我想哦，今年五月大家有注意到一个就是百年信托、哦、这件事情哦、嗯，其实它的正式名字叫台湾传承信托、哦，这个就是突破了刚刚主持人讲说一个税的这个因素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信托都有指定受益人，的一定要完整的啊，所以我们国内哦，其实基本上我们了解、啊、大概都三四十年，也就是说一个世代，比如说这一代跟下一代，一个信托、哦。但是呢，这个主委这一次专访有跟我们分享他们怎么突破的呢？他们并不是说直接去跟财政部说啊，我们要争取什么，不是，他是请法务部，他们先跟法务部就是讨论，就是说，这个信托有没有年限？其实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受益人是不是一定要指明到当事人本人的姓名哦？那你回到一个我们现在法律或保险契约哦，其实你只要指定一个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或者是我指定说我要给我的孙子，不管那个孙子现在还有没有出生，有没有名字，都是可以成立的，在法律上。所以他们是做了一个函释之后呢，把国外，我们现在看到国外其实就有这样子的百年信托在台湾推动，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台湾的企业主更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在做传承的时候呢，他不用每次都被课税。比如说我这个爷爷啊要传给这个儿子啊，企业主第二代，可是呢到这里就断掉了、
1: 哦、
0: 我可以再继续往下，那这样子就比较能做到我们国际上看到的什么传四代传十几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当然它中间还要搭配很多股权的这个协议啦，不过在信托的这个制度上算是有打开了。
1: 是，我想啊，我们要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至少目前呢，我们都有在往前走一步就是了。希望呢，我们路上有很多的石头可以慢慢搬开哦。其实我觉得这主管机关哦，这脑筋一转啊，很多路都开了，但是很多时候都纠结在一个过去纠结的点上面。但时代在改变哈，有些做法可能也要因应时代的改变而有些变化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君雅来分享了这么棒的一个封面故事，当然我希望台湾真的能够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了。谢谢君雅，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哦。哎呀，台股呢今天呢又开始演出上下震荡的戏码齁、哦。开盘的时候表现还不错，但是呢现在又跌了122点，刚刚跌了甚至超过300点齁、哦。目前呢跌了124点来45,354点齁，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还是能够收在这个平盘以上了齁。最重要就是月线呢，如果可以收复的话呢，这样子台股未来的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呢可能盘整时间就要变比较久了。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大家投资能顺利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耶。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耶，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守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行明，张老师。好，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在关心台风的消息呢？因为八威强台啊，可能呢就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就会侵袭台湾哦。那这个八威台风的路径呢，它目前呢持续在偏西修正，如果说偏西修正呢，对于台湾的影响程度就会增加当中。那因为它是属于中强台，然后可能是强台的最低标，可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入侵台湾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应该会蛮严重的哦。那各国官方的预报显示，台风的中心呢已经通过石垣岛以西，那这个以这样的一个几率通过是最高的，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防范台强台的来袭，特别是北北基宜兰这些地方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啊。虽然今天才礼拜三啦，可是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还是要严阵以待齁，不得掉以轻心，特别是之前才有这种豪大雨齁造成了淹水事件，所以现在各地方县市政府的首长啊应该是皮也都绷得蛮紧的齁，这个真的是如果再有一次大淹水或是说大灾害的话，那对这些当地的县市首长的这个接下来的选情啊，可能的影响也会非常非常的大咯。好，关心完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之后，我们来关心物价哦。那我想这一年多以来，大家对物价的这个上涨啊，应该都是非常有感齁，都是有感上涨齁。那这个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CPI, 年增率达到了 2.6。哇 ,2.6 诶，这个不仅呢连续两个月高于主计总处 2% 的通膨警戒线，更创下了近17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那根据亚太商工总会的执行长邱达生表示，美伊战争、荷木兹海峡受阻，油价每桶飙破100美元。那政府虽然启动了油电动涨的机制，通膨还是飙升到了 2.6%, 所以呢今年全年要控制在央行预设的 2% 以下，可能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哦。那6月份的通膨年增率 2.6, 主计总处表示，因为油料费的上涨接近两成，机票调涨 13.5%, 加上电脑周边设备的涨幅呢也都扩大 另外呢，因为豪雨，刚才提到了豪雨呢，造成产地蔬菜的水果也都是上涨的。那所以呢，外食费啦、房租啦等等，这些都是对于 CPI 造成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民众为什么会感受到物价都是持续在上扬？实际上，政府统计的 2.6% 可能比我们的真正的体感的那种温度齁，感受到的那个物价上涨还是相对偏低的齁。好，那这个也是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关心一下这个物价的水准。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预售屋啦齁，今年上半年预售屋的推案状况是蛮明显的，是萎缩的。那虽然说这个之前传出央行有这个松绑房市管制的这样的一个传言，可是呢，后来呢，第二季央行里监事会议之后呢，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让很多的建商呢，这个都非常的崩溃哈。那在信心低迷的情况之下，今年呢上半年预售的推案量大减了有30%之多。根据市调的单位统计啊，今年上半年六都预售市场推案户数是28,919户，跟去年同期比较47,657户、哦、那这个比较起来真的是减少了将近 39.3%、哦、那总销金额呢也是减少了有 32.4%。 那主要就是因为央行、哦、这个管控呢一直都没有松绑的这个情形，加上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国际地缘性的不管是金融啊或是政

情势的不确定因素升高，建商普遍都是放慢放缓推案的这个脚步跟节奏、哦、那观察六都这个预售推案的表现，上半年的话台北市衰退的幅度最大了，只有1574户，哇，这个真的量真的少得非常的惊人、哦、跟去年同期比较减少了有 55.7%， 真的是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总交金额当然也是跟着同步腰斩。那台中市也是同样出现明显的修正哦，推案户数由去年的13853降到了6746，哦，这也是年减超过一半以上，年减 51.3%， 总销金额倒是减幅没有那么大，有 39.4%。那台北市跟台中市呢是六都推案哦，这个明显衰退。重衰退的这个区域啊，也就是这一波啊景气下来齁、啊、预售屋重伤最严重的地方。那这个是啊今天呢看到经济日报的一则这个报道啦齁、啊。好，那这个三莺线已经从6月30号正式通车，那开始有两个月的免费试乘，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利用时间、哦、去试乘看看、哦、尝尝鲜、哦、那最主要是因为免费的哈，免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尽量去玩一玩哈，到这个三峡、莺歌哈，这些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一定要开车哈，要路途遥远才能够到达的一个地方。之前不是也看到所谓的这个莺歌陶瓷老街呢，事实上是这个所谓的门可罗雀啊，人潮非常的稀少哈，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太遥远了哈，而且又没有什么新的卖点、哦、所以大家就会兴趣缺缺。那现在呢搭个捷运、哦、你就可以来到了这个三峡老街、哦、到莺歌老街，到莺歌车站、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到这个台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哦、因为这个美术馆也是设在这个三峡莺歌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之前没有这个捷运线啊，大家也都兴趣缺缺，都不会想要来这边去看一看观赏一下、哦、这些所谓的艺术之美。可是呢现在有这个捷运线之后呢，诶，这个客机性就变高了齁，而且呢这个也不用担心要去找车位的问题齁，因为只要出了这个捷运站走个几步路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齁去参观这些美的飨宴，而且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活动在举办，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利用齁这个两个月齁这个七月八月这两个月的这个期间免费试乘啊，所以呢看起来来特别是在假日呢，诶，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或是有一些脸书上面的好友都有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一手的一个报道哦。那当然啦、啊、对于房地产市场有没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带动效应，之前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了哦，有一些仲介业者呢把这个过去几年来三莺线呢从新建到现在的完工之后，诶，它的一个房价的变动情形确实这个涨幅还蛮大的，那这个这两天又看到有这个房仲业者呢再度整理一下，就是在这个三莺线这个捷运站啊这个周边呢这个房价在今年一到六月份的一个变动情形，那这个当然就是算是最新的，可是因为只有在通车之前的半年，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那这一个也是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三莺线六月底呢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免费试乘，也迎来了观光人潮，不过今年的房价似乎呢还没反映通车的这个效应、哦、那根据台湾房屋集团的统计啊，这个当然是从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的，三莺线沿线的站点呢1公里内的住宅2026年1到6月份的交易齁，那这个因为
妈祖田站啊、洼子站啊、横溪站啊的交

堪称呢是这个三莺线通车效应最受惠最大的一个站齁，因为房价有明显的一个上涨。那其余的像是台北大学站齁，莺歌车站涨幅呢大概都相对的比较温吞，从 0.1% 到 0.3% 不等。那剩下的其他的五个站呢倒是呈现了小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了陶瓷老街这个地方呢倒是反而逆势下跌，有达到 6.4%。国华站呢跌幅更高达 8.5%。所以三莺线沿线的房价呈现的是一种涨跌互见局部受惠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啦齁。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执行长张旭然跟媒体指出，三莺线是2016年开始动工的。那建设的效应呢已经提前反映了因为在这个兴建期间呢，很多人大概也都知道战区在哪里了，未来可能哪里会受惠所以呢很多建商在推案上面或是说在销售上面某种程度呢都已经提前反映了未来捷运通车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这个串联站点大概都是以新北市的莺歌三峡土城为主非直达台北市，所以对通勤族的效应来讲便利性大于时效性因此呢对购屋买盘或是移居的吸引力相对是比较有限，而且可能之前都已经发酵过了2016年到现在2026年足足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那近年因为这个限贷令也导致了这个房市的交易趋缓这个市场开始回到各站机能的基本面了所以并不是全面性的起涨所以变成是有这种强弱明显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三莺线这个通车到底对房市的效应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

0: 那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我们最近也帮我们听众朋友在关心关注，因为我们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呢我们之前消基会也针对最近的这个毒油致癌的这个事件呢发表了一些建议跟看法。那今天刚才在这个脸书上面看到说这一次的这个致癌油呢，连超商的这个饭团也都中标了齁。不晓得这一段时间大家在外面外食的话，会不会人心惶惶，或是像张老师一样比较神经大条齁，就根本也不会特别去注意或是特别去问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致癌油的在里面。所以真的是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讲的齁这个所谓的不清不起齁，这不干不净齁，吃了没病齁，吃了没病，这种说法，当然后来也有另外的解读说不吃干不净，吃了没命齁所以呢这个政府如果不在这方面帮大家把关的话，真的有时候可能会吃了就没命齁。因为最近刚好也是有一些亲戚朋友齁这个有的是因为癌症突然走掉了，那有些呢是突然就说罹癌了齁，要去做一些化疗啦，或是做一些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术齁，所以看起来都让人蛮担心的。确实齁，这个如果说我们全民的这种食安政府不帮大家把关的话，全民等于都是当这个白老鼠啊，或甚至是都是受害者齁。很多人可能真的是百姓日用而不知齁，真的吃进肚子里面呢，大家可能也都不知道吃进的是什么东西，那不明不白的就走掉了，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回事齁。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还是要呼吁我们的不管是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啦齁，一定要特别注重大家的这个食品安全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三莺线通车哦。这个从这个月到八月有两个月的免费试乘，所以呢，这边还是跟我们的听众。

朋友，好朋友们来提醒一下哦。如果呢，你还没有去体验一下山阴线哦，那这个部分现在是在做这个免费试乘啊、哦，那大家免费去搭看看哦，就坐看看哦。那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也可以回馈给新北市政府这些公务局啦，或是说捷运工程局啦，让他们可以来做改善。等到呢全面收费通车之后，能够有一个最安稳、最干净的这样的一个乘车环境。那实际上这个山阴线，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两次、哦、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哦、那因为他们都有来报名参选、哦、那之前是在这个莺歌站，在莺歌站，莺歌站是跟这个台铁共构的，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就在这个莺歌站这边、欸、它有一个空廊走过来就可以到达新北市的美术馆，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团队呢，就有去做一个评审的动作。那时候大概工程的进度大概只有七成多吧，那去年呢我们是去看三峡站，那我们三峡站也有报名，那也是我突然发现说啊，三峡站过去呢都是这个所谓的台北大学城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因为有这个三峡站的设立，所以这个地方房子也盖得非常多了，房价也都涨上来了。所以我们刚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从实价登录今年一到六月份这个成交的这个资料里面去看，有些的这个站区啊，在这个捷运站一公里之内呢，有些是涨价的，有些是跌价的，当然如果说直接把它讲说所谓的这个通车之后就利空出尽，这个部分纯粹就是我讲的，就媒体的这种这个说辞啦齁，媒体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比较吸睛的这种用语齁，来让大家愿意去看一看这一则新闻信息齁，那当然他们同步搞不好就丢出 pop up 一些所谓的广告出来齁，来达到这个广告的效果齁。那因为它是从一到六月份的实价登录，所以并不是说通车之后的效应，只是说媒体啊，或是说中介业者，他们还是要用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比较能够跟时事来做一个搭配哈、哦。好，那刚才提到的哈、哦，有一些站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哈、哦，顶埔站。顶埔站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这个板南线这边呢，它虽然不是共构，可是它也是这走一段路就可以转乘到这个山阴线、哦、这个顶埔站，所以呢它基本上这一个地方的房价就是在反映这个顶埔站整体的这个周边房市的一个效应。那这半年来呢它的房价是上涨的、哦那这个通车之后会不会再持续上涨，那这个部分呢还是值得再观察、哦、那这里面跌幅最明显的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国华站。国华站一到六月份、哦、这个均价、哦、房价平均呢是 31.1 万元，跟2026年、哦这个2025年一到六月是 31.31 万元，那这个2016年上半年是 28.4、哦、那所以呢这个这个中介业者媒体解读说年跌 8.5%、哦、那其次是陶瓷老街年跌 6.4%，那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显示通车效应并非雨露均沾，整体买气仍然是以首购为主，产品也以低总价的中古屋居多、哦、那这个根据当地的仲介业者表示啦，三峡、台北大学等机能成熟的生活圈呢，释出的这种物件事实上是有限的、
交易量也不多，那所以呢价格相对支撑性比较强。那莺歌车站原本就有台铁通勤的便利性，轨道利多呢并非从无到有，所以它的涨势涨幅呢相对是比较不明显，有一点温吞了。那陶瓷老街站呢，国华站周遭就是开发成熟的区域，少有这个新建案 新房子来拉抬价格。房价呢受到公寓等中古屋产品折旧的影响也比较深，也就是说呢它成交大概都是比较偏中古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这种预售屋完工交屋的拉抬的话，它相对来讲就表现不出它的价格的一个波动性哦。那陶瓷老街附近的预售屋哦，当然有些也拿到了将近五字头，显示呢中后段站点的价格优势也出现了。那永吉公园站周边的中古屋的低总价老公寓选择比较多，加上临近公园绿地，符合新青安首购的总价预算，短期房价虽然没有看到全面的补涨，可是呢有望朝三字头来迈进哦，那这个是当地仲介业者的一个说法。那至于说这个终点的这个樱桃福德站呢，它就是位在凤鸣从化区。那这个凤鸣从化区啊，这几年来的这个供给量也蛮大的哦，所以呢这个景气的这个下滑呢，造成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成屋的价格都有呈现了一个起伏不定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是这个三莺线周边的房价目前的一个态势。那过去如果说以像张老师很早都有写过这个捷运对房价的这个三部曲啦，就开始动工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价格被压抑的，因为有施工黑暗期然后呢慢慢的快接近完工的时候开始价格有一些反应，那到这个完工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个补涨期。那三莺线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三部曲呢？当然还是值得再进一步来观察的哦。好，那除了这个三莺线大家高度关注之外，昨天也很多媒体很多网络上面脸书上面大家都在关注桃竹影园又卖出了第三户这个所谓的房这个信义歌吉拉这个所谓的大麻花这个效应在信义计划区的超级豪宅桃竹影园在实价登录上面又出现了第三户的这个成交那这个是最新揭露的，在今年五月份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旋转豪宅桃竹影园三楼有一户总价以 8.35 亿元成交，那这个交易含车位全幢面积呢达到 346.9 平，346.9 平将近347。那若以这个去年8月同样这一个三楼的这一个户别就是说那一楼两一层两户啦那之前已经有一户成交，那这个这一户是算是它的对面户那把这个车位扣除掉的话，估计每平成交单价是 270.5 万所以呢还是没有突破这个彭淮南黄线每平300万的这个彭淮南黄线那媒体当然也都是去挖相关的这些资料对照呢这个藤本来看，桃竹影园这个三楼的这个买方啊是一个姓蔡的这个算是有钱人那没有贷款，以 8.35 亿元这个现金大笔的购入那
事实上桃竹影园如果说大家去信义计划区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一栋非常奇特的一个大楼、哦、那这个新建的沈静晶这个大老板他说这个是一座艺术品啊、哦设计上面是独一无二的哦，所以呢它的整个价格价位也都不是以一般市场的价格来定价哦，是以艺术品来看待哦。那可是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都有分析过哦，在预售阶段的时候曾经委托国内的这个不动产顾问公司到香港去做预售的动作，那时候呢传出一坪是要卖到800万元哦。

哦，那这个已经都是十几，可能快20年前了。那时候呢，就是当然他们的考量就是说，香港哦，这个有钱人多，那那时候的香港的这个房屋单价都已经出现每平1000万元哦，每平1000万元。所以台湾如果说把一座这个艺术品的这种住宅大楼拿去香港卖，打八折来卖，应该香港人会买单哦。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盘算啊，业者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期待。可是呢，哎，这个期待真的是期待越高落空越大哈，所以那时候啊，在香港的预售一户都没有卖掉哈。啊，那等到啊，这个回到台湾的时候呢，诶，开始也对外有这个所谓的预售的这个动作。可是那时候都是传出说，诶，每平可能是要到600万元哦。可是好像也是只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虽然说后来有传出有一户成交，可是呢，那一户呢是所谓的啊，第一户的成交是左手卖给右手，是关系人的成交，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呢，并没有把它做揭露的动作，到现在都还没有揭露哈。那所以呢，那时候传闻出来的每平600万，也就变成只是传闻而已。真正有成交的是去年开始有第一户哈，这个所谓的高楼层21楼的这个成交，那时候呢，成交的这个行情呢，大概这个算是有突破300万啊，有突破300万。那这个部分现在成交的这两户都是3楼，是比较低楼层，那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都在300万以内呢。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豪宅哦，这个超豪宅掏出语言又有成交了哈、哦。那这里面事实上也有很多的故事了哈、哦。以后我们时间再来跟各位来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

0: 会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看到各房仲业者呢，他们不时的都会整理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哦，来让大家了解最近的一些房地产的市况，还有这个景气的好坏。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的统计，全台预售建案待售的余屋呢，高达有 13.7 万户。哦、那其中呢，七都待售的就占了有 11.5 万户、哦、就是大部分还是在七都这个都会地区啦。那包办了全台80%的这个待售余屋啊，尤其呢是近年来很多这个七都里面的从化区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些从化区余屋的状况更是明显哦那这在七都里面又以这个桃园的从化区销售率较差哦，那多数的从化区2025到2026年上半年销售率都不到20%、哦、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惨、欸、为什么业者会一直的哇哇叫、哦、可能也是其来有志，有些人认为说可能只是这个口嘴巴里面叫一叫，那可是从这样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真的业者的压力可能真的是蛮大的、哦、那这个是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一个统计，桃园地区多数的从化区近一年多来的销售率都不到20%哦，只有 A7 跟三比从化区，因为这两个从化区倒是有突破20%，那其他的像是金国从化区最惨，销售率只有 1.9%， 这就是100户里面卖不到2户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哦。这个金国从化区，金国从化区的地理位置还不错哦，而且呢有些临河的这个景观视野更是非常的一级棒哦，那卖得这么惨，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哦。那因为它离这个中山高的这个交流道是还算是蛮近的，又有这个转运站哦，所以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应该还算 OK， 只要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捷运啦哦，所以呢这个造成经过从化区这几年来推案量一直不断，可是销售率呢哎真的是像永庆房产集团说的只有 1.9%，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惨哦啊，比这个平均值20%还低的非常多。那在这样的一个销售速度低迷之下呢这个其他的这个除了金国从化区之外，像是草踏从化区待售的这个房子呢，户数更是来到了1908户，算是这些桃园地区从化区里面余屋量最多的，待售余屋最多的，将近接近了2000户了。如果说2000户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搞不好要再销售个2-3年才卖得完。那其他的像是小块西中路从化区也都有上千户的卖压哦，所以小块西从化区跟中路从化区已经算是这个在桃园市的市中心了、哦、生活机能都非常强的这个地方哦，竟然呢也都有上千户的这个余屋卖压。那其他的像是新北市这几年来从化区的推案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哦。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的一个统计显示，在新北市的土城运校从化区的销售速度最慢，大概只有 16%， 二重从化区啊，这个左岸啊，预估呢待售量大概有1379户，是双北市从化区里面最多的哈，余屋量最大的。那台中地区呢，就以外围蛋白区表现比较好，低单价成为销售的优势哦。那待售余屋较大的是在北屯区啊，北屯区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应该过去这十年都是推案的重镇哦，最主要是因为绿色捷运的一个加持，加上有蛮多啊这个区域的建设力多，包括百货卖场啊啊这些大卖场等等等等，所以呢让北屯区的推案量一直都不断哦，推案量都是不断的。那现在呢也销售上面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啊困境哦，余屋是最多的哦。那另外在待售的户数有2595户哈，那这个是一个算是非常大的一个余屋量。那可是这一年多来的销售率呢却只有 16.4%， 所以这个是台中地区哈，这个北屯的十四期从化区是最让大家担心的。那南部地区呢，根据永庆的统计哦，台南的九份子从化区预售的建案呢待售的户数也高达了有2180户，是南高地区最多的哈。那九份子从化区事实上也是这几年来台南市政府呢用心规划的一个算是永续绿地或是水资源的一个从化区上个礼拜参加这个诚信建商联谊会的会长交接典礼，台南市政府地震局陈淑美局长也特别把这个九份子从化区拿来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政绩。可是呢从市场的这个资料来看，九份子从化区呢预售的待售的户数也就是卖压达到了2180户是台南高雄地区最多的。那2025年到今年上半年呢，大概这个九份子从化区的销售率也大概只有 17.7%、这个也真的是蛮惨的哦。那高雄呢，高雄当然啦，这几年也蛮多从化区都有陆陆续续的推案，根据这个仲介业者的统计呢，以高雄大学特区这个从化区呢这个余屋卖压最重，那个待售的余屋呢户数达到了2000户之多，销售率也不到20%，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那我们来听听看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启他怎么说的，在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这个状况之下，近两年来呢预售屋的交易是非常的冷清的，从七都的这个预售屋建案待售余屋量来观察，假设

计划速度跟2025年相当，以2025年的全年的这个预售屋交易量来换算，台南跟高雄的待售余屋啊，大概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哇，这个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整个都冷掉齁、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特别是业者齁、哦、台南高雄的待售余屋竟然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除非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利多齁、哦、能够让市场的买气加速齁、哦、来赶快把这些余屋卖掉，否则的话6年齁、哦、这个真的是很多业者搞不好都撑不住了，都要倒一片了齁、哦、好，那这个是从预售屋这一部分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目前的全台6都啦齁、哦、6都加这个新竹县市7都都有到达了这个 11.5 万户，那全台呢是有 13.7 万户，可是呢如果说把这个中古屋也加进来的话，诶，那可能不是只有十几万户哦，可能就会有高达30多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待售余屋卖压。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齁、哦、7月初的时候呢，雅户房产他们的这个编辑部啊也有一篇这个所谓的专栏作者的这个文字，就提到了全台待售的标破30.4 万户齁、哦、那2026年下半年房市注定卖很烂。哦、我觉得这个标题也做得很烂了、哦、可是呢因为它里面有提到了就是说最新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脉动、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雅户房产集团雅户房产编辑部他们邀请的这个房市观察员、哦、所写的这样的一篇专栏文字，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回顾上个月份6月份房市、哦、这个作者觉得最有趣的不是成交是梦幻、哦、因为在月初的时候有代销的朋友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写一篇信用管制有望松绑高资坎客回笼的文章，那这个作者就差点脱口的回问，就说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哦、那劝他呢先忍一忍啊，省得过几天呢被央行打脸出糗。那晓得呢央行总裁杨金龙在立法院的报告说、哦、现房市的信用管制大概就到这里了、哦、那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就是这四个字就到这里齁、哦、那瞬间又让很不少的代销业者建商呢嗨起来啊，仿佛我们的金融总裁就要全面解禁齁、哦、让大家也都是高兴的非常空高兴的一场齁、哦、问题呢是下半年选举这个所谓的热战阶段，这个作者提到说政府最不可能松绑的就是代销朋友们手上的豪宅的产品啊齁、哦、那越接近大选，房市政策就会越往以不变应万变的安全牌来靠拢齁、哦、那这个他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市场的尝试。那央行总裁所说的管制就到这里，作者齁、哦这个雅户房产编辑部的这个外聘的作者他是说横看竖看都觉得是指力道到这里不再加码、哦、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解读、哦、那怎么这句话听到建商代销的耳里呢变成到此全面解禁、哦、还自动翻译成春宴要来了、哦、说穿了呢大家真的是饿慌了、哦、从上面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哦、现在全国各地呢这种从化区的待售余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哦那这里面这个作者也提到哦，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预售屋之外他也
特别点出哦，现在呢，在台中哦，这个816个预售案场呢，大概只卖出了300多户，平均一个案场呢，大概只卖出 0.4 户，哦，那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可以用挂蛋来形容。

农哦，那他也点出，虽然呢，这个从化区啊有案子呢，更破天荒的祭出买贵赚差价的这种神操作哦，通知呢已经签约成交，单价在74到80万元的103户的这个已购客户呢，退钱重新用每平68万元来签约哦，那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那他也认为说现在应该还不是最惨的时候哦，因为他认为今年到五月底哦，这个全台包括预售新成屋跟中古屋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预售屋他把它新成屋跟中古屋都加进来这个待售的余屋呢大概有达到 30.4 万户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所以他认为下半年在这么多的余屋待售的情况之下，可能业者还是会卖得非常的烂可能还是没办法有太大的这个所谓的突围的机会，所以这个也是我这最近在准备我们节目的这个相关资料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怎么有人讲说十几万户的余屋卖压啊，这个雅户房产这个编辑部又说有 30.4 万户的卖压原来就是因为有人是纯粹看预售屋的余屋卖压，大概是13万户。那如果说把新成屋或是说中古屋的余屋卖压都加总起来的话，可能就会超过30万户齁。那可是中古屋的余屋卖压要怎么算呢？这个部分之前有看到一个统计，就是从591待售的这个资料来看齁。那之前591好像也有公布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只是最近比较没有看到他们有更新的 update 的一个资料了齁。好，这个是今天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有些是张老师的一个分析跟解读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了。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

0: 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相信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台湾哦已经迈向高龄化社会，好啊，大家都很有感。但是呢，高龄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可以过得很精彩，可能没有人认真想过高龄的社会，好，我们怎么样可以精彩，怎么样可以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好，或者是认识一些同学好朋友。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国际创新长寿社企 TICA。 好，那这个单位呢，其实严格要说起来，它有点类似产官学，然后还有民间的力量所一起组成的。它是由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先生跟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杨半池董事长共同号召，然后在2024年9月12号成立的，是社会企业形态。然后由施正荣先生出任董事长，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高龄与健康研究中心的陈亮公院长担任顾问。哇，讲到目前为止很严肃对不对？好，没关系，今天我们来到现场跟我们聊天的这一位呢，就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企的执行长 TICA 的执行长李安玲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你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0: 我是应该要叫你执行长呢还是要叫你小姐？因为你真的好年轻啊，如果就是就我们的身份证上的年龄，你算是这个族群之一吗？
1: 当然，我直接说我55岁。
0: 哇，好，那就是因为你现在坐在我面前嘛，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你的外貌嘛，齁，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人，然后光看你本人就觉得你人生应该蛮精彩的，齁，所以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齁，为什么你会来到这个单位当执行长？
1: 当然既然要从我开始的话，我可能背景也比较特别，我事实上12岁就出国留学了，所以我事实上是有双重台湾跟加拿大的双重文化背景，所以我在台湾这27年还有28年在英国驻台办事处，是等于是英国大使馆工作，是有个双语的背景，双语的文化。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我看到社会的议题，它是会带动很大的一个经济产业的议题，它是联动的。那我就看到2023年决定退休，想要追求我的梦想，是从工作职场退休，可是我想要重新我的新的人生，然后追求梦想。那梦想就是希望创造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生精彩的一生，那一个社会企业让我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0: 哇哦，诶，那我问个问题，因为你有加拿大的背景嘛，然后就是有在英国的那个办事处工作，他们大概退休年龄是多少？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是65岁左右啊，你们那边呢？
1: 70 对。
0: 好，那你现在双方文化都有看过的话，你会觉得说以一些长辈朋友啊，哪一边过得比较精彩？还是说反正就是同个族群都有精彩跟不精彩的，观念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事实上都有精彩跟不精彩的啊，其实这一切都是取于你的心态，你的心态跟你的环境事实上会有一个正比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很早就退休了，可是他会很忧郁，因为他觉得没有重心了。也可以看到一个工作到75岁，包括我们的董事长83岁，当然他特例了，因为是董事长，大家都知道他为社会一直非常非常的忙碌过
0: 每一天。我们台湾很多的 CEO 都超强的，
1: 是，可是他们是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找到你的兴趣，你的人生的意义，因为他们都不是在赚钱，他们事实上都想要找到人生的意义。那有一些人是持续想赚钱，可是有些人是我想要回馈社会，那有些人是希望为家人好，做他这一辈子一些事情。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企业也有一群民众的参与，所以我看到了一个人生图书馆，然后他们是年龄是在18岁到88岁这个 range， 所以事实上是很广。
0: 你刚才讲到说台湾的 CEO 都是不是欠钱啊，齁，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现在讲一些股票啊，齁，每天的新闻啊，就是现在那些 CEO 们啊为 AI 感到亢奋，因为他就觉得说我还有那个就是期待的未来，就是还有更多的那他们想要去触碰的地方，齁，然后所以他们都活得非常的有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回归讲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TICA， 就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你讲到说你很认同这样的观念，所以你就来当执行长。那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单位， 它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跟我们一般民众有什么样的关系？
1: 接下来就讲T 卡就好了。对，子玲很不好意思，我们的中文的名字有点
0: 长，
1: 可是因为我们想要带的是一个非常新的价值、新的理念，所以我们本来想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我怕会更看不懂。
0: 那我们先讲一下
1: T 卡，
0: 就是如果在手机上现在搜寻很方便，我是不是打 T I C A 就可以搜到？
1: 可以，你打 T I C A 或打智声，智慧的智，声音的声，智声，这两个字事实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这一块是完全新的一个理念。那简单 T 卡很好记，还有一个就是铁脚，铁脚这是我们
0: T 卡
1: 是、哦、这是我们施董事长说啊，事实上脚要有力，你就会人生过得很美满
0: 啊，真的。
1: 对，所以我们都跟大家说，你就记得 T 卡。那我们也快要有专栏了，请大家敬请期待。那事实上我们想要带的是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进入养老院，不要进入长照，你可以好好的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活好你的一生。所以很多人都看到我们是以为是长寿是一跟银发族有关，当然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的重要跟价值是他可以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智慧还有经验，这件事情我们用 AI 科技可以把它留下来。那这个也是 T 卡想要创造的，是找到这些已经活得很好的典范，他们创造的经验跟价值，我怎么把它留下来，让18岁20岁30岁40岁50岁这些人有机可循，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活得最老的人类。那这些智慧跟经验，因为以前活得不够老，事实上可去看的学习的也没有意义，可是我们现在都想要老的时候不要有很多慢性病，得到癌症，然后你就都要住在医院。我们希望说你88岁还可以爬玉山，那可是这一切都要从年轻开始做，而不是说退休以后或65岁才开始做。你要用预防的形态，然后有一个好的生活形态。
0: 我觉得你这样一讲跟理财概念有点像，就是理财你要从年轻开始做起啊，年轻的时候虽然赚的不多，可是你前面就是有一些观念你要正确，然后你要做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你未来才有美好的这个成果，对不对？好，然后呢，就像这个执行长讲的，就是对啦，乍看之下我以为是佛银发族这样子，好，结果没有，其实你们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平均余命可能已经80岁上下咯，好，所以我们要提早准备好，你未来想要活得怎么样，你要活得很健康，可以到处走来走去，你要你整个人生是很精彩的，你要事先做计划。好，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那么疯那个大谷祥平，大家就觉得说哦，他人生计划表高中写好了，然后现在到目前为止生第二胎都准准准这样子，所以有做计划是有差的。
1: 有，你刚刚用财富这件事情来做比喻是我觉得是很恰当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产官学就是都想要让大家看到我们要提早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台湾的健康余命首先已经到十年了，那更不用说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变迁，所以五个里面就有一个人是65岁的，那而且不用太久，2045年，这是国发会的数据，我们就会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等于在20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就会进入60岁的这样的年龄。那不过我们想要做的是，他不要看到他好像是一个挑战或是一个很难的社会议题，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把预防的一个食衣住行娱乐、医疗、财富，你都可以像财富一样从年轻就开始规划，把你的健康跟财富还有生活习惯例如你如果18岁就熬夜，一直到40岁都熬夜，我看42岁应该就是高血压了哈，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前面越年轻越去做这些的预防的概念，还有包括兴趣的培养，你也必须在年轻就有点兴趣，你不会忽然在60岁我退休我要来做一个兴趣，
0: 身
1: 上你都学的能力跟你个看到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帮目前36岁的年纪的人创造未来的一个很快乐的人生，
0: 因为就是在你们的切割，36岁这一块是先刚主力族群，
1: 对，
0: 赶快先就是正确的观念种子给他埋下去，马上他们就是第一批你们的成果这样子。
1: 是，然后他们也就是可以让 我们不要再浪费这个医疗资源嘛。如果他们都可以活得好活得健康的话，我们的这个医疗资源也可以让更需要人去用它，而我们自己也可以活得更快乐更好。因为其实没有人想要去医院，如果你有500万，你愿意花在医疗还是你想要花在去旅游？
0: 是，
1: 当100%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说旅游，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是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商机，它也是一个新的经济体。那所有的人的概念跟心态也要调整，因为你非常有可能活到90岁到100岁会变成很普遍。然后有一个分数据是上上礼拜有遇到食部长，就是卫福部食部长，他说今年又创新高了，有超过5500位百岁人瑞在台湾。所以他金牌，因为可以得到金牌，他说预算不够
0: 因为要发奖金是不是？好，其实我觉得齁，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因为科技资讯很发达，好，那只要大家愿意搜寻相关资讯，然后人生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的，好，然后因为以前比较会属于我们有个名词叫做同温层啊，你的朋友怎样，你就差不多都是这样啊，你看到的眼界就只有这样。可是如果说你

今天透过平台啊、科技啊，多搜寻资讯，你就发现，哇，每个人活的就是差很多这样子哈。然后多出来走走，好，多参与一些活动。那像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常常举办一些活动啊，好，然后就是一些讲座啊、演唱会啊，啊，你就知道那个会出来的人啊，每次他们出来，我就觉得，哦，你们会出来真的很厉害，没有说那种缩在家里啊。另外出来之后哈，就会出现那种有为

0: 就是当然要小心不要跌倒了。后来现场有一个九十几岁的来之后，哦，卡住那个手脚抽筋，你知道吗？顿时所有人都没有在抱怨了。就会觉得说，哎，我就应该也要跟他这样啊，要效法哈。所以多接触这些资讯是很棒的。那我想问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看你们网络上官方网站的资讯有讲说，你们跟英国国家长寿创新研究中心 NICA 是
1: NICA
0: 合作伙伴，是
1: 它是我们策略联盟伙伴。
0: 这两个单位的概念是一样的吗？只是一个是 for 台湾，一个是 for 英国这样子吗？
1: 事实上英国的可能比我们更辛苦一点，因为他们G8 国嘛，他所承接的这个任务就比较高，所以他们是希望带动的是全球的长寿经济还有长寿社会，那他们也是 WHO 跟联合国 UN 针对这个所谓的活药活药人生，就是 active aging 这件事情已经是 WHO 2021-2030社会的议题，还有联合国也是把它定，它是一个除了环境变迁以后下一个最大的全球的一个挑战，还有契机就是人口的老化少子化。那所以他们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最前瞻最新的情报资讯，我们希望台湾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共同来去为世界也出一份力。那当然我们的经济各方面也可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台湾的科技医疗人文都很强，那既然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我们有一群很棒的台湾人的民众，我看到越来越多50岁60岁70岁事实上他活得就像30岁40岁一样，那我们这个 TICA 的这个智深会员哦，又吸引一群活得很好的典范人生，他们就喜欢来参与的我们的一些活动，所以我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这些人都可以做得这么好，更不用说现在35岁的这群人，他们未来这个整个数位化还有他们对新的全球的各方面的一些技术，他们更懂得去享受哈。那当然还有心态哈，心理层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压力也相对的付出给这些年轻人，那是不是这些经验我们已经活过这些压力这个焦虑的经验也可以，所以健康的心理跟健康的身体都很重要。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接下来请执行长稍等一下，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再跟大家聊哦。
1: 好
0: 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

0: 据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1: 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企TICA 的执行长李安玲小姐来跟我们分享宝贵的资讯。那再次跟执行长问声好，执行长好。
5: 你好，很高兴来到节目。
1: 我们有个古言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
5: 好，以前这个是可能40年前，
1: 对对对对，
5: 这个是很美好，可后来我觉得就好像成为负担，因为要老老照顾，然后家里又生的少，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很辛苦的故事。
1: 因为老变成是负面词汇，是因为健康不好。
5: 对，
1: 好啊，如果它是正面词汇，它就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啊，好，人生的智慧啊，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国际创新长寿社企好是TICA， 但是有另外一个叫做智声，智慧的智，声音的声，其实你就把它当成智慧的声音这样记了。
5: 它就是一个社群。
1: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社群，然后等于是你们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透过网络的一些社群啊，然后一些平台啊，
5: 好像 FB 啊，他要加入我们哦，对，他要加入我们。
1: FB, 对，然后呢就是等于透过这些来让大家了解前人的知识资本跟经验，对不对？
5: 当然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也想要，因为他们已经活得好了，我们也想要让他们活得更好，所以我们希望他加入我们，不论是 FB 或是成为我们智声会员，就是免费的了。我们有个 LINE 的一个群组，我们每一个礼拜会提供一到两个全球的或台湾的活得好的各个不同的事情，包括产业，包括生活，有各个不同的角度。我们也想要让他看到说，诶，除了台湾，意大利人他的老是怎么活的，那个英国人是怎么活的，印度人是怎么活的。事实上这是要互相学习的，因为大家都第一次老，每一个人都第一次老，
1: 真的。
5: 那你要怎么去学习这件事情？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全球都想要去挖的宝藏。很好的是现在有科技，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去了解。那当然我们都教这些智声会员成为我们的人生顾问啊。那这些资料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所以每个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要签署一个同意书，他愿意把他的智慧经验跟我们讨论的内容，他的辛苦的地方，他做的好的地方，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记录下来。那我们有系统式的一个做法来确保，那这当然是我们的英国的这个伙伴哈 ,Nika, 告诉我们的一个知识论，那还有一些 AI 系统，我们可以把它收集台湾人的这个相关的经验，然后分享给 Nika, 他们在收集的是全世界的人。那目前有10个国家参与，那我很荣幸觉得我们台湾也是其中一个国家。
1: 其实我们现在在 FB 上面，你打智声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社群嘛，齁。诶，超精彩的，诶。你们拜访好多地方哦，而且是不同类型的，齁，可能有学校的，齁，专门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齁。那另外呢，也有金融机构，齁，因为老人的金融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又怕诈骗，或是要防小孩、防家贼，对不对？
5: 很重要。
1: 对对对对。然后呢，诶，你们也有办活动。好，然后就是我觉得类型非常多种，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齁，智声的会员其实活得真的蛮精彩的。
5: 好，
1: 那上面有很多资讯，而且有很多文章看的也蛮感人的。
5: 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那刚才您有讲到就是加入智声会员是免费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入？
5: 事实上你就打智声两个字嘛，智慧的智，声音的声，那智声，然后你就会看到了。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官网，那官网最下面就会有我们的 LINE 连结。好，你就加入这个 LINE, 你加入的时候你就是智声会员了，你就成为我们的其中一份子，你就可以每个礼拜收到一到两个这个讯息。那它不是一个聊天的社群，它是一个学习的社群，然后大家互相学习。那当然我们做的这些创新的工作坊或我们做的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 LINE 客群，等于是这个智声的这群会员里面，他们就可以收到这方面的知识 讯，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工作坊。我们工作坊通常都秒杀，因为我们都开放的名额只有20到30人，因为它是一个互动式的，很创新的，每个人来了就黏住了，因为他们来了都是讨论他们喜欢的议题啊、那我们上次有一个是穿搭议题，我怎么穿得好看，穿得自信，让我出去就心情很好，那这个会带动一些心理的情绪，会有正面的影响。
1: 嗯，
5: 那我们就请了专家啊、大学的教授来给一些很好的正确知识。那这些人完毕后就会讨论说，为什么他买不到啊、这个中高龄熟龄的一个衣服，要好看，要帅气，好，而不是看起来就像一个这个好像大神的一个感觉。那是不是我们这个 fashion 的这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如果你的市场已经要有三分之一，然后我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以前家有一宝，那个宝现在为什么不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生病，可是以后最有钱的应该就是家里最老的那个，因为他们是婴儿潮的那一代，所以最有钱的、最活跃的，也有可能活得最好的，反而是家里最老的这一位。
1: 在我们访问的这个时候，我记得最近有一个商业周刊，他就讲说，当年出国打天下的那一群，最有钱的那一群，最厉害的那一群，现在回来了。好，然后意思就是他们这群人回来之后，整个台湾都改变了，因为除了带钱回来之外，还带观念、带产业、带新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
5: 是，
1: 好，所以就是台湾接下来就是因为在这群厉害的人下面会变得很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执行长，就是说真的，就是 TICA 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没有很久嘛，好，但是呢已经办了很多很棒的活动，然后参访了很多的单位。
5: 是，
1: 好，那您个人觉得说这段时间走来啊，好，有什么样的感想？
5: 其实我们刚才都讲的非常非常棒的事情，是我们走了一年多来的一些成果。可是事实上，目前台湾因为所有的资源哈，政府的资源，为什么一直要跑政府？就是政府的资源或企业的资源，他们都还是放在长照这一块，因为银发族产业老实说也很棒。好，可是如果我们所有都聚焦在只是银发族的这个产业的话，那你就没有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我们也是希望慢慢翻转，就说银发族的很重要很好，可是可不可以更宽一点，你事实上可以做更多一点，你事实上可以在教育方面，在15岁或12岁他就可以有更多的健康方面的教育理念、理财的理念、交朋友的理念。现在很多都宅嘛，年轻人都很宅，都不想要跟社会做连接。那四个方向是我们看到，因为我这次这么多的这些禅观学，事实上大学也是跑了十几所大学，事实上大家都还是习惯做他舒服习惯的一个方法。那不过听到说啊，原来还有大家没有人想到说有可能活到100岁，大部分都没有想到那个5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先把未来的水晶球告诉他，那我们是希望说他们未来在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把事情看得更广一点，然后预防的这个概念可以比较快的进入大家的心中。因为目前事实上大部分还是都是痛了才去看医生，然后不愿意为不痛的事情付钱。
1: 嗯，
5: 可是你有可能要付的代价会更高，
1: 是，
5: 更不用说如果我们高龄化人口又更高。所以这个社会议题，如果我们大家从学校跟政府还有企业，大家愿意用一个可能创新跳脱舒适圈，好，

0: 把预防的概念放在你的甚至企业里面，甚至留才，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新的。好，职场再设计，这一切都是新的东西。可是目前大家都比较害怕，而且不确定的想法是比较多。可是我看到的是很大的机会。
1: 我觉得执行长在讲的时候，我又想到一句古谚，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
0: 太好了，
1: 因为大家就是不知道，可是现在已经有这个单位告诉你了。那说实话啦，我觉得听你讲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反应，就是很多人可能每天都跟陀螺一样，都是小螺丝钉，
0: 对，
1: 然后每天就转，所以他完全没有心思
0: 去
1: 多余的能力去放在这一块。
0: 对，
1: 好啊，所以如果有人已经帮你整理好了，然后来告诉你，
0: 是
1: 好，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可能平常他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
0: 是
1: 好，可是是会影响你未来的，
0: 对，
1: 好，
0: 所以这很重要，
1: 这很有意义，这很有意义。
0: 谢谢。然后我最后一个还有要提四大方向，事实上是我们从英国，因为欧美经济好的国家，事实上比我们的长寿早一点，就是他们比我们老的早一点，
1: 比我们
0: 提早
1: 更早进入高龄化社会。
0: 对，比我们早。你刚才说的很好。那基本上他们有说四个方向，你一定要从你不论你现在几岁，就算你十岁，你都可以开始看。一个就是你的体力健康哈，体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脑力哈，你要多做各种不同的脑力，这个一堆杂志都有，我就不用讲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财富。早一点存钱，因为要活到100岁，钱要用很久哈。那就算退休了没关系，职场退休你可以再做斜杠，做不一样的事情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连结，事实上有朋友在一起，八卦也好，一起去运动也好，一起学烹饪兴趣，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这四大支柱一定要守住，而且要从越年轻越好。
1: 我觉得加入 T 卡体力、脑力、社会连结三个就都有了，财富自己准备，
0: 是真的。而且通常会来的，我发现他们财富不，我们现在跟他们聊财富，大家都说够了就好。我要快乐，我要健康，
1: 是
0: 我也没有要这个多豪华的什么生活。事实上，我一辈子都过了一个很舒服的小生活。我只要可以确保大家都太害怕那个生活的压力，还有财富，然后把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媒体还是着重在经济，然后领导人已经看到这个 AI 可以创造多少多少财富，可其实它可能是金字塔的1-2%。那还有很多就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说法嘛，哈。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 T 卡的这一群活得好的人，他们对钱的追求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后来看到找到健康、快乐、家庭、好朋友，有一个很自己很爱的兴趣，那才是无价之宝。
1: 我觉得听执行长讲话真的很舒服哈。那你后面讲的这一段哈，人家讲的比较哀伤的版本是那种，你如果去病房啊，问那个已经即将要离开的人，就说啊，你这一辈子哈，你有没有什么
0: 有很多这个故事？
1: 对，你有没有什么
0: 遗憾？
1: 遗憾，或者是你想要如果重来一次，你想要怎么样？更改哪个部分？
0: 对，
1: 啊，不用等到那一刻，
0: 不用。
1: 嘿，我们现在就可以先做。
0: 对，
1: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哈，他就是有一些练习，什么叫你先写遗属清单啊，人生清单啊。其实都是帮助你先思考一下，
0: 是
1: 好，然后未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让你来过得开心。因为有人说，如果假设我们每个人生是一个来到这世间的游乐园的入场券，
0: 对，
1: 好，你不要只站在门口啊，
0: 对呀，
1: 你要有玩过啊，
0: 对呀，工作很重要，可是除了赚钱以外，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其实我看到20-30岁的年轻人已经愿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愿意去健身房。我觉得卡是卡在50岁、60岁这一群人，
1: 是
0: 我们的父母大概比较去教我们说不可以乱花钱，好，他们是很辛苦的，那大家就压力很大，然后就我觉得就一下子比较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我们有遇到刚退休的就说不工作，他没有兴趣，
1: 他突然人生空白这样子。
0: 朋友也是商场上的朋友，
1: 然后退休之后就没有朋友。
0: 对，人生胜利组，我们也发现这个，我也没有名字，可我发现前半生的神生胜利组，事实上他人生第二场反而过得比较辛苦，反而是前面没有，不是所谓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平淡可是过得也 OK 的，也有一份工作，然后也可以，
1: 人家就跟他讲说你好好念书，好好工作，
0: 对，
1: 然后结婚生子，然后接下来他就不知道要干嘛了，
0: 对，他就拼了，他把所有都拼在那边，
1: 重新学习。
0: 对，他们当然就是会比较落寞，可是当然他遇到一群愿意带他的，所以这个世界的进步本来就是 一些做得比较好的人去带一些比较慢一点学的或比较弱势的一些人。事实上创新就是这样嘛，
1: 嗯，
0: 你的从社会得到比较多，我有机会出国读书，我有机会在一个这个外商，然后后来还有这些企业家想要把 T 卡做起来，想要带进一个新价值到社会，那我们当然要更努力的把这样的事情做好，然后普及化，因为现在还没有普及化，我们还蛮寂寞的。大家都以为我们是跟退休这个老年有关，可是我们都说没有，是预防前面这一块。那不过越来越多人慢慢看到了，我觉得媒体也很帮忙。最近媒体很多新的这种议题也跑出来，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讨论，都是看到说哇，原来我现在可能有机会可以活得很精彩。
1: 嗯，
0: 好，那可以开始了。
1: 是，好，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就是邀请到我们国际创新长寿社企 T 卡的执行长李安林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资讯。那我相信呢，在我们短短的访谈当中，大家就可以加入 T 卡自身的会员，好，马上就人生可以很精彩啊！不要问我说几岁可以加入，哈，
0: 18以
1: 年轻就可以开始加入了，不限年龄，
0: 是，
1: 只要你想要人生精彩。那另外呢，就是透过这个访问，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团体并不是否银发族哦，
0: 不是哦，
1: 是希望就是预防的观念，哈，从前面就开始规划，让你的未来人生精彩。那刚才呢也有画重点，有四个方向，大家要努力：你的脑力、你的体力、你的财富、你的社会连结，麻烦这四门功课先给他修好哈。
0: 他不会忽然就发生的，他不是65岁就忽然健康就会变好的。
1: 对对对对，然后节目会结束，但是大家可以透过社群平台继续发了我们的智声，智慧的智，声音的声，好，然后也可以加入会员。那希望每个人人生都精彩。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子琳，谢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

0: 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哇，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新歌，这是来自于之前呢这个 Super Junior 的前Super Junior 的 M 成员呢刘宪华 Henry Liu 所演唱的全新的英文创作单曲 Enjoy the Show。 好，那就是当然他本身就非常的会唱跳，然后刚才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前面是有那个小提琴的旋律，好，小提琴的旋律，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听，跟大家推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有否小朋友的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好，那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是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边所安排的活动，就是这个正声与 Teacher Carry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报名电话是 23617231-757 23617231-757。 那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重庆南路一段就是大家如果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6分钟就到了。好，那接下来呢也有很多活动会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所就是开课，除了小朋友之外，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些成人的，成人也有很好的活动可以参加，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手上有一只手机，这个手机真的是有很多的功能，包括呢你可以用手机来学 AI 创作，可以用手机来拍片，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影音是比较有兴趣的朋友，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的进阶班开课了。好，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一些比较那种基本概念的，从拍照到变成影片的，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变成影片，然后还用 AI 的方式，让你的影音创作呢增添好帮手。所以这一期的这个进阶班会由专业的讲师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学习 AI 创作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是小班制教学，所以这个学习步调非常的轻松，而且跟你上课的都是同号，大家都差不多，然后一定手把手教学，让你就是绝对会做得出成品来。那这个是7月28号开课，我们现在是7月1号嘛，对不对？所以等于是大概月底左右开课，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那总共有8周，有8堂的课程，也就是说你从7月28号上第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会落在9月22号，所以马西差不多暑假期间啦，也是差不多暑假期间。好，那当然有的小朋友就是8月31号就开学了，可是我们现在这班是佛大人啊，那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费用是4500元。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版的朋友，想要用手机来做影片的朋友，想用手机来 AI 创作的，那就是现在就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237 那这八堂课程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23617231-237 那接下来呢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师，我们这个讲师呢他是洪阿舒老师，他目前在社区大学担任老师，那非常擅长拍摄剪辑跟教学，那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英法族的教学经验，所以不要害怕，你可以来上课，因为他本身也是素人变达人，而且还在113年取得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书，所以绝对就是可以让你就是非常轻松愉快，不用害怕的学会有关手机创作这件事情，那快快乐乐来学习，然后快快乐乐认识朋友，快快乐乐的结业是快快乐乐做出你的作品，好，然后去丰富你的人生。23617231-237 好，那这是 for 就是手机创作影片的，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播本业了，其实广播有迷人的地方，然后那个声音现在也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透过网络平台啊 Podcast 啊手机方便啊，所以其实现在语音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然后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诉说个人的故事，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来，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这是我们第8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了，这个

很多人都很爱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就开始进行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有十堂课，这十堂课程呢，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或者是广播剧。那有机会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呢，会让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有兴趣，然后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你圆梦最适合的时候了，一样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是十堂课，8月17号第一堂课，11月2号是第十堂课，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好，那我们也是小班制教学，预计招收就是6到10个人。好，那这个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好，那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23149121。好，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哈哈，那个广播我很有兴趣齁，那个手机齁，那个拍影片的我也很有兴趣。小朋友才做选择，你可以两个都报齁，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课是礼拜一上课，然后一个课呢是礼拜二上课，齁，所以不冲突，不冲突齁，两个课你都可以报。啊，当然啦，有时候齁人生要有一些乐趣齁，如果你觉得两个都报的话就是有点累齁。没关系啊，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再开课啦，因为反应蛮良好的齁，所以也许这个8周这10周你先报其中一个啊，下次再来报另外一个试试看。好，那这样人生当中齁，就是你看8加10就已经18个礼拜了，18个礼拜啊，那就是4、4、16，已经4、5个月，今年的一半的时间你都非常的快乐，然后都可以认识新朋友，好，我觉得这样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好，让人生当中，好，生命当中的时间是有一点点火花的，好，而且现在其实有些医学也证实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刺激反应，好，比如说就像我最近看到的是说齁，你本来用右手刷牙啊，你现在如果用左手刷牙，所以其实对你的脑袋也非常好，齁，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齁，啊，另外呢有一种方式是你自己做饭吃齁，因为它也结合了很多项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闲在那边齁，做一些那个大家自己平常很熟悉的事情，因为那刺激不够多齁，那人需要有刺激，用进废退齁，啊，对身体健康会比较好，所以赶快来报名吧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的那种心声跟感觉，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起来欣赏。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呢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哈，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哪，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陈思话，我们的思话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3: 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思华。
1: 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诶，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思华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3: 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天河酒店的附近，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1: 对
3: 对，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1: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3: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
1: 啊，这个我喝过，好喝，
3: 真的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1: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3: 对
1: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那个，因为美玲锦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Oh my god， 真的赞。诶，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3: 对，
1: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金针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 ，OK， 酒庄 ，OK，
3: 对，
1: 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思华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欸，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3: 没有诶，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1: 你知道他们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 因为
3: 会对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3: 没有，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
3: 然后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感觉就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哇，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哎、欸，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你知道哈？
3: 嗯，没错。
1: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啊，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它，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哎、欸。
3: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1: 哇，
3: 然后到现在应该也7年了嘛，
1: 习惯了吗？
3: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1: 哇、wow,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哦、把这个我们画

0: 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1: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0: 嗯，
1: 对，尤其是我们赤科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0: 很小啊，很小条啊。
1: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在这个推广那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0: 嗯，所以你把这个人地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1: 嗯，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0: 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嗯，
1: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0: 哦、
1: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仪。对，
0: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好
1: 可以喝得到。
0: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1: 你是说
0: 金针花的？嗯，
1: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0: 嗯，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1: 高酒精浓度。对，
0: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1: 没错，
0: 嗯，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0: 嗯，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1: 有哦，其实赤科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油菊。
0: 对对对对对，
1: 用油菊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油菊，然后我们就特别弄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0: 嗯，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齁、哦、我先讲。
1: 嗯，
0: 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齁、哦、那个搭高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1: 好、
0: 哦、不要喝醉了啊。嗯，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1: 对对对对，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0: 对对对，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袜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1: 对，嗯，没错，
0: 因为我是爱吃鬼，嗯，
1: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0: 啊，不。
1: 对，
0: 爸爸，
1: 其实最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0: 嗯，
1: 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是凤梨村这样子。
0: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不要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1: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乐山就也是在这边做气做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咖啡，五鹤的咖啡，
0: 嗯，
1: 还有五鹤的茶。
0: 哇、
1: wow,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0: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1: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就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0: 嗯，我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精的朋友呢，其实刚刚也讲到蒸馏酒就是精。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 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不同的餐点，可以搭不同的酒。
0: 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1: 我们其实在刺客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金针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0: 七八月了，
1: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

0: 那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移
1: 酒，
0: 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赤科山我们的绿点酒庄。
0: 嗯，
1: 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0: 嗯，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近期会有吗？
1: 我们10月10号有一场活动。
0: 嗯，
1: 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0: 电话，电话，电话。
1: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0。
0: 讲慢一点呐、啊。
1: 0937087610。
0: 嗯，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而且很简单。你看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以外哈。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还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抱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1: 配就要大排场，
0: 对，配啤酒，配啤酒重要。我告诉你，哎，他说，请问，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自己有卖伴手礼吗？
1: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啊，就是
0: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1: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0: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1: 不是、欸，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
0: 因为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
1: 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0: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呐、啊，会了吧？
1: 对对对，
0: 好，
1: 没错，
0: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1: 对对对，
0: 你打，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玉点那个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1: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0: 对呀、啊，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赤科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3天2夜2天1夜，因为他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煌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山上如果要上竞争花，就是上赤科山去赏竞争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0: 对，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上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东纵谷的镜头君。好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对，要来找私话的话齁，就先打电话齁、或者是。
1: 对 对, 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0: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齁、在某
1: 对
0: 某个地方躲起来齁。
1: 对对对，
0: 酿酒了，酿酒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好，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哈，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哦，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喽。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照，跟着悠悠放暑假。那大家哦，对于这个花东呢，航海王哦，这个登陆花莲，这个千阳号起航，那当然因为应变哦，这个整个一个台风的一个应变中心。那原本呢，在我们的花莲县观光处由余明星处长哦，那么要跟大家在线上呢，把整个活动介绍给大家。不过因为现在时间上哦，刚好正在做整个一个后续的台风应变中心。所以呢，瑶瑶先来代打一下哦。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全台最大的一个15米千阳号呢，刚刚呢，大家可能有透过新闻啦，画面有看到，就先让它呢，消气哦，先让它回归哈、哦，把它整理好哦。那么来防这个所谓的台风啊。好，那么如果说昨天哦有现身在我们的鲤鱼潭，就有看到那个震撼，因为有不少的游客哦，都是到了鲤鱼潭的发现，天哪，很棒耶！来到这边有惊喜，还有登上这个这个所谓的千阳号哦。那当然要登千阳号很简单，就是你一定要在我们的鲤鱼潭哦，坐搭乘我们的，譬如说天鹅那个应该是叫什么？天鹅湖吗？不是，天鹅船，好，天鹅湖的一个船，好，那个小天鹅船呢、啊？哦，就是让大家呢，这个畅游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鲤鱼潭上哦。好，那当然那个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哦，你有来到这边体验过，然后就可以来从这个天鹅一个很可爱的天鹅。哦，到最大的一个千阳号，对，他们在这边形容说落差很大呢。对，没错。那这一次呢，他们整个的一个现身哦，包含了鲁夫啦、索隆啦、娜美啦、乔巴哦，都要陪着大家热血热血。所以白天呢也可以登船之外，晚上也是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灯光秀哦，水舞灯光秀，在整个环潭不管有美景美食哦，可以让大家一次玩透透。所以呢，全台最热门、最热血、最梦幻、最期待的动漫盛事，这一次呢就现身来到了花莲。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的这个航海王哦，伟大的航道，霸气的15公尺的千阳号停靠在我们的湖面，还有包含了我们大家喜爱的，不管鲁夫、娜美、索隆、香吉士、乔巴，还有那个骗人布。哦，这个就应该在他的名字就叫天人部了，陪大家呢可以这个一起展开冒险。那当然呢，还有就是系列的这个美拍美食亲子水上活动，都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定要来玩。好，那一起来出航，来迎接这样的一个动漫盛典。那也先让大家呢可以在空中先做点功课哦。除了呢这一次的一个合作，那引起这个动漫迷跟游客最高关注的，就是简单说，因为花莲受风向的鲤鱼潭，它是唯一一个航海世界陪伴大家一起成长，那又现身在这里的一个动漫作品，象征的就是勇敢追梦，来珍惜我们周边的伙伴，永不放弃。那么今年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个是整个宽达15公尺的千阳号，搭配我们后面的一个背景是最自然的山峦，甚至呢湖泊跟自然景观形成的一个只有花莲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梦幻画面。那当然不止这样啦，还有就是呢，希望大家白天可以欣赏到自然美景，晚上就是在我们的动漫奇幻世界，不管是动漫迷或者是受到这个大家这个宣传哈，以及呢这个我们的喜爱到我们这个所谓的部落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来去探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代表性的这个地标哦，第一个不用远看，好，它是可以近距离看，而且还可以让你登上我们这一台很特别的，好，大家刚刚一开始就有听到我一直在呼喊它，对不对？没错。那当然以这样子的一个千阳号来讲哦，很吸睛啦，因为它够大。好，那只要你每一张船票哦，最多可以有六个民众哦，可以来做这个体验。那每次是三分钟，好，近距离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船身细节，还可以拍摄专属的纪念照片。那完成任务后呢，我还在有一个10万块的抽奖。好，所以大家可以安排上午或傍晚前往，就是人潮少，人潮不要这么多的时候，拍的那个光线也会更 柔和，所以每一张照片呢就好像我们在那个动漫的场景里面一样。那当然很多人说，那航海王的角色会不会现身啊？好，那我们怎么推荐，怎么拍，怎么玩，怎么样才有那个冒险感啊？这六位最受欢迎的啊，不管是草帽海贼团员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还有就是呢我们这一次的大型的装置艺术会在花莲的各重要景点，各重要的交通节点，那希望都就是把那个角色分散到各个的地方，大家呢就可以化身真正去探险一下，一边旅行先找一下我们那个角色的踪迹到底在哪里。那花莲的各地特色的景点呢有六个哦，这个我们的这个主角哦，那你就可以来去搜寻齁、哦、这个我们的角色地图。我们有一个航海王寻宝任务齁、哦、这个呢用搭配我们的角色地图之外，另外还有更吸睛的，就是如果你穿的有草帽，有蓝白条纹，有海洋风的这个服饰拍照，你融入到我们的主题的内容里面的话，白天呢这个拍湖光，晚上呢用灯光好加上水舞，就觉得哇自己也是一个网红好不好。好的，当然呢夜晚的时候哦，有一些这个水舞灯光秀必看的哦，大家说诶这个等到已经晚上了，那要看哪些呢？其实呢这一次我们在鲤鱼潭的这个天然湖景啊，那打造的就是一个高科技的水舞之外，还有雷射光影跟音乐节奏，那么搭配这个呢全台唯一的一个主题水舞奇幻秀，水柱呢它就是用音乐来去做一个律动，那灯光呢投入在我们的千阳号的船身哦，跟湖面的倒影之下哦，你会看到整个鲤鱼潭就好像变成很伟大的航道，那应该是说那种氛围哦，已经让大家觉得哇好有临场感跟震撼感，所以呢很多喜爱摄影的爱好者就是夜晚到我们的千阳号，比这个白天更有魔幻氛围啊，而且还可以直接拍那个夜景跟倒影哦，所以一边等于夜晚水舞，一边还可以看看白天跟夜晚到底哪里不一样。那除了鲤鱼潭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的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亲子的一个游憩场合，好，大家呢可以用漫玩的方式，那除了我刚才讲的天鹅船之外来可以来搭配我们的千阳号哦，因为你要有漂跟嘛，那还有另外就是你可以租借我们的 SUP 的丽桨，好，独木舟水上脚踏车好，就是脚踏船，还有从我们的湖中央哦，看看我们整个环山群山环抱的那个壮丽啊，然后呢在不一样的视角哦，你拍出来的照完全不同。那你也可以租借我们的自行车呢，在我们的这个全长五公里的环潭自行车道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光山色、森林景观，还有就是亲子同乐。体力充足的话哦，你还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步道。好，加上我们的这个观景台提供给大家的那个无敌美景啊。所以除了有这个动漫的活动哦，还有就是花莲的自然魅力。

那另外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呢，如果说你很爱相机，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航海王的这个迷哦，建议大家，好，建议大家不要错过的就湖中央的15公尺的天洋号之外，还有早上9点到11点跟下午4点过后拍摄，好，光线超柔和，再搭配那湖面上的倒影跟中央山脉的背景，所以你会发现哇哦，透过你的镜头，透过你的眼，看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好，那角色的装置跟湖景呢，仿佛就好像加入了这个我们的伙伴草帽海贼王，所以呢前面的一个条这个航道呢就是等着我们大家去感受的。那来到了鲤鱼潭的周边还有一些不可错过的美食啊，譬如说离鲤鱼潭很近的这个利川渔场，那这个是家庭哦，尤其夏天就是猛拉甘塞口，我们是山泉水，所以那个水是冰凉的，哇，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好，请大家哦，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蒙拉甘塞口亲自下水去摸黄金蚬，然后再来个黄金蚬大餐、蚬金炒蚬，还有就鲜甜的料理哦，跟鲜鱼料理，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好，那当然还有原住民周边的这个风味餐，你可以看看我们这边的哈、哦，是这个席烙，好，这个所谓的咸猪肉，还有我们的竹筒饭、刺葱香肠、野菜等等，跟小。好，花莲市区的话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像他们都一定要必买什么波皮辣椒啦、马吉啦、这个蜜香红茶啦、特色伴手礼，所以在地的好滋味呢就是要等着大家去挖宝。那两天一夜的话，其实呢你完成我们天鹅船的任务，取得了千阳号的资格，你呢就先到我们的湖畔哦，来去寻找这个六位的航海王的角色拍照。那当年水域活动有这个SUP 呢，还有这个天鹅船，那另外还有就是呢搭配这个周边我们有这个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这个整个芬多精哦真的是满爆啊。好，傍晚你就要回到鲤鱼潭的这个地方了，你就可以先看我们的夕阳，晚上呢就是很震撼的水舞灯光秀了啊。对，这个是让大家呢给一个水上活动、生态跟美食文化的一个体验。那七八月呢要来参加什么？当然哦，这个交通天气有哪一些要具备？其实七八月来到花莲哦，这个平均就是29到33度，很适合户外，偶尔呢还有局部的雷阵雨哦，所以大家可以戴我们的这个帽子啦，防晒用品啦、防蚊啦，好，轻便雨衣啦，多补充水分。那鲤鱼潭可以搭我们的火车到花莲站，然后再转好行303到纵谷的花莲线，那鲤鱼潭的这个潭北游客中心下车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花莲客运到这个池南站步行走路，好，因为怕你人潮够太多，你自己看到那个人潮齁就很像那个人潮的波浪，真的。好，建议大家齁可以提早订房，齁订房之后就提早到现场，好，才有办法站位。好，夜间的水舞哦，在这个演出前一小时就很多人会去卡位，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提供给大家先做一个小小的参考。那这些资讯去哪里呢？简单来讲，我们这一次的花莲放暑假哦，在7月11号到8月16号花莲鲤鱼潭哦来做举行，最新的消息都在花莲县政府跟花莲观光官网这个社群就可以了，包含了我们水舞的表演时间、千阳号的一个开放登节登船时间、角色装置这样的一个位置跟交通接驳，还有这个每艘船是有6个人可以搭，遇到天气不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考量整个的一个安全因素，就会暂停开放。那建议大家呢先确认一下我们的整个官方网站哦。那当然这个时候才会很清楚的，尤其是现在是暑假的旺季哦，安排住宿很重要，包含了周边的游程，好，可以轻松的在这一场的动漫、自然、生态、观光的年度盛会，所以不要错过哟，这些精彩的内容，详细有花莲县，这个是花莲观光粉丝团，它有这个最新的活动、水舞时间、角色位置，还有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花莲县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有交通跟住宿。那在管理处的部分呢，依照公一样都是以官方的公告为主，不会这个自己
这个好像就像

0: 过去哦，不是不是，没有这回事哈。好，今年的夏天呢，不只是这样，除此之外哦，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哇哦，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来到这边的时候，走进我们的部落。好，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我们部落的美。那么寿丰呢，其实它也是台湾鱼的故乡哦。好，这个有专人的职人呢会带你去这个河边哦去捡石头，运气好还会捡到台湾鱼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共同直播、哦、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的花莲放暑假就等你来体验咯。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

0: 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是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民有约。今天呢，我们整个现场呢是移到了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而我们现在坐落的也就是交通部航港局，对哪个位置呢？也就是叶协龙局长这边，来去找找局长，让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一次的整个产业哦，在航运跟产业如何去做升级，而且是属于民众可以一听就可以了解，一指按就可以知道说有哪一些是可以让大家民众可以参与的部分。那当然这一次呢，也要让大家呢一起看看我们的航向未来哦。相信大家在节目里面常常会听到很多跟我们的航运有相关的，不管是航运小学堂啦，甚至呢我们的灯塔迷啦，还有呢我们的星星呢，航运之星这些等等，我们都会呢一一的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甚至让我们的民众认我们的小朋友，甚至我们的大中小这个学校呢，还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转职呢，都可以参与我们等于像全民运动一样。所以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就把现场拉到也就是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在我左手边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了，我们赶快让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跟欢迎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悠悠主持人的这个专访，那让我们有机会来跟各位朋友来说明介绍航港局近期正积极推动的航运产业升级方案。
3: 而且这个航运产业升级方案呢是很亲民的哦，而且让大家一听就懂。当然呢，大家就知道这个整个的哦，这个把货送出去是很简单了。可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货物哦，不管是民生用品或者是一边商业用品，尤其是很多的跟我们的食宿游共行哦，这个食宿娱乐等等呢都有相关的，包含了我们涉及到的，不管是在减碳，你看减碳我们就会用到观光旅游，甚至在所谓的航运上面呢，我们数位转型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呢，甚至我们的你我工作的机会呢，都跟我们的航运有相关。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局长来告诉大家，不只是哦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改变，而且实际上跟我们的民生是有相关的。来看看我们在未来跟产业转型，甚至我们参与这个梦想航道哦，如何来去一起来让大家更清楚了解，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点哦，可以知道让政府必须启动这样子的一个升级方案，所以我们就要让局长来好好告诉大家，包含的推动这个航运产业升级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国际航势啊。那这些航势就是所谓的国际情势有哪一些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局长咯。
4: 好，那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哈。那我想先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海运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重要性哈。那台湾是海洋国家，我们是海岛国家。那我们对外的这个贸易呢，大家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都知道哈，我们事实上有超过90%以上的进出口货物都是由海运来做进出的。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到所使用到的用品或是乃至于我们的民生物资事实上都是由海运来做运送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海运是台湾的经济命脉之一所以它的重要性可以说不言可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台湾的海运实力是非常强大的

0: 那我们的货柜三雄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拥有这个10%的这个运能，好，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在海上运送的10个货柜，其中有一个就是由我们台湾的航商来运送的，好，所以我们是非常具有实力的。那另外依照联合国的这个所最新公布的这个海运的调查报告呢，那台湾航商的这个船队的规模是位居全球第8位，那所以不仅是货柜，我们的散装的航运业者的实力都非常的坚强啊。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有询问到整个国际情势在航运的发展的部分啊，那特别也跟各位报告，航港局之所以要提出我们航运产业升级方案，最主要正是我们观察到在整个国际情势航运的国际发展上，我们正面临的不管是这个低碳净零转型智慧创新转型还有人才培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乃至于整体航运产业生态系的一个建构，都需要我们政府跟我们的产业界携手合作，乃至于我们的这个大学的院校学术界共同来合作，来提出我们的这个方案的各项的措施跟业界共同的合作，才有办法持续的让台湾的航运产业持续的成长发展那维持我们国家航运的这个国际竞争力。
1: 是，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提到了台湾是海运的一个这个大国，但是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局势下快速的一个变动一个变化之下，我觉得航运也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吧，局长？另外一个就是呢，原本呢不只是产业的竞争现在我们要牵动的是国家安全跟供应链。怎么样来去稳定它？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影响到的层面太广，所以接下来我相信现场的这个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很想了解就是，这个横跨4年的一个升级计划到底有哪一些？还有就是整体的蓝图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以及有哪一些关键方向啊？这时候就要来这个让局长告诉大家，从115年现在开始到118年，我们这4年来我们航运界的这个升级方案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整个蓝图？而且我们为了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做那个手板手板第一，手板给我借我一下，对，这个很重要，让我们这个民众可以了解一下，对吧？
0: 是的，是的。好，那我想整个航运产业升级方案，它的背景就如同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因为在国际航运的趋势上，事实上面临了相当这个变化迅速，还有刚。非常不管是地缘政治双轴转型，人才还是人才的这个培育的这个强烈的需求，那我们国家在整个海运环境上，我们更需要更完整的产业的生态链那面对这些的挑战那航港局观察到这些的趋势跟需求之后，我们在前2年，我们就委托了专业的机构，那去收集了其他国家、先进国家的具体的这个协助航运产业的这个具体的做法。那同时呢，我们也我也亲自拜访了我们很多的航运业界那同时听取了我们各航运各大工协会的这个。产业界的心声他们的建言，那我们充分的听取业界的这个建言，同时收集了国外先进国家的做法之后经过我们多次内外部会议的讨论，才形成这一次完整的为期4年的综合性的政策方案，就是我们的航运产业升级方案。这个方案呢，包括了4大面向，我刚刚报告到了绿色转型、智慧创新、人才培育，还有产业生态系的建构这4大面向。那总共有17项的策略，48项的具体措施所以。

0: 可以说是预计投入的经费呢，高达24.5亿元。
1: 哇，这四年来。
0: 是的，那所以我想是我们在航运政策上多年来可以说我们航政机关我们的同仁非常用心的这个努力之下所推出的这个政策方案，我相信对我们台湾航运产业的竞争力、航运的永续的成长跟发展，一定会有非常正面有的具体的帮助。
2: 所以呢，让我们的这些这个民众啊，还有线上观看的朋友哦，可以了解我们这个四大面向哦，这个数十项的行动方案。刚才听了大家都眼睛瞪，哇哦！好，当然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之外哦，大家比较关心就是现在全球在谈的近零碳排。好，这个不管是在任何的行业，包含连走路我们都在算了，好，对不对，局长对吧？好，当然对，这么航运产业的转型，实际上我们刚有听到绿色转型哦，到底转些什么呢？哎，帮我换板。对，引领我们绿色转型很重要，有没有看到？哇，很特别。
0: 是的，好，那我想在绿色转型的这个面向呢，我们有几个重点的工作来跟我们社会大众朋友来做说明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航港局会提出我国在海运近零减排的这个具体的蓝图跟路径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国际海事组织设定了2050年这个近零碳中和的这个明确的目标。那台湾我们是海运大国，我们当然要跟国际接轨。那除了国际的海运之外，针对国内的航运的部分，我们同样会提出具体的减排的路径。好，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蓝图，还有具体的路径，我们才能够逐步这个一步一步的逐步达成在2050近零的目标。好，那这个近零蓝图还有减排路径的规划我想在这个月份我们就会来呈报交通部那我们会有具体的方案跟推动的做法。那其次呢这边还有另外三项要来特别跟我们社会大众听众朋友来分享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提出这个航运产业企业的这个减排的这个指引减排的指引我们会透过这个指引呢，具体的来让我们的航运业者知道采取哪一些的措施可以来进行他们的减排，让他们的碳排放碳盘查都能够更确实更有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委托专业的机构正在研究当中，预计明年都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减排指引。第三个呢，我们要协助我们的航运业者能够运用我们金管会的绿色融资方案那对这个很重要那因为全球因应全球这个绿色航运绿色转型这样的重要的趋势事实上我们的国际航商都在进行大幅的船队的更新这个构建我们所谓的替代燃料船舶这些大型的投资那我们会已经跟金管会针对他们适用所谓的绿色融资方案的这个认定这个所谓的绿色投资活动的这个参考指引里面具体将航运产业纳入他们适用的这个范围所以未来我们的国际航商这个构建我们替代燃料船舶的包括各种重要的机具设备乃至于碳捕捉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呢，都能够适用我们金管会绿色融资的方案，来减轻我们国际航商在绿色转型上的负担能够顺利的进行绿色转型的工作那最后一项第四个重点跟大家分享绿色转型的做法就是 我们的

0: 货柜航运呢，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叫蓝色环岛这个航运的这个做法啊。我们的不管是国籍或是外籍的航商他们会在台湾的各大国际商港透过这个蓝色公路进行货柜的转运啊。那除了既有的蓝色公路货柜转运之的这个措施跟做法由港务公司提供奖助的这个做法来降低这个货柜必须要在路上运输透过高速公路增加我们路上运输的负担甚至风险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的方案也进一步的跟港务公司合作那会在蓝色公路环岛货柜转运的这个部分进一步的扩大鼓励未来替代燃料船舶投入我们蓝色公路的这个服务之后有更大的这个奖励的做法换言之就是我们鼓励未来应该会普遍出现的这个低碳燃料的这个船舶能够在我们环岛蓝色公路货柜运送上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达到这个低碳减排这样的具体的这个成果
1: 所以刚刚听到局长所说的每一个环节我相信大家的了解进行这个减碳的一个转型真的很不容易包含了我们政府呢来做这个协助之外还包含了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港务公司那不只是我们在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杭港领航员这个蓝色公路的推广之下不只是重视在观光包含了一般的这个食物上面呢跟我们的经济有相关跟我们的航运商也有相关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升级那当然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这个很难很专业不过呢待会呢局长告诉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么一回事到底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 PCS 这个 PCS 很重要的一点呢它是一个平台它不是一个术语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很专业它到底有多专业如果你听完以后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个平台对我们的民众来讲其实很容易很简单听起来并不难耶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局长了
0: 好那我们在智慧创新面向那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措施方案就是我们跟港务公司要合作推动来建立我们国家港口的港口社群系统那我们叫 PCS 那PCS 在现在很多许多国际的大型的商港已经逐渐建构成型那这个港口社群系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结合公司部门的各项的资讯平台能够
2: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南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
4: 爸爸爸爸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5: 蛤什么丛林
4: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5: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7: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

0: 工，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心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啊，我们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由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呢，一下停待会来聊聊，就是说有些事件哦，尤其是对于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如果呢你不了解，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哦，可能换来的就是刑事责任了啊。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做怎么会犯法啊？我们在真实的案例里面呢，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它所保护的，其实这个守护的是什么？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亲自想一想，好，自己先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对于这些文化保存，这些文化资产，你了解多少？是不是针对漂亮的石头啦？古迹啦，这个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庙宇啦，他可能呢，觉得就是想要留名啊，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齁，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齁，还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拆就拆齁，甚至还有人会拿这个庙宇的板子回去齁，这有一套了。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待会回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娜安呢？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3: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的，当然呢，先来到了法务部哦，在督导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在启动整个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我们这一次来稽查整个问题的一个由。

毒品事件哦，主要就是对我们国人的食安健康。第一个就是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携手整个一个团队来查明事实。那么都包含了哦，怎么样来了解现在针对哦这个近日的部分市售油哦遭到这个验出的致癌污染一事，所以立刻呢来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启动了打击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也督导各署的这个地检署下面有这个查缉民生犯罪小组哦，跟地方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那么整合了检察系统、调查局、廉政署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哦来做一个分进合集。那详细的呢，我们搜集了证据，积极的态度来厘清事实哦。那这样才有办法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食安权利。第二个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具体个案，要从严肃办哦。那么当然，这个也请台高检督导各署的各检察机关，包含我们食安团队，怎么样来强化横向的联系，再来一个怎么样来积极的处理涉及的刑事的部法，如何的来做查办溯源断根等等。像台中地检署已经在7月3号分案侦办这个指挥这个本部调查局在台中市的调查处会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去了解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责任，依法侦办。第三个呢，就是运用我们的政风来做权力阻绝问题品项的这个油品这个导致呢，不要让它再更大的扩大。所以呢这一次呢，有政风单位跟这个同在地的卫生单位来做这个经销通路的一个确认、下架、回收，包含了实地查核、厘清相关的流向，还有掌握进度，来让我们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这是在我们的食品安全消费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一个是在食品安全攸关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这些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朋友尤其是他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跟不法业者的一个案件。那么这一次呢所属的这个检察官呢也秉持了从严肃办这样的态度来依法就责，绝不宽待之外，那也呼吁全国的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因应整个遵法规要持的就是良心善尽所谓的管理责任。如果你呢了解然后这个违法的一些制售所谓的食品然后你又隐匿不报这个就有具体的这个不法情资，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电话来做检举 ,0800007007, 像不像情报员呢？没错啦。好，共同呢来守护这个台湾的一个食品安全来尽一份力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除此之外，我们也强化了尤其是这个受刑人要出监就变更生人，在出监的那一刻呢，去衔接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关护人关护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关护佐理员，好，他就是协助我们的关护人。那为了提升了各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的专业不管在职能上面还有案件的一个执行成效，来强化弱势个案的人权保障，所以呢他们也办了两梯次的全国关护佐理员在职教育训练，就是用课程讲授的方式还有实务的交流，去强化第一线还这个义务社会劳动的一个执行情形，还有包含了如何呢做一个应变。那由法务部保护司洪信旭司长来勉励我们这些关护佐理员。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让我们的佐理员呢在司法保护上面呢是无后顾之忧那在114年度我们在受理这个案件已经高达了26802件那跟这110年比起来这四年间我们就跳到
两倍，你就知道有多可怕。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持续调升佐理员的薪资好待遇，在在职教育训练还有就是社会劳动的案件里面呢，如何哦来持续强化第一线的执行量能提升呢，不管是在执行品质跟专业能力上面加强这些社会劳动的相关

关法规，让同仁们呢在外勤的时候还可以做督核的效能，包含了执法跟所谓的防范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当然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这个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的就是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可能换来的是刑事责任，从真实的案件来认识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文化资产来讲，很多人呢去旅游或者是看到漂亮的石头，你可能想要捡回家等等，或者是哇，你想要留名哈、哦，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很抱歉哦，小心哦。相信很多人都说还好吧，又不是偷东西，我又没有破坏什么哈、哦。今天要告诉大家，答案可能跟你想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你用字面上来看好了，好，你想要表达意见，想要留名没问题，可是不要留在这些地方哈。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康慧龙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午安。
1: 是，当然我们讲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大自然里面踏青，不管是庙宇、老街、古迹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些小动作，譬如说我捡颗石头在上面留字，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自己有私有的土地，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私有土地上面拆这个老房子，好，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刑事责任。这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好的，好，到底对这个文资法哦，到底有多严苛？好，来请教一下我主任了。
2: 是，
1: 对于我们这个文资法律啊，这个文资法可能大家字面上觉得说还好吧，有这么严重吗？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是，因为也不是大家看到就是可能一些人造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些文明资产，包含那个自然的一个美景的

0: 高位珊瑚礁啊等等泥火山，这些都是自然保护区。那像那个北投的话，有一个北投石的自然保护区也都是。那所以就是去进到这些保护区的时候，其实都要先依照法规规定，要先去向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请才能进入这样子。那更不能去随意去破坏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常常就不小心，这个触犯法律哦，尤其是刚刚所讲的，像这个面临的这个刑事责任，听说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期徒刑的重刑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0: 是，那因为其实，在那个文字法的103条部分，它的刑度其实是。不轻哦，他要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假如那个法院在量刑的部分的话，判6个月就是最轻最轻的。那假如有一些严重的情况的话，假如他判到这个不是6个月，可能是7个月、8个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一颗罚金了。那只能去像那个，假如到时候判下去，只要1年以下的话，还可以。像那个执行的时候，向地检署的检察官去申请说做社会劳动，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入监服刑。所以在这个政府在文化资产这部分的一个保护方面，其实是有蛮下，就是有用心在保护那个大家的文化资产这样。
1: 嗯，所以我刚才有讲到，像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野溪呀、山林呐、这个想要捡个石头当纪念品呐、到底有没有违法？对不起，有哈、是吧？
0: 嗯，对，那你假如你去的地方刚好就是已经被公告是这一个
1: 自然保护区嘛，对不对？
0: 对啊，像那个什么淡水红树林啊，然后什么游山啊，或者是火焰山等等，玄武岩大家很喜欢去那个澎湖的玄武岩那边。这都是知名的自然保留区的部分，那这部分都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因为很怕民众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想说带个东西做个纪念，那假如是在这些公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那个保留区里面的话，那这样其实是我违法，是会有刑责，那请大家务必注意啊。
1: 嗯，是林先生说，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保育区？那有一些是野溪呀、那像这样子会不小心触法，尤其是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标示，然后这个可能是森林游乐园这些，这样是不是很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0: 也不至于，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那个保留区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些界限啊，那应该都依照规定都会立牌子啊，对吧、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留意啦。那也很难说去在实务上有一些被告会这样抗辩说啊，我就是不知道啊，但是其实在相关的都有公告了，然后也有立牌然后而且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文字法的部分，那你知道这些就是一个古刹庙宇这些那你应该都知，就是你可得而知啦、那就是有一个间接的故意，那这样的话还是法院还是会判不是说你说不知道就没事的。
1: 是不要装傻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讲啊，有吗啊，就是有啊。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一些人齁、这个认为啊尤其是在这个古迹上面留名啊、那个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些石头上面啦、好年轻的时候。那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去某些地方啊，不管是在木头上面、石头上面，好像也不能乱写字，是吧？
0: 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物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那些功法啊、那些技法，那其实都是可能都已经失传了。那你这样去涂抹拿一些油性的东西虽然可能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剂可以涂掉，但是只要就围观而言的话，因为这些以前的建筑物都是用石材啊，或者是一些珍贵的一些木材去建筑的。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它的那个微系孔部分应该都会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在法院上都会认为说，这样子都已经触法了，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啊，那个又没有坏掉啊，但是其实因为文字法它就是要保护它整体的一个 外

0: 观哦，它有文化的价值。那你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涂鸦，或者是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是你的一些不同于大家的一些看法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先民人类的一些文化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法院还是会认为说已经这个构成那个103条的文化资产保护法103条的毁损古迹的部分。
1: 嗯，很重啊，这个好像罚钱，对不对？
0: 就6个月以上
1: 哦，哈、哦，这个真的
0: 还可以并科罚金这样子。
1: 哇哦，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先说，像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去一些宗教庙宇啊，或者是后山步道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人在上面留言啊，这些那怎么查怎么做啊？
0: 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写他自己名字啊，
1: 想要害别人，然后就写别人的名字啊，对啊。
0: 是，那因为其实这是相关面部分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像文化资产的部分，一些庙宇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
1: 对啊，就是
0: 公开的地方会有一些录影设备啦，对啊，那其实都会可以发现啊。对啊，就是应该是都可以追查的，要不然的话，像警察就一些歹徒蒙面啊，我们都可以让他绳之以法。那更何况这些更轻微的这些去毁损那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还是可以追查的啦。对啊，请大家不要存有那个侥幸的一个心理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有得到父母或阿公阿嬷的啊，这个赠与哦，可能那个赠与就是在当地来讲，它是一个百年老古厝了。这样讲好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是古厝，也是属于私人的，这保留给自己的后代，那难道不能拆吗？好，这个可能也要来请教一下哦，我们检察官了，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哎，这是我私人财产呢。为什么不能拆？是不是？
0: 哎，
1: 这个是我的土地耶，是吧？
0: 是，对，因为这个其实都有那个法院的这个都有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查得到啦。那不管是这个拿到古厝的部分的这个所有权的一部分区分所有权，或者是有些是他的土地要去做那个湿地重划，对啊，那他可能这个他上面可能有坐落一个百年哈、哦、两三百年的一些古迹，那可能在未公告前，他只要这个相关的人等哦，可以向那个当地的市政府啊、县市政府去申请说要保存，那只要经过公告是暂定的古迹的话，其实它的效力就跟一般就是正式核定为这个正式的古迹的部分也都一样啊，不能说啊只是暂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我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就是变成确定是古迹前赶快把它拆了，要不然以后很麻烦啊，不能拆，然后也以后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它这样。这个绝不能保护，不是存这种侥幸的心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在法条上面都有写说，像文化资产保护法第103条的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它的写的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而且是全部或一部、啊，然后甚至它的附属的设施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内。就因为你不是想说啊，它我们没有破坏它的护笼，它的这个古迹的主体啊，那可是它的这个附属的设施，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想看那个这个古迹，可能当初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长辈哦，呕心沥血，可能他去当可能200年前去跟这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的请那个有名的技师，然后渡海，然后在台湾这个盖的一个古厝、啊，那其实是相当具有这一个文化的价值啊，那你这样子为了省事，然后就去破坏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破坏了人类的一个文明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法院也是会判哦，检察官也会去追究相关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啊，我这是我的东西啊，法律不是规定说所有权只赠与者嘛，从这个。就是古罗马时代就是所有权最大，可是显然这个我们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

0: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对啊，
1: 嗯，是。哦，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常常在户外，尤其是台风过后，会去捡石头、捡木材。那这个也算这个会有所谓的触犯法律吗？他想了解这一点。
0: 哦，那个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像主管单位，像这种台风的季节，然后可能洪水过后，他可能有时候他会公告说，在这某某的区域哦，可以开放捡拾，那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不是这个时间的话，哦，那他应该会有公告。那在公告时间的话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非公告时间的话，那这样子它还是会有处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珍贵的林木啊，这个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
1: 嗯，不要认为说那个是垃圾，我们只是帮忙环保齁，反正简单来讲，这个如果在自然保育区就是不行啦，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他这个听众非常的这个有 sense， 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也有一些还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部分，那是那个森林法的一个区域，就是一些交流木啊，对，你可能大家关心这个，可能礼拜五会有来的一个超级台风。
1: 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对，先问会比较好啦，不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病科哦，哈。真的，我们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让这个责任帮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我们台湾是一个保护，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可以随意去涂鸦啊。那其实这个你要表达你的任何的想法都很好，但是不要去在这个你的建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文化，就是文化的一个古的庙宇上面去留言啊，哈。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破坏那个大家的一个人类。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在台湾，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文化价值，这样资产，这样，各位这个好好的爱惜我们这个的这块土地的资产，这样子。
1: 没错哦，这个不拿取不破坏先确认，好，合法程序再进行哈，免得呢那个马尼哈还落上了这个一身。哎呀，这个走不完的一个行程齁，就是所谓 对这个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的康慧龙检察官齁，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民众齁，可以把一些疑惑可以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又有30秒，我们要跟着瑶，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花东纵谷玩乐区第11届的芝罗葛玉金节。葛玉金大家都知道哦，它是一个对身体非常好的哦。这个除了在我们的花东纵谷之外，还有就是在希腊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葛玉金的一个制作法。然后不管是在用吃的也好，甚至呢在烹煮也好，甚至呢在擦。好，就是我们大家有看到容易呢这个过敏的朋友，他们就制造成的一个可以缓和皮肤让这个皮肤舒凉的。好，甚至呢葛玉金它其实很多很多的妙用啊。好，那当然今天要让大家了解这个第11届的在花东纵谷的芝罗葛玉金节，只因有你哦，月光丰收宴啊，这是一加一到底等于二？哎呀呀呀，有一些记忆哦，我们要一同来去把它收藏起来，把它保护起来，有一些愿望也要一起来去完成。所以这一次呢，在芝罗的米八六，也就是我这个芝罗部落哦，我们有这个黄玉慧哦，我们玉慧姐姐，还有我们整个部落的这个族人呢，在今年的夏天要邀请大家，邀请你带着生命中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三遍哦，好的人一起走进我们花莲玉里的芝罗部落。那么你自己亲手哦，把这个葛玉金的这个纤维手工纸制作，好，要把你的心愿写在这个许愿卡，把那个祝福哦留在一张充满有温度的纸里面哦。你要知道，当这个夕阳染红整个稻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听听我们部落的族人唱歌，然后品尝葛玉金的，譬如说哦，我超爱超爱舅妈舅舅他们做的那个雪花糕，齁、哦、天哪，然后再来享受这个只此一刻齁、哦、自己做那个纸齁、哦、写下你与你一起丰收宴齁、哦、这个是一个有文化有土地有美食有情感的齁、哦、这个午后呢让大家慢慢发酵，它有一个限定双人体验齁、哦、因为我们的那个部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游程，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收容很多人，因为我们要顾的就是一个旅游品质跟体验。好，我们是用两个人报名，因为它是一个把你所写下来跟你所做的送给对方。好，所以这个活动呢是7月31号哦，好，只此一刻与你丰收宴。好，从这个下午2:30到晚上7点，好，这包含了双人的体验行程，葛玉金的纤维手工纸 DIY， 包含了雪花糕，还有许愿卡，还有我们在地特色店家串起来，一起把这个双人晚餐送给大家，就是有一个丰收宴。好，葛玉金节呢，不只是体验，还有一个跟土地文化彼此之间的这个旅程齁，所以我的名额有限齁，你直接可以直接上芝罗部落或者是芝罗米86齁，这个米饭的米八，然后数字的8686，这个齁非常的方便齁，来提供给大家。那当然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就是呢我待会让大家来去挖宝哦，这也就是这一次的阿里山本来这个礼拜呢是在台北车站，那我会是在我们的希拉雅齁，那这一次呢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全部的活动都是顺延齁，那这一次呢阿里山台北火车站的活动呢这个礼拜的在台北火车站要顺延到8月14、15哦，所以有报名的朋友齁，有报名的朋友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整个的活动在8月14、15齁，礼拜五礼拜六在台北火车站，这是一个种下来阿里山的产业展。那这个种下来阿里山呢，台北火车站今年的夏天就是不是只有在阿里山的山上，好，等于是我们走进了日本那个大阪阪急，好，在的那个本店 B1 那个地下室，好，美食街，好，我们用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伴手礼，好，你会发现哦，日本的消费者让他们来认识我们台湾山林之外，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把它原封的在日本大阪哦，奥斯卡那边呢，把它搬到台湾的台北火车站，用这样子的一个让日本人认识我们台湾之外，也让我们台湾串联在我们台北火车站。 站，它是一个枢纽，交通枢纽。好，不管是要转台铁、高铁，好转客运都非常的方便哈。那我相信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完整展开。好，我们把在地小农带来，把特色品牌报。到这个旅行社啦，质感的旅宿啦，山林的体验，有超过50家的市集哈，还有包含了我们齐聚在这里，把这个整座山的风景、味道、旅游的一个旅行灵感一次带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哈。所以不只是逛市集哦，你来到这边就好像来到阿里山旅行一样，我们把那种场景那种感受打造的就好像你在阿里山一样。好，从一杯茶一杯咖啡，好让你想去阿里山，好真正出发的理由。那当然我们这里面呢就分了种下好运补给站，它有分 ABCD 区， A 区就是西北廊道就有16家， B 区呢在周族8家加上观光圈6家，C 区呢就是有这个在整个山上的18个地区哈。那第一个就是旅行社饭店跟阿里山林铁哈。那另外呢在三重好里的部分有海拔寻宝，那个海拔起点呢就是填个问卷就送你环保袋。好，只送不卖，好，麻烦注意一下，每只手机只限领一次。那第二个呢就是云雾山腰哈，你买1000就玩扭蛋。啊、哦，那等于是说每100就累积一点，满10点就可以扭蛋，好、哦，把这个限定好物随机带回家。第三个呢，就是云巅之境啊、哦，这个第一区好满5000转大奖，有住宿券、购物金、精选好礼这些等等的5种大奖，抽到直接安排嘉义住一晚，你看快吧。好，所以呢我们整个活动在这个礼拜全部顺延哦，这个在台北火车站的种下来阿里山是在8月14、15、哦、大家要记好时间。好，那当然现场呢我们说要把它打造的像到阿里山的感觉，所以我们有6大主题。这6大主题呢包含了阿里山茶、精品咖啡、森林、铁路，还有原民文化，包含了生态探秘跟浪漫婚拍。那交通我们也帮大家安排好了，台湾好行、台湾观巴、随山蓝，好，这个是轻盈上行，跟森林不期而遇。好，在8月14是礼拜五，8月15是礼拜六，他们都是从早上，像14号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9点，那么15号的部分呢，礼拜六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一楼的大厅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庭的部分哦，这是一个这个仲夏限定登场，赶快找你的朋友哦，顺便呢赶快把它分享哦，没有去过阿里山哦，很久没有去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找味道找感动。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马上呢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大家知道这个巴威呢，哦，这个巨大的暴风圈啊，无论怎么走，反正全台就是被笼罩了。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当然呢，很有感，大家要开始做防台之外，那么整个的一个目前是1600公里，维持在第三巅峰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说暴风的半径哦，大概是在380公里，未来24小时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影偏西移动，所以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开始转西北。台湾的台风论坛这里面包含了各机构各数值的模式哦，都有在做一个收敛的共识哦，差异不大。好，决定是否会登陆啊，或者是擦边，这才是重点。所以呢，提醒大家哦，这个外围影响哦，陆续移入全台，不定时的一个短暂雷阵雨，请大家要做好这个防台。那礼拜六呢，上午到下午期间呢，可能就在巴威的一个通过东北角附近有登陆的情形。那白天也是一个影响台湾最明显哦，全台都是强风大雨，台北到台中、宜兰、花莲马祖、哦、都是离这个整个台风是最近的，那慎防就是猛烈的一个风势。那么在中部南部呢，这东部还有就是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午后是雷阵雨，目前呢是研判。那么在最新的部分呢，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气象署了。马上回来要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刚刚还有特别哦，把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时间要搞到8月14、15哦，赶快告诉你的好朋友跟呢要前往到我们现场的朋友哦，一定要让他们很清楚的了解。那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带大家众校来阿里山的这个阿里山，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那么在这个今年的春天走进这个日本大阪，我们之前有介绍，那现在我们要把它移到了台，回到台湾。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透过了50家的阿里山品牌齐聚台北火车站，限定好礼、限定纽带、限定住宿券、限定的旅游优惠，一次带回家，有三位最好玩的盛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来一起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武哲宏副处长，让他来赶快告诉大家这个好康，也告诉大家哦，我们时间已经改了，改到8月14到8月15号，也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哇，今天哦，这个连两天让大家呢抢先开箱之外，那当然这一个呢是要改到8月14、15，是我们的仲夏来阿里山的产业展，对不对？
3: 是。嗯。那其实阿里山管理处从107年开始，我们每一年都会推出阿里山 EasyGo好礼分享节的活动，
2: 嗯，
3: 那今年已经是第九年，那今年我们再次集结了最具代表性的在地风味跟特色品牌来台北火车站盛大来登场。那活动现场我们汇集了51家在地的优质品牌，从高山茶、新品咖啡、特色农场、风俗文创、风格旅宿以及深度的游程等多元好物，希望能够让民众用一站式的体验来阿里山的食宿游购行，那轻松把阿里山带回家。
2: 嗯，对，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整个产业活动里面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哦，跟内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3: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了啊，种下来阿里山海拔寻宝大冒险。
2: 嗯，
3: 那邀请民众透过消费探索阿里山不同海拔的精彩风景。那第一站就是海拔的起点，只要填写问卷，然后就可以暖心好礼带回家，就是我们在现场只要把旅游券填妥，就会送环保小提袋，带走属于阿里山的仲夏凉意。那来到第二站就是我们的云雾山腰，那只要在我们的会场提点消费满10点，就一点100块嘛，哈，也就是说消费满1000元就可以有一个妞妞。

0: 起消费满额1000元的啊扭蛋机的一个活动，就可以转一下扭蛋机，
1: 嗯，
0: 然后就有机会把阿里山的风土好物啊带回去。那最后来到海拔最高的地方嘛，哈，
1: 嗯，
0: 迎边之境，就是说累加消费满5000元就可以转大奖。那我们这一个部分是限定在地区特区的旅行社跟饭店的产品啊，这边的消费累积满500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大转盘的活动，那有机会来抽中精选好礼以及住宿券等等的丰富大礼，这是要很清楚，我就迎新之天它才有大奖啊的一个抽奖。
1: 嗯，
0: 那当然你也可以放弃我这5张，我不一定要在这边抽嘛，哈。
1: 哦，可以别的地方抽。
0: 对，我可以去那个云雾山腰这边，就是只要几点消费满10点，那我们可以转扭蛋机嘛，我就可以多转5次，哈，这两个不一样啊。你可以放弃，
1: 哦，
0: 对，你可以放弃最大奖的抽奖啊，然后去抽5个啊，转5个扭蛋机啊，这样也行。对，
1: 就是看你的需求，对不对？
0: 对啊，当然，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去转，又能够转一次的大奖。
1: 对呀，
0: 啊，就是
1: 就不要浪费，
0: 对
1: 不对？
0: 消费满1000，他能够转，这也是很特别的。
1: 嗯，
0: 那搞不好可以抽到住宿券哦。
1: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满5000转大奖，然后呢，这个等于是让大家把
0: 它限定在第一特区哦，哈，嗯，限定在第一特区，它，
1: 哦，
0: 就在第一特区这边够，就是你去那边消费才能够。有机会抽，你要在第一特区消费满5000。
1: 哦，
0: 对，
1: 对，
0: 要
1: 听清楚，
0: 要清楚。对，因为去年有民众他不知道嘛，那现场就会跟他在这个，
1: 哦，有不开心，
0: 是为了，对，因为这个是为了要鼓励消费者，
1: 嗯，
0: 来阿里山旅游嘛，
1: 嗯，
0: 那因为在这边第一特区所采购的这些服务，基本上都是要来到我们阿里山的。
1: 嗯，它是有这
0: 个
1: 条件的，就这个，
0: 对，就是来第三区采购旅游的相关的产品。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好，这个不是说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一次要特别讲一下哦，让大家比较清楚，不要到现场就有点小小的不开心了，对不对？
0: 就是我，因为我们要鼓励游客来阿里山嘛，当然会希望说。那大家来低特区啊，来采购旅游产品。那这些旅游产品，你抽了满5000就可以抽一次的大奖，对，
1: 嗯，
0: 对不对？
1: 哇，大家听到了哈，已经再次的提醒大家了。好，那如果真的是现在听到啊，去年没有来过啊，今年想要来的话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副座先来跟大家讲说，办理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吗？哈，还是说他已经很多次了？还是说他是一个不断的在修改的？我们是也让大家了解。
0: 其实我们活动都会滚动检讨了。那刚刚陈露我刚刚有提到的哈，就是我们今年是第7年了嘛，那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都会用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跟思维，希望能够吸引游客过来，是第9年，抱歉，第9年了，2017年开始，那今年是第9年，那去年是第8年了哈，那每一年都会去滚动检讨，那我们的活动啊，有哪些创新创意能够吸引游客前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把产业带出去，让消费者能够在台北就能够接触到我们在嘉义阿里山的一些特色商品。
1: 嗯，
0: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的，我们产品面非常多元，那尤其是茶、咖啡都是我们品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阿里山的茶叶、阿里山的咖啡啊，近年来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1: 嗯，
0: 那其实很多消费者还不是很明了。那我们到台北这边就是能够接触到都会区域的这些民众，那民众可以透过到我们的场地来，就可以直接体验我们的阿里山的一些精品。
1: 嗯，
0: 那像特色农场啊、周族文创啊，这也很特别。因此我们在现场也规划了，就是每一天都有2场的一个手作体验，然后都有限额。那我这边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8月14日第一天的部分就是2:30到3点，它有一个手作体验，就是高脚咖啡杯 DIY 啊，就是跟甜茶小姐合作。
1: 嗯，
0: 那问题是我们是2点开放现场排队，每一场是限额12位啊，
1: 都是以现场报名，对不对？
0: 对，现场报名，对，
1: 这个这很重要哦哈，我们没有网络上哦哈。
0: 对啊，大家可以就细节的部分，大家听众朋友还是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啊，或者是来电洽询。
1: 嗯，
0: 那。

0: 就是第一天的下午5点半，然后到6点，这边就会跟星星水泥来合作。那现场就有水泥棚的 DIY 和多肉植物，那这也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一样是前半小时开放现场排队，也就是说5点开放现场排队。那每场次的限额一样是12位，啊，这是第一天的一个体验活动。再来，我们就进到8月15第二天，就星期六。
1: 嗯，
0: 那一样就是2点半到3点，哦，下午2点半到3点，
1: 嗯，
0: 我们跟友内文化创意，这个很特别哦，会有一个手作体验，三株橡皮章的印制 DIY。
1: 哦，这个可爱哦，啊，嗯，
0: 对。那我们一样就是2点开始开放现场排队，每场是依然限额12位，来。到下午5点半到6点，那这个一样就是跟第一天的星星水泥合作。那这边有一个手作体验水泥床 DIY 含多肉植物，
1: 嗯，
0: 那依然是5点开放现场排队，那每场是限额12位。那这个部分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这个机会难得难得，我们嘉义的乡亲哦，那也跟一些我们在地的创意产业来合作，那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嘉义比较特别的一个手作体验。
1: 嗯，是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哈，这个多多益善呢，赶快把它记下来。时间8月14跟15，不是明天哦。好，再次的提醒大家，
0: 啊，
1: 对不对？
0: 对，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本来是原定
1: 这个礼拜
0: 7月，
1: 嗯，
0: 10号到7月11号，就这周六，但是因为8月台风的影响。
1: 嗯，
0: 那我想刚刚主持人应该也有
1: 一直在讲，对，让大家不要忘跑白跑一趟了，对。
0: 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活动呢，把它延期举办啊。那也那个，请听众朋友见谅。那或许有些听众朋友已经从我们的
1: 官网
0: 媒体新闻都有看到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延期了，延到8月14号到15号。
1: 嗯，
0: 啊，就是下个月的一样，就是周5跟周6。那听众，
1: 嗯，
0: 听众朋友见谅。
1: 嗯，真的齁，哦，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的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讲到了说这个时候这个要把它延期。那请问一下，但现场的话有一些流程的话，跟这个 EasyGo 上面买的是不是也还有更便宜？
0: 其实我们跟 EasyGo 的合作，就是这些行程的流程的推动啊，推广，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持续不断的。
1: 嗯，
0: 那听众朋友，应该是说我们这个活动虽然是一次性的活动，但是我们的产品面的部分其实都依然会在 EasyGo 的网站里面，哦，不断的露出。那这个部分它已经是自己营运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过去阿里山管理处它其实也有跟 EasyGo 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已经合作多年，
1: 嗯，
0: 那只是因为近年来它已经能够自主营运了，那现在我们就是规划的相关商品其实就在上面上架啊，
1: 嗯，
0: 那听众朋友依然可以去这个平台去搜寻到你们比较觉得合理
1: 的
0: 啊，比较符合你们的那种产品，那就请多多多加的一个利用。对，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哦。吴先生说，如果真的要到这个阿里山玩的话，这个季节啊，有没有特别推荐的美食跟路线？以副作哦，他说他知道现在有这个玉米、高丽菜这些，现在还就是这个季节还会有对吧？
0: 这一个其实应该是说有些高丽菜他们都会种啊，但是应该来讲阿里山的商品类太多了，那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现在是夏天了嘛，
1: 对，
0: 那夏天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会自己开车啊，或者是搭我们台湾好行，或者是搭林铁，然后就到我们的奋起湖，
1: 嗯，
0: 或者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其实基本上只要是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高度气候都会比较舒适，就是温度都会降温啦，
1: 嗯，
0: 那因此相关的一些那个产品还是要去看它的一个季节性。那一般来讲春夏秋冬那我们四季就有推出不同的茶体验嘛，茶体体验。但是像茶叶它基本上就是春茶啊跟冬茶，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他们的采收的时间都有一定的时间。那听众朋友他你们其实可以去看一下每一年采收的季节到的时候，那它就会开始就会有一些资讯会露出。好， 那至于说我们的花海的部分，像春天的花海也特别多嘛。
1: 嗯，
0: 那。

0: 基本上花季有些花季刚好都过了，
1: 对，
0: 那但是夏天的时候其实还有森林浴嘛，可以进到我们的瀑布，对，还有瀑布，我们有很多的瀑布，像那个雨季丰沛的时候，那其实瀑布的分多精就会非常多。那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像一些地方的，像圆潭也有瀑布嘛，圆潭的步道，然后接下来就是萤火虫也刚好过了，但是阿里山很特别的是，
1: 一年四季都有，
0: 一年四季都有，
1: 真的。
0: 对，或许你们会到某一些地方就会看到我们的萤火虫，也不一定。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像森林浴的部分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喜欢的，还有我们的步道系统。
1: 嗯，
0: 那再次这边宣传，就是我们阿里山也营造了72条步道，那么每一条步道都有它的独特之处。那有一些步道它就会跟刚刚所提到的瀑布群做一些结合，那有些步道就会跟我们的森林也会做连结，那在里面就是可以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放松一下，然后让这个暑气能够减低我们就来这边消暑。那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听众朋友都很多资讯其实都可以取得啦。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在夏天的时候来阿里山旅游。
1: 嗯，是，当然呢，这不会错过的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仲夏来阿里山这个台北火车站的活动呢，即将是在8月14跟15哦，我们的时间已经更改了，因为因这个整个台风，也请这个务必要前来的朋友哦，做好防台的这个准备之外呢，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是在8月14跟15，也要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副座哦，这个百忙之中要跟大家来说明之外，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伍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跟着大家的脚步，以及呢寻找我们这个副座呢介绍的这些好康好料，可以上我们的阿里山 EasyGo， 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哦，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新年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黄叔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1: 听众朋友，进到我们脸书跟 LINE 看一下，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人很多，你看看这里面你认识多少人好不好？
2: 哎呦、哦、
1: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至少30年没见面了姐妹淘
2: 是最近拍的是吧？
1: 昨天而已、啊、
2: 昨天拍的、
3: 哦、我正在
2: 你说30年没见面，
1: 对，
2: 的老朋友
1: 雅芳昨天生日、哎、所以呢、请在这个10185楼、
3: 哇、啊、
1: 所以呢景观的确很美，
2: 是
1: 啊，他又认识这个经理、以前、我不知道阿普你有跟我去过吗？
2: 哪里？
1: 10185楼？
2: 没有。
1: 随意鸟地方？
2: 没有没有，
1: 当时我常常去，为了要看那个景观，
2: 真的、
1: 啊，价钱没有那么贵。
2: 哦、
1: 现在已经哦，已经算是高单位高价格了。
2: 是啊，开玩笑。
1: 所以呢，没想到去年也是在那里，雅芳的生日、
2: 嗯哼哼，
1: 今年又是在那里哦。
2: 哦，
1: 所以呢，一进门，
2: 嗯、
1: 一进他们的电梯，
2: 嗯、
1: 到85楼，一进电梯，没多久转个弯，
2: 嗯、哼，
1: 遇到了哈。秋华，竟然有人叫我，
3: 是谁呢？
2: 谁？
1: 哎呀，你们进去看一下，他们一伙的人不是只有一个而已。
3: 我看到了，但我不能说。
1: 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所以呢，其中有一对夫妻，你们比较不熟悉，是梅子跟她老公、
2: 嗯。
1: 其他你一定认识的。
2: 嗯
1: 嗯，因为这张照片呢，真的，我真的感觉到很珍贵，因为。其中的人呢，我真的最少30年不见了。一个是叫我阿姨，
2: 嗯、
1: 那她的妈妈是我们像姐妹淘以前会打牌、
2: 嗯，
1: 在梅子家一起打牌，所以呢，哎呀，真的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面？然后我不会形容，都是影剧圈的人、
2: 嗯，
1: 所以我不想先讲是谁，听众朋友进去看，等一下我再跟你解说怎么会遇到。这么的巧，而且这么的亲热，还这样子，妈妈姐妹淘过来抱在跟我抱在一起，
2: 是
1: 等一下、
2: 哎、
1: 是女儿过来跟我抱在一起啊，这个时候这个女儿都不知道该叫我阿姨还是叫什么，
2: 一样叫姐姐，各叫各的，
1: 不是这个因素，不是因为说哦，秋华姐看起来哦蛮年轻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叫，不是这个原因哈、所以说。进去看你就知道，待会儿我们再聊 好不好、
2: OK、
1: 哦、好开心，昨天雅芳生日、我也 po 了雅芳生日所说的一段话、所以听众朋友进去看一下 好不好，
2: 所以你看、真的是人家讲说下班的时候啊，这是神经科学家脑神经科学家说的、压力大到就是说会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一种警戒的模式、可是呢你不能一直警戒啊，你警戒久了以后你的大脑就出现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要放松，放松的话呢下班时候的90分钟是一个观念，是一个关键，所以说你90分钟你下班你做什么呢？如果你滑手机看短视频，我跟你讲麻烦了，我不敢讲完蛋了，就是比较麻烦了，因为反而会让你更紧绷，你放松不了的。
1: 对，
2: 所以说像秋华姐下班，你有没有发现秋华姐最常做什么事情？
1: 找去买马，
2: 跟朋友聚会，
3: 对，吃饭，
2: 对，吃的比较早一点，我觉得很好啊、
3: 哦。
2: 但是她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跟朋友很快乐在一起，所以基本上大脑并不会退化。哎，
1: 我不甘寂寞的人。就在我们大巨蛋，也就是我们家对面大巨蛋，然后 Mindy 跟这个玛丽安，或者 Mindy 单独推我到对面去逛一逛。
2: 嘿，
1: 他最近要训练我。
2: 嗯哼，
1: 你坐在上面逛完了之后我就换你来推我。就是要让我练走路了。
2: 是是是，
1: 因为我最近真的不能够走跑步机。
2: 嗯
1: 哼，这两次前天昨天跟今天都是 Mindy 在我的跑步机前面抓我的手。
2: 嗯，
1: 我没有自己抓。
2: 嗯哼，
1: 抓那个栏杆没有。嗯，哦，一样还是会痛。
2: 当然
1: 右边的这个
2: 刚开始嘛，你刚开始练习
1: 肩膀没有那么吃力。
2: 嗯，
1: 但是他光在前面这样抓我他也很累，凭良心说。然后呢他说不会，我不会累，你看要多走你就再多走100步吧。我说不要，因为我不好意思讲说其实你抓我我还是会痛，只是没有用力而已，但是手还是往前抓，你知道吧。
2: 嗯，
1: 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我一直喘吗？
2: 应该听不出来，
3: 应该听不出来，因为我们在现场，
2: 我们在现场
3: 不止听不出来，也看不出来。
2: 没错，
1: 是吗？
3: 嗯，
1: 我一直在喘，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还要继续吃药，哎，吃的是什么药？你知道吗？嗯，哎呀，怎么办？吃的还是抗生素，已经吃了11天了，
2: 嗯，
1: 又继续吃。怎么会一个这个气管发炎会这么严重？所以我现在你知道吗，很明显知道问题出在，就是我吸进去太多的那个叫
2: 发胶，
1: 发胶发胶发胶哈。
2: 嗯，
1: 哇，是国外进口的耶，这么有名气的，我不讲它是什么品牌，既然一喷上去，
2: 嗯，
1: 没有错，当你再把它梳开的时候它不会毛毛的，
2: 是，
1: 这是它的好处。但是一喷上去整个你这个空间全部都是像雾一样，
2: 哦，
1: 那些你都吸进去了。
2: 对，没有错。
1: 那我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刚好我用这个东西用了差不多1年。
2: 嗯哼哼，
1: 你知道吧，我不舒服肯定性是这个问题。
2: 嗯，
1: 我在113年才照过肺部等等都很干净
2: 非常好，
1: 结果怎么会有气管发炎，
2: 嗯，
1: 还这么严重。他讲了一个名字我不会形容那个病名，但是我讲不出来。
2: 嗯，
1: 所以医生叫我说我开最好的这个抗生素给你吃。
2: 嗯，okay，
1: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停。
2: 哦，okay，
1: 嗯，就这样子。所以还是讲话会有一点喘。
2: 是，
1: 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因为我不能说因为我 生了一点小病我就不做运动，不行。
2: 对啊，
1: 因为我现在真的需要长肌肉。
2: 对，
1: 长肌肉
2: 真的。
1: 先安排第一首歌
2: 来，西洋歌曲好吗？
1: 好啊。
2: 哎，
3: 嗯，第一首歌曲，哎，因为刚刚有说要换另外一首，
1: 没关系。
3: 好，
1: 因为等一下让人家，不能先讲啊。
2: 对啊，
1: 要让人家进去好奇心，
3: 啊，
1: 进去看。
3: 那我们第一首就来听浪漫歌曲。
2: 好，
3: 我们就来听一首叫做意乱情迷 Fascination。 这首是 Nat King Cole 唱的。
1: 对，
3: 那它就是有点华尔兹的感觉。
1: 对，
3: 然后呢它好像是电影黄昏之恋的歌曲嘛。
1: 嗯，
3: 对，那其中呢歌词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他说哎呀那里是一团情迷啊，是一团 Mass 我知道，可是呢我还是忍不住，因为我在月光下与你相见，碰触到你的手呢，哇，那一刻的意乱情迷就变成了爱。我觉得这就像我遇见了善事遇见了爱迪斯之后呢，
1: 就陶醉了，
3: 哇，我整个信仰都变成了他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乱情迷。
1: 对。

0: 喜欢。他另外一个名字叫陶醉，
1: 陶醉，陶醉，
2: 陶醉。
0: Linkin、嗯、Park 的歌没话说，
1: 那没话讲、啊。
0: 好啊、听众朋友，有没有进去脸书跟大家看一下？认识几个人呢？
2: 我有认识的，我认识秋华姐了。
0: 哎呀，真的笑死了！进去看了听众朋友，你会发现我真的瘦很多，脸变得那么小。
1: 小脸好啊，小脸上相，你知道吗？
2: 对啊，你就不用去很多人现在追求的什么咀嚼肌都给它消除掉，
1: 啊、
2: 还有人去削骨哎、欸，真的。
0: 他们是有用，好像是什么？嗯，拍出来会比较美肌上、
2: 哦
0: 嗯、大概是
2: 有滤镜，
0: 不晓得谁拍的，我不晓得谁拍的，他们嗯，不晓得是我们这边的人拍的、嗯、还是谁拍的，我不知道，
2: 好看啊，
0: 真的、
2: 嗯嗯
0: 啊、好像是五哥人很多的那一张、
1: 嗯、
0: 五哥并没有在里面，好像是五哥拍的 哦，
1: 五哥拍的，
0: 那当然他的技术没话说，
1: 那当然
0: 要的是美肌
1: 导演呢、欸嗯、
0: 对对对，好，我不要讲太多，还是再继续卖关子
1: 哦，继续卖关子
0: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接下来有他们两位先跟大家聊一下，
1: 好，
0: 来
1: 两位喜不喜欢吃面包？
0: 哎，我现在不能乱吃面包，
1: 面
0: 包爱得不得了，
1: 照理讲说它是淀粉嘛，对不对？
2: 嗯，
1: 淀粉吃多了、
0: 啊
1: 嗯、对，它会增胖、嗯、然后它也容易让这个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个不好的胆固醇呢、啊、会增加，
2: 对，
1: 叫做低密度脂蛋白，
0: 没错，
1: LDL 会增加，我是不知道秋华姐是多少了哈、嗯、照理讲应该要知道，要追踪一下
0: 胆固醇，
1: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0: 哦、
1: 不好的胆固醇，
0: 好，我再去了解一下，
1: 对、嗯、它的标准就是说你最好不要超过150，
0: 嗯，
1: 但是你要把标准再压低，
2: 嗯，
1: 尤其是你自己本身如果有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你最好要把它控制在100单位以下
2: 啊，
1: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像守文呢，他就非常的关注他自己的体检数据，
0: 讲到守文，他跟我讲他七月份就比较有空，
1: 嗯，
0: 我到现在还没有空跟他联络。因为
1: 哦，上节目是吗？
0: 不是，人不舒服嘛，
1: 哦、
0: 我一直在不舒服。
1: OK，
0: 所以呢，我就除了最重点是请他吃饭啊。
1: 哦，
0: 所以说当他跟我如果约好一起吃饭，他必须来上一下节目吧。
2: 哎、
1: 那么多年没有来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啊，我又特别说想要邀约他
1: 啊，
0: 就是来的时候你在，
1: 其实无所谓啊。
0: 真的吗？
1: 对，我们有通过电话，我们其实常通电话。
0: 哦，真的、啊。
1: 哎，然后他讲说，秋华姐好像有在考虑说，到底是我在的时候，守文来上节目呢，还是说那个宇飞在的时候？我说无所谓，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哦，以他方便，
1: 大家太熟了，以你方便为原则，我就跟他这样讲，不要有心理挂碍。
0: 嗯，
1: 我为什么要讲到守文？守文呢，最近呢、啊，
0: 我现在在台北。
1: 他最近呢、啊，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说他血压飙高，前两天、
0: 哦、
1: 他跟我讲。然后呢，飙到160几。
0: 我现在很稳定了。
1: 其实我说160几，你当时反应如何？他说我很紧张啊，我就赶快吞了两颗那个血压药啊。我说哦，你还吞两颗、哦？
0: 哎呦！
1: 结果后来呢，我说降低没有，他说反而飙更高，到167。后来他说好紧张，哎，我这样就把人家的那个秘密讲出来了。

0: 比如说你认为可能会严重，像秋华姐这样，立刻二话不说就到中心诊所或者到医院去，你看医生，你看急诊都可以。结果他就真的认为说，哇，我会不会中风啊？我说你放心啊，你不会中风了，因为你平常有运动啊，你吃的也不是很复杂，然后也不是很油腻，那这样的话不会有中风的问题了。结果他就去台湾，然后人家就帮他做了各种检查，抽血，跟他讲说你不会有中风的机会，
1: 没有这个机会，
0: 没有这个迹象，没有这个迹象。然后呢，还帮他做了那个脑波，就是电脑的那个 CT 啊，电脑断层。我说这么好啊，我说现在医院通常都不会用健保帮人家做这个检查，我说你真是幸运啊。结果检查完了跟他讲没事，
1: 什么事都没有，
0: 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会血压高呢？
1: 不是有了年龄了之后，
0: 对，
1: 六十几岁开始，
0: 对，
1: 你的血压常常
0: 常常浮动，
1: 因为你的生活的步调的关系，
0: 完全
1: 会造成它起起伏伏。
0: 对，
1: 你知道吧？
0: 所以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啊？我再讲一遍，
1: 重要性，
0: 这个美太重要。请问这个美在我们哪一项产品里面呢？
2: 在我们的优固丽，
1: 哎呦，你好厉害！真的美的。扮演角色很重要，对一个人来说。
0: 对，除了美之外，
1: 嗯，
0: 另外你还要摄取 B 群的东西。
1: 对，这是绝对的，
0: 这是基本的啊，这个基
1: 本
0: 的，这个我们不是刻意讲广告，我是刚好岔出来讲手纹的案子，我就突然跟大家慰教一下。好，结果呢，他就挂了一个点滴。医院通常台湾的处理方法没有别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给你挂一个点滴嘛，然后要收费再另外给你收费嘛。
1: 对呀。
0: 然后打了点滴之后一量，哎。140多一点，
1: 哇，
0: 就
1: 降下
0: 来了，又降下来了。只是他太紧张了，大概打了点滴，总是要差不多一两个钟头嘛。打完了以后，哎，可能也放松了，也休息了，血压降下来。然后他再问那个护理师，护理师说：“以你这个年纪来讲，140其实 OK 啊，没问题了，你可以先回去了。”
1: 随着年纪增长之后，的的确确，你到了65岁以上的话，你的血压稍许高，比一般高一点点，不要紧张。
0: 对，不要紧张，
1: 这是必然的事情。
0: 没有错。
1: 对。
0: 结果后来我就跟守文就安慰一下嘛，我说你的个性哈，还有你对疾病的那种认识哈，病视感，有一点跟秋华姐相像。为什么呢？因为秋华姐，凡是她不知道的状况发生在身上，她没有办法解释的，二话不说。赶快去找医生，找专业的医生。
2: 是的，
0: 我说基本上这个态度是对的，啊，他蛮陪啦。
2: 对，不要自己什么话别顾自己重一些。
0: 对，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个。但是平常要保养，好吗？
2: 是的。
1: 哎、好，这里看到我用拍的，已经转不过来了，这很久以前的，很久以前的图片。然后呢，我要把它转过来，我的 LINE 上面转不过来。
0: 啊，好好。
1: 你看，可见我的手机已经有多满
0: 满了，
1: 满到这种程度，我只好用拍的拍下来。哦，好久没跟大家分享这几句话，年龄不毕业，年龄不要毕业哈。好，再来就快乐不退休。
0: 哦，快乐
2: 不退休，
0: 年龄不是问题，体重不是压力，身高不是距离，
1: 年龄不毕业，快乐不退休，幸福。不衰老，健康不刹车，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管他几岁，健康万岁！
0: 哎呀，好，
1: 好棒哦！我现在就是往这条路在迈进。
0: 要健康，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节目。
1: 管他几岁，
0: 要健康，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产品。
2: 对，
1: 健康万岁！
0: 健康万岁！
1: 好棒哦！好，大家进去看了没？播一首歌之后，好。等一下就给我们这个丽妍跟大家聊了之后再说。
0: 好
1: 好，
0: 来安排的这一首歌曲，
1: 在我们这一张照片这么多人当中，你认识几个好不好？
0: 哦、OK，
1: 除了秋华姐以外，这首歌叫什么？
0: 这个是好像是周深唱的歌是吧？
1: 对，梁祝的。哎，他唱的梁祝跟一般的那个梁祝是黄梅调是不一样的。
0: 当然当然，他是流行歌曲唱法，
1: 他是流行歌曲，但是你做梦没想到一个男生可以
0: 唱女生的歌。
1: 哦，好厉害、啊、
0: 对，好厉害。

0: 好听的歌曲，
1: 真的太会唱
0: 了吧。梁祝啊，周深唱女生的声音呢、啊，
1: 是的，
0: 太强了。
1: 嘿，
0: 好了，听众朋友注意啊，记住我们的这个电话2751-9911，是我们善事公司的电话。
1: 是的，
0: 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像刚刚丽言提到的优固力、嗯、还有优康宁，
1: 对，
0: 这两
2: 康宁里面啊、就是有B 群，
0: B 群、嗯、
2: 还有什么？B
0: 群家族，
2: 还有
0: 姜
2: 黄
0: 素，
2: 提高到98%，
0: 还有那个黄金血的显精，
1: 大蒜素，
0: 大蒜精，嗯、
2: 对
0: 对，还有一些微量元素锌，
1: 对呀、啊，
0: 太重要了，
2: 锌的元素也是非常重要哎、
0: 嗯，真的真的，
2: 孩子在成长过程不能没有它，
1: 要长高就是要锌，
2: 对，再来了，如果要自己体力永远保持着非常好，
0: 是。
2: 心不能少，
0: 对，对，
1: 真的，
2: 好，打电话哦，
0: 对，
2: 2751-9911跟善事联络，
0: 是
2: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0: 是的，
2: 丽人跟大家聊一下下、
1: 嗯。好，讲到健康的话，我们知道保健食品不能少，刚刚好康的都跟你讲了，但是呢，饮食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呀、啊
0: 嗯。
1: 大家其实近年来的这个健康意识抬头之后呢，在饮食上面都有层层的把关嘛。
0: 啊、
1: 可是关于糖这块呢，我觉得。真的可以多加的提醒大家，很多人呢一开始会下定决心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低糖不沾、
0: 嗯、
1: 我的什么红茶不喝糖不加糖、嗯、咖啡也不加糖啥都不吃、
0: 哎、
1: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撑几天之后你就会报复性的狂吃、
0: 哦、
1: 蛋糕糕点全部都吃、
0: 啊、
1: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方法用错了，你应该是先从频率开始去调整啦。那世界卫生组织其实有讲说啊，每个人呢每天呢、啊、你吃的糖呢最好控制在25公克以下，不要超过50克。可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光是一盘糖醋排骨呢，它就有可能含45到75公克的糖，等于你一餐就把一天的量，甚至2-3天量的糖都吃掉了。哎呀，这样子不太好啊。所以重点呢，你要怎么控糖？不是不能吃，是学会要怎么吃。首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要降低频率，之后再降低甜度。以手摇饮来为，以手摇饮来举例好了。如果你一下子就每天都不喝的话，超容易失败，尤其像我这种人，可能3天我就会爆炸性的想要继续喝了。对，那如果说你改成1周3杯好了，假设你1周喝3杯的人，你变成1周喝个1杯或2杯，然后慢慢的降到2个礼拜1杯，好，频率我们先降低了，再来从全糖到半糖。微糖还有微微糖，就是什么0.5分糖之类的，然后再到无糖，就是呢你要让你的味蕾慢慢的去适应、
2: 嗯、
1: 不要吃那么甜的东西。
2: 我现在都不太吃甜的东西、嗯、
1: 对，其实我真的超佩服秋华姐、嗯、就是我很想要效法你，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2: 什么叫效法？
1: 我就是望尘莫及、啊、我追不上你的车尾灯了对，好，第二个重点呢，这个很重要，因为最近啊不是又有一波食安问题了吗？
0: 有、
1: hey, 所以其实我们在买食物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成分标示、嗯、对，很多人以为说这东西没有添加糖，哦，你错了，像有一些优格啊、
2: 嗯、
1: 你仔细的看，哇，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哦、
0: 嗯、
1: 对，所以买食物的时候呢都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成分表，看它的营养元素有哪一些、嗯、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食安一些保障啦，这是很重要的。再来呢还有一个迷思，后期不是科技的进步，所以会有人做代糖吗？比如说有一些饮料、
0: 哎、
1: 他说我们这不加糖哦，我们使用的是代糖，可是你知道代糖其实很伤肾、
0: 啊、
1: 对。再来呢像有一些人工的甜味剂啊，它虽然没有热量，可是大脑呢它只会感觉到哦滴滴不离喉咙没有近5毫哦他就是觉得说甜甜的可是没有热量，所以呢大脑为了你好，他干嘛？他又让你增加了饥饿感、
2: 嗯、
1: 所以你会更想要吃东西耶、
0: 嗯、
1: 那最好的饮料是什么？其实就是白开
0: 水
1: 无糖茶，或偶尔你喝个黑咖啡。
0: 对，
1: 然后呢这就不得不说啦，我们的酵素就是你最棒的饮料了，因为呢它里面有促进你乳酸促进你这个叫什么、啊、肠胃蠕动的这个酵素，
0: 酵
1: 素青霉精，还添加了凤梨酵素、欸、所以说如果你在肠胃道有一些不适的话、啊嗯、就是你可能啊有一些地方不顺畅的， 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你非常适合喝一下，又可以健康又可以变瘦，然后又可以当饮料，这是最健康的方式，
2: 让你体质变成酸碱平衡，
1: 是
2: 的，这是最重要。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啦，最后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注意糖的控制量的话，哎，中式料理呢其实也是一个隐藏的糖炸弹，
0: 是
1: 我刚刚最一开头讲的糖醋排骨、嗯、一盘可能就是超过你一天要摄取的糖量，
0: 超过了，
1: 对，还有、哦、红烧肉、蜜汁鸡腿，你以为鸡腿是蛋白质，可是如果你吃蜜汁鸡腿的话，一样
0: 你都吃了一堆糖，
1: 对，糖量会飙高、嗯、所以呢我觉得在吃的方面呢、啊、你可能也可以选择清蒸的、清炒的、
0: 哎、
1: 白芍啊、白灼虾，哎，不错，蛋白质又清淡，好啦，这几个呢就是跟大家讲说啊，我们在吃糖的地方呢，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是要注意
2: 的？嗯、真
1: 的频率问题呀、啊，或者是人工甜味剂的问题，还有这些有一些料理其实糖分也是蛮高的，
0: 是
1: 都是要注意的哦。
0: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嗯，你们喜不喜欢吃面包嘛？
1: 嗯，
0: 面包不能乱吃，
1: 真的、啊。
0: 但是有一些好的面包，比如说酸种面包，那种天然发酵的，
2: 嗯、
0: 它其实就很好啊，
2: okay、
0: 就可以吃一点呐、啊。我刚刚要讲，我忘记，等一下我介绍你们一款。
2: 好，
0: 介绍你们一款，那个大概是距离今天已经有5300年的酵母所发酵成功的面包。
1: 哦，
0: 我看你们敢不敢吃？等一下，
2: 5000多年，你不要笑死！
0: 哎，5000多年，
2: 吓死人了！
0: 代表他那个酵母很厉害。
2: 对，
0: 5000多年前的酵母到现在还可以去制作面包，嗯、然后烘烤出来味道还不错。哎，
2: 哇！
0: 真的，等一下我再告诉你怎么烘焙的。
2: 好，嗯、接下来呢，听众朋友，我要。安排了一首歌，这首歌也就是昨天跟我坐在最前面一样坐在轮椅上面，
0: 哎，
2: 我想也没想到大帅哥当时又唱、
0: 又跳
2: 又演又跳，这么帅的大帅哥、
1: 嗯、
2: 怎么会坐轮椅，我很想了解你知道吗，但是后来
0: 他有年纪了、
1: 哦，
2: 他
1: 可是脸看起来也还是很帅，
2: 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年纪、
0: 哦、
2: 没
0: 有,、哦、没
2: 有，所以他后来我们要退席了，就是已经要想回家
1: 了，
2: 要离开之前我们问一下服务生、说他们还走了，他们离开了没、嗯、都还没有，他们还在一个包厢里面、
0: 哦、是是是，
2: 所以呢我们要先离开，所以我们就去打个招呼、
0: 嗯、
2: 进去才知道啊，原来他们有其他的朋友、
0: 哦、
2: 所以呢我们就过去打招呼，这个时候我看到了、
0: 哦、
2: 他站起来、
0: 哦、
2: 是站起来的、
0: 嗯、
2: 然后、特别跟我特别 大家讲完说要、拜拜再见了、啊哦、等等的事情 啊,
0: 嗯嗯
2: 啊，一定要联络啊等等，之后他特别站起来手伸过来握我的手、
0: 嗯、
2: 跟我讲加油哦，
0: 嗯嗯，
2: 跟我讲、
0: okay、
2: 加油哦，这个人不是别人，听众朋友你都很熟悉、
0: 哦
2: 啊、他就是杨光，
0: 哦，公布答案了啊，
2: 有够帅吧，
0: 杨光以前的唱跳歌手，
2: 对，
0: 非常帅的，而且他的脸呢、啊、感觉有一点混血的那种感
2: 觉、
0: 啊、
2: 我就在讲嘛，我说
1: 很深邃耶，
2: 我当时就是觉得说他是混血儿，
0: 对呀、啊，有一点那种
2: 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不敢
0: 问,
2: 问
0: 他吗，
2: 从来不敢问、
0: 哦、
2: 从来不敢问，很亲切很亲切、
0: 哦、
2: 那怎么会，
0: 像那个珍妮也是啊，珍妮她就有那个葡萄牙的那个、
2: 嗯、
0: 那个那个
1: 哦，
0: 那个叫什么基因呢、啊？
1: 四分之一，
2: 她是
0: 大概对，好像是她的祖母还是谁？
2: 祖母还是
0: 对，我记得
2: 还是
0: 外婆之类的，
2: 对对对，
0: 是
2: 那
0: 个葡萄牙那边的人吗？
2: 对对
0: 对，
2: 对啊、好，我要公布了哈、
0: 嗯，
2: 等一下我要播他的歌，就是《阳光》嗯，有够帅，真的有够帅、
1: 哦。
2: 昨天呢是在进这个。啊，随意聊地方的时候，就在那个下电梯的时候，就这样有人在叫我，
0: 哦、oh. ，
2: 是叫我哎、欸，我最可笑的是叫我，因为雅芳大家都认识，他是演艺圈的，
0: 是，
2: 对不对？导演吴宗德
0: 不用说了，
2: 对，不用说了、hey. ，知名度那么的高，
0: 嗯，
2: 居然是叫我，我这个从来不出面的，不给人家看到我的人，居然他叫我，我拐头一看，哎呀，我真的做梦没想到。居然会遇到丁柔安，
0: 嗯，
2: 因为他是梅子任的干女儿，
0: 哦，
2: 当初因为他的妈妈常跟我们一起打牌，
0: 嗯哼，
2: 所以呢我们真的感情非常好，
0: 是
2: 啊，当时就因为这丁柔安读书的时候就读建国幼稚园，
0: 嗯哼，
2: 所以呢就任院长，也就是园长
0: 是
2: 就是梅子当干妈、嗯、你知道吗？
0: 小时候一定特别可爱
2: 哦，何止可爱，真的，
0: 因为他们后来组了一个女子团体啊，
2: 对对对，
0: 叫红唇族嘛，
2: 对，红唇第二，他是第二代的，
0: 对啊，蛮可爱的啊，那个时候唱跳嘛，
2: 嗯，对，所以你进去看这张照片，我刚刚讲说可能是吴哥帮我们拍的，错了，应该是阿红，因为里面阿红没有出现。嗯五哥就是
0: 也在里面，
2: 在面对着我们的右边，穿红色的 T 恤、就是他，
0: 是
2: 啊、哦，就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进去看的话，你会看到五哥旁边这位就是丁若安，
0: 是，
2: 你做梦没想到怎么变比以前还要可爱跟年轻，过来这样抱着我，哦、跟他妈妈两个人这样抱着我，
0: 是是是，
2: 哇，我真的看了以后真的。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啦、嗯、这个动作不晓得多久没做了、嗯、所以看到他我真的很开心，
0: 所以昨天你们这个聚会也是非常热闹了啊，
2: 没有，我们自己一个包厢，
0: 我知道啊，你们跟雅芳、
2: 只有六个人了嘛，
0: 哦、六个人，
2: 对，所以呢雅芳讲了一段话、哦、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0: 好啊，
2: 因为他生日嘛，嗯，
0: 来来来来来，
2: 好、哎、听听看雅芳说什么好不好、嗯、可以吗，
3: 可以拍了、哦、OK 好，今天真的好开心，我在101随意鸟地方跟我最亲爱的姐姐秋华、嗯、最亲爱的姐姐林梅子，还有姐夫王德修，阿红姐姐，还有我亲爱的老公今天这边的总经理利用亲自送这个蛋糕来，我真的特别开心、
2: 哦、
3: 今天跟最亲爱的人在一起享受这个生辰，我希望我岁岁有今朝，年年有今日，也祝福每位在座的每个人跟我一样的幸福健康快乐，谢谢
4: 谢
0: 谢，哎呀好、嗯、
2: 没有比健康快乐更重要，
0: 祝雅芳生日快乐、
1: 哦、生日快乐、
2: 嗯、所以呢你赶快进去看一下阳光变化没有很大，
0: 是
2: 好跟年轻时代唯一不同的只有眉毛怎么变得那么黑，
0: 是
2: 比较黑，可能不知道是有纹过还是怎么样，
0: 不晓得，
2: 还是一样很帅、
0: 很帅很帅，所以说呢你看有其父必有其女了啊、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丁柔安，
2: 对，
0: 就是阳光的女儿嘛，
2: 是的，
0: 是不是，
2: 不是，现在算是叫因为阳光跟他妈妈在一起，
0: 是
2: 后来在一起，
0: 那就继父
2: 等于是继父，
0: 继父那也是爸爸，
2: 对、
0: 啊、
2: 应该是这么叫、那大家也都知道嘛，丁柔安后来就是大概近水楼台吧、嗯、哦，常上节目的关系、
0: 哎、
2: 所以就跟着胡瓜在一起
0: 很多年喽，
2: 太久了，
0: 对，
2: 所以就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比较有一点疏远，你知道吗、
0: 哦、
2: 我做梦没想到他把我抱得紧紧连的抱了好多次，
0: 哦呦、
2: 啊、一直这样、啊、怎么看起来还是这么年轻、嗯、那为尤其是他妈妈过来抱我说你怎么会瘦成这样啊，我自己都觉得

0: 真的很瘦，听众朋友，我现在在增胖，努力之中。好，我们来听阳光的歌，好不好？
1: 好 ，OK 好。这首歌名叫什么？
0: 对，我很早以前有没有播过？我不记得哦。歌名叫做《我愿长相守》。
1: 我愿长相守，
0: 我愿长相守。
1: 好，来，
0: 那就是跟丁柔安的妈妈喽。
1: 哎，
0: 我愿长相守。OK。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天的这个健康门诊呢，我们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国泰医学中心心血管中心的苏彦博苏医师来上节目，然后呢跟我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尤其大家在这个体检心血管系统的时候，可能医生会跟你讲你要注意哦，你的那个生主动脉有

0: 一点扩张哦，甚至于严重的话，有一些可能会跟你讲说你有生主动脉瘤哦。那到底什么是生主动脉扩张，什么是生主动脉瘤？我们现在请这个苏医师上线来跟我们聊一下。苏医师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午安。
0: 谢谢谢谢啊，今天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谈这个主题。首先呢，先给我们卫教一下哈，这个心脏的很多条这个血管哈，这个生主动脉它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功能角色？它的位置大概让我们了解一下。怎么会有生主动脉扩张？扩张代表的意义好吗？
1: 好的。我们心脏把血打出去靠的就是血管，
0: 是
1: 那所谓的生主动脉哦，就是在这个心脏把血打出去哈，在胸腔这个最大血管的源头啊，就是可以算是这个可以想象就是水库的最大的这个干管，
0: 是
1: 哦，所以它是一条这个从上啊一路到下面到这个腹部哈，最大条的一条血管呢，就叫主动脉，
0: 嗯，
1: 好。那这个主动脉哈，一般来讲啊，一般人大概就是3.5到3.8公分左右的这个直径啊。
0: 是。
1: 哦，那假设因为这个有些人哦，因为先天基因的问题啦，三高没有控制好啦，或者是抽烟哈，有些状况之下，它会造成异常的膨大
0: 啊。
1: 那它膨大超过4公分，我们就叫做有异常的扩大状况
0: 哦。
1: 那超过4.5公分哈，它其实就好像一个快要撑破的这个水球的感觉啊，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一个主动脉的血管瘤
0: 哦。
1: 那主动脉血管瘤哈，基本上就有容易发生这个破裂啦、猝死的这个危险哈，所以这个如果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其实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0: 哎呦，听起来怪恐怖的。所以说大家在体检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或者说你本身心血管系统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你到心脏血管内科吧，应该就是内科会帮你做这个检查。他是怎么样来检查？检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请这个苏医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哦，这种主动脉哈，其实在这个我们胸部的 X 光，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一部分了，
0: 嗯，
1: 哦，所以有些是在 X 光下面哈，我们看到这个主动脉的这个形状哈，有异常的扩大或者是异常的扭曲，哦，那这个时候第一个是可能可以怀疑。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这个心脏科哦来做检查的时候，常常会帮病人安排所谓的心脏超音波，
0: 哦，
1: 那他就可以看到一部分这个主动脉的结构，
0: 嗯，
1: 哦，那有时候是在这个做心脏超音波的时候量到他的主动脉有特别的扩大，
0: 嗯，
1: 对。那再来就是说，假设各位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些这个三高的风险，尤其是高血压啦、高血脂啦，那本身又有这个抽烟呐，
0: 嗯，
1: 哦，或者是说你的家族本身，哦，例如说，父亲或亲戚，有发现有些人，好像突然就发生主动脉瘤破裂，因为有些是遗传的，
0: 嗯，
1: 哦，那像这种状况，其实就需要特别的注意，那医生有时候也会安排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主动脉扩大或者是主动脉瘤的状况。
2: 嗯嗯，哦，那我可以问一下医生吗？就是说，如果他已经做了这个心脏超音波追踪，然后发现说，哎呀，他可能有一点扩张的情况，那他这个是需要在定期追踪跟什么样的治疗吗？就是会比较好奇这一块。
1: 好的，通常哈，我们在这个不管是各种检查，假设确定你的这个主动脉有超过4公分，就是表示说它有扩大的现象。那当有这个扩大现象的时候，第一个是我们心脏科这里会做比较密集的追踪啦齁。那看它扩大的现象，有时候我们大概半年或一年左右会看再看一次它这个扩大的速度。齁，假设这个扩大的速度很快，哦，有时候可能就要密切的追踪它会不会变成扩大到所谓主动脉血管瘤这个状况。
2: 嗯嗯
1: 嗯。哦，那有一些是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很大了。
2: 是。
1: 哦，例如说像有些人超过5公分或是5.5公分。
0: 嗯。
1: 哦，那这个时候已经大到有这个所谓破裂的危险。
0: 嗯。
1: 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直接询问外科有没有需要做这个手术的介入来做这个，哦，主动脉的这个修补和置换。
2: 嗯，
1: 哎，对，那当然在这中间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说严格的控制他的血压、血脂、胆固醇、血糖这些齁，那要戒烟齁，然后让这个血管的退化呢尽量的减少齁，这个是我们平常会做的这个处置这样子。
2: 不过他们在这个扩张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吗？因为其实在看这篇稿的时候有一些他有特别强调说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状况。那我想问的是他会不会其实还

0: 是有一些多多少少的现象让你发现说，哎呦，你血管可能开始有问题咯，你要注意咯。
1: 我自己蛮多病人哦，都是在检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他的主动脉已经很大了，那就变成说要过去开刀了。这个其实是并不少见哦，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哈，它在慢慢变大的时候，人是没有感觉的。
0: 嗯，
1: 哦，就好像很多人说你高血压，其实不会有感觉啊，高血脂、高血糖，它也没有感觉，但是它以后就会让你生病的风险增加。
0: 嗯，
1: 哦，那这个主动脉其实也是很像。哦，通常主动脉瘤会有症状哈，通常就表示第一个，它的结构已经不太稳定了。例如说，常常有些人会开始胸闷、胸痛，哦，这个时候叫做这个急性的主动脉的症候群啊。哦，那这一类的病人就是他其实是已经开始演变到有快要破裂的危险。
2: 嗯，
1: 哦，那或者是因为他，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它是跟心脏相接嘛，哦，那有时候这个主动脉的扩大，它会连带的影响到心脏瓣膜的功能。
2: 哦，
1: 所以瓣膜有时候会关不紧，
2: 嗯，
1: 那就会变成说它其实会因为这样有一些心脏衰竭的现象，
2: 是
1: 哦，它会很容易喘啊，哦，它会很容易水肿啦，啊，哦，类似像这种现象，或很容易胸痛啦，啊，哦，但是这个通常都是到比较厉害、比较末期才会。那一般人在一开始，好，哦，像各位常常听到之前有一个有名的艺人也是突发性的死亡，
2: 啊，对对对，
1: 哦，对对对，那这种的，但他后来发现也是主动脉瘤破裂啊，
2: 哎，
1: 剥离的这个现象，那其实就是。那有一些人是因为他本身是基因的关系，好，哦，像有一个基因的变化叫做麻烦氏症候群，
2: 嗯，
1: 哦，这类病人就是瘦瘦高高的，
2: 对，
1: 哦，他很容易气胸。那这类的病人哦，他就会在从小到大慢慢他的结构就会慢慢改变，
2: 嗯，
1: 那他这个主动脉就会自己慢慢的扩张，
2: 嗯，
1: 那这个到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其实你是不会知道的，
2: 嗯，
1: 哦，
2: okay，
1: 所以有些人还是需要靠一些定期的健康检查，嗯，
2: 哦，
1: 但是有一些风险是可以处理的哈，例如说像你如果爱抽烟的人。有三高的人，哦，基本上会发生这样的状况的风险就比较高，
0: 哦，
1: 啊，所以就是说有这样状况的人又控制不好，哦，有时候我们医生就会特别注意，然后在检查的时候就会看一下他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发生。
2: 哦，OK OK，
0: 嗯，
2: 好。
0: 然后我还想要问医生一个比较可怕一点的问题啊，因为刚才在讲到说他这个深主动脉瘤如果破裂之后，那这破裂之后呢，他的致死率大概是多高啊？
2: 嗯，
1: 这个我们如果是所谓的生主动脉哈，就是说在连接到这个心脏啦，在这个胸腹这边哈，
0: 嗯，
1: 啊，如果发生的话，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2: 哦，
1: 有些人甚至是根本就来不及来医院。
2: 是哇，
1: 哦，那一旦发现这种主动脉瘤，破裂哈，如果是真的是破裂，有时候是瞬间的休克。
2: 哇，
1: 那有些是它的结构哈，造成它里面的这个内膜哈，破裂。哦，那这个时候它就是叫做主动脉剥离，那这个时候病人会有很明显的胸痛、胸闷的症状，
2: 哎。
1: 那这种病人哈，哦，其实死亡率也非常高，
2: 是，
1: 哎，那个死亡率可能甚至到三成到五成不一定，
2: 吓死，
1: 哦，甚至连手术哦，连手术都是高风险，
0: 哎呦，手术，
1: 哦，所以这种最好是不要遇到会比较好。
2: 那刚讲到症状之一就是胸痛哈，胸痛甚至说严重的时候胸痛，它的表现方式是怎么样？它是疼痛的部位是怎么样？在哪里？
1: 这种通常会在心胸部位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疼痛啦，胸闷、胸痛，哦，因为这一类的病人在主动脉剥离的时候，它会同时影响到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血管，所以它同时会有心肌梗塞的现象，这个很常见。对，那就变成说它本身就会有非常剧烈的胸痛，那这种胸痛，最典型的就是常常会就是前胸贴到后背的整个剧烈的疼痛啦，对对对，
2: 整个胸腔的那种痛，剧痛是吧？
1: 对，这种疼痛的程度哦，通常应该不是一般人所谓的，例如说肠胃炎啊这种哦，或者是轻微的肺炎这种疼痛，那个疼痛是非常剧烈的，
2: 就几乎无法忍耐。
1: 对，而且这种通常会伴随着厉害的，例如说你会觉得很喘啊，哦，那你要本身会冒冷汗，
2: 冒冷汗，哎呦，
1: 对，然后你的血压可能会突然变得很低啦，
2: 啊，
1: 类似像这种状况，就是它其实通常都会伴随一些可能心脏面临衰竭的现象，所以这个症状通常来是很强烈的。那也有不少人是真的都已经倒在地上了，到急诊才检查才发现，哇，原来它是主动脉剥离造成的一个触发性的休克，这样。
2: 天哪，所以说这个是要靠体检的时候，还有就是说你本身可能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在平常追踪的时候才能够去注意，对不对？ 就是说要做那个超音波，对不对？
1: 超音波基本上是一个基本的筛检
2: 啊。
1: 那有时候基本的 X 光，有时候假设它本来就有膨大的变化，在比较明显的状态，有些胸部 X 光筛检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异常，大概是最常见的这样。那如果有怀疑，我们通常会再安排电脑断层来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主动脉扩张的问题。
2: OK， 那核子医学的检查可以看得清楚吗？
1: 核子医学检查主要的是在看心脏有没有缺氧啦。
2: 好，
1: 那如果是要看结构哈，在这种主动脉相关的检查最准确的哈，就是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脑断层，好啊，这个是最准确的这个部分。
2: Okay. 那电脑断层的话，基本上你要到医院到医生那边讲说，我想做一个电脑断层，不是你想做就能做，除非你自费，对不对？现在
1: 通常是有一定的怀疑，那有一定检查的异常，才会做到这个相对比较高阶的检查。
2: 对，
1: 那一般人像有些风险的状况，例如说有些人是意外发现，例如说现在很流行的做所谓的低剂量电脑断层，
2: 是，
1: 那低剂量断层是在针对一些，例如说你有肺癌史的病人啊，
2: 对，
1: 那有一些这个抽烟的病人啊，会做这种筛检，那其实这类病人正好也是高风险，那通常我们在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检视一下他心脏的结构，那有些人就会看到，你有异常的胀大
2: ，OK，
1: 那我们就会再进来做更进一步的详检，这样，
2: 所以也顺便看得到就对了啦。
1: 他可以看得到一部分，那当然他因为本身这个所谓低剂量的电脑断层，他没有打显影剂，
2: 对，
1: 所以只能大概轮廓上大概看一下，他有没有膨大的现象这样。
2: 了解，
1: 但是也蛮多病人是因为这样子，那转过来心脏科再评估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样也是不少。
2: 哇，太好了！所以下次你去这个检查一下，那个这叫什么 LDCT 是吧？那个肺，
1: 就是如果说正好有检查到，
2: 顺便请他们看一下，
1: 其实他也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
2: 对对对，
1: 有一些，例如说血管的钙化啦，血管的膨大啦，这个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2: 对，要不然的话自己不放心，你就安排体检。我看大概差不多要6000-7000块哦，做一次这个 LDCT。我记得是不是？
1: 对，就是它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高价一点的
2: 检查。对对
1: 对,
2: 对，但是我觉得值得花这个钱了。你不要在那边乱猜嘛，对不对？有症状还是赶快到医生那边。
1: 其实国家蛮多，就是因为像现在因为有抽烟那。抽烟的人过来做嘛，然后有一些是因为这个家族有这个肺癌的状况，其实现在也很多都有符合这个国家补助的要求，
2: 对，
1: 所以其实各位可以先检视看看。啊，当然平常在健检当中有包含这个心血管的项目，尤其是你本身有三高啦，有一点年纪啦，基本上都是可以考虑执行。
2: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来问到这个三高。刚刚这个医师有讲到三高，那个有人讲说，胆固醇方面哈，尤其是 LDL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是越低越好，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1: 目前这个胆固醇越低哈，它对未来所谓的发生所谓心血管相关的这些事件，还有死亡率，确实是都可以直接的下降
2: 啊。
1: 那降的越低，那基本上它这个下降的幅度就越高。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下限，就是你确实降的越低，这个保护的效果越好，所以我们现在针对这种胆固醇的下降，你如果风险越高，我们是通常会把它降的越低啦，像各位很久以前呢，大概都是说，130以上，
2: 对，
1: 才是红字嘛，
2: 对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通常你如果有点年纪，大概我们心中假设完全是健康的老人家，我们也希望他不要超过116。但如果是甚至你如果有一些心血管的风险，基本要求不超过100甚至是70啊。
2: 了解。
1: 对，那甚至现在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就是说你一般人，你把它降到70甚至降到55以下，那个保护效果会更好。所以这类假设你本身就有心血管的退化，通常现在如果遇到心脏科的医师，或者是说这个包含心血管专长的医师，都会希望可以把胆固醇尽量的这个压低。
2: 是，
1: 那基本上对于这个心血管的保护是非常显著的。
2: 那即便说他没有超过130，那基于保护还有安全的原则，那他是不是可以要求说医生给他开降胆固醇这方面的药？这有没有符合我们的健保法规啊？还是说医生
1: 健保有一定的规范？
2: 对，
1: 健保有一定的规范，
2: 你要超标才开吗？
1: 通常现在因为现在的规范，因为随着这个国际的治疗指引变得越来越严格，
2: 是，
1: 那就是符合使用这个所谓降胆固醇药物的人其实是 并不是很困难啊，说实在话。
2: 了解了解。
1: 对，就是你如果同时有包含这个，例如说三高的问题啊，嗯、或者是哎，当我们血管检查有一些退化的异常等等的，嗯、或者是你有糖尿病，哦，那、嗯啊、这一类的状况其实。直接他的这个胆固醇的治疗的严格程度呢，基本上就已经健保有规定说你可以使用这类的药物来治疗了。对，所以其实你就是找医生评估这个相关的风险、嗯、其实有适合的病人哦，目前医生开药都其实是大部分都可以有健保的规范
2: 了解。了解，
1: 有
2: 一些人呢
1: 特别觉得说好像健保的东西就好像没有比较 cover， 其实不会。
2: 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会自己去找一些药来吃哈，比如说他吃那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我不晓得说站在心脏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像这种即便是比较低剂量什么 baby 阿司匹林这种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还是说完全交给医生来做专业处理会比较好？
1: 单纯只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所谓的这个心血管的事件哈，
2: 嗯，
1: 如果是完全健康的人哈，基本上现在并不是非常建议了。
2: OK，
1: 好，因为它除了会有这个，当然它有保护心血管的效果，那它反过来它会有刺激胃酸造成胃肠出血的状况。
2: 对对，
1: 所以假设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嗯、有时候这个保护力其实要经过医生评估啦。
2: 是
1: 哦啊，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属于心血管已经确定有退化，
2: 嗯嗯嗯，
1: 哦，有高风险的人哦，使用这类的药物确实是可以很确实的预防这个所谓的心血管包含中风啦，
2: 是
1: 心肌梗塞啦、嗯、这些部分
2: 啊、
1: 但是这个还是要经过医生评估，
2: 真的。
1: 好，然后再来就是要评估你其他状况，例如说像现在假设你有胃溃疡，我们可能会挑选另外别种的药物来做一个预防、嗯。
2: 对。
1: 那假设你是属于有特别种类的心律不整，好、像现在大家坊间常提的所谓心房颤动，
2: 哦
1: 啊，这种中风基本上阿司匹林是没有角色的，
2: 哦，
1: 它是需要用到别种的抗凝血的药物。
2: 我了解。
1: 哦，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经过医生的评估和建议来使用正确的药会比较好。
2: 总之。不要自己当医生了，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来帮你把关了。
1: 就是、医生都有不同的考量，
2: 没有错，没有错，
1: 选择适合的药物，
2: 对，会比较全面一点了。
1: 对，
2: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泰医学中心心血管中心的苏彦博苏医师给我们做非常专业完整的回答哈，大家应该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了、
0: 嗯。
2: 最后就是请教苏医师，您在国泰这边的门诊时间好吗？
1: 好，谢谢咱，好，谢谢、
2: 谢谢。不会
1: 我的门诊时间哈是礼拜一和礼拜五的上午和礼拜三的晚上。
2: OK，
1: 好、那欢迎各位有空有需要都过来咨询，谢谢。
2: 礼拜一和礼拜五的上午，
0: 对，
2: 礼拜三的晚上。
0: 晚上
2: OK， 谢谢苏医师，
0: 谢
2: 谢您。OK， 好，
1: 拜
2: 拜，
1: 拜拜，拜拜。
2: 好哇，这回答得非常专业，
0: 对，讲得很清楚，
2: 非常清楚啊。
0: 对，
2: 国泰的心脏科，尤其心脏内科，
0: 嗯，
2: 是非常强的
0: 啊，
2: 非常强的。我自己我看心脏科，我是在星光了，
0: 哦，
2: 他也是国泰过来的，
0: 哦，原来如此，
2: 国泰到那个星光的，我说你是从国泰过来的，我说国泰本身很强，他说对。他说现在星光医院国泰医院的内科心脏内科都很
0: 强、
2: 哎、对对对，
0: 原来是这样，
2: 是是是，当然平常的预防保健非常的重要，
0: 对，预防保健不能少、啊、
2: 希望大家要这个怎么讲，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该花的钱跑不掉吧，你还是要去做这个健检，
0: 对，
2: 健检尤其你只要涉及到影像，尤其是高阶影像的检查、那个价钱不便宜啊，
0: 是啊，
2: 那我最近我就想说去做个健检啊，所以刚刚我就讲说那个 LDCT 啊，就是肺功能检测，
0: 对，
2: 看看会不会照出一些什么早期的一些那个毛病啊没有的话你就安心嘛，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对，
2: 有的话你就可以及早去控制它、
0: 啊、
2: 去处理它嘛、对不对，
0: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2: 结果呢那个体检光是那个项目就要大概7000块，
0: 哇，自费啊，他没有健保，
2: 没有没有，开玩笑、
0: 哎、
2: 还健保，那健保的话、所有人通通就去用这个医疗资源了，
0: 也是，
2: 对，除非说你自己本身有这一方面的这个障碍，有这方面的 家族遗传的病史，那符合健保给付的规定，
0: 对对对，
2: 那这样他就给你用健保，
0: 是、啊、
2: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现在啊真的是花在医院上面的钱呢、是不便宜，
0: 对呀、
2: 所以才会告诉大家平常你要多做保健啊，你睡眠要好啊、
0: 对，
2: 然后你要运动啊、你吃的可能要比较健康一点啊， 要均衡啊、就这样，然后平常的就是营养保健嘛，那这个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
0: 没错，
2: 好不好、哎，谢谢，好，现在秋华姐回到现场了，
3: 我跟你比这个动作你没看到吗？
2: 我没看到、欸、
0: 我
2: 刚到
0: 我刚好背对着也没看到哎呀
3: 我比了一个就是说我现在不讲话你们先播歌、
2: 哦、好好好那我们播歌、
3: 啊、没有没关系没关系
2: 来来来没关系
3: 你看我这个人做节目就是这样做
2: 随性
3: 这可以不用讲出来啊对不对可是我
2: 没关系
3: 节目我就是这样
2: 没关
0: 系我觉得听众就是喜欢这种临场感、
2: 哎、我觉得我们节目什么事都发生包括秋海姐在三万英尺的高空直接打电话进播音室
0: 我觉得这个是最酷的
2: 这个是从来没有人做过
0: 从来没有人做过
2: 保证这是广播史上没有人做过
3: 我从英国飞纽约、嗯、特别订飞机票一定要订就是我们午后两点再播出的时间、
2: 啊、
3: 所以我才能够在空中
2: 跟大家、
0: 啊、真的空中相会
3: 透过卫星这样子
2: 好厉害
3: 传过来的
2: 这花大钱
3: 这是付很多钱
2: 很多钱很多钱
0: 天
2: 啊但是那个时候通讯效果还不是很理想、
3: 不是很理想
2: 对
3: 现在的话应该 OK、然后还有过也是纽约、飞旧金山、也是有通过电话
0: 哎呦
3: 你们都知道哎那个时候是你吗
2: 好像那个时候不是我
3: 哦不是你
2: 我
3: 手纹、
2: 哎、手纹是吧
3: 可能手纹
2: 反正我有一次了
3: 好你有一次
2: 我有一次
3: 哦有一次哦
2: 嗯
3: 那到香港也是
0: 哇
3: 从台北要到英国然后在香港
2: 嗯
3: 做了成龙跟刘德华的访问
2: 对
0: 嗯
3: 啊这个中间
2: 对
3: 我也是不停打电话进来
2: 啊、
3: 然后去日本玩
2: 也是一样啊
3: 走到哪里哪一家店我就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我就会打电话进来
2: 猜谜
3: 我认为说这个店的东西听众会喜欢、
2: 嗯、
3: 我来买某一些东西送给听众朋友但是要听众朋友来猜、
2: 哎、
3: 我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店的门口、
0: 哎、
3: 猜得到我就买这里的东西送给你们
2: 多难啊
0: 对啊
2: 很难
0: 的、
2: 啊、
3: 但是大部分到最后都会猜到
2: 因为秋海姐会慢慢释放一些
0: 一些讯息
2: 释放一些讯息给大家
3: 所以我做节目真的跟人家都不太一样
2: 我觉得很活啊
3: 是吗
2: 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哎，
3: 真的吗
2: 哎，包括在做着节目我们讲的话秋海姐在跟朋友通电话都是 OK 我觉得非常好真的秋海姐我不是故意讲这个
0: 这才是现场
2: 这个才是生活
3: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进来的早了一点你还没有播歌、
2: 哎、
3: 所以你在讲话你们两个人眼睛都没有对着我
2: 对
3: 但是我后来看到你好像有要转过来我赶快跟你比一个手指头
2: 哦抱歉没看到
3: 不要说、我不说话、
0: 哎、
3: 我意思为什么不说话你知道吗、
2: 哎、为什么
3: 因为我现在在胃痛不知道为什么、哎、不过我已经出去吃那个青梅精
2: 我以为你吃胶原蛋白、啊、
3: 胶原蛋白一定要吃的这是必然不用说
2: 我告诉大家胶原蛋白对我们的那个
3: 黏
2: 膜组织
3: 组织
2: 有保护作用、
3: 这是保护
2: 还有对我们的结缔组织让它更强韧是有帮助的
3: 这就是我不应该的事情发生昨天我
2: 们昨天是吃什么东西我要问这个
3: 哦昨天我叫的
2: 是不是吃到甜的东西
3: 哦昨天有一样东西我实在没有办法抗拒松露松露的那个、
0: 松露应该没有问题
3: 不是
2: 松露巧克力
3: 不是
0: 松露饭
3: 松露饭上面有什么东西啊
0: 松露
3: 干贝
2: 干贝
3: 干贝松露饭上面有
2: 干
3: 贝
2: 会胃不舒服
3: 没有我没吃
0: 还是料理法
3: 我就分给这个 Mindy、
2: 哦
3: 他们吃我只吃饭、
2: 哦、
3: 然后呢后来还有个酱那个酱我实在忍不住了这服务生真的太好了因为服务的很好又很年轻、大概刚出来他说去年也有看到我们、
0: 哎、
3: 所以他还记得我、我是叫什么名字在广播电台、
2: 哦、
3: 我真的很感动、
0: 哇哦、
3: 我还不认得他我不记得他了你知道吧、然后他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又这么年轻的小孩
2: 这个适合当服务业
3: 真的很棒、
2: 哎这个、
3: 所以呢我刚
0: 好记性又好
3: 要去洗手间然后呢就在走廊的我要去洗手间他引导我怎么走结果呢在走廊的时候我就赶快拿一点小费给他、
2: 哎呦哦、
3: 就不给现场的人看到、
2: 真好
3: 所以呢昨天我真的是贪吃没办法就给人家吃那个松露酱沾那个他们给的就是一种很棒的那个面包、不同的面包、所以我爱的就是那松露酱
2: 所以你是因为昨天吃面包吃多了你今天胃有一点不舒服
3: 也没有吃多
2: 也没有
3: 我没有吃多我这个不可能吃多、
2: 对啊、
3: 只有一小块、沾那个 松露酱真的太好吃了、
2: 哦、
3: 我实在抗拒不住，没办法，我就吃了，管他的、
2: 哦、所以说你刚刚胃痛是临时出现的一个状况、
3: 本来来上班吃中饭、
2: 嗯、
3: 吃的有点急
2: 哦，急
3: 嗯，有一点急、
0: 哦、OK、
3: 嗯、
2: 那可能跟这个有关，
0: 对，
2: 吃的急有关、
0: 嗯嗯嗯、
3: 对，
2: 还是要慢慢，
3: 所以呢有一点急，所以来的时候就闷闷痛、
2: 嗯、
3: 刚刚就嗯比较剧烈的痛，好，可能是我给人家吃的太急以外、
2: 嗯、
3: 还有就是昨天有一点点不该吃的东西我吃了、
2: 啊、
3: 所以呢我就很简单、
2: 嗯、哼，
3: 我这里也有放哎，青梅精，
0: 纯
3: 的青梅精，
2: 纯的青梅精，
3: 对、
0: 哦、
2: 那很贵耶，很贵耶，
3: 这朋友送的，是我们老家的、
0: 哦、
3: 啊，对，隔壁啊，阿芬、
2: 啊、
3: 特别去买来送给我的，
2: 是，对，我们的酵素、哦、
3: 里面
2: 就
3: 有
2: 青梅精，
3: 对，
2: 有，我记得好像有八末，
3: 大概是吧，
2: 有八末、
3: 嗯
2: 啊、
3: 还有凤梨酵素、
0: 嗯，
2: 还有凤梨酵素，这是我们现在升级版
3: 的，
2: 是的，这个酵素，大家可以试试看，
0: 真的
2: 好不好，
3: 我们这个真的，我们的酵素目的是要给大家能够让
2: 体质
3: 肠
2: 胃啊，调理啊，
3: 就是酸碱平衡，
0: 对、
3: 啊，这是非常重要。
0: 重点是肠道机能要变好，嗯、
3: 对，
0: 第二大脑，
2: 第二大脑嘛，
0: 是啊、
2: 脑肠轴嘛，
3: 要
2: 这太重要了。
3: 好，接下来，
2: 好，
3: 我们来听一首歌，
2: 来安排的是民歌，好吗？
3: 好啊，
2: 风告诉我，
3: 哇，
2: 哎，
3: 听说台风要来了。假如真的是刚刚那个台先生告诉我、
2: 哎、
3: 是礼拜五要来，秋、
2: 嗯、
3: 华姐，你有预录节目吗？啊，糟糕，我才想起来。哎呦，风不要来好不好，
2: 对，到台湾之后、
0: 啊、
2: 北转，
3: 一定要转弯，
2: 北转北转北转，
0: 因为他说这个台真是台风太强了、
2: 哎、
3: 真的、
0: 啊、
2: 希望还是转了，
3: 如果我们没有预录节目看怎么办，
2: 真的、
3: 啊、风不要来好、
2: 哎、不要来

0: 光告诉我你要转弯对不对，不会来台湾对不对？
1: 对，
0: 每次都嘛这样。我们说回来，我们预防总是没有错，
1: 当然当然，
0: 所以很多事情还是做一些预防，
1: 预防
0: 好不好？很重要哦，像吃我们产品也是一样啊。
2: 对啊，这是更重要的预防啊。
0: 对，我们是吃预防的，不要生病的机会啊。
1: 没错
0: 哦，不是等到病来了才要去治疗。太麻烦了。
1: 这其实像欧美已经很多比例非常高的把钱花在预防保健这一块，他们不要花在后端的医院治疗上。
0: 最近我真的很开心。

0: 斤哦，走这么多又踩脚踏车，
1: 哎，
0: 加倍的踩脚踏车，然后又走走跑步机，
1: 嗯嗯嗯，
0: 只是这三天都是Mindy帮我抓手
2: 拉着你，
1: 拉的也会痛啊，
0: 真的。结果呢，敲三下，
1: 敲三下，
0: 膝盖啥事都没有，
1: 很好。
0: 我不管我有没有这种啊，因为没太久没走路了，
1: 嗯嗯，
0: 不痛是必然的事情，
1: 是
0: 因为走才会磨损嘛，
1: 哎，
0: 你没有在走就不会磨损嘛，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你最近就是这么强烈的担心你的腿越来越糟糕，所以我就是加倍的努力，
1: 嗯嗯，
0: 在做运动，走跑步机啊，踩脚踏车，
1: 对，
0: 但是总会有问题吧？但是啥事都没有，
1: 对，这是靠保养，
0: 因为我平常就有在吃。是我们的这优
1: 谷里
0: 九
1: 颗，
0: 嗯，
1: 九颗。
0: 过去吃六颗是因为里面有钙，
1: 哎，
0: 好、哦、啊，里面有补骨三宝，我做预防嘛、
2: 嗯，
0: 对不对？不要等到问题来了你
2: 才
0: 开始，那来不及了哈、
2: 啊
0: 哦。所以我就一直在吃六颗，到最近才吃九颗。
1: 是、
0: 嗯，运动已经加倍了，
1: 对，
0: 不能不吃九颗了。
1: 然后那个钙的量也加重了，
0: 对，加重了。
1: 嗯、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的优谷里真的很棒，
1: 附加价值高。
0: 不是没有人这种产品里面会加玻尿酸，
1: 几乎
0: 没有，
1: 几乎没有。
0: 嗯，你膝盖为什么会爬楼梯或者是运动走路为什么膝盖会痛？
1: 哎，
0: 就是因为老化了，
1: 它流失了嘛。
0: 对，膝盖的骨头与骨头之间，
1: 嗯，
0: 有一种啊，就是属于是液体的，
1: 对，
0: 啊，叫做软骨，其实不是，它是液体的。
1: 嗯、
0: 好，它流失了，流失了以后，你骨头跟骨头一走路的时候就摩擦。
1: 对。红肿热痛就来了，
0: 嗯，就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才要加玻尿酸，
1: 是
0: 它来扮演那个软骨的角色。
1: 所以说哈、哦，因为现在都有一个共识了。
0: 嗯、哦，上次我讲错了，后来那个美容就是修指甲美容跟我讲说、嗯，你节目讲说什么？哎，打那个玻尿酸啊、什么3000多块一个月打一次3000，不对啦，
1: 涨价了吗？
0: 不是。打一次3000多块，
1: 对一次、
2: 啊，
0: 对，然后但是呢，我讲错了，
1: 大概可以3-4个月嘛，对不对？
0: 可是我讲说一个月要打一次，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
1: 没有，那还得了？
0: 对，
1: 哦，
0: 一次3000多块，
1: 三千块，对，3000多，没有错，
0: 3000多，
1: 然后大概3-4个月，你要
2: 再
1: 打，要再
2: 打，
0: 可是呢，美容跟我讲说她老公有打过，效果不佳，
1: 效果不佳，
0: 嗯、对，效果不佳，
1: 哦、
0: 嗯。
1: 现在医院有共识了，就是说你关节炎分期的哈，
0: 嗯，
1: 1、2、3、4期，四期的话你才去开刀。
0: 嗯，
1: 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还年轻呢、啊，我干嘛那么早开刀？所以说你要做好保养就是这样。
0: 对，
1: 即便你年纪长了，那你没有到四期，你也没有必要急着开刀，
2: 对、
1: 啊，还是可以用其他的一些物理的方式，比如说复健啦，还有这种保养啦，
2: 嗯，
1: 来让自己减轻这个痛苦，
2: 啊、
1: 不要急着一定要去开刀，
2: 是，
1: 因为开刀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后面的问题，
2: 而且开刀其实还有一些副作用什么的，我们不知道，
1: 本来就这样子、啊，
2: 对，会有一些隐藏的风险。
1: 是啊，是啊，是啊，哎，
0: 看到这一段话，我觉得说，嗯，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我自己感觉到，嗯，我有很多事情都觉得说忍吧，要不然说出来可能会伤到对方啊，对方不知道自己有做错啊，结果你把它揭开来说，他会没面子。哦，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有很多事情我都明明、嗯、该说我都没说，这是不对的，你知道吗？哈、嗯哦，所以，哎呀，我做错很多事情，从年轻到现在，啊、哦，明明知道这个话我应该跟你说，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你有错，
1: 嗯，
0: 但是我就想说讲出来，可能对方知道错就会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1: 嗯，
0: 这个时候说不定。恼羞成怒也说不定，
1: 有可能。
0: 好、哦，所以说为了避免彼此之间不愉快，
1: 嗯，
0: 我就选择忍让，
1: 嗯，
0: 就忍到快发疯。
1: 是
0: 好了，不过呢，嗯，我有今天的这种怎么讲
1: 成就，
0: 不是成就，忍耐力有这么强，我应该
2: 也是一种成就，
1: 这也是一种成就，
2: 忍耐力是一种成就，哎、
1: 这个成就大哦，
2: 这成就非常大，因为我真的觉得越老，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年纪越大，我们越没办法忍受。对，结果秋花姐是、嗯、哎，年纪越大，
1: 很厉害，
2: 忍耐力越好。
0: 我从年轻忍耐到现在，
1: 是
0: 真的，我自己蛮佩服我自己的。嗯，你知道吧，
1: 这个从你操作股票上就看得出来、
2: 嗯、
1: 股票跌，然后秋花姐硬是不卖，
2: 可以动心忍性啊，
1: 然后终于等它涨回来， 长回来，然后也

0: 长高了还是不卖，我忍，
1: 嗯，
0: 我非要到我的价位。你看这个人耐成就是不是很大？
1: 真的
0: 真的很大。
2: 我现在有股票是两年前买的，
1: 嗯，
2: 到现在还在，
0: 你看
1: 哇，
0: 随便一报就两年。
1: 对啊，两年好像两个月一样啊。
2: 我自己都想笑，真的是
0: 好厉害哦。
2: 这里面几句话我刚刚看到了，哎，

0: 不是傻，是容也是度，是容哦，容忍的容，包容的容，也是
1: 度量，
0: 度量的度哈。让不是弱哈，不是软弱的意思哈，是品也是德，哇，很棒哦！我看了这几句话，
1: 好
0: 棒哦！我有扮演到这里面的角色的一滴滴呢，
2: 很大滴啦。
0: 与人为善不是笨，是根。也是笨，你看看，
1: 根本
2: 是根本，
0: 你看，好棒几句话，对不对？
2: 对，
0: 几句而已，
2: 很有哲理，
0: 好有哲理哦，
1: 真的。
0: 所以我有做到那么一点点呢，
1: 大家学习学习。
2: 对，
0: OK， 那无形当中你就不会有朋友之间不愉快，那你朋友就越来越少，不是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呀，
0: 亲人更是啊。
1: 对呀，广结善缘嘛，你在讲什么？
0: 亲人有血缘关系，永远离不开的。
1: 那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
0: 更不能够去，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忍跟让，我做到还不错，
1: 加油，
2: 加油，
1: 大家加油。
0: OK， 接下来呢？
1: 来安排歌曲啊，安排歌曲，
0: 我是风，好不好？
1: 我是风，还是跟风有关？
0: 台风不要来哦，
1: 不要来，赶快转，
0: 赶快转弯哈。
1: 哎，
2: 机器
0: 好，
1: 这是 AI 的歌曲，
0: 应该是
1: 对，
0: 听听看，
1: 好听的歌。

0: AI 没错，我是风，但是不要来台湾哦，
1: 对，
0: 你记住哦，
1: 真的，轻轻吹过就好了。
2: 对，
0: 一言换您了。
2: 哎，你知道刚刚秋花姐她在跟我们分享那个照片的时候，
1: 对，
2: 不是就先点进去脸书看了吗？
1: 是，
0: 看到了。
2: 对，然后其实呢，我一直不好意思说，
0: 什么
2: 是我看全部的里面呢、啊？就是除了秋花姐脸是最小最精致的之外呢，
1: 肯定啊，
2: 那个皮肤啊真的是秋花姐看起来最好。你会发现我越讲越小声，因为我不好意思怕别人听到，但是其实麦克风也是会整个播出去的呀。对，你仔细去看其他人呢，他们可能比如说肤况好好了，可是那个气色就是不一样。秋花姐的气色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好。
0: 是我脸怎么会那么小？我真的不懂哎、欸。
1: 小脸好啊，
2: 对，
0: 太小了，太离谱了，真的。
2: 对，而且重点是你要看哦，秋花姐在他们在座的这些里面应该是年纪最大的嘛、可是你看起来整个皮肤状况却是年纪最小的，
0: 应该是
1: 真的，
0: 应该我是啊、哦，不是，应该是梅子老公，他年纪比较大。
2: 哦，
0: 对，
2: 原来如此，那没关系，因为这张照片啊，大家看了真的是，
0: 哎呀，谢谢
2: 啦，我刚刚就已经按爱心了，
0: 不过
2: 太美了。
0: 皮肤我自己也很承认，真的，我最近皮肤越来越好，
1: 很好啊，
0: 尤其是我们的净斑美白现在又提高了，
1: 是是是，
0: 提高它的成分了，
2: 对，
0: 所以多花成本多花120，
2: 所以大家，
0: 但是我不敢给大家涨价，不敢，
1: 是是，
0: 一样1580，
2: 是，
0: 我求听众朋友要白。我希望你用我们的净斑美白、真的不会有过敏的机会，没有、美白最怕就是过敏嘛，
1: 是
0: 我们的不会，给我两个星期，记住两个星期、你马上得到很好的效果，
1: 是
0: 真的。
2: 对，哎，讲到过敏，我刚刚看到有人在分享说，今天呢其实是世界过敏日，就是过敏性疾病日。因为其实到后期啊，过敏已经是变成像是在整个领域专家呢都有讲到说，过敏已经是一个严重性的问题了，就是从轻微到严重性的都有。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也有把过敏性疾病列为是21世纪重点研究和预防的疾病啦。所以像其实台湾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像我自己本身就有鼻子过敏嘛，那鼻子过敏你也很容易眼睛过敏，
1: 是，
2: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每天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一定要做预防的健保，预防的治疗，对，因为你身体就是要好，你才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才可以享受其他事情啊，是不是？对，就是刚好讲过敏啦，来提一下。那今天还有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多比较年轻一点的女性啊，可能都有一个困扰是，她们四肢其实不会很胖，手脚都是纤细的，但偏偏小腹好像就是消不掉呢。男生也有啤酒肚嘛，女生也有小腹，然后很多女孩子啊，第一个反应都是，我是不是吃太多了呢？身为女性真的是蛮可怜的，外在也要照顾，内在也都要照顾了。男性其实最近年来也是，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照顾。那有一个例子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她呢非常的健康哦，每天运动5天，然后吃的也不多，而且都是吃就是营养素都有挑过，甚至晚餐还会只吃沙拉而已。照理说应该会变很瘦才对呀，可是呢她的小腹就是消不掉。然后体脂也没有下降，到后期呢还变成会有失眠啊，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结果检查后却发现呢，原来是他的皮脂醇，也就是他的压力荷尔蒙太高了，同时又伴随着胰岛素抗阻、血脂异常、肝功能异常等等的问题。那为什么压力会特别胖肚子呢？其实原因就是腹部的脂肪对皮脂醇是特别的敏感的，所以如果你压力长期的在的话，你的皮脂醇就会一直偏高，那身体呢就会把这些脂肪都出

0: 存在你的小腹里面。嘿、哎，所以很多人呢，长胖的地方第一个不是手脚，都是先肚子
1: 了。
0: 对，每个人就说，哎，你最近肚子比较圆咯，或者说，哎，臀部比较粗咯、嗯、就是这个原因。那医生就讲到说，其实呢你要把握几个重点，我稍微带过几个就好了、
1: 啊 okay,
0: 首先就是你不要过度的节食，三餐呢还是要均衡的摄取、嗯、蛋白质也要摄取，淀粉呢其实也是要，但是要原型食物、嗯、优良的淀粉，然后呢你也要摄取足够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再来呢睡眠很重要、嗯、讲到睡眠，你们就一定要试试看我们的胎盘素，因为都是天然的，而且呢养颜美容之外又睡好觉，你看这样不就是台语讲的一减二狗猛拉减三口吗？对不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对，
2: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
1: 好厉害、
0: 欸、我还蛮喜欢台语的谚语、欸、就是还蛮好玩的啊。
1: 我们丽言是真咖音啊。
0: 对，就是
2: 可爱。
0: 台语复兴就是我本人，
2: 叫我讲我都不会讲、欸、我现在台语都不太会讲，我真的很没有语文的天才。
1: 不会啦，
0: 不会啦，
2: 不要讲到天才，连语文的能力都很
0: 差。我们反过来，现在的人是哦，你会讲台语很厉害，但是在秋花姐那个时期，就是你中文讲的好标准，很厉害、欸，
2: 哪有、
0: 啊、
2: 没有标准呢、啊？
0: 很标准啦，
1: 对啦，
0: 对自己有信心、
1: 啊。
0: 对，所以说其实呢，如果你有一些睡眠障碍的话，你真的不要吃安眠药，你可以试试看用我们的胎盘素去替代掉你的安眠药。嗯、我相信呢，这个你自己吃两个礼拜后，你会比较有感、嗯。对，那医生都跟你讲啦，我们睡眠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又可以调节荷尔蒙，还可以降低皮质醇。然后呢其实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啦，你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盐的东西，然后你要持续的运动这些的、嗯、哦，但是有一个重点一定要跟你们讲，饮食上呢是可以补充镁还有维生素 B 群的，嘿，这些呢都跟压力的调节是有关系的哦，
2: 肯定的。
0: 对，所以大家记住这边很重要，跟大家讲说啊，有时候健康的食品的吸收、嗯、嘿，是非常重要的。
2: 我来安排一首年轻一辈的比较喜欢的歌、哎、我也希望有年纪的我们也要学习年轻来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歌。我老是播的都是比较老的歌齁，将来要多播一点年轻人比较喜欢，我们要学习、嗯、学习才会给人家感觉到哎好棒、哦、你这么年轻在听这样的歌、哎、很棒。我要安排的是谁的歌你知道吗？
1: 这是 Richard 的歌，
2: 对、哦、李奇宇就是这个淑华跟恩柱的儿子、嗯、Richard、嗯、他的作品，我昨天才发现这首歌
0: 很有才华哦、嗯、
2: 他里面写的就是驼背人，他用驼背人、
0: 哦
2: 啊、然后、
0: 哦、他们的昵称叫驼背人
2: 不管是这个曲词制作全部他自己一个人、嗯、真的好厉害、
0: 哎呀
2: 啊、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叫做八八星。
1: 诶，什么叫做八
0: 八
1: 星、
0: 哦、八
1: 八
0: 星
2: 听听看才知道。
0: 好
1: 好来。

0: 爱心。
1: 嗯，
0: 这是小雨，也就是 Richard 的女朋友，
1: 是的，
0: 啊，所唱的。最近他们将要推出一张新专辑，
2: 哇！
0: 预卖，在预卖过程已经成绩好的不得了，
2: 预购中了，
0: 真的是太佩服，真的太佩服。
1: 恭喜恭喜，
2: 恭喜！
0: 这里几句话啊，跟大家分享啊，我也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
1: 哎，
0: 对不起，我真的没有特别关照年轻人哦，真的很不应该。最近我们燕玲跟这个小陈小珍都告诉我，
1: 嗯，
0: 最近来历人物买产品的人很多，
1: 啊，
0: 尤其是买优尼士，
1: 嗯，
0: 跟买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哦，
0: 特别多，这两样东西是我们来店里买，年轻人来买的人好多，
2: 嗯，
0: 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年轻人都非要不可，
2: 是
0: 他们爱漂亮，
2: 嗯，
0: 爱漂亮一定要吃胶原蛋白，
2: 是的，
0: 它不只是，其实它不只让你漂亮，
2: 嗯，
0: 最重要还能够预防这个啊牙龈萎缩啦等等，
2: 啊，
0: 这是我讲的，都是讲到年纪大的人他的需求，
2: 嗯，
0: 没有讲到年轻人的需求。
1: 对对对，
0: 好，那讲到这个优尼士，优尼士是年轻年老的都需要，
2: 对呀，
0: 因为年轻人看手机看太多了，
1: 嗯，
0: 小心黄斑部病变，
2: 对，很害怕，欸，
0: 这个眼压高，
2: 嗯，
0: 这都是会造成失明的原因之一哦，不要开玩笑，
2: 真的，
0: 我们的优尼士真的很棒，别人没办法跟我们比，
1: 嗯，
0: 真的，你拿去，问问看，
1: 是
0: 我们上面有个商标，
1: 啊，
0: 这个商标是一定用的是它的原料，
1: 嗯，
0: 叶黄素是用它的原料，你才可以贴，
2: 嗯。
0: 啊，如果你拿出去西药房问问看，
1: 嗯，
0: 如果有的话，好多人拿去问都没有，
1: 嗯，
0: 好，有的话绝对不是我们，两个月份只有2800，
1: 对，
0: 绝对不可能的，
1: 嗯
0: 嗯，我们还吃素可以吃的胶囊，
1: 是，
0: 你看多棒，
1: 没错，
0: 好啦，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
1: 要记住啊，
0: 好，2751-9922是丽人屋，
1: 啊，
0: 好，那个有故事吧，
1: 有，等一下，
0: 好，
1: 哎，讲故事之前呢，啊，
0: 嗯，
1: 还要把刚刚答应大家要讲的那个5300年前的面包，啊，
2: 酸种面包，啊，
1: 是怎么做出来的？
0: 没讲，
1: 没讲，你知道吗？那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很厉害，
0: 嗯，
1: 他们山上啊都是结冰嘛，有很多冰封的地方。
2: 对，
1: 然后大概是以前在5300年前，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到山上去，然后呢就冻死了嘛，然后死了以后就被冰封了，冰封以后呢，他的这个大体并没有化掉，
2: 嗯，
1: 因为完全冰封，你可以放个几亿年可能都还在里面，
2: 冰库
1: 像是长毛象就这样。
2: 对，
1: 那这个人呢，他被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呢，科学家就开始研究他了，然后把它取名叫做奥兹，
2: 嗯，
1: 奥兹哦，然后就开始研究，竟然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古老的酵母菌，5300年前的酵母菌，然后他们就好奇，你知道科学家其实充满好奇心是好的了，
2: 嗯，
1: 他们就开始来研究说，哎，这个酵母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再把它那什么激活了，激活以后呢，然后看看能不能用在面包的发酵上面，结果呢，前面几次是失败。后来的最后成功了，5300年前的这个古老的酵母菌竟然就成功了，你知道吗？做成面包，这些科学家敢吃，你知道吗？
2: 他们真的吃了吗？
1: 如果是李岩，你敢吃吗？
2: 他们如果吃了，我可能就会跟着吃，但我不会当第一个。
1: 秋花姐肯定是不会吃。

0: 吃，心里有障碍。就科学家研究嘛，一吃觉得口感不错哎。然后他们现在那个酵母菌既然已经活了嘛，对不对？他们准备接下来要酿啤酒。
1: 哎呦喂，这个好像可以试试看。
0: 5300年前，这个可能会很有卖点。
1: 对，
0: 我跟你讲，
1: 他们真的是太有趣了，
0: 对，相当相当不错了啊。嗯，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1: 没错。
0: 那现在科学家也是想说，为这个人类啊找到第二个生存的家，就一直把那个火星列为目标嘛。嗯。但是科学家最后给出一个非常令人丧气的结果，他们说火星如果要成为第二个地球，工程规模远超过人类现有的文明程度，就是说你根本以现有的文明程度是达不到的。嗯，因为为什么呢？火星极度寒冷，火星是距离太阳比地球更远，那地球的位置刚刚好在正中央。嗯，现在我们觉得好热好热，对不 对？可是到冬天的时候，那个温度就可以调节嘛。
1: 对啊，
0: 还是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温度了。嗯，可是你如果说变成火星的话，它会零下可能到达超过100度。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活了。
1: 对啊，
0: 所以说你就要住在温室里面。但是你在火星你能建造几个温室？你要如何在温室里面去进行你的生活？这一点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嗯，所以说现在科学家讲说，在1000年之内没有办法让火星成为第二个地球，顶多是在火星建造稍微可以让大家生活大概几个月吧，或许半年的一种温室。嗯，可是呢你没有办法长期待在火星上面，所以他们现在还在找另外一个适居带的行星。哎，看看能不能将来地球就移民到那个地方。
1: 是，
0: 但如果说可以移民了，你们两位愿意移民吗？我相信你们都不要吧。嗯，
2: 我还在吗？
0: 在，
2: 我早就已经上去了。
0: 因为这个是物质不灭定律。
1: 对，
0: 基本上人或是灵魂永远都在。嗯，只是它一直不断的在循环而已啊。所以说呢，不需要害怕啊。嗯，就是这样。
2: 好，安排西洋歌曲好吗？
0: 好，西洋歌曲来。
2: 这也是几天前听众就点的，但是我常常播，所以我就再往后延，延到今天，不好意思不帮你播。
0: 这首叫做《欧奥兹》。
2: Oh Carol，
0: 好
2: Carol，
0: 对 ，Oh Carol， 嗯。

0: 阿布的故事，大家都在期待哦。
1: 讲一个古庙哈，这个古庙在以前叫做弘教寺，弘就是弘法的弘，教育的教，弘教寺。那它是在哪里呢？在那个香山，北京啊，附近有香山，啊，香山其实到了秋天枫叶非常漂亮啊。然后怎么会有这个古寺庙呢？哈，我们来说一说这座古庙。明朝的时候叫弘教寺，住持和尚是当时的一个大书法家，那他手下大小和尚大概有100多个吧，算是蛮大的一个庙咯。那其中有一个长满的头上啊癞痢头啊，癞痢头的小和尚，个儿头不高，身子单薄，长相又不讨好，人人都没有把他看在眼里，有点看不起他，欺负这个小和尚。庙里的一些比较好的工作啊、差事啊，轮不到他。那师傅派给他的工作呢，经常是打扫啦、挑水啦、烧火煮饭呢，都是这些粗活。你不要看他平常啊沉默寡言，可是呢，他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他每天做完了工作，他就端着一盆水，用一把他在厨房做事的那种叫做吹肘啊，像扫帚一样的，他其实是刷锅的。在煮完菜之后，不是我们看到人家厨房啊都会用那个像一个小扫帚一样的在刷锅，他用这个东西当毛笔，沾了那一盆水来练书法，就像晚上哦，然后就着月光在练书法，然后呢练了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被人发现，结果有一天呢终于被这个老和尚看到了，看到，哎呦，这个小和尚有一点奇怪哦。那结果老和尚看他练书法，就走到他背后啦，就问他啦：“这个小弟子啊，你如此的用功刻苦，你何苦来哉呢？”那这个小和尚恭恭敬敬的跟师父行了一个礼，然后呢就回答说：“苦心人便是有心人，有心人便是做事人，做事人便是有名人，有名人便是上等人。因为别人认为他是下等人，显然他这一番对话好像是佛家的寄语一般呢，就这样对哦，对出来了，就是说老和尚就不敢轻看他哦，认为说他并不是下等人哦，他也不想做下等人，他想做上等人哦，所以说他就苦练他师父的笔法。那么老和尚听了他一连串的这个说法，觉得他出口不凡，那不由得吃了一惊，从此就对他另眼相看哦。然后有的时候给他讲解书法，让他练习写字，有的时候跟他谈佛理，还传授他佛经。那这个小和尚聪明伶俐啊，他就长进得很快哦。有一年春天，刚好是明朝的那个正德皇帝，正德皇帝我们不是戏凤有没有？
0: 对啊，
1: 游龙戏凤啊，上酒家的那个，那个李凤姐，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他不知道是皇上来了，知道吗？他说店名叫龙凤，你是欺君哦，他就调戏人家小姑娘，你知道，这个就正德皇帝，明武宗哈、啊，这个人，然后呢，他到了这个香山呢、啊，要去进香嘛。来到弘教寺，看见这里山清水秀，磁场不错。然后呢，但是他这个寺庙已经是破败了、失修了。然后他就感叹了，说了一句说：“哎呀，山川如此秀丽，可惜古刹一身灰尘。”哎呀，这个旁边的小太监一听啊，就有心了，就拍马屁了，就说：“哎呀，皇上啊。”这个整修一座浮屠啊，就是建造一座这个寺庙、胜救百万生灵啊，讲起来也不错，这个小太监讲的是蛮好的啊。结果皇上听了就开始发慈悲心呢、啊、就说好，那就传旨下去重修这一座寺庙，3个月之内完工，让他焕然一新。结果呢，俗话说了，皇上吹口气，下边唱台戏啊。那么一时间在这个山上忙碌起来了，瓦匠木匠大家成群结队啊，搬这个料啊，搬各种的这个材料上山，3个月

0: 月过后，这个红教寺啊就落成了，完全焕然一新。这个大太监就想了，这个庙没有匾额，好像失色了，一定要有一些石刻嘛。他们习惯在庙旁边的墙壁上面或石壁上面会去凿，写一个书法，然后把它凿出那个字形来。在大陆很多这种啊，你只要到名胜地区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石刻了。那他就请这个住持和尚，你来来来，你现在庙修好了，皇帝帮你们出钱了，你看啊多好，恩德啊。那你们是不是写一些匾联，然后把它刻出来，然后就让住持和尚写。那是赵立江手到擒来的事情了啊。和尚就写写写，写了门联对联，然后山洞石壁上通通写满了一些什么儒家格言什么经典啊，通通都写了。然后轮到在半山腰里面的一个大石头要准备写红教禅林这四个字的时候，年老的住持和尚突然心力衰竭，他的笔就从他手中就脱落了，就不能再挥笔了。在场的人一看到紧张了，哇，赶快，哎呀，这个当家和尚就是方丈啊，好像有一点这个气不足了，然后整个人好像有点快休克了，赶忙上去啊，就掐他的人中啊，帮他按摩啊，然后给他扇风啊什么的啊，好半天才缓过来，苏醒过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说：“我手麻，
1: 手麻，
0: 我手麻，我动不了笔了。那怎么办呢？皇上要我们写这个字，只有这个方丈住持和尚你能写啊。红教禅林这四个大字很重要啊，就是招牌啊，就好像是善事公司这样的一个招牌，这个字很重要。结果呢，这个老师傅就一想说，没关系，有人可以代替我写。于是呢，就把那个赖里头的这个小和尚啊，就叫过来了，就讲说，来，你来写。别人看了傻眼了，他不是在厨房打杂的那小和尚吗？我们的老师傅怎么会叫他来写那个那么重要的这个墨宝啊？然后大家在怀疑，然后老和尚说：“你们不用怀疑，我知道他的笔力好，由他来写。”然后呢，那个赖里头和尚听了师傅的话嘛，他也不敢拒绝，好写。然后呢，还哭。老和尚看，他以为老和尚快圆寂了，就还哭，哭，然后把眼泪一抹，挽起袖子，也不用毛笔，就像平常刷锅的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写了，沾了水就开始写，刷刷刷写完了红教禅林这四个大字，然后又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这个小字呢很有意思哦，叫做下下人为上上人，他要吐一口怨气啊，你们都觉得我是下下人，只配做下等工作啊，我其实想要做上上人啊。正要落款提名，完了，他不知道怎么提，他不能带住持和尚提啊，
1: 对啊，
0: 而且那个是他写的字啊，那怎么办呢？他就犹豫了，犹豫以后呢，住持和尚就说了，来来来，这位弟子，自从你进山以来，众位师兄都看不起你，我知道，师父我过去也有眼不识泰山啊，连一个法号都没有给你，这个是有一点对不住你啊，今天呢，老衲就赐你法号叫做一安，一二三的一安，就是那个安堂的安啊，尼姑庵的安，叫你一安和尚。结果这个赖里头和尚听了这个住持的话，十分感动啊，拜谢，立刻跪拜，然后叩头，然后就在那行小字旁边署名一安，就落了款了。你知道写书法还有画画落款是多么的重要，你知道吗？像我那天看那个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啊，讲王希孟那个小孩画的那幅画流传千年，他就是落款他都不敢落款，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这是谁画的，这故事真是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1: 对，
0: 所以一安和尚写了红教禅林之后呢就落成了，所以说呢最后住持和尚把衣钵传给了一安和尚，他知道在他的教导之下这个小孩子他有造化有修为，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旅游北京香山吧，他附近有一个叫万安山，讲万安的那个万安哈，万安山 红教寺就在万安山上面，你可以上去看一看，找一找，它墙壁上面可能你还可以看到“红教禅林”那四个字，就是一安和尚带他师父所写的字啊。
1: 故事真的是精彩极了，
0: 所以说修为啊，要有名师指导，
1: 没错。好，来，我们继续再来安排歌曲，好不好？
0: 好，
1: 安排的这一首是
0: 《望天》，好吗？
1: 文章唱的，
0: 哎，
1: 望天，
0: 是是是是。

0: 这种歌我相信我们丽人大概都不认识。
1: 我是来午后亮点才认识这种歌的，好听呢、欸，
0: 好听吧？
1: 还不知不觉跟着哼呢、啊，好喜欢他的副歌哦。
0: 像那个嘉玉，他说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歌，我笑翻了，
1: 经典歌曲、欸。
0: 哎呀，我真的很讨厌我两只手，我气死了，因为一直在涂指甲油的关系、嗯，因为我的手真的很不好看，因为太瘦，所以呢，手比较有皱纹。尤其是右手，嗯，晒太阳，哦，看起来是真丑，所以呢，就一定会涂指甲油来掩盖一下。结果呢，太久涂太久了，这个指甲呢就变有一点不太

0: 太健康
1: 哦，
0: 所以我就停止不再涂指甲油，休息一下。嗯，结果那天去染头发的时候，就忘记自己在染头发，结果手去抓，
1: 嗯，
0: 好了，左手抓着指甲，你看变得有一点黑，
1: 哎、
0: 啊，洗不掉，我一直洗、哦，一天洗了十几次的手，
1: 哎、
0: 还是洗不掉。哎呦，可见我们的染发剂有多棒。
2: 是、
0: 嗯、
2: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记住。这个不是在卖的，好多人要来买我们的洗发精还有染发剂，但是我们是当赠品、哦、母亲节年底活动的时候当赠品，
2: 是
0: 没有在卖，对不起，可是我们偏偏连送的东西都这么棒、
2: 嗯、
0: 可见在卖的东西那当然是更好了，
2: 当然
0: 技术打电话27519911，
2: 是的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最后一页。

0: 最后一页，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我也曾
2: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二

0: 我是子琳，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杨丞琳所演唱的作品，歌名叫做《一千零一个愿望》。如果可以让你许愿望的话，你会许什么样的愿望呢？相信有很多人呢会许的愿望就是财富自由啊。但是要财富自由是要付出一些努力的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我觉得很值得大家一看哦。这本书籍呢是由先觉出版社，好，就写在先港，好，先觉出版社所出的《我在计程车上看到的财富风景》。啊，别人只是纯粹搭车，但是这位作者很厉害，他可以直接看到财富风景哦。这一位呢，就是在网络上哈，还有这个就是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毕德欧夫毕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毕大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我想呢，其实对于网友来讲，毕德欧夫这个名字齁，大家都很熟悉，可是我还是要介绍一下哦，因为为什么会叫毕德欧夫，大概说这干那是外国人名齁。不过呢，其实毕大他在他的书上啊或网络上啊齁，作者简介当中他都会讲说，是因为十多年前他要决定笔名的时候齁，就认为在股市商场竞争买卖房地产，就是在买价跟卖价之间讨生活，就是那个价差啦齁。啊，买的英文叫毕德，卖的叫做 offer， 所以他就叫做毕德欧夫。欸，我觉得你的笔名真的超有趣的欸。
1: 是啊，那个就是想说也不知道取什么名字啊，去当尊齁，我们就想说买价必得啊，卖价的 over， 然后我们就干脆组起来吧，然后就弄一个这个名字啊，后来反而也让人家很多人以为说是不是美国人啊，还是什么德国人啊，这样子。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毕大很厉害的就是金融交易现在有没有二十年啊，然后交易总笔数也很高哦，那同时也在网络写作十多年。那大家现在在网络上会常常看到他的文章，是因为商业周刊啊、金周刊啊，齁，他都是专栏作家。然后也是美股财经部落客，还有各家网络小编最爱转载的这个文章之一哦。那自己本身也很厉害，算是白手起家，然后在台北买房子，然后而且现在也是一个爸爸，齁，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稍微来问一下你的背景齁，你自己本身你是念什么的？
1: 基本上以前也是喜欢股票，然后读财经类系，然后财经这些科系的东西，那当然我们的基础可能会比一般人稍微有一些观念吧，但是在股票市场里面齁，不是说看学历或者看科系或者是性别年纪然后就可以说谁就比较会赚钱嘛。那我后来就是在毕业之后，我们就到了台北这个大城市开始工作，开始赚钱。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外商交易室，然后开始做股票，帮公司赚钱。那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做股票啊，短线真的比长线难很多，所以蛮多人喜欢在短线做股票的时候会栽跟斗嘛。那可是你把那个交易周期哦，你慢慢的往后拉。就是短线做不好没关系嘛，那你做三个月到半年的波段，我们再试试看嘛。如果你的天分、你的技术真的还是不够啊，没关系嘛，我们再往后拉嘛。然后你拉到一个程度，你发现说再怎么不行，哎，你放十年以上来说的话，你买大盘的这个指数型 ETF 就还是会赚钱嘛。例如像0050啊，很多人会买0050嘛，对不对？或者是买一些大盘像美股的 SPY， 就是 VOO， 就是整个美国你都给它买下来。那你就没有任何烦恼了嘛，因为你买的是一个国家嘛。那也有人买全地球哦，就是 VT 这种 ETF， 就是把全世界成熟型国家的公司他都买了。那像这样子的产品基本上推出之后就已经很便利了，因为所有的投资人可以很轻松的做投资这个动作，所以后来大概是这样子慢慢茁壮上来。
0: 是，好，那我觉得短短的几分钟齁，其实就已经交代了非常的多齁。其实我觉得以前比较没有这样的概念，那现在渐渐大家都可以知道说，诶，拉长时间胜率会提高齁啊。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投资，没有办法选股 ,leader ETF 齁，就是一篮子股票的指数投资齁，这样会比较好啦齁。那甚至搭配那个进出的时间点啊，什么定期定额之类的，其实这都是增加胜率哦。好，那其实很多人齁，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说，那你自己本身啊齁，其实也算是斜杠的代表，斜杠的很严重，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早齁就走在前端，就是现在流行的事情你全部都做了？
1: 嗯，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来讲，我们从别的城市来到台北嘛，那我们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贵人。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一个对钱想要赚钱的那个动机、那个动力啊。以前哦，我们那种环境的不盖后啊，我们都希望可以翻身。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念头。那我自己出生也是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财务环境很好的家庭。那三个儿子就是我是老大，所以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被父母亲告诉我们说，你要扛起家里的重任，因为你是长子，你大囝嘛，对不对？哦，阿伯考个医生嘛，你要想办法当个医生，我们就翻身了嘛。但是我们都知道当医生没那么容易嘛，考个医学院那个录取率很低嘛。那所以后来你想来想去就发现说，我们开始来台北工作，你领那个一个月的薪水可能就是几万块哦，刚出社会嘛，大家都领过两三万四万这种薪水。可是你后来发现说不对劲诶，到台北诶，房子怎么都这么贵，你开始有那个问号。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怎么开着这么好的车，一台车可能三四百万五百万，双逼那个两百万的那很多啊。然后你问号越来越多哦，因为我从小就是好奇宝宝，我开始会开始问号说，诶，爸爸，以前你跟我说开宾士代表很有钱的人才可以开，宾士真的很好的一台车，可是我来到台北发现全马路到处都是诶，是不是我们误会了什么事情啊？哦，我开始这边就开始问我爸很多很多事情，可是我爸答不出来，因为我们那样的家庭可能哦，爸爸妈妈嘛，不讲读册读盖济啦哦，他们没办法回答这些事，然后只会说台湾可能经济都是不景气。我们听到不景气这句话，我也听了二十几年，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不景气怎么好像房子越涨越贵？所以我觉得一定哪里不对劲。所以这些事情让我开始提早做斜杠的动作，例如我在做股票，我可能当时就开始写了很多的财经文章在网络上给大家看啊，我们就开始写嘛，开始做啊，将来会不会很红，或会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谁，没关系嘛，我们就做看看嘛，啊，没有花到我的钱就好啦，对不对？现在很多网络很发达，自媒体很多都可以用嘛，我们就开始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我也想说就这样啊，咧，写了十几年去了，结果很多文章也被对岸转载了哦，只是题目都给我乱下标。所以很多人笑我说是文章比人红，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但是文章一定看过我的名字这样子。所以我的斜杠过程是有点像是家里环境造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对金钱的追求跟渴望，那个过程让我后来很早去做很多件事情这样。
0: 很厉害耶，我觉得你国台语在讲的时候还有在介绍家庭背景哦，很多人的缩影哈，然后就是很多人缩影，但是我觉得毕德欧夫比较特别是结论是你哈高修，你哈哎要修，对不对哈？你还会有很多的感想，像目前来讲哦，你每个月网络发表的文字达到12万字，好，然后每天不间断的发文哈，除了耶诞节跟农历春节，全年无间断，敢这样写，敢这样讲，真的是非常厉害哦。那之前已经有出过书籍了，所以也是一个作家的身份，畅销书叫做《最美好也最残酷的翻身时代》，毕德欧夫带你掌握理财。才五大关键，好，光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很想看，好，然后当然大家现在也可以 Google 一下毕德欧夫，好，绝对你手机一定会跳出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文章，哈。那不过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是毕德欧夫所出的先觉出版社出版的《我在计程车上看到的财富风景》，然后副标呢叫做"往上翻身与向下坠落的关键瞬间"。我跟你讲，其实齁，你的文章我之前在网络上看过。
1: 哦，真的吗？
0: 对，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齁，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再跟你讲说我的感想是什么，然后再来介绍今天的这本书的重点，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今天子琳呢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籍是由毕德欧夫所写的，先觉出版社所出的《我在计程车上看到的财富风景》。好，那其实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年少有为》哦，是李荣浩所带来的歌声。歌词里面呢，大概就描述就是有点遗憾啊，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年少有为，好，是不是就可以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好，就是有一些遗憾啊。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个 MV 哦。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跟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有点像，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人生很快就过了哈。那就像一句老话，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难得邀请到我们的作者毕德欧夫毕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再次跟毕大问声好。 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好，那因为毕大呢，其实文章之前哦，常常都在网络上哦转载这样子哈、哦，所以包括这一次呢，我在计程车上看到的财富风景，其实之前也都在网络上先有就是曝光，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所以我刚才就讲哦，其实您的文章我之前就在网络上有看到了，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好妙哦，怎么一样都是坐计程车你的故事这么多哈，然后感想这么多，而且有时候很多的文章都是一篇一篇的人生故事，然后看完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对，有一种淡淡的感伤。好，但是我觉得更惊讶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2: 是什么？
1: 更惊讶的是

0: 奇怪，这个文章我都看过了嘛，有一些文章就是很熟悉，我都有看到。
1: 是，
0: 可是等到先觉出版社出了这本书之后，这本书里面收录了应该有40个故事， 对不对？好，40个故事，我跟你讲，我从头到尾看完之后，给我的震撼更大，因为之前是一篇一篇是散的，
1: 对，
0: 好，然后接下来拿到一本书，40个故事一起看完之后，有更大的冲击。
1: 哦，谢谢主持人，这么会说话。
0: 真的，真的，我也觉得有更大的冲击，因为哈、哦，我觉得之前就是就觉得啊，就计程车啦，啊，就是人生故事啦，啊，对，就是啊，走错这一步啦，好、哦、啊，没有做好啊，年纪已经大了，怎么办嘞？好、哦，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啦。
1: 嗯哼。
0: 可是如果这本书拿到手，40个一起看完之后，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啊，真的好多人的人生就是就一下子这样几十年就过了。好，然后你写的故事当中哈，哎、欸，你不要以为说开计程车的司机哈，你就小看他。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你不是计程车司机，你这嘴弄 Uber， 你知不？
1: 嗯，
0: 你弄 Uber。
1: 其实很多人是因为退休，然后没有事做。我后来有归类出来，
0: 嗯，
1: 这样的比例其实蛮高的。
0: 是，所以我看到你这本书之后，我后来就跟我朋友讲说，啊、哦，我看完之后突然觉得，黑弄 Uber。弄兼差，然后有很多人都曾经可能就是有辉煌的过去，辉煌的经历、哦嗯、然后甚至有辉煌的收入、哦、那还有一些另外一个派别是那种奋发向上的、哦、那我简单就跟我朋友讲，我跟你讲，人家过得比我们还积极。
1: 哦，有一些司机真的是很拼，有一些年轻人真的很拼。
0: 对，所以就是看得真的很有感。那我就来问一下毕德欧夫，你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把就是计程车上看到的，好、哦、写成这个财富风景跟大家分享？
1: 嗯，好，这问题真的是很棒，因为动心起念，真的当初一开始我只是坐计程车为了省钱，因为买车很花钱，买车养车是一笔费用。所以我跟我太太在年轻时还没结婚，我们就用摩托车捷运还有坐计程车代步，然后到后来结了婚已经这么多年，我还是一直坐计程车。那一年坐计程车坐了好几百趟，那这样累积起来这么多趟，然后有时候会有跟计程车司机的对话，当然10趟可能就只有2趟是有意思的对话，大部分司机当然也是可能不讲话或者是臭脸嘛，你就不会该给公姑姑为啊，六白供啊，狼白供为六卖供嘛，对吧？啊，后来呢，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东西，干脆就写网络上嘛，因为反正我的粉专每天中上午一篇，晚上又一篇，啊，你早上就写一些轻松的题材，啊，你写久了你就会想说要有灵感嘛，啊，我就有时候听计程车司机在聊的时候，觉得那个故事蛮好的，我就写起来。哦，当然我没有想过将来会出书啦，然后我就只写在 FB 上，结果粉专这样写啊写，就一个月难免嘛，会写个3到4篇计程车故事，结果我发现读者回响很好，甚至很多人留言都说什么，可不可以赶快出书啊？因为很多网络上的文章看过就忘了，因为太多了嘛。网络我写过好久，好多好多篇，好几百篇啊。结果后来就先觉出版社上一本书跟我合作，可能也还蛮不错，卖的没有太漏气的哈，不落亏啊。所以这本书他就很快的敲定说，我们把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再浓缩，再浓缩。哦，我说怎么浓缩？可能都还有100篇呢、欸。他说，不然你再浓缩看看嘛。我就浓缩成40篇左右，对，然后我就把它归类，就写了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原本我没有答应出版社，我是觉得出书这件事吃力不讨好，很累，因为上一本书弄完到现在差不多10个月了吧，我想说那么早出书干嘛，然后就觉得说出书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人生故事在这本书可以让人家得到启发，
0: 是，
1: 而且我自己也会常常写完就忘记了。
0: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副标，就讲说最会说故事的理财作家，好、啊，就是你的头衔叫做最会说故事的理财作家，因为你讲了哈，我觉得那个感觉上真的很身临其境。
1: 哦，
0: 然后而且我觉得，你看我们在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段访问你的过去的时候啊，哈，你就是一直很想赚钱，对不对？然后一直讲为什么。那现在在这一段当中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你看你光连交通工具上面，你都以理财的角度说买车不划算，
1: 哦，
0: 因为你在台北市嘛，对不对？
1: 哈，对。
0: 然后所以就是你就变成都搭车，好啊，搭车之后呢，诶，然后就是故事问之后就是斜杠写在网络上啊，现在又出书，你看同样一般人做的动作在你身上做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1: 我们可能就是说一压三吃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像这本书当中有想说往上翻身或向下坠落的关键瞬间，然后它上面的就讲说，哎，人生的道路没有 Google Maps。

0: 怎么走是自己摸索的。好啊，你现在写的很多这个平凡小人物的经历齁，其实是可以给大家指引的。那因为是财富风景嘛，所以有时候是在这个金钱跟理财的道路上，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的故事获得一些启发。然后因为我看他每一篇故事啊，你都前面是你们的对话，对不对齁，但是后面会有毕大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分享的部分哦，其实我觉得会影响到很多人，因为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原本的做法或观念。对、嗯、对，就思维就改变了。
1: 我后来那个时候写这个书，其实比较像是想要留给自己晚年，例如70岁一个礼物，一个纪念品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很多有意义的故事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可以影响读者。像有载过那种什么远洋的大副哦，做到副船长很大的，然后他也会跟我讲他为什么那么早就赚到这么多钱哦，因为他怎么做投资的，然后他现在开 Uber 只是实在太无聊了，所以他就出来跑一跑，因为儿女都长大了这样。然后也有遇过开酒店的啊，酒店的老板后来曾经也风光过啊，怎么后来不行了？然后也有载过当铺的老板。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如果我自己都觉得很有趣，那应该读者也会很喜欢才对啊。那如果人生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那应该很多人可以靠这一本书应该晚年也会过得不错吧。所以我就这样子想。
0: 好，所以就是书中里面齁，刚才您稍微讲啊，有这个远洋大富啦齁啊，其实还有当铺老板、赌场员工、银行理专、开餐饮的老板、工程师、大学生齁、哦、我觉得你在跟他们聊故事的时候，会不会聊到说啊，像我们做节目一样齁，时间到可是不想关起来，不想下车继续聊下去、
1: 哦、
0: 想要深入一点点。
1: 但是车程就是到了嘛，所以要赶紧收尾，然后也是只能收尾然后离开啊，不然怎么办。
0: 是，好，那毕大，当然我们就是大家可以 Google 你的相关文章或者是看这本书嘛。好，那可是既然在空中访问，我问你一下啦，当然就像你讲的故事这么多讲不完齁，你可不可以就是短短的先在节目当中齁介绍一个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想要分享的
1: 哦？比较想要分享的、哦、
0: 嗯，
1: 我觉得有一个算是活得算蛮精彩的一个故事，是曾经有一个大哥啦，他已经60岁了，然后他呢可能会到处去开计程车，然后走到哪里他会在后车座随时带着他的一些登山设备，他会看哪里有山他就顺便去爬山。
0: 有这边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哎、欸、好妙哦。
1: 对，然后很健康的一个人、嗯、然后他就是年纪也越来越年长，可是他完全很有活力的感觉。
0: 是是是，
1: 他的孩子他的老婆大家也都反正就是都蛮圆满的这样子。
0: 嗯哼哼，
1: 那他开计程车赚多少钱，他说赚多少就当多花多少。哦，然后他这样子投入的这样子的生活，热爱他的生活，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多台湾年长者比较缺乏的。因为我自己观察结果就是，反而越有钱的社交地位越高的长辈，然后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去做这种运动对健康很有帮助的事，例如爬山啊、溯溪啊、跳土风舞之类的。可是反而很多社交地位比较中下层啊，也不要讲偏低，就中下层就好，他们可能会觉得退休就是我终于几世人会当放假哦，我来当处理跨电视遥控器的转，结果一转下去脚步肌肉一直萎缩，因为你没有在走路了嘛，你没有像上班的时候要走来走去啊，结果整个人就怎么样，颓废掉了、
0: 哦、
1: 越来越不动，然后就轮椅了、哎、再过不久就是三高失智啊、哦、各种病都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遗憾，因为我自己家里的长辈也有这种概念，我也常常就告诉我爸说有慢性病没关系，但我们一定要动，可是真的听不进去你知道吗？就算自己家人那更听不进去自己儿子的话。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像这一个计程车大哥他所作所为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每个人都在一辈子一直追求无止境的财富，公建建议啦3000万搞还是5000万还是8000万，可是你今天如果你健康可以多顾一点，让你自己多活一年也好2年也好，是健康的活、哦、躺在床上的活不算哦，你是不是就多赚好几百万。对啊，因为你只要能健康的多活1年2年，我觉得那个价值不可能是只有20万啦、啊、不止啦。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观念是那一个司机大哥可以传达给我很有用的地方。
0: 对，而且我那时候看那一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司机大哥活得很快乐诶、欸哦、怎么可以这个配备这么齐全放在后车厢，然后他的讲法就是说我今天齁因为载到什么客人不知道嘛齁、哦、啊如果这个客人刚好到某个景点附近某个山边附近，他车就直接停了，直接设备就上去了。
1: 对啊，
0: 他就很随性之旅。哎、欸，我觉得这很像人家那种。

0: 就是惊奇的，还有一个那个小冒险探险的旅程，
1: 很好啊，他也不用出国啊，他在台湾就已经玩得很开心了。
0: 因为我觉得事先规划有事先规划的好处啦，齁、
1: 啊、
0: 但是像他这种是有点随性的，就是今天抽签抽到哪里齁、
1: 啊啊、
0: 然后就开始去哪里，
1: 而且还赚钱。
0: 对，
1: 他就跟我讲他还赚钱。
0: 对，因为就是他是先开车开到那个地方嘛、
1: 啊、
0: 然后再顺路去哪个地方嘛，啊，所以就是相较而言啊，就是说他可能先赚到钱再去玩，然后另外就他那一段路程有一半是人家帮他出的，你知道吗？一半帮他出了，他已经快要到那个附近了。
1: 对，而且他
0: 再上去。
1: 后来我发现他孩子也都很有成就，像他儿子，他都跟我讲说，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他小时候就是常常都陪伴他儿子小孩，然后结果呢，他的儿女都很有成就。他跟我讲说，不管你怎么忙碌你的工作，你一定要花时间陪小孩。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些话很像是一个应该德高望重的可能老师或教授会讲的话，可是他不是。我说运将大哥，啊，你以前早期你是在做公务人员吗？还是说老师？他说都不是，他开计程车开了30-40年了。所以这个就让我印象更深刻，因为他即便他自己的职业在这个社会上也许不是所谓的高收入族群，但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社交地位较高的人会做的事情，所以他间接影响到他的女儿跟儿子都有很优秀的表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要在这故事里面去阐述给我们的读者去学习的。
0: 是，等于说他有陪伴，他有正确的观念，他也可以教出优秀的小孩。
1: 对，
0: 对， 对，
1: 没有错。
0: 好，我觉得他搞不好就是那个年代，就像人家讲的那种一已经是欠栽培啦，他是人才但是欠栽培，对不对？
1: 有可能是这样，
0: 对不对？嗯，好，那其实就是刚才毕大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你的40篇文章啊，在你的书里面是有给他做分类的。
1: 对，
0: 然后我印象还很深刻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些故事啊，诶，你想点出一些重点，其中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强调说理财，好，理财这件事有时候你是享受前人的成果，
1: 对，
0: 有时候是自己要留下来让下一代可以往上一阶，在就是那个所谓的层级啊，层级再往上一阶，好，所以就是一个累积的
1: 阶级，要靠可能时间去慢慢累积你才有办法上去。
0: 嗯哼哼哼哼，所以就是说不是说够自己而已啦，好，然后其实有的故事当中啊，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大概生活都是要钱嘛，哈、啊、有时候中间会遇到一些状况问题、嗯、像你的故事当中有一些他可能是要照顾家人的，
1: 对、
0: 经济会稍微比较紧一点点的，好、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都会讲到说啊，还好他们就是当初那个前人有留下房子还有地方住，就会稍微好一点点。
1: 是，
0: 嗯，
1: 就是有关于自住房这件事情是这样，在现在台湾的很多投资网红或者是各个 KOL 就是意见领袖里面
0: 都会讲到这个部分，对不对？
1: 嗯，但最多的
0: 我们先稍作休息。
1: 好， 好， 好， OK。
0: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哦，这个活动叫做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时间是在2026年8月2号星期日18:30到20:30，然后18:00就可以开始入场，地点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也就是台北市汀州路3段2号捷运台电大楼站5号出口这个地方走过去就可以了哦。那整个方式呢，是可以就是购票系统是 OpenTix， 好，那大家可以直接搜寻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那这个节目的内容呢，是以规律编织旋律，用几何律动青春，在数学和艺术为主题的跨域演出中，学生们将台湾的地图坐标画成舞台上的律动，带领现场观众到台湾各地看见数学与场景呼应的过程，并且结合Life 爵士乐团还有花莲水莲国小共同演出，一起看见艺术跟数学跨域的精彩成果，带来突破数学印象和艺术形象的崭新表演。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集结热血的高中生们共创一场音乐飨宴，带给大家不同以往的表演体验。8月2号周日 晚上六点半邀请大家齐聚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一同揭开数学与艺术共创的璀璨成果。那这一场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也希望以实际行动将感动扩散到所有的人，演出所有的盈余。

好，就是所得的盈余会全数捐赠，那也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然后上 OpenTix 售票系统直接搜寻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来买票，一起来看这样的演出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由毕德欧夫所写的《我在计程车上看到的财富风景》。那今天呢，毕大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哎呀，刚才进广告之后，应该很多人说哈，正要听到重点，怎么进了广告这样子？好，我刚才讲到说，在这一本书当中哦，其实你会看到不同计程车司机哈、哦，然后他们的人生故事。那其中有些人呢，可能过得现在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啊，好，可能就是身边的人生病啊，或者是开销比较大一点点，然后他们就不约而同会讲到说啊，还好还有地方住。好，可能这个住的房子是诶年轻打拼买的啦，或者是说前人留下来的啦。好，那
1: 其实我这边就觉得说很多人啊，可能把理财投资这件事几乎重点直接放在股票或基金，可是我后来实际在跟数千数万个读者接触，包含像运将这种搭车的瞬间，我会发现说其实大多数的人股票市场都赔的。股票市场这一句话大家应该听过，所以说一百个人有九十五个拢了钱，有听过这句话吗？
0: 有。
1: 那可是房子呢，一百个人买啊，这九十个都赚钱，
0: 对，
1: 几乎都是这样。可是我就常常在现场的实体讲座，我就问学生一个问题，我说读者，我就问他们说，那既然这两句话大家都听过，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0: 为什么你都不做？
1: 那为什么你不做？
0: 嗯，
1: 真话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而且缺乏金融知识的全面性，所以你本来进股市是风险比较高的。然后再者就是自住房子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一个房子，你越老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你总有地方住，你要有地方吧，因为股票你不一定要拥有，可是你房子没有的话，你晚年怎么办？有人说用租的，那他一定没有接触过租赁市场，因为租赁市场有租房子的人都怎样，对，说老会要被租处真困难，哎，甚至要叫儿子女儿媳妇儿帮忙出面跟房东假装是儿子女儿要租，
0: 是，
1: 哎，然后之后其实是偷偷摸摸搬家老人家进去住，这种情况都有。那因为我们今天在自住房这件事情来讲，房屋它是金融资产，这毫无疑问，很多人一直误会，可能在房价高涨的时候大家有怨气，这个很正常，真的会觉得说啊很痛苦啊，不吃不喝多少年才可以买到房子。可是你后来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房子它本来就是金融资产，因为它是银行认定的资产。例如你领导金欠钱的时候，你是不是让提你的房地契说银行我周转个300万好不好，银行经理二话不说两个礼拜前就进来你户头了。
0: 对，
1: 所以房屋权状它本来就跟股票一样，它是一定可以变现的东西，它可以换钱，它不用卖就可以换钱，你去跟银行借就好了。那只是说很多人就是卡在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房价现在很高，所以它由爱生恨，他开始不理性了，他觉得说我们干脆以租代买一辈子哦，那这样应该 OK 吧。可是这边有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什么物价上涨通膨，像最近给能够批给啊，哇、
0: 哦，
1: 我们是家庭主妇嘛，我常常在采买啊，我们很了解说这物价的变化，现在一个便当120-130很常见哦，很普通哦，哦，那现在如果这样子物价上涨之下，这些以租代买的算法或网红他们在推崇的这些东西，有点像是在赚点阅率啊，因为越耸动你才会有越多人点，但实际上你认真算租金，你真的可以撑到你80岁吗？你从现在的年纪去往后推40年50年，你会发现那个租金是天价，你现在的工作所得根本难以支撑将来的租金。因为有人也说了，他说空屋率这么高，诶，我怕什么，一定一堆空房子随我租哦。我还是回到刚刚那个租赁市场里面，老人家不好租房，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每个人都会被宠坏，宠坏的意思是什么？你想要住热闹的位置，你想要住医院旁边的位置，没有人希望自己心脏病发的时候救护车要30分钟才会抵达，不可能啦、啊、不可能的啦，我们人性嘛，对不对？我们一定是希望说3分钟抵达医院急诊室，一定是这样子嘛。
0: 对，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齁还有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果你现在都觉得租屋市场很贵，好，你年纪大的时候，大部分年纪大的时候你的收入会比年轻少一点点吗？
1: 对，
0: 你怎么觉得你那时候就算有人要租房子给你，你租得起？可能那个人会更吃重。
1: 对，所以很多人这边就又借用某些财经的一些错误文章、错误观念的一些内容拿出来，意思是说不会啊，我们先租，我们可以把这些钱拿去投资股票，我们复利30年下来，我还不是赚一大堆钱？我再用那个钱去租房，我还怕租不到吗？这种我都觉得太过理想化了。因为你今天如果是 拿去投资，那势必有风险嘛。投资有赚有赔，投资前请先详阅公开说明书。有没有看过那个广告？都念很快，
0: 哦、
1: 有没有？
0: 你背得好熟哦。
1: 对对对，那个东西就是已经有点像说不负责任的声明的意思啊，就是说你来买我的东西啊，你赔钱是你的事哦，这叫不负责任声明嘛。嗯、
0: 是。
1: 所以如果今天你去买一个自有住宅，你不一定要买台北，你不一定要买都会区，你可能买一个郊区一点点的地方，但是可能离医院诊所基本机能还 OK。现在可能你负担得起的地方，你先有了。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如果结婚有孩子，至少你的安心感会很够，因为你的孩子要长大，而且你的孩子将来就是拿到你努力的成果。所以我在书中其实提到蛮多有关于自有住宅重要性的这一个重要性的这个提点，而且还有故事，就是提到计程车司机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对，
0: 对，我觉得哈，现在就像您讲的，就是网络文章很多啦，哈，然后就是资讯很多，但是有些资讯真的是讲完不负责任的，反正是你的钱是你的人生。但是我觉得毕大的这本书，我在计程车上看到的财富风景，真的就是活生生，不要说血淋淋，哈，就是有这么多的例子，哈。然后其实我觉得出版社也很会写文案哦，在这个书背的时候，他就讲说人生美好或苦闷，经济能力可以决定六成以上。或许达不到财务自由，但是仍然要努力让自己在财务上更有余裕。就算是手中尽是坏牌，也要谨慎出牌，因为人生能够收获的跟失去的比你以为的还要多。
1: 这是我写的啦，其实是我写的、
0: 哦。对，就是截取出来放后面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好。然后其实呢，毕大在这本书，我有讲到说有40个计程车司机的故事嘛。那在编辑成书的时候，他有分篇幅，就是一些主题比较。

0: 雕像的放在一起，好，那总共有分这个六大类吧，好，六大类。那其中有一类呢，就是叫做买房篇，好，然后就是您下标就是说自住资产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下一代买份保险。
1: 对，
0: 好，那所以就是真的好，如果大家就是觉得自己的股票不是很擅长，今天节目听到目前为止，你应该知道说该买房的先买房，好，然后投资股票的自己不是那个咖，你可能就要拉长时间，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要 ETF 哈、哦，然后有强健的家庭理财的成果，才能够让下一代大胆的追梦，他才有那个转环的空间嘛，对不对？好，才有转环的空间。好，那另外呢，我想请您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齁，人生就这样过着，突然就觉得啊，一下子就中年了喔，感觉上就是要翻身的机会不多了齁，就会有点，尤其在这个您的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故事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曾经辉煌过，可是钱没有守住，曾经赚很多，钱不知道到哪里齁，然后或者是你这个在篇幅里面有一个叫做守成篇，慢慢来比较快，是不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么多故事当中，我有看到你说什么营业额一年900万的，然后有一些是那种就是做老板的啦，齁，以前也是占酒店的呀，齁，你看这么多齁，他们当初的钱为什么都没有守下来？
1: 哦，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主持人，你的核心都有抓到，就是我个人是这样统整啊，我自己遇过这么多这么多无数的人，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我们寻常人的立场，不要犯什么错，我们至少不要说大富大贵，但安享晚年一定没问题的。就是第一条，就是说男生不要沾的坏习惯，其实女生也是啊，就是说你常跑酒店，酒店这是绝对不要的，
0: 就是吃喝嫖赌传说的四个字，对不对？
1: 这个东西是这样，赌博跟酒店这两件事情你不要沾，这个男人基本上到晚年不太会差到哪里去，我发现这个问题。
0: 是，
1: 那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废话，很多人也都觉得这谁不知道啊，但是实际上哦，这边要衍生出一个变数，因为一般人以为的酒店就是你真的跑去林森北那种叫酒店，不对不对，我们包含的是什么？例如你在家里整天酗酒，你这个你没有跑酒店啊，可是你整天喝酒失智嘛，甚至会家暴，这些都是影响到你财富的一个很重要来源。第二个我们聊的是赌博，有人说我才不会去赌什么天九牌啊，六合彩，我们不玩那种东西，结果后来发现他做什么融资玩股票，这个也是赌博嘛
0: 对,
1: 对不对？你很多人就是误以为说啊 B 大讲这一段我可能不用听了啦，赌博跟酒店是谁会去啊，其实你所作所为就是你正在赌博啊，例如玩权证、玩期货选择权，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都是具有高度杠杆的东西。甚至什么，有人说0050我买了，对，可是我觉得赚太慢，我们来买那个什么正二啦、正三啦，那些东西都是杠杆型商品，它并不会因为这样让你赚比较快。所以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些，就叫慢慢来比较快，因为很多人就是以为说我要更快、更快才能赚到钱，结果发现它越离目标越遥远。所以这是我刚刚想要讲的那两个，这个就是赌博的部分跟占酒店这两个部分。啊，还有一个部分也是很多人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过了中年，因为主持人这边有提到说如果已经到了中年就很想翻身怎么办，已经过了45岁，这是我们维基百科查到中年人的定义，你已经45岁50岁人生已经去了大半，你这边应该要想的是守成而不是攻击，因为你已经把最精华可以容许错误的时间错过了，那既然这样子你还满脑子想着要翻身靠大钱，这边不太对，所以我通常会建议50岁以上的这些读者尽可能在守成这边做好一点，基本上你的退休还是无余的哦，还是没有问题，甚至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哦有一个还不错的基础，他一样可以靠孩子成为不错的的爸爸妈妈，因为每个爸爸妈妈总是希望孩子不要还要自己养嘛，对不对？
0: 是，
1: 都已经70岁还要养孩子，这太辛苦了吧。
0: 是，
1: 因为孩子30几岁就不工作或者是撩不要干啊，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会建议的点就是这些，就是我们用寻常人，因为我的东西比较接地气，我不会去讲那种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手握千万现金进出股市，这不切实际嘛。而且讲真的，你65岁就算你没有千万资金，你还是可以过不错啊，你有一个自住房，你有一些保险可以保障你的重大医疗住院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意外险寿险，那你还是可以过得蛮好的。 重点就是你的健康哦。你六十几岁还在一直玩股票买来卖去这种，我都会劝他说你不要玩股票了，因为你六十几岁你干嘛还要玩股票。
0: 嗯哼哼，
1: 对，大概是这样子。
0: 好，那其实在书里面哦，很哀伤的是叫列入终点篇，然后叫做

0: 我们都年轻过，有一天也会老，齁、哦、那里面有几一些篇幅一些故事，看着你就会觉得说啊，真的齁、哦、就是人生就已经这样过了大半了啊，有遗憾，然后想要翻身，可是已经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了齁、哦、那整个就是那种淡淡的乌云飘过去，对不对齁、
1: 哦、
0: 好，那除了我觉得再补充一下齁、哦、那个除了毕大刚才讲的就是那个不好的习惯齁、哦、不好的习惯吃喝嫖赌不要有、哦、
1: 嗯，
0: 其实我在看你的故事当中还有一种类型是那个可能当初有赚钱齁、哦嗯、啊可能就帮助家里的人好、
1: 嗯
0: 哦、啊可是问题是他当初钱很多都帮助家里的人，可是家里的人就比较没有能力嘛。啊等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赚到钱了啊反而就很惨。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对，也有 一种是这样的情况。对对对，所以其实齁、哦、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毕大在前面的这个开宗明义的算前面叫什么导言吗？
1: 嗯，前言。
0: 前言的部分哦，他就讲说哦，这社会好残酷哦，为什么都没有人跟我们讲有这些考题，人生的考题，对不对哈、哦？然后事后才觉得很遗憾这样子。然后毕大说他曾经也有想过，后来呢，在大城市拼搏一遭之后，品味人生之后，突然发现到处都有考古题，
1: 哈、哦。
0: 所以这个考古题是什么？哎，我们今天这就有40题考古题了。40题考古题，
1: 尽可能不要走前人犯过的错嘛，我们至少不要大富大贵也小富小贵嘛，
0: 是是是，对对。好，那最后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1: 好，
0: 因为你们这本第一本书好啊，这算第二本书齁、哦、你的这个标题都叫做最美好也最残酷的翻身时代，所以其实有人常常在抱怨年代生不逢时，就说啊，以前都台湾是硬卡巴啦，啊，现在不景气啦，好怪东怪西，然后甚至在你这篇文章当中，哈、哦，这本里面有一个司机，那个骂的让我觉得好熟悉哦，身日其境，哈、哦，就一直咩咩咩咩咩，但是都没有检讨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会下这样的标题？
1: 你是指说
0: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时代是还是蛮有机会的、
1: 哦、当然当然当然，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因为以前我后来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以前的钱都这么好赚，好、哦、台湾金银卡棒嘛，那按照理来讲，那这个年代的富豪族群应该要怎么样，年纪要越来越大才会变富豪，可是我后来发现也不对啊，像你念出来的那些 YouTuber 啊，自媒体的那些网红，那些人像什么蔡阿嘎啊，这大家都知道嘛，齁、哦、馆长啊，九妹，很多人啊，你念得出来的那些人，你发现他们都20几岁而已，你会发现这些二三十岁的人是不是身价已经远远超越以前40、50岁的老板才能赚到的钱，那我后来发现为什么，因为网络的关系让整个赚钱的方法改变了、
0: 哦，
1: 因为以前我们做一个面包行啊，靠街头巷尾来买，顶多你就是做街头巷尾的生意而已，你的面包真的很好吃哦，可是大家就是来买你的东西，可是现在网络不同了，你的面包好吃到不行，透过网络你可以做什么，网络网购，还可以做什么物流传送，然后还可以让所有的人从各地变观光景点来跟你买那个什么有造型的吐司，哎，所以很多东西因为网络它改变了，你的市场不是只有小小的一小块，而是变成全省全台湾就好，那更厉害的人当然都做全世界的生意嘛。
0: 好，那其实今天时间已经剩下不到20秒哦，那真的就是截取毕大所讲的话、说珍惜现有的资源，做最好的配置，然后跟正向的人在一起啊，安养晚年。好、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毕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未来有更棒的这个文章可以跟大家分享，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今天呢来到了7月8号，我们来看今天的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其实本来在这个盘中的时候大盘呢就一直在震荡哦，而且感觉呢有一点弱弱的，但是今天尾盘又是最后五分钟台积电呢又给它突然间又拉一下下，所以今天其实看指数的部分呢，今天感觉好像有收红。

红嘛，但是大部分的个股齁、哦、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弹的感觉。虽然美股昨天，明明美国股市昨天呢已经止稳了，而且台积电的 ADR 我看也是还好，不过台股今天就好像没什么动能诶，我觉得大家好像有一点怕这样哦。而且七月份各位同学啊，现在是国历七月不是农历七月，而且我们买股票没有在看什么国历，没有在看鬼月的好不好，在多头行情里面几月都可以买啊，但是、哦、好像涨到了，好像到了六七月份，尤其是七月份的时候，大家比较不太敢这个下手，不太敢下手，而且这个量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少诶，前两天已经就说这个量没有 1.2 兆 1.3 兆齁、哦、真的是供不上去，今天居然连一兆都不到，今天连一兆都不到，那真的就真的不来得及齁。好，那台北股市今天中场是上涨了255点，但这个255点还是靠最后一盘的台积电齁、哦、硬拉上来的，成交量只有9583亿元，9583亿元齁、哦。好，那收在多少呢？收在45734点。好，45734点。上下齁、哦、今天整个指数上下震荡大概800点，但是以现在我们四万五千多点的这个这个基数来看的话，800多点其实还好啦，震荡的幅度没有太大。这个台积电今天大概都是在平盘附近啦。好，但尾盘突然就给它熊熊涨了25块，台积电熊熊涨25块，要花很多钱砸下去呢。好，那收在2465块了。那联电呢？联电今天除息哈，它虽然除息哈，这个除息没有除很多息，就是没有除很多块钱嘛。可是呢，它今天本来在盘中的时候一度有涨了半根停板以上哦，哈。虽然它现在在关紧闭，但是呢，它有试图涨了半根停板以上哦。好，那广达小涨，台达电早盘有上涨，但是呢，后来又翻黑哈、哦，变成小跌的。联发科也是小跌的，今天南亚也是除息哦。南亚本来涨到快要200块耶，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各位同学，我们赢家向前看，之前南亚咱你讲的时阵才60几块呢，60几块，你迄阵敢有去买？无，咱无去买，我嘛无去买。现在这个南亚从60几块涨到了快200块。那今天除息呢，这波稍微有下来了哈，这波下来除息呢，今天除完息的参考价是165块。然后今天，哦哟，盘中有锁到涨停182块耶。好，那台化、台塑化今天是小涨，其实塑化类股。塑化类股当然没有像那个南亚涨得这么凶，而且南亚我们现在就是它已经不能算是塑化类股了，因为它就是跟着波仙布的题材一起涨嘛，所以它真的不能算那个塑化类股了啦。可是至少它这个台塑四宝，以前讲台塑四宝，现在南亚自己独立成为各一宝，其他三宝、哦、自己涨自己的、哦、好，那你说其他的族群哦，今天我又要来讲一下那个这个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现在就很悲情，被动元件变成悲情元件。悲情元件哦，很奇怪，国巨这个龙头哦，连五跌呢，连四跌还连五跌，他也不知道在跌什么东西，他明明就没有什么利空，但是他就一直给你跌，一直给你跌，一直给你跌。那和生堂呢，今天居然给他攻到涨停，他也不知道，反正国巨跟和生堂准备要交换位置了，大哥要换人做，就变成和生堂换人做，不是啦，变成和生堂就变成大哥、哦、啊，国巨就弱下来，其他的被动元件就有点带不动了。那 PCB 族群呢，还有 ABF 载板今天有哦，锦硕涨停锁在755块，南电也是有半根停板哦。好，所以今天
整个看起来哦，唯一的问题就是大家不太敢追价，所以量能不到一兆。

量能不到一兆。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昨天新台币贬值贬到了32块哦，所以感觉外资一直在卖，外资一直在卖之外，外资的钱也没留在台湾，因为他感觉也是在汇走，就是外资在台湾提款哦，外资在现货的市场，他获利了结之后，他是真的把钱呢就弄走了，就汇出去了，他并没有准备要在台湾继续的再买其他的。这个他可能觉得台湾这边呢已经相对高点了哈，他就汇出去了。那么他已经连几卖了，我看今天台资继续今天外资继续卖超哦，外资今天继续卖了379亿元哈，那自营商也卖了169亿元，只有谁口口阿贝嘞？只有投信口口阿贝哈，投信我们的投信加我们第四大法人一直买一直买，投信今天继续买超了119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429亿，好，429亿，好，不过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哈，外资的空单哦。在这个空单的部分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而且外资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回头来买哈，那汇率的部分也要稍微看一下。好，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哈，在这个我47,48,000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攻不上去哈，久攻不破哈，就是久攻不破，哎呀，这好像那个三国里头的在讲。久攻不破会怎么样呢？嗯，好讨厌哦！最近我们的股票也是，赢的股票也是一直卡在那边，就一直套在那边呢、啊。这一辈子买不到套房，结果只有股票买到了套房，真的是，这是什么烂梗啊！好，那另外还有今天盘中传出一个消息哦，他说，但是这个政策好像到明年才会实施啦哈、哦。大家有在买零股吗？因为现在台北股票有太多的股票哦，很贵，非常的贵，而且现在台北股市当中，千金股已经有54档，哇，很贵，真的是很贵呢。那我扣零五块一下子急了。台北股市千金股已经有高达54档，所以很多人呢，没有办法买那么多高价股的时候，也许就会用零股来买。那所以证交所已经决定哦，千金股哈，就是说你对不起，应该换一个方式说，如果你想买零股，不限千金股，就是如果你想要用零股来买卖的话呢，从明年七月份开始，好，明年七月份开始，零股的买卖哦，就是千金股的零哦，对不起，讲千金股的零股买卖。它从5元一跳变成1块钱一跳。现在我们台北股市1000块钱以上的千金股呢，你看它，一个价位就是5块钱一跳嘛。你要挂价位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台积电，你假设挂了2400，下一档就是2405，对不对？好，或者是2395。你就只能5块钱一个价差，但是如果你是要买零股的话，就算它是千金股，你还是可以用1块钱1块钱一个价位往上或者是往下慢慢的去挂，所以买零股的人比较铜板价，可以用1块钱1块钱慢慢的去往上或往下。但这件事情呢，到明年的七月份才会开始更改这个交易的方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呢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篇研究报告。这篇研究报告呢讲的呢是学习当个好主管，挡下无效的会议和繁琐的流程，让你的员工专心工作。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个文章的 title， 一定会觉得对呀，就是这样啊，可能都会觉得说中了内心的渴望。每个人在上班的时候就是各行各业，也许都会经常要开会，开很多会，各种各样的会，自己部门的会，小组的会，跨部门的会，各种各样都可能，专案会议呀还有捷报会议呀这各式各样。但是其实当一个干部，当一个主管，除了呢要带领大家去完成很多事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他这篇文章讲到的就是说，帮这个属下，帮这个同仁们去决定哪些会是需要开的，哪些东西是不用做的，省掉那些繁文缛节，省掉那些高层的干扰跟介入，甚至是顾客的那些无谓的骚扰，让员工专心工作，其实你就是一个好主管呢。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这个史丹佛大学一个管理科学教授罗伯苏顿，他在这个文章当中所写到的，他提醒主管千万不要犯的一些陷阱第一个，他说提醒主管向部署寻求太多意见跟协助，会让他们难以做好分内的事情。他说有些主管很喜欢动不动就什么都一直问属下的意见。他说主管的任务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干涉员工。

像你播完种之后呢，你不会每一天呢都想把你的种子挖出来看看它长得怎样。我觉得他这个形容非常的妙。你把种子播下去之后，你就让它好好长啊。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生长、发芽、茁壮，它是需要时间的。你得给它一点点时间，去慢慢的做他自己该做的事，去好好的长大。当然你不是不管他，你可以观察他，但你不要天天去烦他，你不要天天把他挖出来看啊。他说呢，你不要一直去烦他，不要一直去问他，然后去跟他寻求太多的意见跟协助，要不然他就光忙着应付你就够累了，他哪有时间真正的好在 focus 在他应该处理事情的时间上面呢。第二个，他说当员工可以把一件工作做好，并不表示他就应该帮忙管理。他说呢，耶鲁大学曾经研究，当医院要求新生儿加护病房的护士去参与人才招募、绩效考核或者是决定薪资等工作的时候，反而会导致婴儿死亡率提高。也就是说，如果呢每个部门或者每个专职的人，他可以把他自己分内工作做好，那就很好，那表示说那是他的职能所在。但是是不是表示说他就可以帮忙做其他的事情，那不一定。他是不是可以去协助其他的部门？比如说今天其他部门比较忙了，他是不是就可以去支援呢？哦，那未必哦。或者是说，诶，他已经做完了他自己分内的事情，那另外一个 B 同事 C 同事比较忙哦，你就觉得说那不然你去协助他，你支援他这样子。其实 B 跟 C 的工作是不是 A 擅长的，是不是 A 也会做的，其实那倒未必。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至于他能不能去支援或者是有多余的能力去做其他人的或者协助完成整个 project 里面的东西，这个要视况并不是他一定可以或者是一定需要。再来第三个，当老板要求员工投入心力帮忙决策，但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员工毫无影响力，这样会完全抹灭部属对你的信任。意思就是说呢，某些主管很喜欢表现出他很开朗很开明然后呢就说，哎，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上来，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们每个人呢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呢说服大家呢都可以这个贡献自己的一些 idea 类似这样。但其实呢，大家如果讲了一些想法之后呢，其实你压根从心里面自己早就已经决定你要怎么做了，或者每个人呢一开始讲你就什么都反对，什么都不说不行，什么都这个拒绝，其实呢员工就会觉得那你干嘛叫我讲，那你根本就是已经决定好你要怎么做了。其实员工内心会感觉非常的愤怒，而且从此以后对你不再信任。所以如果你真心要听他们的意见，请你自己要先想清楚你是不是 open mind。 好，那除了这些要避免之外呢，他也给了一些建议他说一个好的干部，一个好的主管，你可以从哪方面做呢？第一个，减少会议，让你的部属可以专心工作。某些老板呢开会很常迟到，然后呢甚至大家都到了，然后你自己又临时取消会议其实这样子真的很浪费大家的时间。只开重要的会议，让你的部属专心工作，这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再来第二个，改掉无效率的例行工作，减轻部属的负担。对，很多时候呢，很多这个公司行号里面有很多例行工作，叫你填一堆表格，叫你做好像每周一定要完成事情，但其实你仔细去看那些例行工作没什么意义，就算不做也不会怎样。这真的很有趣，就是说从旁观者的角度，在一个组织里面有一些事情呢已经行之有年，有一些表格呢好像大家每个礼拜都要填，但是呢你仔细去看，不填会怎样呢？不会怎样。不做会怎样呢？不会怎样。那花了时间去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0: 么呢？哈，好，他说其实改掉那些无意义或者是无效率的例行工作，减轻部署的负担。哈，如果呢，你觉得这些例行的工作做了没有效率，但是你还是希望去做，那就仔细去思考他到底为什么做了没有意义。好，好，第三个可以改善的方法就是呢，善用一些技巧性不适任，拒绝杂事。他说呢，你可以提出一些技巧性不适任，是每个主管用来抗拒高层不必要的要求可以使用的方式哦。意思就是说，对某些和目前工作无关的事情呢，刻意展现说你自己可能在能力上面没有办法，让高层呢，把这件事情呢不用交到你们部门这边来。他说不用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揽在身上哦，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求表现。好，有些时候呢，这个团队呢真的做不来或者是太过负担的事情，我们宁愿不要揽在身上，把自己团队的实力做在可以做的事情上面。你如果负担太多，其实对团队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把能量用在最适当的这个事情上面，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效果，这反而对团队来说才是最加分的事情。
1: 转把七彩霓虹灯。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在这边呢要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个活动的讯息，哇，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非常开心哦。好，又到了这个暑假期间，每次呢小朋友暑假期间都很期待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是跟阿公阿嬷一起齁出去参加很多有趣的活动。那每一年呢，其实新北市都有很多适合全家大小尤其是小朋友一起去这个玩乐的一些这个亲子共游的活动。像是新北市今年就推出了儿童艺术节，而且今年的儿童艺术节主题呢非常的有创意，我觉得就叫做怪兽丛林呢，哈，怪兽丛林呢，今年的一个推出的时间呢，大家要把握机会，因为就在7月11号到7月19号哦，7月11号到7月19号，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9点钟，因为现在哦，哇、哦，这个，每天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天气太热了齁、哦、天气太热了，所以呢我们从傍晚开始哦，下午的4点到9点钟，那位置呢就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还有板桥区的府中广场。新北市的市民广场，板桥区的府中广场，这边的空地很大，那有非常多齁、哦、艺文的静态的还有动态的非常多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来参加。那刚才呢已经说今年的主题呢叫做怪兽丛林，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个国内外有很多的表演团体还有艺术家哦。那讲到怪兽丛林，小朋友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哦，包括有很多什么动物啊，哦，好恐怖好恐怖哦，或者是有很多森林里面哦，会有奇奇怪怪的各种的狮子老虎哦，或者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小精灵。好，其实小朋友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小朋友从小

到大，我们给他看的卡通漫画书啊，或者是绘本，其实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很喜欢说从前从前森林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好多故事都发生在森林里面，对不对？森林里面。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有很多的表演团体，有装置艺术，有手作体验，还有一些市集的活动，像是邀请到了纸风车剧团，还有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还有这个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等啊，特别还请到了法国知名的剧偶街团。剧团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人偶哦，好，他们叫做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他们要展现出这个怪兽丛林的一个想象力跟艺术魅力哦，他们要展演的这场叫做卡牌挑战任务。好，时间呢再提醒大家一次哦，7月11号到7月19号7月11号到7月19号每天下午4点钟一直到9点钟它有很多静态的展出，然后也有动态的表演，其实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看，而且其实到这个下午傍晚时间到晚上哦，就已经不热了，非常的凉爽的一个温度，大家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可以全家大小来参加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呢，那每一天有哪些活动或者详细的一些资讯，大家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脸书粉丝专页，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脸书粉丝专页去查询哦，都有很多的说明跟相关的资料，大家就可以更了解，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财经的消息哦。好，讲到 ETF 哈，其实去年前年呢，都有蛮多很知名、曾经很热门的 ETF， 在刚刚开始开放申请的时候，很多人呢，哇，拿着大笔的钱，准备排队要申请。但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抱着呢？他们的情况如何呢？其中有一档，大家还记得吗？那就是00940刚开始要挂牌的时候，很多人呢，哇，抢着买，害怕买不到。好，但是呢，00940其实现在它的受益人数其实只剩下当时的三分之一哦。那00940，当时它要挂牌的时候，哇，好多人还是什么结定存呐，或者是什么把房子拿去贷款呢，要买。但是呢，当时它因为是第一档号。号称所谓的月月配哦，那受益人数呢超过33万人。不过现在呢，这个时间一拉长了，而且他当时在挂牌的时候，相对于台北股市那个时候其实是相对高档哦。现在他的受益人数已经是当时最高峰的三分之一哦，所以呢。而且现在后来有所谓的主动式 ETF 加入之后，热度跟话题性哦都没有当时那么样的高了。好，那这档00940哦，他也宣告，他们最新的配息，最新的配息每一股的这个配息准备要配0.05元，0.05元其实是跟前一次的配息是一样的，那维持最近这个配息的一个维持的水准，它不差不多也是这样。如果你有一张，00940大概配息就是配50块钱，那除息交易日就是7月9号，就是明天。那么想参加配息的这个投资人呢，其实如果你过去都有持有的话，就是把它放着，就是等于是长期投资，那股息呢会在8月3号入账，如果以它现在最新的净值大概是 12.56 元计算，那么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4.78%。
讲到这档00940，当时他募集的时候，资金一度冲上了1751亿的巨量，所以我就说他当时真的非常的红哈。那但是他正式挂牌之后，一挂牌哈就破发，那股价哈就是他的 ETF 的发行价一直连10块钱都站不上哦。那到了好几个月后，才勉强又爬回到了10块钱，但是后来又破10块钱了。好，那这个现在是12块多左右啦，很多的股民可能抱得很辛苦哦。那等到他回到10块，可能很多人都赶快想要解套就卖掉。那现在呢，这个受益人数是非常就比较少，而且很多人可能后来就觉得说，哎，那我买其他的个股，或者是买这个主动型 ETF 还比较好一点哦。就转到其他的这个 ETF 去了。那目前这个00940，它持股的权重前十名哦，前十名我们也来参考一下，包括了华硕哈、联咏、联电、长荣行、瑞昱、汉唐、英业达、中信金，还有富邦金、中兴电哈、这几档。好，那这个也给大家来做参考了哈。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都开心如意，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台风的动态，好，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呢？姐夫不知道，不过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估计呢，最快啊，礼拜四明天就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周四的深夜，就是明天深夜到礼拜五的清晨呢，有可能就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如果真的有台风假的话，礼拜五是比较有可能的。好，那目前

前呢，台风行进的路径跟昨天相比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哈。那预估呢，台风会从台湾北部的海面通过哦。那暴风圈可能笼罩台湾北部多个县市啊。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白天呢，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哦。不过在台风来之前呢，今天的各地的高温依然会达到32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进山区跟花东纵谷呢，还会有36到38度的高温。中午的紫外线偏强，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呢要补充水分哦。这个台风来之前热得要命哦，但台风如果来的话呢，真的哈，这次看起来呢，这个台风哦，这个气象专家说呢，是20年来威力最大的一个台风哦，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哦。我们也希望啊，最好是不要登陆了，因为登陆的话呢，这个可能影响齁，造成的灾害会更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台风的动态，做好防台准备了。好，这个是台风的动向齁。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齁。最近这个金融市场齁，虽然不像有台风那么强烈的侵袭，可是呢，这个一下晴一下阴的这个变化呢，的确让很多投资人呢有点不知所措。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呢又呈现下跌的走势哦，其中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又大了一些哦。我们看一下昨天这四大指数的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25%， 跌了 130.76 点，收在 52,925.15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5%， 跌了 33.58 点，来到 7,503.8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了 1.16%， 跌了 302.47 点，收在 25,818.6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更深齁，跌了 599.63 点，跌幅是高达 4.65% 哦，来到 12,300.52 点。所以昨天的费城半导体呢又是重灾区齁，晶片类股呢几乎是全倒齁，尤其是美光齁带头的这个下杀齁，所以呢也造成了其他的相关的个股呢都无一幸免就是了哈。主要还是因为投资人对华尔街这个 AI 的热潮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推升股市的疑虑呢，似乎有慢慢的加大的趋势哈。其实坦白说不是昨天的美股，从昨天雅股开始哦，尤其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昨天台股的表现啊，就知道哈，昨天呢这个中午以后很多人都在打听说台股到底为什么由红翻黑，而且一跌呢这个跌幅还蛮深的。其实如果要抓这个祸首的话呢，可能要从韩国看起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在礼拜一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南韩的记忆体大厂三星电子呢这个礼拜要公布财报齁。那昨天呢他终于公布了财报。坦白说三星的财报是非常的亮眼齁。可是呢很奇妙的就是呢，三星公布了财报之后呢，从韩国开始韩股呢就下杀，而且呢三星的股价呢也是大跌哦。所以呢这个气氛可能也蔓延到了台湾齁。所以呢昨天的午盘之后的台股呢也是杀声隆隆齁。那昨天这个三星的这个公布的财报齁，它的营收呢跟去年相比齁，真的是不是倍增哦，是大增的，大概是超过10倍以上的这样子的好成绩哦。那为什么股价还是下杀呢？一来可能就是有人觉得涨多了齁，要稍微回档。第二个呢就是呢可能也是大家对三星的财报期望实在太高了，它公布的财报虽然很亮眼，可是呢比大家预期的要稍微的
差那么一点点齁，就是我讲的了齁，明明他已经就已经考了95分了齁，可是呢大家要求他是99分 ,100 分，所以呢市场呢就开始担心了齁，所以真的不是他不好，而是他不够好齁，所以昨天从韩国开始呢一路到了台湾，到了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几乎这个晶片还半导体相关个股呢是倒成一片了所以呢也造成了整个科技类股的回档，但是呢今天开盘之后的台股，到目前为止呢还算不错，表现呢并没有太差，今天开盘之后呢目前呢是上涨了156点了齁，开盘之后也一直维持在平盘以上了齁，是不是昨天呢大家呢觉得，好像这个稍微的过度恐慌了一点点，真的，昨天下午开始呢姐夫很多朋友，都在打听说到底为什么台股一下跌那么多甚至跌得大家心慌慌，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的问题，可是问了个半天，好像这个业界，我所谓的业界是科技业界，似乎也没有听到什么基本面发生变化的情况，好像问到的情况就是好，真的是大家呢之前，赚太多了，昨天开始呢有人杀出之后呢这个卖盘呢就跟着杀出，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用程式交易的程式，这造成了多杀多，因为一杀下来程式触动了卖压呢这个卖压就更沉重了，所以昨天的台股呢真的，让大家有点傻眼就是了，像昨天台股呢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000点，来到1535点，震荡幅度有 3.29%， 最后下跌了 1077.28 点，跌幅有 2.31%， 收在 45479.11 点，而且呢昨天这么一跌，月线也是一个以技术线型的分析来讲的话，你跌破月线，整理修正的时间可能就会拉长了，所以看呢今天有没有办法，重新站回月线，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真的大家稍微小心一点，最近可能要走盘整的走势了，好，那这个昨天的台股呢三大法人呢基本上呢也是卖超的，整个的气氛呢真的，不是太好就是了，那不只是台股了，昨天的台币呢昨天台币也是重挫，等于股汇双杀，而且台币昨天是亚洲的货币里面呢这个贬值幅度最深的货币，新台币昨天呢重贬了 1.18 角，来到了这个 32.143对一美元收盘，最多呢曾经重挫 1.51 角，所以呢现在台币，我昨天才说市场人士看到可能台币要挑战 32.2 的价位，没想到呢昨天呢这么一跌，可能今天呢就要来测试 32.2 的这个价位了，好，最近这个台币的确相对比较弱一点点，但不是只有台币了，亚洲的货币似乎呢都比较弱，除了人民币呢可能最近呢稍微强一点点，其他像日元啦这个韩元啦，都一样，昨天的情况呢台币算是最弱的，所以股汇双杀，那就看看这个外资是不是真的有在汇出，如果有汇出的话对台股来讲也是不利的啦，所以最近的股汇市都要稍微小心一点的，最近操作呢要稍微的谨慎，这个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呢先看看再下手，多看少做，可能是你最近在操作台股的一个原则，可以参考一下咯。好，那看完了股市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指数呢昨天呢又上涨了 0.2%， 来到 101.10 可能呢是因为呢地缘政治又有了新的发展，因为呢美国宣布，撤销关键的伊朗的石油的授权，来回应呢近期在波斯湾发生的商船遇袭的事件，也就是说呢在霍姆兹海峡呢又有这个船只，遭遇到袭击，让美国呢有点火大，所以呢他撤销了关键的伊朗的石油的授权，这个举动呢又增加了中东局势紧张的这个担心了，
所以呢，昨天的美元呢又稍微强起来了。对于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兑换

换美元来到一欧元兑换 1.1403 美元，兑换日元呢则是来到一美元兑换 162.29 日元。好，那既然中东的情势又紧张，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昨天的油价呢又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3.01%， 涨了 2.17 美元，来到每桶 74.16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76%， 涨了 1.89 美分，来到每桶 70.44 美元，又回到每桶70元的这个价位。所以这个油价真的很难猜了只要这个稍微有风吹草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呢，它就有可能上涨就是了。好，那油价虽然上涨，不过呢金价反而是走低了。过去呢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有战争发生了，金价应该就会应声而涨。不过呢今年呢黄金打破了这样子大家的既有的概念齁。昨天的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5%， 来到每盎司 4144.36 美元。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了，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4157.40 美元齁。主要还是因为如果呢油价再继续上涨，大家担心会有通膨的疑虑，那有通膨的疑虑呢就有可能会升息哦。一旦升息对金价来讲当然就不利齁。所以现在战争对黄金的金价来讲齁不一定都是利多，反而有可能是利空齁。好，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进行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0: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台股是上涨了121点，来到45600点哦。那昨天台股的杀盘呢，让大家呢都非常紧张，是不是觉得台股的欢乐 party 要结束了呢？今天呢目前看起来哈，好像呢还好，我只能说现在还好，等一下不知道。那目前呢台积电呢是维持在平盘啊，2440元齁。那昨天有一些急杀到跌停的个股呢，今天呢也纷纷出现了上涨的格局齁。啊，昨天呢真的是一时的恐慌，多杀多啦，那今天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了齁。好，看完股市呢，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每个月呢我们在月初都会跟远见杂志来合作齁，请远见杂志来帮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内容齁。那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呢叫做台湾财富新赛局齁。在我们的金管会的主委上任的时候呢，曾经提出要把台湾打造成亚洲的资产中心齁。现在呢这个高雄呢也成立了所谓的亚资专区哦。那到底台湾现在在迈向亚洲资产中心的路程当中做了什么？我们真的有可能会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吗？今天呢我们就跟远见杂志的主编廖君雅来一同聊聊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台湾财富新赛局。君雅早安。
3: 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你们这个在这个时候做的这个题目齁，应该是有对这个我们的亚洲资产中心齁现在的进度有一些掌握了，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月的22号就是亚洲资产管理的高雄示范专区的1周年，
1: 嗯，
0: 也是这个政策的2周年哦，所以我们就是过来盘点这一个高雄特区一年来的成绩单。再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在这一年呢，从这个第7大的全球资本市场到第5大哦，所以在中间的这一个财富的热钱呢，到底怎么留下来，或者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是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盘点。
1: 哎，我先请教一下君雅，很多人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亚洲这个资产中心啊、这个专区设在高雄呢？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嗯，高雄呢，其实在这件事情哦，这个他们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已经争取了3年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思考说，怎么从以前的工业城市到后来一个科技的这个智慧城市哦，到金融的城市，他们在做一个城市的转型。因为呢，地方的这个产业哦，我们以前认为高雄好像就是高污染哦，或者是一个空污比较大的工业城哦。但是呢，随着它的城市建设还有演唱会经济哦，大家看看它的这个软体哦，还有它的这一个很多的这个科技的重镇哦。不管是这个台积电啊或者是辉达，他们都进驻之后，他们在思考一定要有一个金融业来扶植地方传统产业去做转型。
1: 嗯，所以等于是也是地方整个经济的转型的一个做法就是了，对不对？
0: 对，地方主动争取之后呢，就是这些金融机构跟高雄市政府签的 MOU， 然后再去跟金管会去申请。
1: 嗯，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这次做这个专题啊，是不是先来跟我们讲一下目前我们在往亚洲资产中心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嗯，了解。其实啊，在这一个今年6月的这个端午节前夕哦，金管会有公布的一个它的5大方向哦的这个16项设施的成绩单哦，我们看到除了高雄专区，其实在整个不管是台湾现在的这个本国投信的 AUM， 就是资产管理规模都突破了历史上的新高哦。
1: 嗯，
0: 尤其是像主动式 ETF 也是这个亚资中心的一个主要的开放的政策哦。我们看到哦，现在已经有30档的主动式 ETF， 3档被动的平衡型 ETF 哦，这个都是前所未见的热络哦。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一个主动 ETF 的规模已经有8700亿了，已经将近就是要挑战兆元的大关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高雄资产专区呢，现在也有57家的金融机构。其实大家最有感的还是哈，在于台湾的这些企业主已经开始在思考传承跟交棒，所以呢也开始比照国际去思考说要不要设立家族办公室。
1: 嗯，是。
0: 嗯，
1: 欸，家族办公室其实是最近这几年金融业非常积极在做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在国外已经行之多年，而且有很多有规模的家族办公室都做得不错了，好，不过台湾仍然在起步当中就是了。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亚洲的资产中心，尤其是高雄的这个专区里面，刚刚也说了已经有50多家的金融机构进驻了，那到底他们进驻之后情况如何？因为坦白说，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他们都去设点了，但是业务的开展上面似乎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成绩出来。那不晓得你们这次在实地去调查跟采访之后发现的结果是如何呢？
0: 我们看到57家的金融机构哦，其中有21家银行，投信投顾业是17家，证券商13家，保险公司6家。那其实它还是比较重度集中在银行本身哦。
1: 嗯，
0: 所以银行我们可以说他们发展的非常热络，尤其是有他们组成的3的工作方哦，去讨论说，诶，我们要怎么样去针对这个客户的痛点去解决哦。那现在看到就是说21家的银行呢，他们已经有4500亿的管理规模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家族办公室呢，也有161个客户去选择去做这样子的业务顾问业务哦。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虽然说高雄专区，大家认为说好像现在台湾这么小，然后系统连线也很方便哦，但是客户还是必须去高雄。

0: 去做开户，还有重要的交易哦，所以它相对的还是有带动他们当地的一些财管的业务。然后呢，在这个业者是说他们很有感觉，但是很有感哦，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是在基础工程，比如说跟客户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去培养关系，可是呢很多客户就是最有感觉是客户自己会打电话来问了，以前以前可能要约客户很困难哦，但是呢客户现在会自己打电话问说，诶，你们有这个家族办公室吗？那这个报纸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嗯，是。
0: 对，那再来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其他的业态它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进展，不过金管会也有说未来一年内他们要很快的去开放，包括这个现在现有的保险的这个保费融资之外，以后还可以预缴保费啦，还有就是投信的话呢，你去买私募基金呢，以后也是也会开放这个我们现在99人上限的这一个规定。
1: 哎，讲到这个哦，就是说你刚刚也提到说客户还是要到高雄去开户，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为什么舍近求远去高雄？到底在这个高雄的专区里面，客户能够享有跟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一些什么权利跟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吗？
0: 他这样子哦，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沙盒的试办哦，因为有一些业务确实是只有在高雄可以办
1: 哦，真的、哦。
0: 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讲的伦巴底贷款哦 ，Lombardy Lending 哦，这个在国际上可能有一些这个高资产族群比较很习惯用的方式。
1: 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0: 就是我们现在去银行借钱哦，就是是不是都要有抵押？那通常是它这个限制蛮多的，可能是一些实体的像不动产啊，或者是一些看得到的东西哦，设备哦。那这一个Lombardy Lending 它给这个客户比较大的融资的弹性空间哦，比如说你有一些股权啊，或者是有一些债权啊，或者是一些合约等等，它其实都可以去估价。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对有钱人来讲，他有一些资金的调度，他可能都是跨境的。但是呢，放在这一个沙盒这一个里面，他就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运用。还有像保费融资、保单融资也是，他甚至可以让你在买一张比较高额度的保单的时候，有部分的这一个保费是来自于贷款的，那现在其他我们现在买的保险商品是不行的。
1: 是，就是有更多的商品可以来选择，也有更多的融资的管道，就跟你一般我们跟银行这个来往的范围跟弹性要更大一点就是了嘛，对不对？
0: 没错，因为他们金管会为了这件事情，他是松绑了超过52项的金融法规。不过呢，他也是有说哦，这高雄是示范嘛，未来他就会继续去做一些可能更创新的示范。那接下来一年，他就会把一些像家族办公室，他就会扩大到全台都可以办。那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很多银行把一些比较中后台比较重要的系统，比如说现在很重要的洗钱防治的这些勾机啊什么系统，中后台全部都放在高雄。
1: 都放在高雄去了。是，
0: 对对对。
1: 好，那根据你们这次这样子的一个深入的采访跟调查之后，问君雅一个问题哦，你们觉得在现在我们在建立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有讲我们已经有多了一些弹性跟一些额外可以做的金融的交易可以做哈，但是不是也有面临一些挑战在呢？因为毕竟齁，台湾的金融环境坦白说，如果跟不要跟什么欧美国家比，我们就跟亚洲比，比如说香港还有新加坡，说实在话，我们的金融环境跟他们来比的话，其实还有蛮长一大段的距离，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有帮大家整理说高资产客群他们的这个财富蓝图哦，跨境的这个布局，其实最主要的哦，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还是首选哦，甚至有在增加的这个趋势哦。那再来就是美国跟日本，反而是这个港澳呢是持平，然后呢中国大陆是大幅的衰退哦。那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跟地缘政治或者是近年来的一些投资趋势也有关系。不过呢，我们去访问银行的过程中，他们也了解，然后呢，其实你要客户把钱都留在台湾或全部汇回台湾，好像也有一点不符合。

0: 和他们实际的需求，但是现在大家想的是，那能不能他们在新加坡原本跟这些外资银行往来的这些这个原本哦是跟可能某外商银行，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国内现在银行也跟上这样的国际能力，由我们本国银行来帮你管理整个跨境整合的资产呢？这是一个现在大家看到哦很想要争取的商机。那第二个是台湾其实在这两年哦还有这一年内，尤其是一年内，我刚有讲财富晋升的速度非常快哦，尤其是我们发现呢，除了传统我们认知的这个中小企业主哦，诶，看到一群哦科技新富快速的崛起。那这一群人呢，他虽然年纪可能也蛮轻的，大概40岁到50岁五十几岁，他们也在思考我怎么样去做退休跟传承的配置哦。
1: 嗯，
0: 那他们还没有这样复杂的这个跨境国外配置的需求，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事业在海外嘛，他们可能主要靠投资或者是公司的股票。那这一部分呢，他们就会想要在国内进行布局。但是国内现在呢，还是有一些人才的需求没有补上哦。我们有提出了三个关卡哦。第一个就是说，人才哦，高阶的人才，你怎么样去整合客户的需求，而不是以前我们好像只卖产品，以产品为导向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国际资本呢，我们想要引资嘛，下一步是引资，国际的外资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一样子的资本市场也好哦，或者是这个整个产业哦，它有没有信心哦，基础建设来把钱投入。第三个是我们如何掌握自主的产品设计力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业者现在因为第一年嘛哈，它还是以引进国外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咖的私募的这些产品进来哦，但是呢，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去结合，或者是甚至跟国外的这个机构合作，去量身打造属于我们国人也可以很好就是运用的这个理财的规划，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去思考的。
1: 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君雅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元件杂志》的封面故事。我们来看看哦，在我们迈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哎，业者呢是不是在实际上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还有我们的主管机关呢，是不是能够有再更多开放的做法跟想法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2: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我们要举办一场健康讲座哈。这次的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啊。我们这场讲座呢，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师许爱琪以及微量元素的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来跟大家分享啊，怎么样来摄取微量元素，以及微量元素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哪些关键的影响啊。那这场讲座呢，来参加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一份这个西者高山茶包哈，价值120元。而且呢，如果你跟我们在 Q&A 互动的时候呢，有这个提出问题，有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有机会拿这个生命元素的试用组哦。那如果你全程参与完我们的讲座，还可以参加摸彩哦，所以有精彩的内容，还有奖品可以拿哈。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所以欢迎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呼朋引伴，找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举办的地址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我们的交通非常方便了哈，你只要搭捷运到台大医院站啊，捷运站呢4号出口，走过来大概5到8分钟应该就可以走得到了哈。那我们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转624625，02-2361-7231转624625，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远见杂志的主编廖君雅，请君雅呢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主题是台湾财富新赛局哦。讲的是我们目前呢这个要往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迈进哦，我们到底现在的进度是如何？刚刚这个君雅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哦，目前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且在高雄的专区里面哦，现在

0: 呢情况到底是如何哈。那接下来要请教一下君雅一件事情啊，我们当初在讲成立这个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有特别提到说我们会希望把钱留在台湾，甚至呢吸引这个资金到台湾过来。不过我在跟这个金融业者来聊的时候发现啊，好像这个目标似乎有点难达成。就是说你刚刚也讲了，在亚洲的这个资产管理中心，我们在高雄设立这个专区啊，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产品跟一些新的弹性的做法啊，但是呢似乎那个客户啊，他们的这个钱进了这个亚洲的高雄的专区之后呢，钱还是流出去，好像并没有达到把钱流到台湾，反而让更多的钱出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当初的设想有一点点背道而驰呢？君雅，
1: 了解哦，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富豪把更多的钱流出去？因为财富是流动的，
0: 对，
1: 或许他是因为他自己的企业。不过呢，确实我们有观察到一个趋势哦，因为前两年有一个台商回流哦的，有一些钱确实是有回来。那不过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反而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说好像以前大家认为传承这件事情离我很远，但是在这两年呢，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中南部的企业主，他们因为以前都是就是比较是在家打拼事业，比较不会去跟别人交流，现在朋友之间他们会去聊这件事情。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也有一些企业主哦，他们会开始去对外去公布，就是说自己可能要开始去交棒，然后他们也要去成立这个家族办公室了。我想这两天的新闻像炎华董事长他有提到这件事情哦，就是说那还讲到说可能请专人来管理家族办公室，像新加坡那种形式呢成本太高。那台湾现在慢慢开始有这种订阅式的，或者是找银行帮他们去做这个部分的这个加办的顾问业务，这或许是前期大家开始慢慢采用的方式。那因为现在这个政策它是两年拼有感，
0: 是，
1: 然后呢接下来才要拼有变哦，所以我们也在观察说，对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因为毕竟哦我们现在的税制这个就是租税优惠啊，还有这个税负优惠呢铁板一块。然后呢，不过央行财政部好像都有参与他们的这一个这个讨论呐。那我们也在期待接下来今年会推的这个资产管理专法的草案，到底会怎么样去把这些兜起来哦，给大家更多的诱因跟利多。
0: 其实刚刚
1: 所以现在
0: 你说到一个重点，
1: 所以现在他们就直接讲说啊，我的钱在新加坡不回来，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一个钱放在新加坡的某个银行的新加坡分行呢？那这个就是业者他们要自己去努力的。
0: 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要是吸引这个高资产的客户钱留台湾或钱回台湾这件事情啊，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据我所知，财政部对于税的这个坚持啊，好像真的像你讲的铁板一块啊，说真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个跨部会啊的这个协调啊，在这一块呢再多努力一点点哈。如果税的部分没办法解决的话，坦白说你要让钱回到台湾来真的有点困难啊。不除了这个税之外，当然你刚刚也讲到说为了要吸引钱能够回来台湾，留在台湾哈，我想业者自己本身应该也要多努力，像产品的部分还有一些做法的部分，那是不是在你们这次采访里面也有发现业者在这一块有更积极的做法了呢？
1: 我们开始看到哦，因为以前可能我们看到是单打独斗，某些比较积极的民营银行为了去开拓它的这个客群，它会去下重本投资哦。那现在我们看到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哦，其实大家会更安心的往前冲哦。看到我们现在金融界有所谓现在大家俗称的 F4 四哦，我们这一期就有访到 F 四哦，就是四家比较打头阵的民营银行哦。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可能是第一批进驻，再来就是说他们也是在这一个高资产业务走得比较早的哦。那他们各有他们自己的强项哦，比如说这个中国信托他们在

0: 在高雄哦，就是在这个下礼拜一，他们就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开幕，就是他们的旗舰分行。那旗舰分行里面呢，它除了服务也是服务，就是这个大众哦。可是，在高资产的族群里面，它有特别把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旗舰哦立在那里哦。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比较早就发现到这个传承，从这个财富管理，他们就做到比较是家族为单位哦。家族为单位就会发现很多家族成员之间，他其实这个沟通是有这个障碍的。所以他们呢弄了，就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需求，然后去引进外部的团队。那当然呢，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像这个北富银，他就找了瑞士的这个龙澳哦，很历史悠久的私人银行，他成为他在台湾唯一的合作伙伴哦。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这个北富银的客户的话，他可以接收到比较国际上二代之间的我们讲的一个交流跟聚会跟交换这个人脉哦，产业知识哦，这是一个额外的加分哦，就是银行还帮你促成了一个平台。那像国泰世华，他做的是他跟这个贝莱德集团的一个阿拉丁的这个资讯平台，这个算是以前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像这种美伊的战事冲突哦，这种我们就是比较直化的去判断说我们的资产怎么做。那他们的这一个这个资讯系统呢，它可以帮你很细的分析你每个资产放在每一个时间点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去调整。所以它是比较我们讲比较不是以人为导向，就是说科学辅助哦，科技辅助哦，去判断哦，这个就比较不会失准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很大的法人哦，所以他们就说用法人的思维去协助客户去检视，而不是说我只是做一个个人的财富管理。对，
1: 是。
0: 那玉山当然是他发现他自己的客户群都是中小企业嘛，中小企业主他自己也会有他自己的这个需求，像接班治理跟传承呢，他们是比较全方位都去想要服务客户。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当然不止这四家银行哦，我们也访问了高雄银行哦，高雄银行他们就很谦虚，身段很柔软哦，说因为他们是在地银行，那他们因为这个高雄专区的开放哦，他们是有地利之便。那你有主场优势呢，当然是去那个客户呢是推着他们走，说你们什么时候要有这个牌照啊，因为他们今年才四月才拿到这个可以进驻这个专区的牌照哦，虽然是高雄银行哦。那客户推着他们走，他们也很积极的学习跟观摩取经哦。像他们就举例说，每次在台北举办的工作坊，他们一定都来参加。
1: 是，所以你的意思说，现在业者基本上呢，跟国外的这个金融机构合作是一条路子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因为他们也想对标国际哦。
1: 是。
0: 不过我也要提到国际的情况哦。国际其实现在哈、有一些客户开始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服务哦。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财富的这个崛起哦，就是大家资产累积都很快，加上洗钱防治的成本很高哦。像我自己了解的哦，去年可能我们一般认为在私人银行开户的门槛是$100,000哦，其实他们现在都提高了。
1: 哦。
0: 就是说对对对，你可能我换算成台币可能4000万台币哦，你才有办法踏入那个门槛。但是那只是一个门槛，你要得到更好的专人服务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再来其实就是说，我们很多企业主虽然跟外商银行往来，其实他的窗口也是台湾人。
1: 是。
0: 就是过往我们有很多就是在海外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精英哦，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考量。那现在也是希望说国内的银行开始有这样更多的需求的话，他们有机会回来。
1: 好，那我们刚刚讲是业者，好，那当然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我们的主管机关基本上呢应该也要再多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金管会主委彭主委呢也上了两年了，好，他这个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算是他的上任时候的一个证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主管机关还要为了我们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做哪些事情呢？有没有什么规划呢，俊雅？
0: 我想哦，今年五月大家有注意到一个就是百年信托、哦、这件事情哦、嗯，

0: 其实它的正式名字叫台湾传承信托，这个就是突破了刚刚主持人讲说一个税的这个因素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信托都有指定受益人，的一定要完整的啊，所以我们国内哦，其实基本上我们了解啊，大概都三四十年，也就是说一个世代，比如说这一代跟下一代，一个信托哦。但是呢，这个主委这一次专访有跟我们分享他们怎么突破的呢？他们并不是说直接去跟财政部说啊，我们要争取什么，不是，他是请法务部，他们先跟法务部就是讨论，就是说，这个信托有没有年限？其实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受益人是不是一定要指明到当事人本人的姓名哦？那你回到一个我们现在法律或保险契约哦，其实你只要指定一个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或者是我指定说我要给我的孙子，不管那个孙子现在还有没有出生，有没有名字，都是可以成立的，在法律上。所以他们是做了一个函释之后呢，把国外，我们现在看到国外其实就有这样子的百年信托在台湾推动，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台湾的企业主更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在做传承的时候呢，他不用每次都被课税。比如说我这个爷爷啊，要传给这个儿子啊，企业主第二代，可是呢到这里就断掉了，我可以再继续往下，那这样子就比较能做到我们国际上看到的什么传四代传十几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当然它中间还要搭配很多股权的这个协议啦，不过在信托的这个制度上算是有打开了。
1: 是，我想我们要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至少目前呢我们都有在往前走一步就是了，希望呢我们路上有很多的石头可以慢慢搬开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主管机关这脑筋一转很多路都开了，但是很多时候都纠结在一个过去纠结的点上面，但时代在改变齁，有些做法可能也要因应时代的改变而有些变化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君雅来分享了这么棒的一个封面故事，当然我希望台湾真的能够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了。谢谢君雅，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哦。哎呀，台股呢今天呢又开始演出上下震荡的戏码齁，开盘的时候表现还不错，但是呢现在又跌了122点，刚刚跌了甚至超过300点齁，目前呢跌了124点来45,354点齁，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还是能够收在这个平盘以上了齁，最重要就是月线呢，如果可以收复的话呢，这样子台股未来的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呢可能盘整时间就要变比较久了。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大家投资能顺利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蛤？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一起来。

0: 怪兽丛林冒险吧。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学明张老师。好，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在关心台风的消息呢？因为八威强台啊，可能呢就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就会侵袭台湾哦。那这个八威台风的路径呢，它目前呢持续在偏西修正，如果说偏西修正呢，对于台湾的影响程度就会增加当中。那因为它是属于中强台，然后可能是强台的最低标，可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入侵台湾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应该会蛮严重的哦。那各国官方的预报显示，台风的中心呢已经通过石垣岛以西，那这个以这样的一个几率通过是最高的，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防范台强台的来袭，特别是北北基宜兰这些地方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啊。虽然今天才礼拜三啦，可是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还是要严阵以待，不得掉以轻心。特别是之前才有这种豪大雨造成了淹水事件，所以现在各地方县市政府的首长啊应该是皮也都绷得蛮紧的这个真的是如果再有一次大淹水或是说大灾害的话，那对这些当地的县市首长的这个接下来的选情啊，可能的影响也会非常非常的大咯。好，关心完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之后，我们来关心物价哦。那我想这一年多以来，大家对物价的这个上涨啊，应该都是非常有感都是有感上涨。那这个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CPI， 年增率达到了 2.6。哇 ,2.6 这个不仅呢连续两个月高于主计总处 2% 的通膨警戒线，更创下了近17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那根据亚太商工总会的执行长邱达生表示，美伊战争、荷木兹海峡受阻，油价每桶飙破100美元。那政府虽然启动了油电动涨的机制，通膨还是飙升到了 2.6%， 所以呢今年全年要控制在央行预设的 2% 以下，可能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哦。那6月份的通膨年增率 2.6， 主计总处表示，因为油料费的上涨接近20%，机票调涨 13.5%， 加上电脑周边设备的涨幅呢也都扩大。另外呢，因为豪雨，刚才提到了豪雨呢造成产地蔬菜的水果也都是上涨的，那所以呢外食费啦、房租啦等等，这些都是对于 CPI 造成的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我们民众为什么会感受到物价都是持续在上扬，实际上政府统计的 2.6% 可能比我们的真正的体感的那种温度感受到的那个物价上涨还是相对偏低的。好，那这个也是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关心一下这个物价的水准。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预售屋的。今年上半年预售屋的推案状况是蛮明显的，是萎缩的。那虽然说这个之前传出央行有这个松绑房市管制的这样的一个传言，可是呢后来呢第二季央行里监事会议之后呢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让很多的建商呢这个都非常的崩溃。那在信心低迷的情况之下，今年呢上半年预售的推案量大减了有30%之多。根据市调的单位统计今年上半年6都
预售市场推案户数是28,919户，跟去年同期比较47,657户、哦、那这个、比较起来真的是减少了将近 39.3%、哦、那总销金额呢也是减少了有 32.4%， 那主要就是因为央行、哦、这个管控呢一直都没有松绑的这个情形，加上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国际地缘性的、不管是金融啊或是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升高，建商普遍都是放慢放缓推案的这个脚步跟节奏、哦、那观察六都这个推预售推案的表现，上半年的话台北市衰退的幅度最大了，只有1574户，哇这个真的量真的少得非常的、惊人、哦、跟去年同期比较减少了有 55.7%， 真的是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总交金额当然也是跟着同步腰斩。那台中市、也是同样出现明显的修正哦，推案户数由去年的13853降到了6746，哦，这也是年减超过一半以上，年减 51.3%， 总销金额倒是减幅没有那么大，有 39.4%。那台北市跟台中市呢是六都推案哦，这个明显衰退。重衰退的这个区域啊，也就是这一波啊景气下来哈、啊，预售屋重伤最严重的地方。那这个是啊，今天呢看到《经济日报》的一则这个报道了哈、啊。好，那这个三莺线已经从6月30号正式通车，那开始有两个月的免费试乘，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利用时间、哦、去试乘看看、哦、尝尝鲜、哦、那最主要是因为免费的、哦、免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尽量去玩一玩、哦、到、这个三峡莺歌、哦、这些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一定要开车、哦、要路途遥远才能够到达的一个地方，之前不是也看到所谓的、这个莺歌陶瓷老街呢事实上是、这个所谓的门可罗雀啊，人潮非常的稀少、哦、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太遥远了、哦、而且又没有什么新的、卖点、哦、所以大家就会兴趣缺缺。那现在呢搭个捷运、哦、你就可以来到了、这个三峡老街、哦、到莺歌老街，到莺歌车站、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到这个台新北市的这个美术馆、哦、因为这个美术馆也是设在、这个三峡莺歌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之前没有这个捷运线、啊、大家也都兴趣缺缺，都不会想要来这边去看一看观赏一下、哦、这些所谓的艺术之美。可是呢现在有这个捷运线之后呢，诶这个客机性就变高了齁，而且呢这个也不用担心要去找车位的问题齁，因为只要出了这个捷运站走个几步路就可以到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齁去参观这些美的飨宴，而且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活动在举办，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利用齁这个两个月齁这个七月八月这两个月的这个期间免费试乘啊，所以呢看起来特别是在假日呢，诶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或是有一些脸书上面的好友都有去做这样的一个第一手的一个报道哦。那当然啦、啊、对于房地产市场有没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带动效应，之前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了哦，有一些仲介业者呢把这个过去几年来三莺线呢从新建到现在的完工之后，诶它的一个房价的变动情形确实哦、这个涨幅还蛮大的、哦、那这个这两天又看到有这个房仲业者呢再度整理一下、哦、就是在这个三莺线这个捷运站啊这个周边呢、这个房价在今年一到六月份的一个变动情形、哦、那这个当然就是算是最新的，可是因为只有在通车之前的半年、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
刊告。好，那这一个也是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三莺线六月底呢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免费试乘，也迎来了观光人潮。不过今年的房价似乎呢还没有反映通车的这个效应啊、哦。那根据台湾房屋集团的统计啊，这个当然是从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的，三莺线沿线的站点呢一公里内的住宅2026年1到6月份的交易、哦、那这个因为妈祖田站啊、挖子站啊、横溪站啊的交易量、哦、事实上是少的可怜、哦、所以呢就没有把他们列入统计。那除了这三个站之外呢，涨幅最大的站点呢就是顶埔站哦、那顶埔站本来就是这个板南线的终点站啊。那从2025年这个顶埔站这个平均单价 41.7 万到今年呢变成了 46.1 万哦涨幅有达到 10.7%， 堪称呢是这个三莺线通车效应最受惠最大的一个站哦，因为房价有明显的一个上涨。那其余的像是台北大学站哦、莺歌车站涨幅呢大概都相对的比较温吞，从 0.1% 到 0.3% 不等。那剩下的其他的五个站呢倒是呈现了小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像我们刚才提到了陶瓷老街这个地方呢倒是反而逆势下跌，有达到 6.4%。国华站呢跌幅更高达 8.5%、哦、所以三莺线沿线的房价呈现的是一种涨跌互见局部受惠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啦齁、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执行长张旭兰跟媒体指出，三莺线是2016年开始动工的，那建设的效应呢已经提前反映了哦。因为在这个兴建期间呢，很多人大概也都知道战区在哪里了，未来可能哪里会受惠齁、哦、所以呢很多建商在推案上面或是说在销售上面某种程度呢都已经提前反映了未来捷运通车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齁、哦、所以呢这个串联站点大概都是以新北市的莺歌三峡土城为主齁、哦非直达台北市，所以对通勤族的效应来讲便利性大于时效性啊、因此呢对购屋买盘或是移居的吸引力相对是比较有限，而且可能之前都已经发酵过了齁、哦、2016年到现在2026年足足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齁、哦、那近年因为这个限贷令也导致了这个房市的交易趋缓这个市场开始回到各站机能的基本面了、哦、所以并不是全面性的起涨、哦、所以变成是有这种强弱明显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个三莺线这个通车到底对房市的效应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那我们最近也帮我们听众朋友在关心关注，因为我们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呢我们之前消基会也针对最近的这个毒油致癌的这个事件呢发表了一些建议跟看法。那今天刚才在这个脸书上面看到说这一次的这个致癌油呢，连超商的这个饭团也都中标了齁。不晓得这一段时间大家在外面外食的话，会不会人心惶惶，或是像张老师一样比较神经大条齁，就根本也不会特别去注意或是特别去问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致癌油的在里面。所以真的是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讲的这个所谓的不清不起这个这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吃了没病，这种说法当然后来也有另外的解读说不干不净吃了没命所以呢这个政府如果不在这方面帮大家把关的话，真的有时候可能会吃了就没命因为最近刚好也是有一些亲戚朋友这个有的是因为癌症突然走掉了，那有些呢是突然就说罹癌了要去做一些化疗啦，或是做一些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术所以看起来都让人蛮担心的。确实这个如果说我们全民的这种食安政府不帮大家把关的话，全民等于都是当这个白老鼠或甚至是都是受害者很多人可能真的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真的吃进肚子里面呢，大家可能也都不知道吃进的是什么东西，那不明不白的就走掉了，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回事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还是要呼吁我们的不管是中央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啦一定要特别注重大家的这个食品安全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三阴线通车这个从这个月到八月有2个月的免费4程，所以呢这边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朋友们来提醒一下如果呢你还没有去体验一下三阴线那这个部分现在是在做这个免费4程那大家免费去搭看看就坐看看那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也可以回馈给新北市政府这些公务局啦，或是说捷运工程局啦，让他们可以来做改善，等到呢全面收费通车之后，能够有一个最安稳最干净的这样的一个乘车环境。那实际上这个三莺线，我们国家建筑金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两次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那因为他们都有来报名参选那之前是在这个莺歌站在莺歌站莺歌站是跟这个台铁共购的那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北市的美术馆就在这个莺歌站这边它有一个空廊走过来就可以到达新北市的美术馆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团队呢就有去做一个评审的动作，那时候大概工程的进度大概只有七成多吧那去年呢我们是去看三峡站那么三峡站也有报名那也是我突然发现说三峡站过去呢都是这个所谓的台北大学城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因为有这个三峡站的设立所以这个地方房子也盖得非常多了房价也都涨上来了。所以我们刚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从实价登录今年一到六月份这个成交的这个资料里面去看有些的这个站区在这个捷运站一公里之内呢，有些是涨价的，有些是跌价的当然如果说直接把它讲说所谓的这个通车之后就利空出尽，这个部分纯粹就是我讲的说媒体的这种这个说辞啦媒体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比较吸睛的这种用语来让大家愿意去看一看这一则新闻信息那当然他们同步搞不好就丢出 pop up 一些所谓的广告出来来达到这个广告的效果那因为它是从1到6月份的实价登录，所以并不是说通车之后的效应，只是说媒体啦或是说中介业者他们还是要用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比较能够跟时事来做一个搭配好，那刚才提到的有一些站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顶埔站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这个板南线这边呢，它虽然不是共购，可是它也是这走一段路就可以转乘到这个三莺线这个顶埔站，所以呢它基本上这一个地方的房价就是在反映这个顶埔站整体的这个周边房市的一个效应，那这半年来呢它的房价是上涨的那这个通车之后会不会再持续上涨呢？这个部分呢还是值得再观察那这里面跌幅最明显的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国华站一到六月份这个均价房价平均呢是 31.1 万元，跟2025年一到六月是 31.31 万元，那这个2016年上半年是 28.4 那所以呢这个仲介业者媒体解读说年跌 8.5%， 那其次是陶瓷老街年跌 6.4%，那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显示通车效应并非雨露均沾，整体买气仍然是以首购为主，产品也以低总价的中古屋居多那这个根据当地的仲介业者表示啦，三峡、台北大学等机能成熟的生活圈呢，释出的这种物件事实上是有限的交易量也不多，那所以呢价格相对支撑性比较强。那莺歌车站原本就有台铁通勤的便利性，轨道利多呢并非从无到有，所以它的涨幅呢相对是比较不明显有一点温吞了。那陶瓷老街站呢，国华站周遭就是开发成熟的区域少有这个新建案新房子来拉抬价格，房价呢受到公寓等中古屋产品折旧的影响也比较深，也就是说呢它成交大概都是比较偏

种古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这种预售屋、完工交屋的拉抬的话，它相对来讲就表现不出它的价格的一个波动性哦。那陶瓷老街附近的预售屋哦，当然有些也拿到了将近五字头显示呢中后段站点的价格优势也出现了。那永吉公园站周边的中古屋的低总价老公寓选择比较多，加上临近公园绿地，不符合新青安首购的总价预算，短期房价虽然没有看到全面的补涨，可是呢有望朝三字头来迈进哦，那这个是当地中介业者的一个说法。那至于说这个终点的这个樱桃福德站呢，它就是位在凤鸣从化区。那这个凤鸣从化区啊，这几年来的这个供给量也蛮大的哦，所以呢这个景气的这个下滑呢，造成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成屋的价格都有呈现了一个起伏不定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是这个三鶯线周边的房价目前的一个态势。那过去如果说以像张老师很早都有写过这个捷运对房价的这个三部曲啦齁，就开始动工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价格被压抑了，因为有施工黑暗期齁，然后呢慢慢的快接近完工的时候开始价格有一些反应，那到这个完工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个补涨期。那三鶯线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三部曲呢？当然还是值得再进一步来观察的哦。好，那除了这个三鶯线大家高度关注之外，昨天很多媒体、很多网络上面、脸书上面，大家都在关注桃竹影园又卖出了第三户哦，这个所谓的房这个信义哥吉拉这个所谓的大麻花这个效应在信义计划区的超级豪宅桃竹影园，在实价登录上面又出现了第三户的这个成交那这个是最新揭露的，在今年五月份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旋转豪宅桃竹影园三楼有一户总价以8.35亿元成交，那这个交易含车位全幢面积呢达到346.9平，36.9平哦，将近347。那若以这个去年八月同样这一个三楼的这一个户别就是说那一楼一层两户啦那之前已经有一户成交，那这个这一户是算是它的对面户那把这个车位扣除掉的话，估计每平成交单价是270.5万所以呢还是没有突破这个彭淮南黄线每平300万的这个彭淮南黄线那媒体当然也都是去挖相关的这些资料对照呢这个藤本来看，桃竹影园这个三楼的这个买方是一个姓蔡的这个算是有钱人那没有贷款，以 8.35 亿元这个现金大笔的购入那事实上桃竹影园如果说大家去信义计划区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一栋非常奇特的一个大楼那这个新建的沈静晶这个大老板他说这个是一座艺术品设计上面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的整个价格价位也都不是以一般市场的价格来定价是以艺术品来看待那可是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都有分析过在预售阶段的时候曾经委托国内的这个不动产顾问公司到香港去做预售的动作，那时候呢传出一坪是要卖到
800万元哦，那这个已经都是十几，可能快二十年前了。那时候呢，就是当然他们的考量就是说，香港哦，这个有钱人多，那时候的香港的这个房屋单价都已经出现每平1000万元哦，每平1000万元。所以台湾如果说把一座这个艺术品的这种住宅大楼拿去香港卖，打八折来卖，应该香港人会买单。哦，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盘算呐，哦，业者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期待。可是呢，哎，这个期待真的是期待越高，落空越大哈，哦。所以那时候啊，在香港的预售一户都没有卖掉啊，哦，那等到啊，这个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哎，开始也对外有这个所谓的预售的这个动作。可是那时候都是传出说，哎，每平可能是要到600万元哦。可是好像也是只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虽然说后来有传出有一户成交，可是呢，那一户呢是所谓的啊，第一户的成交是左手卖给右手，是关系人的成交，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呢，并没有把它做揭露的动作，到现在都还没有揭露哈。那所以呢，那时候传闻出来的每平600万，也就变成只是传闻而已。真正有成交的是啊，去年开始有第一户哈啊，这个所谓的高楼层21楼的这个成交，那时候呢啊，成交的这个行情呢啊，大概啊，这个算是哎，有突破300万啊，有突破300万。那这个部分啊，现在成交的这两户都是3楼，是比较低楼层。那所以呢啊，这个大概就是哎，都在300万以内呢。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豪宅哦，这个超豪宅掏出盈余又有成交了哈，哦。那这里面事实上也有很多的故事了哈，哦。以后我们时间再来跟各位来做分享。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那我们看到各房仲业者呢，他们不时的都会整理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哦，来让大家了解最近的一些房地产的市况，还有这个景气的好坏。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的统计，全台预售建案待售的余屋呢，高达有 13.7 万户。好，那其中呢，七都待售的就占了有 11.5 万户、哦、就是大部分还是在七都这个都会地区啦。那包办了全台80%的这个待售余屋啊，尤其呢是近年来很多这个七都里面的从化区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些从化区余屋的状况更是明显哦。那这在七都里面又以这个桃园的从化区销售率较差哈、哦，那多数的从化区2025到2026年上半年销售率都不到20%、哦、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惨。为什么业者会一直的哇哇叫、哦、可能也是其来有志，有些人认为说可能只是这个口嘴巴里面叫一叫，那可是从这样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真的业者的压力可能真的是蛮大的、哦、那这个是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一个统计，桃园地区多数的从化区近一年多来的销售率都不到20%哦，只有 A7 跟3B 从化区，因为这两个从化区倒是有突破20%，那其他的像是金国从化区最惨，销售率只有 1.9%， 这就是100户里面卖不到2户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哦。这个金国从化区，金国从化区的地理位置还不错哦，而且呢有些临河的这个景观视野更是非常的一级棒哦，那卖得这么惨，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哦。那因为它离这个中山高的这个交流道是还算是蛮近的，又有这个转运站哦，所以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应该还算 OK， 只要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捷运啦哦，所以呢这个造成金国从化区这几年来推案量一直不断，可是销售率呢真的是像永庆房产集团说的只有 1.9%，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惨哦，比这个平均值20%还低的非常多。那在这样的一个销售速度低迷之下呢这个其他的这个除了金国从化区之外，像是草踏从化区待售的这个房子呢，户数更是来到了1908户，算是这些桃园地区从化区里面余屋量最多的，待售余屋最多的，将近接近了2000户了。如果说2000户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搞不好要再销售个2-3年才卖得完。那其他的像是小块西中路从化区也都有上千户的卖压哦，所以小块西从化区跟中路从化区已经算是这个在桃园市的市中心了哈、哦，生活机能都非常强的这个地方哦，竟然呢也都有上千户的这个余屋卖压。那其他的像是新北市这几年来从化区的推案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哦，那根据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的一个统计显示，在新北市的土城运校从化区的销售速度最慢，大概只有 16%， 二重从化区啊，这个左岸啊，预估呢待售量大概有1379户，是双北市从化区里面最多的哈，余屋量最大的。那台中地区呢，就以外围蛋白区表现比较好，低单价成为销售的优势哦。那待售余屋较大的是在北屯区啊，北屯区这个过去这几年来，应该过去这十年都是推案的重镇哦，最主要是因为绿色捷运的一个加持，加上有蛮多这个区域的建设力多，包括百货卖场这些大卖场等等等等，所以呢让北屯区的推案量一直都不断哦，推案量都是不断的。那现在呢也销售上面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哦，余屋是最多的哦。那另在待售的户数有2595户哈，这个是一个算是非常大的一个余屋量。那可是这一年多来的销售率呢，却只有 16.4%， 所以这个是台中地区哈，这个北屯的十四期从化区是最让大家担心的。那南部地区呢，根据永庆的统计哦，台南的九份子从化区预售的建案呢，待售的户数也高达了有2180户，是南高地区最多的哈。那九份子从化区事实上也是这几年来台南市政府呢用心规划的一个算是永续绿地或是水资源的一个从化区上个礼拜参加这个诚信建商联谊会的会长交接典礼，台南市政府地震局陈淑美局长也特别把这个九份子从化区拿来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政绩。可是呢，从市场的这个资料来看，九份子从化区呢预售的待售的户数也就是卖压达到了2180户是台南高雄地区最多的。那2025年到今年上半年呢，大概这个九份子从化区的销售率也大概只有 17.7%， 这个也真的是蛮惨的哦。那高雄呢，高雄当然啊这几年也蛮多从化区都有陆陆续续的推案，根据这个仲介业者的统计呢，以高雄大学特区这个从化区呢这个余屋卖压最重，那个待售的余屋呢户数达到了2000户之多，销售率也不到20%，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那我们来听听看永庆房产集团业务总经理叶林启他怎么说的，在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这个状况之下，近两年来呢预售屋的交易是非常的冷清的，从七都的这个预售屋建案待售余屋量来观察，假设企划速度跟2025年相当，以2025年的全年的这个预售屋交易量来换算，台南跟高雄的待售余屋啊大概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哇，这个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会让

大家冷这个整个都冷掉哈、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特别是业者哈、哦，台南、高雄的代售鱼竟然需要六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去化，除非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利多哈、哦，能够让市场的买气加速哈、哦，来赶快把这些鱼物卖掉，否则的话六年哦，这个真的是很多业者搞不好都撑不住了，都要倒一片了哈、哦。好，那这个是从预售屋这一部分，永庆房产集团他们做的目前的全台六都啦哈、哦，六都加这个新竹县市七都都有到达了这个 11.5 万户，那全台呢是有 13.7 万户，可是呢如果说把这个中古屋也加进来的话，诶，那可能不是只有十几万户哦，可能就会有高达30多万户的这样的一个代售鱼屋卖压。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齁、哦、七月初的时候呢，雅户房产他们的这个编辑部啊，也有一篇这个所谓的专栏作者的这个文字，就提到了全台代售的标破30.4 万户齁、哦、那2026年下半年房市注定卖很烂。哦、我觉得这个标题也做得很烂了、哦、可是呢因为它里面有提到了就是说最新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脉动、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雅户房产集团雅户房产编辑部他们邀请的这个房市观察员、哦、所写的这样的一篇专栏文字，我们来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回顾上个月份六月份房市、哦、这个作者觉得最有趣的不是成交而是梦幻、哦、因为在一月初的时候有代销的朋友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写一篇信用管制有望松绑高资坎客回笼的文章，那这个作者就差点脱口的回问，就说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哦、那劝他呢先忍一忍啊，省得过几天呢被央行打脸出糗。那晓得呢央行总裁杨金龙在立法院的报告说、哦、现房市的信用管制大概就到这里了、哦、那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就是这四个字就到这里齁、哦、那瞬间又让很不少的代销业者建商呢嗨起来啊，仿佛我们的金融总裁就要全面解禁齁、哦、让大家也都是高兴的非常空高兴的一场齁、哦、问题呢是下半年选举这个所谓的热战阶段，这个作者提到说政府最不可能松绑的就是代销朋友们手上的豪宅的产品啊齁、哦、那越接近大选，房市政策就会越往以不变应万变的安全牌来靠拢齁、哦、那这个他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市场的尝试。那央行总裁所说的管制就到这里，作者哈、哦，这个雅户房产编辑部的这个外聘的作者，他是说，横看竖看都觉得是指力道到这里不再加码哈、哦，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解读哈、哦。那怎么这句话听到建商代销的耳里呢，变成到此全面解禁啊、哦，还自动翻译成春宴要来了啊、哦，说穿了。大家真的是饿荒了哈！从上面我们跟各位报告的哈，现在全国各地呢，这种从化区的代售鱼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哈！那这里面这个作者也提到哦，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预售屋之外他也特别点出哦，现在呢，在台中哦，这个816个预售案场呢，大概只卖出了300多户，平均一个案场呢，大概只卖出 0.4 户、哦、那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可以用挂蛋来形容、哦、那他也点出，虽然呢，这个从化区啊，有案子呢，更破天荒的寄出买贵赚差价的这种神操作哦、通知呢已经签约成交，单价在74到80万元的103户的这个已购客户呢退

前重新用每坪68万元来签约哦，那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的哦。那他也认为说，现在应该还不是最惨的时候哦因为他认为今年到五月底哈、哦，这个全台包括预售。新成屋跟中古屋、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预售屋他把它新成屋跟中古屋都加进来这个待售的余屋呢大概有达到 30.4 万户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所以他认为啊下半年在这么多的余屋待售的情况之下可能业者还是会卖得非常的烂可能还是没办法有太大的这个所谓的突围的机会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最近在准备我们节目的这个相关资料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怎么有人讲说十几万户的余屋卖压啊这个雅户房产这个编辑部又说有 30.4 万户的卖压原来就是因为有人是纯粹看预售屋的余屋卖压大概是13万户那如果说把新成屋或是说中古屋的余屋卖压都加总起来的话可能就会超过30万户那可是中古屋的余屋卖压要怎么算呢这个部分之前有看到一个统计就是从591待售的这个资料来看那之前591好像也有公布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只是最近比较没有看到他们有更新的 update 的一个资料了好这个是今天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有些是张老师的一个分析跟解读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了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有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7月8号礼拜三，在这个礼拜呢，除了是要迎接台风之外啊，其实现在也进入了夏天嘛。那夏天有什么呢？就是有很多非常好吃的水果。那近期台湾的水果也进军了法国哦，哇，应该很多人有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好的，那接下来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竹新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就胖》。

首歌曲是来自于李竹新的作品《酒胖酒胖》。那这首歌非常特别哦，它就是把台语歌唱得很像是法语，然后整个曲调有点像料理鼠王的那种感觉哦，就是感觉很像在法国的高级餐厅里面。但是他唱的呢，其实是台语哦。好的，那刚才讲到了，有提到说，最近台湾的水果其实还蛮在国际间蛮有名的。那其实呢，台湾的芒果啊，在近期呢，也正式进军了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的市场。那例如说呢，在6月中的时候哦，台湾的爱文芒果呢，首次进入了法国市场。那很多的就是当地的法国人就是抢着去买哦。然后我有看到一些人是，就是一些在法国的台湾人说，就在法国呢，芒果是卖的还蛮贵的，可能好像要一两千块吧。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讲会觉得，哈，芒果为什么要卖这么贵？就是感觉一颗卖100多块应该也会觉得很贵了。但是呢，毕竟芒果在法国真的是比较少见啦。那像是台湾芒果的品质呢，又是相当的不错哦。所以不只是当地的一些生鲜市场，还包括了可能豪华的酒店啊，高级的餐厅等等，也许啊也是有机会呢可以吃到台湾的芒果。好，那除了芒果之外呢，最近的荔枝其实也前进到欧洲的市场当中哦。所以说这个应该也是另类的台湾之光啦，就让这些外国人们呢，或者是在外地的台湾人，有机会可以吃到最道地的台湾水果的味道。好了，那总之呢，就是台湾的水果真的很好吃哦。像是我之前去日本，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些水果的价格。那当然啦，可能像是草莓之类的，因为就是日本比较北边嘛，所以说他们是比较盛产，然后草莓也比较便宜。可是呢，我看到一些比如说西瓜啊，或者是比较热带的水果吧，它就卖得比较贵。那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是有好奇去买来吃，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味道真的是有一点点跟台湾比起来啦，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浓郁哦。好啦，那所以说台湾应该是可以稍微骄傲一下。但是呢，虽然说夏天有非常多好吃的水果，而且不只是芒果，像是一些葡萄啊，或者是凤梨呀，还有榴莲等等，也是很多人在这个时节呢很喜欢去吃的。可是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水果虽然好吃啦，但是有些水果呢还是不能去吃得太过量哦。那这边呢，就跟来大家来分享一篇跟健康有关系的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就是在讲哦，其实有7种水果的吃法，居然会害你越吃脚越软。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那不少人啦，发现自己年过60之后，就会觉得好像站起来变慢啊，或者是爬楼梯容易腿酸等等。那你可能下意识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膝盖退化，或者是我年纪大了，自然而然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哦。根据复健科诊所院长王俊平医师提醒，其实除了关节问题之外，血糖的状态啊，其实同样也会影响到你的行动力哦。那尤其现在夏天有很多非常好吃而且甜度很高的水果，那如果说水果吃太多的话，导致你的血糖状态可能血糖升高，搞不好呢也会害你的双腿无力哦。好的，那其实有7种水果在吃的时候啊，你要特别的注意。首先呢，像是香蕉，我觉得香蕉应该是一个很平民的水果，因为它就是很好取得，然后价格通常也不会到太高嘛。可是呢，虽然说香蕉是很多人常常当成点心啊，甚至是早餐来吃哦，那可是不少长辈呢，可能喜欢一些就是比较熟的香蕉嘛。那熟的香蕉是比较软，而且比较好入口，然后有一些还蛮香的。只是呢，医师有提醒哦，其实香蕉越成熟，它的整个甜度也越高。那如果说你每天吃太多的话，长期累积下来呢，可能会增加糖分的摄取量。
所以说啊，如果你在吃香蕉的时候，可以尽量吃一些，可能稍微比较偏绿啊，比较偏青的香蕉呢，它对于你的血糖是更友善的哦。那根据营养师蔡正亮表示，就是像这样还没有到过熟的香蕉哦，它当中含有的营养含量，应该说它当中的淀粉呢，大多还没有转换成糖分，那抗性淀粉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说比较适合你可能有血糖控制需求啊，或者是体重管理需求的族群。那另外呢，你在吃的时候可以搭配无糖豆浆、优格或者是坚果，这些比较富含蛋白质还有健康脂肪的食物，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你的餐后血糖它整体会更加的平稳。好的，那除了香蕉之外，再来要讲到的是葡萄哦。那葡萄呢，它就是很好入口嘛，尤其现在有很多无籽葡萄，而且无籽葡萄就很容易一口接一口吃不下，就停不下来哦。就虽然说葡萄本身的糖分不低啊，如果说你一次吃太多的话呢，就很容易超过原本预期的分量哦。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吃葡萄的时候呢，你还是分装成小碗，那吃完之后就停止。那如果说你还想要继续吃水果的话，也可以用蓝莓啊、草莓这些莓果类呢来替换部分的分量。好的，那再来呢要讲到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芒果啦。那芒果很好吃哦，然后夏天的芒果甜度也非常的高。那很多人呢在吃芒果的时候啊，其实会习惯一次吃完整颗嘛。可是呢，其实对于60岁以上的族群而言哦，整份整颗的芒果呢，它的分量可能会偏多。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切成小分量，然后作为饭后水果就可以。好的，那再来呢还有一种台湾人也很喜欢吃的水果，也就是凤梨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新鲜的凤梨有所谓的凤梨酵素嘛，那可能会选择就是有加工过就是罐装的凤梨来当水果点心。不过呢，王俊平医师提醒哦，其实真正需要注意的应该是浸泡凤梨的糖水或者是浓缩果汁，那它喝起来很甜嘛，所以说不知不觉呢就会额外吃到不少的糖分哦。那尤其对于你可能关节容易肿或者是尿酸偏高还有代谢状态不稳的人来讲，其实是更加危险的。所以说要吃凤梨的话，还是尽量选择新鲜的凤梨哦。好的，那再来呢，其他讲到的水果就有一点不像是真的水果啦，其实都是偏有一点加工类哦。像是果干呢，也是蛮多人会当成点心来吃嘛，然后感觉好像比较养生。可是呢，虽然说它是跟其他的零食比起来的确是相对养生的，但是呢其实其中的糖分也相当的高哦。因为果干呢是水果脱水之后制成嘛，那虽然说它体积缩小了，可是呢实际上它却浓缩了原本的糖分。例如说像是葡萄干，一杯新鲜的葡萄呢大概是含有27公克的碳水化合物，可是制成果干之后啊，一杯葡萄干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可以高达115公克，那足足增加了4倍以上。好，那所以说果干呢，你可以把它当成点心，就是解嘴馋就好，但是不要把它

当成新鲜水果的替代品哦。而除了果干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加工的水果，也就是樱桃呢，应该算是蛮常见的。那其实也一样啦，像是那种蛋糕上面常见的加工樱桃，它其实呢跟新鲜的樱桃差异非常的大哦。那除了是有经过很多层的加工之外，那其实呢它常常会经过一些染色啊，还有糖浆浸泡的程序。那除了是会吃到人工色素之外，糖分的含量也是比较高哦，所以说想吃樱桃的话，尽量选择新鲜的樱桃啊，或者是现在市面上有那种就是无糖的冷冻酸樱桃，其实相对来讲会比较健康。好的，那最后呢，讲到水果，有些人可能觉得哦，吃整颗水果有一点麻烦，那我可不可以打成果汁，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健康呢？那果汁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听起来健康一点，然后也很方便嘛。可是呢，光是一杯250毫升的纯果汁当中哦，里面的含糖量其实是相当的惊人。那根据卫福部国健署指出，其实新鲜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的吸收，可是呢，榨成果汁之后啊，其实许多的纤维都会被过滤掉，那这样吃下去之后呢，糖分吸收的速度也会变快哦。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要以健康的程度，就是以吸收到的糖分来比较的话，其实直接吃完整颗水果是比较可以保留它完整的营养啊，还有它的膳食纤维，而且同时呢也能降低糖分的摄取。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夏天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可是你在吃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小心不要摄取过高的糖分咯。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这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

0: 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正声调频台，就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这一周呢，许多人都在关注的消息，也就是现在正在逼近当中的强台八威台风哦。那昨天呢，就是我看了一下，因为现在 YouTube 上面会有一些什么地球的直播嘛，然后直播就是播说现在地球表面的一些卫星的影片，那我就有看到它整个台风的形状啊结构，哇，看起来真的是这样讲不知道好不好，就是看起来蛮漂亮的。那总之呢，目前啦看起来应该是应该蛮确定就是会来直扑台湾哦。那尤其是这个周末的影响真的会非常的大。好，那根据气象署的预报来讲呢，预计哦，它整个暴风的半径很广，然后影响范围很大，所以预计啊，最快呢，可能在9号的白天，9号白天也就是礼拜四的白天呢，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在当天晚上或者是隔天，也就是礼拜五10号的凌晨呢，有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如果说以雨势来讲哦，目前预测可能是在10号跟11号，也就是礼拜五和礼拜六的时候呢，雨势是最剧烈的。那尤其是台中以北山区啊，一定要预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好，那所以说就请大家真的要做好防台相关的准备哦。那尤其是你可能生活在山区附近，那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啦。像是呢前阵子因为梅雨的关系，就是台北市有很多地方都在淹水嘛。所以说呢，不要觉得台北市就不会有这些大风大雨哦，因为呢，可能是前几年的台风都，对台北还是有造成一些小小的灾情啦。可是大家都会觉得，台风天好像还是可以出门啊。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八威台风看起来，应该真的是蛮大的哦，所以请大家就这个周末呢，真的不要到一些危险的地方啦。好的，那讲到台风天啊，我觉得台湾人很好笑，就是每到台风天的时候感觉都有一些仪式感哦。当然呢，我讲的不是什么台风天去唱歌啦，而是呢很多人都讲啊，台风天就是要吃泡面哦。好了，那其实呢，我觉得泡面对于很多的台湾人来讲，它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取得、很方便，然后在你可能没有办法出门、没有办法自己煮饭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都讲，我们要随时备好所谓的防灾食品跟防灾包嘛。那也许泡面呢，就会成为防灾包当中关于粮食的其中一个选项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居家防灾。我要先备好一些紧急用的粮食，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开始准备呢？其实啊，居家的防灾食物准备哦，根据你的就是你做的防灾包的目的，其实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防灾包当中的粮食啊，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它涉及了包括了你的营养规划、成本效益的权衡，还有像是空间管理的准备。好，那首先呢，大家在准备这些居家的物资、居家的粮食的时候，一定会先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应该要准备几天份呢？首先呢，大家如果去网络上 Google 一下的话，应该看到很多人的建议都是说，防灾的粮食呢应该要

准备大概至少3天到7天份。那像是你存放的这一些粮食呢，应该要以像是面加热即食还有高热量作为它的原则。比如说一些营养口粮啊、罐头还有饮用水也是非常重要。而且你在准备的时候呢，也必须要考虑一些可能家里有些人他是有特殊的饮食需求，比如说可能有人过敏啊，或者是小婴儿小孩子要吃一些婴儿食品等等，这个也是要特别去注意的。不过呢，其实有些说法是会讲，如果你家里的储藏空间是够大，然后加上你的预算许可的话，当然还是越多越好啦。可是呢，其实当然呢，我们现在住在的都市地区，就都市地区寸土寸金嘛，那也许家里呢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可以存放这些紧急备用的粮食，所以说啊，你在储存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还是可以稍微估算一下啦。就是各国的民防手册都是建议大家哦，至少要准备个3天的食物。因为呢，当一些天灾人祸，尤其是一些重大规模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通常呢，公部门的力量啊，它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那么迅速的抵达，而且还帮忙到所有的民众。所以说呢，如果你可以自力更生来去撑过最混乱的前几天呢，那其实整体社会会更加的安定，然后你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安全啊，还有你的生命哦。而再来呢，当我们准备这些防灾食品、防灾用的紧急粮食，我应该要考虑哪一些事情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吃东西就是要考虑营养均衡嘛。可是呢，当然在非常时期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兼顾这件事情呢？那当然啦，食物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吃饱哦，而且不只是热量足够，就是微量的营养素也是不能够去忽视。那例如说，我们人最常吃到的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脂肪，那这三者呢会构成大部分的热量来源。通常来讲啊，像是碳水化合物呢，它会占我们人体所需热量的一半。那蛋白质呢，最低的需求哦，每个人大概是每公斤体重 0.8 公克，那当然剩下的热量呢就是来自于脂肪。好，所以说呢，热量的需求啊，可以依照性别，还有你的肌肉量跟活动量而定。那另外，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肾脏病啊，还有特定的慢性疾病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哦。那总之呢，如果在正常健康的状况之下，以高活动量来计算的话呢，男性大概需要2500卡路里，那女性呢，大概是2000卡路里左右。那如果说你想要精算的话，可以上网搜寻这个叫做 TDEE 计算机，它可以去算出食物的热量等等。好的，那除了巨量营养素之外，其实微量的营养素也很重要哦。那这个就跟我们7月23号的听友会也有一点关系啦，所以说你想要了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来听听我们的听友会哦。好，那继续讲回来啦，微量营养元素呢，就是指一些矿物质或者是维生素，所以说你在食物的储备上哦，还是要尽量兼顾多样性，那或者是可能可以放一些综合的维他命来做补充。好的，那讲完了巨量营养素跟微量营养素，接下来要讲到的是所谓的纤维。那纤维素呢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哦，因为它虽然是没有提供热量，可是呢却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肠道活动。那如果说非常时期你的纤维摄取量不足，那当然身体会相当的不舒服啦。好的，那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就是吃得饱、睡得着，还有拉得出来嘛。那纤维素呢，就是扮演这个拉得出来的角色哦。所以说，你可以考虑在你的防灾包当中呢，去准备一些燕麦片啊、奇亚籽或者是亚麻籽。那这些食物呢，它是比较好保存，但是纤维相当丰富的食材哦。或者是你可以买一些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粉末，也可以作为它当中的储备。好的，那刚才讲到的以上这一些呢，就是关于你在准备紧急储备粮的时候，可以去考虑的关于它营养啊，还有热量的部分。

来自于裘德的作品，这首歌曲是今天吃点什么好。那今天要吃什么好吃的呢？尤其在一些天灾人祸，像是现在放台风假的状况之下，到底要吃点什么东西哦？好，那我们刚才呢聊到了关于居家的防灾粮食，其实第一个要去考虑的当然是你必备的营养素还有热量等等，那这个是让你有体力的关键嘛。不过呢，其实除了在刚才讲的营养应该是偏生理的方面哦，就是我们要吃得饱然后有力气嘛。不过呢，其实除了生理方面，像是心理呢也是相当的重要哦，这个跟吃饱呢其实是几乎同等的重要性。因为啊，当我们遇到一些紧急的事情哦，除了是我可能身体会很累，就是我可能需要去疏散避难之外，就我们的心情上啦，难免还是会觉得，哎呀，很焦虑啊，然后心情相当的不好。那其实在平常呢，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光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要吃一些好吃的来舒压嘛，所以说在非常时期的时候呢，当然也是哦。所以说啊，当我们在准备这些居家储备用的紧急粮食，就不是需要全部都只考虑到它的热量啊，或者是营养，你可以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作为储备呢，其实也是维持你的心理健康相当重要的一环。好，那除了好吃之外，专家也讲到其实习惯也很重要。那这个习惯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有些人去欧洲国家玩的时候，可能每天都在吃一些面包啊，吃一些面条啊，会觉得哦，天哪，我好想吃白饭。好了，那所以说呢，其实有一些防灾食品啊，你可以准备你平时熟悉的食物，比如说好吃的白饭啊，或者是你很喜欢吃的类型的东西哦。所以说啊，在准备这些紧急的储备的防灾食物呢，其实啦，你可以储备不一样的类型，可以准备不同的食材。那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防灾食品，那种类也蛮多元的哦。我甚至有看过，比如说巧克力面包、巧克力蛋糕，或者是有一些是咖喱饭啊，还有一些很像火锅的东西哦。那虽然说非常时期我可能不能吃一些大餐，但是呢，你可以透过储备更多样的防灾食品，让你在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好的，那讲到疗愈的食物，有些人可能就问说，那泡面可不可以放进去呢？因为泡面很方便嘛，你就是泡开热水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专家表示哦，泡面有时候啊，好像没有到太推荐哦。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虽然说泡面很好吃，但是呢，因为泡面的效期啊，大部分都是比较短的。那如果说你可能是放一些杯面类好了，就杯面的占用空间其实比较大。而且除此之外呢，其实大部分的泡面啊，它的能量密度也比较低，然后也是需要热水去做冲泡。那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马上取得热水嘛，就会稍微的比较不方便。而且呢，大部分的泡面啊，它的钠含量非常高哦，那这意味着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喝更多的水，那其实效率上来讲没有比较好哦。好，那所以说呢，泡面啊，有一些专家会不太推荐要放在避难的就是防灾包当中，那尤其是那一种你可能要一拿就走，就是离开家里的这种防灾包，其实还是尽量啦放一些体积比较小啊，然后营养成分比较好的食物，这样子呢才会比较符合效益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稍微聊到关于防灾食品这件事情，它需要去注重哪一些点。那当然呢，这个防灾啊，我们就是要预防嘛，可是呢，台湾就是会有一些天灾人祸嘛，但我们是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发生哦，但是你做好准备呢，就能够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更有余裕的去保护自己，而且也是保护你的家人还有朋友咯。那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这个台风的消息之下，这个周末呢，我看起来啦，登陆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个周末的有一些比较大的活动，比如说可能各地的演唱会啊，或者是各地的一些重要的行程呢，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做出一些更动哦。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礼拜对于考生们来讲非常大的事情，也就是大学入学的分科测验。那原本是在这个周末的六日嘛，那在昨天下午，在礼拜二下午的时候呢，原定哦是11号到12号，也就是礼拜六日举行的115学年度分科测验呢，确定的延期到下个礼拜啦。那总之呢，如果家里有考生的朋友们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虽然说延期也是没有延多久啦，就是大概隔个两三天后，那但是我觉得对考生来讲应该觉得蛮累的，就是我都准备好这礼拜要解脱了，结果还剩下多了几天哦。好，那总之呢，像是比较大的活动呢，有一些延期啊或甚至是取消的部分，可能请大家还要再特别的去关注。那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啦，台风天期间呢，真的是要避免去一些危险的地方，比如说海边啊，还有危险的水域，以及可能比较户外比较野外的地方呢，请大家要就是不要去哦，因为非常非常的危险。好的，那在台风来的时候呢，到底还有哪些事情，尤其是现在台风来临前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防灾的准备可以事先的去预备好呢？那首先啊，尤其今年的这个八威台风，它看起来除了是风速很快之外，整个暴风圈的范围也算是蛮大的所以说必须要去做好关于防台的准备。那首先呢，第一个要去检查的就是关于你的居家，或者是如果你是有在做生意的人呢，也要检查店面的一些门窗等等。那比如说呢，你可以先去修补松动还有破损的门窗，防止强风可能会吹破玻璃。另外呢，如果阳台上有一些悬挂的物品，比如说盆栽啊，或是一些装饰用的东西，或者是你有挂一些可能晒衣绳之类的，就这些东西呢，可以尽量把它收起来。那如果拆不下来的话呢，就把它固定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广告的招牌呀，跟施工的音架等等，那还有一些可能是悬挂物的物品，或者是你放在阳台的东西呢，如果能够收起来就把它收起来，那收不起来呢，至少要把它固定住，避免说可能强风会把它吹落到路上。那除了是你自己的财物损失之外呢，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啦，可能会砸到路人哦。好，那另外呢，像是车辆的部分，就请大家在台风来袭之前呢，请把它从比较低洼的地方，或者是地下室，还有防波堤的外面以及树下等等，就是把它移开，那以防可能强风啊或者是暴雨呢，导致你的车子会遭到压损。好，那再来呢，家附近的水沟、排水沟呢，也要把它清理干净，保持畅通，以免呢可能会造成一些积水的情形。那另外呢，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境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做防范，像是居住在山坡地的朋友们呢，可能要稍微注意，因为这个强风暴雨可能会有土石流啊，还有

一些可能坍塌的危险嘛。所以说呢，在遇到台风的时候哦，千万要注意，诶，政府是不是有发布一些预防性的撤离指示。那如果说不幸呢，真的有接到这样子的指示哦，一定要提前离开危险的区域。另外呢，如果你是去到户外，可能你在登山啊、露营，诶，这些活动就是取消啦。但是呢，如果你是诶，可能已经在这些野外的地方呢，还是要立即的回家。那还没出发的人呢，就是要马上取消行程哦。好，那再来呢，像是除了居家的这个防灾很重要之外，我们刚才也有讲到嘛，台风天期间呢，你还是可以适时的准备一些防灾的物资。好，那除了粮食很重要之外呢，还有一些生活的必备品跟你的重要物品啊，还有像是照明用品等等，其实也可以事先的去准备好。那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地方应该都是电线杆都地下化啦，但以防万一呢，还是可以准备一些照明用的物品，就是手电筒啊、蜡烛等等，那就是在紧急的时候呢，可以来做备用。好，那另外呢，如果你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一些重点要特别的去注意哦。那例如说呢，你要随时关注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留意说诶，你是否在淹水警戒的范围当中。那如果说你住在一楼啊，或是你住的地方很容易淹水的话，最好呢还是提早加装防水的闸门，或甚至准备沙包等等。那家里的一些重要物品呢，把它提早移到高处，避免呢诶，如果到时候淹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损坏的情形。好，那再来呢，防淹水哦，还有一些东西要检查，比如说屋顶的排水管啊，或者是排水沟。那另外呢，像是附近的落叶跟垃圾，这些呢都是容易造成积水的物品嘛，就把它清理干净。好，那以上呢就是台风天期间哦，诶，台风天之前啦，你可以先做好的一些防灾准备。那尤其呢在台风来的期间啊，还是再次的叮咛大家，真的是不要到危险的水域旁边啦，因为就是台风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河水暴涨啊，或者是海边也是相当的危险，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不要去。那如果说啦，诶，在台风天期间就有一些人非常辛苦还是要上班出勤的话，那台风假期间，诶，如果说有台风假的话啦，如果在台风假期间呢，关于出勤啊还有薪资的计算呢，其实劳基法也是有特别的去做规定哦。像是第一个，诶，因为台风影响有安全疑虑的时候，员工呢可以行使退避权，那雇主呢不得把这一天的就是台风假这一天呢视为旷工或者是迟到，那也不能借由扣发全勤奖金或者是强迫以事假处理等等来做他的应对。可是呢，有些人会问说，诶，那我台风假如果还去上班的话，就我的薪水有 double 吗？诶，很遗憾哦，没有。就是台风天呢，如果说不出勤的话，雇主呢还是可以依照法律就是不发当日的薪水。那如果说你是有出勤的话，当然薪水就是正常的去发给哦。可是呢，如果说我的台风假是遇到假日的话，那当然就是按照劳基法的规定来去做薪资的发放。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台风天呢，如果雇主要求员工出勤的话，其实还是要提供一些必要的通勤协助。那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意外呢，一样也是属于职业灾害，那雇主呢也是要负起赔偿的责任。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台风天期间大家可以去特别注意的一些事情。那除了防灾之外，那假设诶，今天还不知道嘛，就是假设有台风假的话，也有一些出勤啊或者是薪资计算的规定哦，就是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去稍微留意一下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玠的作品《想回家的时候》。好了，这礼拜大家关注台风的讯息哦。当然除了防灾很重要之外，如果说是有开车的朋友们，应该真的是要特别关注关于关水门这件事情哦。那在任何的台风啊或者是豪雨的来临之前，就是为了避免河水暴涨淹没堤外的停车场造成财损，那其实地方政府呢都会发布相关的疏散资讯，那就是大家传统就是俗称的关水门这个相关的资讯哦。那当然呢这礼拜八位台风来袭嘛，所以说看起来啦应该他有可能会宣布要关水门，就是怕说会淹水哦。所以说呢请大家要特别去关注一下说这个相关的它什么时候会发布等等。好，那首先呢为什么要关水门呢？就台北市呢主要的河川堤防都是设有水门，它是可以让车辆或者是人员去进出，但是呢豪雨来袭的时候，为了避免洪水经由水门流入造成任何的生命财产损失，那台北市的部分呢，台北市府哦定有标准的作业程序来去决定水门的关闭时间。那如果说河川水位持续的上升淹没河滨地带，那你停在堤外停车场的车子没有移走的话呢，除了是可能造成泡水车之外，更有可能会因为车辆被冲走危及防汛哦。那尤其像是2022年10月份，当时是台风泥沙受到外围环流跟东北季风的双重影响，台北市呢就是连日的大雨，那当时在基隆河畔百灵桥下的停车场就很多车子泡水嘛，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相当的困扰哦，就请大家要特别去关注相关的讯息。但是呢到底什么情况会宣布水门的管制措施，然后我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去移车呢？其实啊当发生暴雨或者是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的时候，台北市府呢就有可能会发布水门可能关闭的讯息，那当下就会由警察单位以及停管处

来协助执行相关的管制措施。那后续呢也会监视它整个水位的变化，来去决定说什么时候关闭，然后透过大众传播媒体呢来通知民众。那像是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移车的这个部分哦，在我看一下哦，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台北市长蒋万安他就有表示哦，以往呢民众是以关闭水门或者是拖车的时间作为依据才去把车移走嘛，可是有时候会来不及哦，所以说呢在当年啊就决定他会宣布以水门只出不进作为依据，那在宣布之后的4个小时呢就会开始执行拖车作业，同时呢也开放周边的红黄线停车。好，那所以说其实从前几年开始啦，这个关水门之后的移车时间呢大概就是4个小时左右。可是呢如果说我来不及移开的话到底要怎么办呢？就放心啦，交通大队呢会帮你强制执行拖吊作业哦，所以你的车呢也许不会泡水，可是呢车主啊还是要负担一下移置费以及保管费，而且可能会出一些罚锾哦，像是大型车呢就是新台币4800元，小型车是2400元，而机车呢是1800元哦，所以说你看到水门相关的资讯还是赶紧的去移车。可是呢一般民众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得知这个生活资讯呢？没有错，大家现在听广播就是听一些新闻媒体啦会帮忙来发布讯息，或者是区公公所以及里长等等也会尽量利用广播还有通讯来通知附近的民众。那台北市的民众呢可以透过像是恋恋水绿、台北水利以及台北市政府他们的 LINE 官方账号，或者是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等这一些手机上的管道呢来接收水门只出不进的通知，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及时的把车辆移开咯。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台风天之前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就请大家随时关注气象署的相关资讯以及地方政府的一些像是避难啊疏散或者是关水门的这一些讯息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6，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了，那接下来就是还是请大家小心啦，就台风这一次看起来还蛮大的，那就千万不要轻忽，也不要想说啊，有放台风假的话我就出门唱歌，我觉得还是乖乖待在家里好好的避难啦。那当然，一些防台的准备也是要适时的去预备好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在顺顺广播公司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昨天晚上咳嗽喝到3点钟，那不知道为什么要喝，所以戴个口罩啊，就是基本知识常识，还有对朋友的一种尊敬。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晴时多云偶阵雨》，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秦时独饮藕剩余》。接着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唱，是红颜丧演唱一首《又是细雨》。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又是细雨》，真是非常谢谢周玉露，你好，詹凤瑞、李奇珍、张哲三、庄建生、大雁、张月英、SP 倩，还有林品深，谢谢你们。说清新鲜老歌真开心，我们唱老歌也很开心啊。好，那站在旁边是吴敬山，吴敬山他要为我们唱一首，他因为经常和我在歌星，所以他也会唱了这首歌，很少有人唱的《寂寞的心》，我们继续。

0: 这是吴俊山小姐所唱的什么歌？寂寞的心。因为我妹妹啊，我唱歌厅的时候，她从小就跟着我在歌厅跑，可是没有影响她的职业，我觉得真的不错哦。她也是一个她是印什么大学？印第安，不是印第安，
1: 辅仁大学了，
0: 不是美国那什么？
1: 印第安纳，
0: 印第安纳大学的硕士啊。他还像我唱歌，我就没办法念书，没有好好念书。他跟着我跑，他还可以把书念那么好，不错了，这小孩不错。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我想为朋友唱这一首《不要说再会》。

0: 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1.1，掌声叫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接着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刘家昌的歌，对不对？
2: 对，
1: 寄语。来，你听我，我们把它拆回来。

0: 哇，确实很适意啊，云鹏，
1: 还
0: 不
1: 好
0: 错，
1: 吧？
0: 很有狠心，很有
1: 对，
0: 爆发力。
1: 是
0: 好，
1: 真的哈。
0: 谢谢。好，李琴啊，
2: 哎，
0: 你唱什么歌？
2: 唱一首，好像麦克风没开。
0: 好，唱什么？
2: 唱一首老歌，
0: 哎，
2: 《忆难忘》
0: 啊，没在一起唱。
2: 对对对，
0: 好，我们听李美琴小姐唱《忆难忘》。

0: 忆难忘，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谁电话？为什么不慌起来？
1: 有电话吗？
2: 我接的电话，
1: 没有关系，表示我们这个是真的现场。没关系。
0: 好过分啊！
2: 我没关系。
1: 好大声。
0: 还欢不起来，欢！
1: 我以为是我的 keyboard， 怎么还有这一段？还可以，
0: 不好意思，直接忘记了。
1: 听我的，还蛮合的。
0: 不好意思。品先生啊，你说我拍子咋的好？我有事没事，我喜欢敲桌子，就是有节奏的，训练手啊，比较不会老是痴呆。林凤贤，你好。

何云深，谢谢啊，谢谢。张月英、李淑慧，嗨，邱振宇呀，你要听的事情，俊鹏老师说，待会儿帮你唱。他虽然才上过，但是邱振宇很少来我们节目，所以他还要唱啊。还有大叶，你好，寂寞的心，刚才唱过了啊。好，张月英，谢谢你的鼓励。李梅芳，你好，山凤丽啊，洪茂生，何云山，喜欢不要说再会，林文贤，李奇生 ，SB Chen， 谢谢你们。啊，在 SB Chen 说怎么没有看到翟老师，他有事啊，有事。品生说，第一次听《寂寞的心》这首歌，建山唱得好。他会好多歌，我想不到哎，我想不到偷偷学我唱歌啊。这个我在家弹琴啊，我就把我的歌谱拿出来，他每一首都会，好厉害。好，张云云，谢谢啊，谢谢你对山妹妹的鼓励。林凤姐也是，文贤，谢谢。好，非常谢谢这些朋友和我们的鼓励。我们来听歌，听杨钰莹小姐要唱一首，难道这是在梦里吗？好，我们来听这首，难道这是在梦里吗？

0: 什么和南号却是在梦里，杨艳丽小姐所唱的吴声丽、洪天静、米尔夏、张元英，好，还有国强，对，吴静轩，
1: 谢谢，
0: 国强、梁，哦，梁国强，梁国强先生你好，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娟小姐唱的，这是新加坡的竹萍所演唱的《冬恋》，冬恋，我们来听董玉娟小姐为您演唱的。

0: 就是董一君小姐所唱的《风泪》，张元英、品轩、凤琴、林文贤、何云生，谢谢你们对晋山的鼓励。他其实不没有学过唱歌，只不过他有哄着亲姐姐姐的歌，对吧？亲姐姐的歌就会了。
1: 还是不会
0: 啊，好，而且还听了老歌，包括他，民歌唱还不错。那今天还在一首老歌，这是吴莺莺的老歌《春花秋月》，没听？
2: 哎，
0: 《春花秋
2: 好。
0: 月》。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FM 104.1，正声调频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雄。因为有点感冒，然后我上面牙齿一直在磨着我的那个肉啊，所以我这两颗牙拔掉了，不好看，等装好牙再说。好，那我就来为您唱，来，朋友姐唱的《不了情》。

不聊琴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我很喜欢这首歌。每一次唱晚会，我都喜欢唱这首歌。至于你要听金鹏老师唱的《诗情》，好，我请金鹏先生来唱《诗情》。

0: 上好像真有感情的一首
1: 痴情，
0: 好夕阳都是大雁，你说庆山会唱那么多的歌，对呀、啊，他请我唱的。S.P. Chen， 你说，哎，小声点，你没讲话我就昏掉了。庆山在美国也有练唱吗？没有，他从来没有唱歌。林文贤，谢谢你，我告诉庆山，你说他唱得好。我妹妹呢，她是在圣何西，也就是 IBM 工作，做了很久才退休了。何云生，谢谢谢谢。周三香不了情，哎，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歌词非常优雅，而且很有感情，而且很有画面，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詹凤丽、周胜宇，谢谢你们。张月英，谢谢啊。何云生，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哎，我讲话是你们不要讲话，因为这样我会昏掉，我老人家头脑不好。好，我们来唱一首《紫荆香》。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一块为您唱《紫荆香》。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即摆来答复一张听友来配吼，你想要报恩，但是恩人不在，要如何报法？这个议题，这位姓柯，你来配就是讲，你原本是初中伫咧做老师，伫咧教册安尼，你家庭中你是孤囝呢，但是民国89年，恁父亲得了这个癌症安尼。医了3年外，开尽了家中的积蓄啊呢，到尾啊呢，嘛是不停气死啊呢。这段时间呢，林母啊，佮治着迄个叫做忧郁症，林老母啊，煞那像伫迄楼顶去连来吼，讲一个脑震荡出血啊呢，紧急送医，总共待了28天，以前无眠无日呢，踮这个叫做病院吼，甲恁太太安尼来来去去，人讲屋漏偏逢连夜雨。老爸过身无外久，老母又过来发生这款的代志啊！呢，待了到28天呢，也大害了。迄个医药费吼，10多万啦，根本都无钱啊！你听哦，这个医生有一日讲，这继续点钱嘛，不是办法了吼。属于讲不救人世了吼。倒不如看有法度量差出呢。结果呢，伊过筹不出这个10多万的医药费，唔知要怎样得着，无法度出呢。好咧，加在呢。迄、那个共病床，共款有一位这个欧巴桑哦，伊唔知来待偌久啊吼，原来是一个患者呢，也是真好心呢，无好无歇，走登去厝的第二天呢，也提了7万块来甲斗三工，予伊办理先出院，真正登去吼，差讲抽血了，不行因母啊就过身啊，过身嘛是这个丧葬费嘛是无办法啦，好心的一挂迄个厝边隔壁。林长出了10万块，李长呢出1000块，村内呢厝边隔壁啊，甲伊的这个同学吼，募款来完成这件代志安尼。上次办了后，是讲啊，当爱过回东的这个合作病院去探访着这个好心的欧巴桑安尼，到拄啊，忽然间拄着因这个新妇吼，迄欧巴桑因的新妇啊，来伫病床安吼大声对后，哦种安尼啦，嘛伊讲伊甲因翁婿偷领钱安尼啦。算讲这个老阿伯上，甲因囝偷领钱，甲领唔知5万块，但是这个阿伯上伊是摕7万块，可能伊家己本身过2万块安尼，来甲斗帮忙伊这个出面。点啊？第二种，新妇种的意思就讲，家己也唔是咧偌有钱，啊，你钱摕去给人，啊，你好啦，那安尼你后摆啊，万一要出面嘛无钱通去落啦，看啥人要帮忙你就好啦。你食了你唔知影，阮少年人咧在赚的艰苦，阮敢有钱，阮嘛是最苦工呢。哦，阿当好啦，看你要怎样就好啦。迄个老欧巴桑和马家吼，大家嘟嘟安尼啦，就会好在当场点遐哦，看一个足艰苦的，内心呢足袂得个，非常的谦卑安尼，也佫无可奈何，伊本身也佫无钱，唔知要怎样。迄阵哦，伊当无法度，伊3、4个月拢无钱，以前无法度去学校共教册，也学校呢为了伊安尼嘛是已经佫叫人代班去啊。这个职务就等于无去啊，就对啦。以前等于因故乡老家、乡下老家啊，去点啊打零工，都安加减啊，赚一个迄个生活费用啊呢，心情郁卒以外，到尾啊呢，人家因这个图书馆点啊，伫咧讲到整理一挂册簿啊呢，拄啊正适合。但迄摊嘛唔食咪，因为到尾啊呢，伊看破人世吼，伊还是讲啊，这人生安尼吼。前归依就对啦，点啊，迄个合作山顶吼，去迄个庙寺的啦，啊，甲厝的这个大灵宫、甲图书馆啊呢，有一摆伫内底食材就为这个合作老翁呢，伊讲啊，你个这个屋子唔免啊呢，啊都来怪遐有闲来遐休闲啦、泡茶啦，因为都平民拢有这个伫个庙寺大家对聚会啊呢，啊这个屋子上有一块这个合作农庄，今个这个农庄已经吼。半荒废啊，无啥咧做啊，是干那讲有一间迄个农庄，伫内底当点啊休困泡茶安尼，佫拄啊伫路边，伊讲啊无，互你去做啦，你，我也无闲通经营，互你去做，啊无嘛好安尼，先开始点啊开始甲整理啊，虽然你即摆经济困难，你若做有你才分我，哦啊若无都袂要紧，你家己分滴，我起来啊不能怕远，先开始点啊伫哩杂草青青咧，佫种一挂花啦，种一挂菜啦，种一挂花草啦。空创一挂造景啦，荷兰店啊，迄、那个凉亭啊啦，迄、那个叫做遮阳伞啦，开始因为伫个路边附近无外远嘛，啊树啊真水安尼，我经纪人就店遐休卡，啊甚至店遐咖啡啦，创咖啡泡茶啦，简餐啦，慢慢啊一步开始伫个整理安尼，我游客啊都愈来愈多，啊因为伊吼、哦、这算无本生意，豆豆啊哭哭哭哭，
独树一格的这个作法吼，啊，价钱佫公道，哦，啊，人客煞愈来愈多，哦，啊，生意滴得好，经济吼，一百年安尼，五六年了后，伊原来赚开始有相当赚钱安尼，迄阵就想讲啊，我当初困难的时阵，甲我帮忙迄个欧巴桑迄个妇女呢，呀，我即卖应该这钱要摕来去还伊。有一天啊，休困吼，去个病院探听因的地址，去到迄个负责人因家，我打听结果呢，负责人已经完了过身啊，啊，心内非常的歉疚啊呢。啊，我当初我困难的时阵，人迄老欧巴桑摕7万块搞我赞助，今仔日我已经有趁钱，我有业绩啊，我会当生活得过啊，我这不但爱摕来给伊。啊嘛，完成就是回馈心愿，接着。事上，伫咧讲吼，因一挂即个同修啦，啊一挂朋友啦吼，也包括即个师傅啊啦吼，定咧讲这代事。嗯，就真侪人建议讲啊，无你这条钱，你不如甲摕去关了老人院。也嘛有人讲啊，无你摕去庙寺、公孤儿院等等安尼。伊讲听我吴清扬的节目听一久咯，非常的赞叹我伫咧摕的即个。

0: 议论社会观啊，所以不如呢下定批问吴清扬看卖啊呢。你那徐妹问我，我今麦我的看法是吼，我看法是安尼吼。虽然救济人无滴个吼，但是这钱是因死衰啊个，你嘛该当爱去互因死衰才对。这第一点呢，第一点人这钱因呢，第二点凡是因死衰啊，今麦经济上原来无好过，温强温薄，这是合情解理。我的看法就是爱安尼。你去你都甲讲吼，你讲啊，歹势。啊，当初吼、哦，你都有困难的时阵，啊，他欧巴桑吼、哦，真热心，真好心，险险啊，未转出呢。那不是欧巴桑吼、哦，我今仔日就是安怎你讲一挂吼、哦，真感动的迄个暑假，吼、哦，看因新妇也是因囝听讲，啊，但我即马迄阵七万吼、哦，我即马应该爱摕这个十万块来还这个欧巴桑。啊，伊虽然那无滴的吼，无恁这多钱嘛是恁的，应该恁来甲我收起吼。哦安尼，才会当了解到我一种心愿安尼，吼、哦、啊！再来，你再点伊个听头吼，伊、哦、总是有这个神主牌啊嘛吼、哦，点听头安尼，甲宦官这里相信吼，因个时岁从此会较袂过怨叹因这大家啊，当初无他不是摕钱好人，而且情况较袂好伊个安伫个纠缠之下点啊，伫个互因这个用些时岁点啊，伫个不平不满啊，这是我吴清扬的看法。吼、哦，我来看是安尼，啊，唔知对唔对，吼、哦，阿柯先生，你才做参考，吼、哦，感谢你哦，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你拄仔讲这道理，人就标，你摕去标的哦，啊是人用来，遐查埔来嘛袂用，较侪嘛无，这些标嘛袂用。
0: 哦，安尼哦。
1: 你操你安尼哦，好，你见新妇才袂怨叹恁大家啦。
0: 嘿呀嘿呀。
1: 咱老母讲，啊，但迄钱人摕摕予人有较侪。
0: 对对。就
1: 啊，因买后你买了，想想讲啊，安尼援助人，袂歹啊。
0: 哎呀哎呀。
1: 人买是安尼好，
0: 哦，啊，佮
1: 恁大家嘛感觉伊做安尼对。
0: 哦对安尼对。
1: 对啊。
0: 好好好。
1: 啊，安尼买后你因这是一代买，加做些好心。
0: 啊对对对，好好。
1: 对啊，你安尼。安尼真厉害！
0: 啊好，好，好，好，
1: 好，好。这你讲这啦真对啦。
0: 对吼。
1: 因虽然讲因老母因过身来讲，往生起来讲哦。
0: 嗯。
1: 啊，你若讲就还是先知影讲安尼，因老母过去会作为安尼吼。
0: 哦。
1: 七年八年嘛，较少去遐个拜你。
0: 嗯嗯嗯。
1: 就话伊个怨叹的心嘛，会先化解掉。
0: 嘿啦嘿啦，有温不温主人安尼，伊才会直接啦。
1: 安是真对。
0: 哈，对吼。
1: 好啦，谢谢啦。
0: 好啦，
1: 来交个。
0: 好。
2: 吴先生。
0: 有。
2: 啊！你拄将八宝迄个吼，安尼真丢，
0: 真丢哦，好好好，好好。
2: 你吼安尼甲讲吼，
0: 可能个顾先生伊会较安心。
2: 嘿嘿，提哦，因事实啊吼，较袂因个新妇怨叹。
0: 嘿啦，我会过来较想想。
2: 哦吼，对新人个个过新妇怨叹死人。
0: 嘿，哦，
2: 啊！你即卖安尼甲提好伊吼，
0: 好好，
2: 安尼因新妇哦，家对真会欢喜。
0: 啊啊，好，好感恩，好谢谢。
2: 顺利行，
0: 行李行哦。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喂。这是钓我
0: 钓。钓你
3: 唔系。啊，拄只我听你讲，就讲迄个就这因牛咧对出
0: 鱼
3: 啊，对都。
0: 啊啦。
3: 啊，安尼真钓哦，你讲安尼钓。
0: 真钓钓，好好好，谢谢。
3: 谢谢你，感谢你哈。
0: 谢谢谢谢，钓钓钓钓。喂。
4: 喂。
0: 阿姨。
4: 喂。
0: 你好。
4: 吴老师你好。
0: 好。
4: 喂。
0: 喂，你好。
4: 哎，吴老师
0: 啊，你好！
4: 我听你咧讲话吼，真、
0: 啊、
4: 好笑呢。你吼、
0: 哦啊啊，
4: 你唔是讲拜神啊，你是讲微微个拜神。
0: 讲啥？讲啥？
4: 你啦，那、
0: 啊、
4: 看到抖音啊，讲到微微个拜神呢。
0: 啊，都敢那看，敢那出咧目睭呢？我这目睭个拍板吼，
4: 这出咧嘴个目
0: 睭
4: 啦。
0: 啊，嘴也无，敢那嘴啊，出咧无人啊，无人换啦，啊，就足惨的。啊，拢阮的阿婆啊啦，阮的阿东啦，
4: 啦
0: 啊，阮的黄圣依啦，
4: 啦
0: 啊，拢嘛因为搞起啊，我都无哩。
4: 拢因为甲你害啦，
0: 害到
4: 我白心啦。
0: 唔是害，因都拢创机会啊，咱懵逼，安尼啦，啊，拢人因咧搞哩，无哩，啊啦，啊因某今嘛拢要掠搞啦，嗯。
4: 哦，
0: 嘿啦。
4: 啊，掠搞你叫别人你卖去掠。
0: 我感觉无地带，迄感觉无地带，那像较早林俊文琪因去，阮去酒家吼。
4: 嘿，
0: 啊，讲文林俊因某规大阵好，安尼招军买马呢？
4: 嘿，
0: 去到迄毕业楼安尼，你去楼家点么等呢？
4: 哟，
0: 啊，你们拄啊撞来，我讲啊，他死落来，那规群女兵啊撞到位啦。啊，我先是讲，哦，啊，这声，你们惊讲我会派拖头你啦，啊，唔是我拖去的。 啊，我前闪到边啊，

0: 那个信传啊，讲什么我走去咪啦，我讲你别爱走咪，我是惊讲，吼，因讲啊，我这派拖头，我是行较边啊，哎，林村，
1: 你这高头咧拖，
0: 无，我手甲人因拢外怕咧，我是干那去第三咧，
1: 去望看咧，
0: 啊，我去望看啊，走去那望甲咪安尼尔，
1: 你敢无甲说说诶？
0: 我无哩，
1: 干那
0: 望下，我袂啦，
1: 你故意甲刀塞拢无头家的，
0: 嘿，无真正袂。啊唔敢哩，啊都唔敢哩，连家共某嘛唔敢，足食啦哩。
1: 其实你吼，你食人会食好，你食唔怕呐无？
0: 唔敢啦，
1: 干那食了食到身体虚了
0: 咧。啊，我那迄阵那敢吼，敢讲这个啊，去卡迄个，去卡巴，警察如果看到牙块啊，
1: 但是我炸坐轮椅哦，
0: 坐轮椅基本都卡风啊啦，啊那个起码我朝都卡风啊啦，朝卡风就拢伫眠床咧睇下啦，要通。
1: 哎呀，其实林俊嘛，真出啊！安尼就讲，听到你讲安尼，看到空中上下懵逼哦，我实在笑到啊，到有咩尿
0: 泡？啊，如果一个迄个媒体的黄理事长吼，哎呀，他伊就做人，伊拢会介绍一个开讲。伊讲啊，你们
1: 这班，嘴直直讲啊，你直直味就对。
0: 伊真甜啦，啊，伊实在无人法，伊嘛是无人法，根本咱特别讲伊袂，伊干那个嘴哈，伊个嘴。
1: 嘿，
0: 伊去嘴点啊，甲人安尼哩哩哩哩安尼，
1: 懵开懵安就对啦。
0: 哎，空龙小姐安尼几抓给几抓点咩？你要不要在报纸？哎、欸，要不要在咖啡？要不要填一下？要不要在安尼？啊，他食啦，啊我点车顶哦，点回去，伊咪比如懵啉啦，啊，一下见走变数啦，洗手间安一下见就走啦，啊，点啊飞机顶哦，啊惊去，伊咪惊讲叫害来你听哦，哇，哈足食啦，有影这些好事，
1: 所以交些
0: 朋友
1: 哦。哦，你安无大无事定啦，一半甲讲在笑亏，我
0: 无啦，啊都熟悉的，
1: 笑干呢，
0: 无啦，啊这是熟悉的，
1: 谢谢你啊，
0: 好啦，好啦，
1: 好，再见啦，谢谢，
0: 再见，嗨嗨，喂，
2: 吴先生啊，
0: 哟，
2: 放点放点，你听，
0: 来，
2: 较早哦，有一对翁阿婆吼，才结婚无偌久啦，啊，佮查去，一干物当真对比，我是讲了煞袂记啊，讲去看。看迄个人咧卖东卖西吼，啊只狗讲安尼真巧啊，拢甲伊主人安盗用啦吼。啊，啊讲迄人迄大伯就讲想讲啊，这只若要卖人，唔知真好啦。啊，伊甲问啦，问讲你只狗要卖人无？伊讲无呀，我咧做生意要卖人。你讲要无？你若敢换我就卖啦。你莫来敢，你莫讲真水。你莫来敢换吼，我就卖啦。啊！这个人讲外公，我实实在无参详嘞。讲实实在话。啊！好啊，咱只狗，反正唔是咱钱就袂甲咱甘心啦。伊就咱带去我那边做生意。我讲休息，讲树啊进去安尼。安尼做，安尼无得罪人
0: 啊。啊！就叫走去，啊！就两
2: 个。无我甲无搞啊啦。
0: 哦，无我无搞，就安尼来哦。
2: 无我无搞，就为着接下来。
0: 哦，安尼哦。
2: 好啊，走去啊，无我走去。
0: 安尼哦。哦，无无无搞，哦，关键就是安尼哦。
2: 啊，那关键就是安尼啦。
0: 哦，
2: 我无搞，这个无听人
0: 咧
2: 讲。
0: 嘿嘿，对。
2: 我无搞，就是。
0: 哦，安尼好。
2: 这个
0: 讲。哦，安尼我头一摆听。
2: 谢。
0: 谢谢。

好嘞，谢谢了。今晚吼，这个合作看这经营风台呢，这个风台那像讲吹，今日吹几吹八，吹到吹十，这回大呢，风台我那得记袂哦。啊，今晚的扫落到底吼，哇，效应哦。是讲伊这进来进去啦，即位即个大啊进来进去啊呢，看了讲安尼，二摆观光者啊都赶紧紧吼，甲收上安尼啦哈，唔能点只高高低，敢若高高低咱就惨嘛。啊，即摆大家吼，我看恁是安尼，恁都即摆大家想讲，哦，较紧，我得要买啥，要买贵个来炖是免安尼啦，你打了吼。大料你都传一挂就好啊，唔免讲一定，唔免得逐工安拢食遐好啦。你呐，有影即几工啊，经营要入来吼，菜会真贵啦。啊，即几工你都买较大料的，大料的啥物？你比如讲木耳啦，啊，豆类这嘛，较算讲会当揢几工。你的青菜是较无多揢久啦，哦。啊，罐头啥物嘿？啊，罐头嘛袂使伤迄啰呢，迄嘛唔好，嘛是迄啰看看。你爱看吼？菜头这嘛揢较久啦吼。你若有诶青诶，迄是几工啊？丢迄落去。不过讲有冰箱是还可以啦。啊，万免买伤多啦，买有够迄啰就好啊。啊，你起码讲叫你搁买足下呢。你若讲买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干面，迄条做啥呢？迄条做泡面哦，泡面嘛是足侪拢已经毒素啊，毒素真侪啊啦。啊，无你买回来上无你就你那些泡面嘿哦，伊内底佫有几包啊，迄个佐料，包括油嘿卖食，迄唔通迄拢是毒油啊，迄几个拢是啊啦吼，迄都卖啦，安尼冲泡家己，小可盐火啊吃煮啊就好哦，安尼。家里有青菜掺一撮呢，辣辣的嘛是可以啦，哦。这个啊，你菜市也无会只几工会起大价，大料啦，大料你讲面啦，面线啦，这买一撮啊老的，加几工的老的安尼吼。啊，油好油啊，你唔能够买回什么大豆油，迄一千蚊，迄拢有毒啊啦，迄拢无多。即马你甲看呢，落去吼，足恐怖诶！规个拢全死啊，规个拢毒诶啦，全毒诶。啊，所以即个情形，食落已经食到腹肚内底诶，伊累累积少，你若是食愈侪，伊诶毒素愈侪啦。吼，伊个拢讲是一级诶致癌成分，足严重诶。哦，即位查到安尼足严重诶，所以你就是。较清脆嘞，真正有影哦。卖迄落，即卖你看，外口的一般滴个餐厅，啥物生意拢减去呢？迄、那个外卖吼，讲减七八成啦，七八成咧是送货，迄、那个送的拢送无啊呢。啊，超市嘛，煞一寡一路拢停起来，煞毋是停起来，煞无人买少啦。剩下呢一寡迄落煞拢无啥。当然人会看啦，看讲该会买才买啦。哦，阮是较袂晓，妇女就较内行。妇女该爱买啥物，伊会知影去买一寡当爱揢哩。吼，安尼，啊，若好诶物件吼，安全诶，你才帮买啦。无即马人吼，足恐怖诶。啊，即个节骨眼吼，包括油吼，拢千万。唔通啦，唔通去买迄落啊！店厝诶，即几工来人，大家拢会店厝诶咧煮食，拢家己店厝。

0: 为咧煮啊，凊彩煮煮个安尼。外口都较唔敢买啊，外口嘛唔敢，嘛较唔敢出去食。生意大家拢歹去，歹去都为了顾及身体啊。咱就爱顾好，无即拢毒呢。就系啊你平常时哦，泡茶啦，茶猛啉啦。茶就是茶米的茶啦，茶米茶，茶米茶吼，伊有迄个做啥物碱啦，啊，佮有迄个做咖啡因少少啊吼，迄毋是歹呢，迄有个人讲歹，但是咱毋是要啉水袂紧。你讲我囡仔，我做囡仔，我啉较即满啦。哦，我一讲啊，若无茶吼，我都甲阿咪怪呢，我拢佮怪。啊，毋过阮厂商拢会摕来送我，哦，阮足侪厂商拢直直摕来，茶我是毋免买。即嘛啦，较早我都免买，阮家己咧做茶咧。啊，即嘛无啊啦，即嘛是大人无地个要倒做啊，嘛无地摕茶啊。啊，就好咧，刚才大家知影讲我爱啉茶吼，一寡朋友好朋友吼，拢会炸来。我讲啊，唔免安尼，阮家附近要买都有啊。我伊也炸来，伊也炸来。啊，想讲我家己咧卖茶啊，我家己要买，我七八块无甲输千二个啦。人阮咧阿头啊吼，柜台啊，伊阮啊泡安面泡迄一两千块吼，伊袂瘾啉呢，用迄我袂喝，阮咧平诶嘛无啥会喝呢，伊甘愿吼，甘愿阮咧七百啉惯死啊，人七百块吼，阮咧七百呢下味下味啊，我袂啊久迄种安全可靠，迄毋是咧做生意啦，只不是咧讲吼，讲互各位参考啦，啊你才会知影讲，平常时吼。因为我是囡仔啉较济嘛，因为我出世，阮老爸就咧做茶，所以耳濡目染，母家到尾啊，我嘛晓做茶。好、哦，迄阵嘛，做茶真粗心呢。迄种伫咧杯、伫咧烘、伫咧擦，啊，暗时安尼烧烫烫，啊，日时爱晒茶吼，伫咧大厅阿门土厅呢。水泥地的顶，诶，停，诶，大顶真快。啊，请人去慢等啊，就点啊拍，安尼飘来飘去，啊，结果搬出搬去，吼吼，一拍练堂。啊，到了暗时要做地，拢暗时靠咧做啦。暗时较算较伊啰，因为阮爱个兄，爱个兄去造，迄个地造，地造就是足大个，爱插地嘛，吼、哦，安尼。啊，往个休息啊，休息啊，茶，遐远个足侪啊，记记等来，笃笃等来吼，啊，都拍个打对咧行。所以吼、哦，啊，我足内行个，啊，啉茶，阮爸甲阮迄落，阮工作啊，拢啉甲吼，你甲看，因徊家属拢啉啦，啉甲嫌阮爸嘛，佫牵因小弟拢落去做茶，吼、哦。到处咧去做茶啊呢，啊，所以你来看，工作啊，全咧啉茶啦，哈哈哟，安尼啊，所以对啉茶我啉真久啊。你讲啉茶歹处，袂咧，吼、哦，袂啦，安尼。反而咖啡是最近因跩拢会泡咖啡，咖啡是加减爱啉者，起码就会爽，唔是爽啦，都人泡来我就啉啦，我都加减爱往迄落哩，吼、哦，凊彩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那有啥物询问电话？哦，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有电话来忙听啦，忙听。喂，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好。
1: 我今日打客车啦。
0: 打客吼。
1: 嘿呀、啊，我甲你讲，要买迄落好机子迄个呀。
0: 哦，对啦。
1: 哦，阿胖来啊你。
0: 啊，三
1: 哦，你的好工作好如雪真好。
0: 不一定啦，拄啊那有下才有啦。
1: 系啊，啊都会到接到的，会到我那只只狗啊，我
0: 好好好记住你。
1: 哎，刚会再分几届？
0: 不要紧，你做你三五摆拢不要紧。
1: 哦，三五届拢
0: 不要
1: 紧。
0: 不要紧，你的想就是甲喷。
1: 我就像你讲安尼啊，目睭客气安尼。
0: 啊，你呐目睭吼，你若要喷目睭遐。啊，甲喷喷咧，啊，只甲搜索手清气吼，甲搜索咧，迄只仔囝都紧起来，足紧。
1: 哎，来一打鼓了，打鼓你吹者拢真快打啦。
0: 啊，
1: 快打，嘿啊。
0: 什么呀？
1: 嘿啊，吴老师啊。
0: 哟。
1: 我就是哦，迄日啊，搁听到你音乐，哦，我讲要嘛啦，那就。

0: 那
1: 那只赞哦，我系音乐，
0: 因为真久冇个听到音乐赞，
1: 我
0: 系音乐听听咧，即系佫听到你嘅声，佫急急调。
1: 我系音乐拢系
0: 特选嘅，哈？
1: 特选嘅呢？
0: 系啊，拢真认真嘅，拢真认真嘅，明白？
1: 别你无啦，别你无同款啦。
0: 我都拢爱听音乐，我若坐车，我若无音乐哦，无心机，我坐袂住
1: 啊。系啊，
0: 啊我拢爱听心机啊。啊，今日今日我甲我来，
1: 我闺蜜嘛在听，
0: 系啊，
1: 我拢听闺蜜嘅呢。
0: 对啊，我听
1: 几年啊。我无啦，几年啦。
0: 啊，几年
1: 嘿。啊，我都。
0: 正常入去困的是，正常吵的我才无听。
1: 啊，我都较吵的。
0: 啊，那边外口的是我有听，啊，内底也讲吵的，拢无
1: 来了。嘿嘿，对了，你啊。无啦，听。
0: 啊，都咱家己听，咱都
1: 无。听音乐会较快乐啦。
0: 嘿啦，
1: 较快乐。
0: 哦，这个拢无动静嘛，这个无意
1: 思。对，音乐爱。
0: 罔听，都你个音乐有影较静的拢。
1: 哦，迄别类，好听歹听是恁的感想啦。别人较无咧播迄啦，啊，我都
0: 算。我都爱听台语，爱听台语歌，爱
1: 好啦，台语，
0: 台语，咱的，如果咱台湾的母语啊，想爱听，未使无听。
1: 啊好，爱听。
0: 哎，吴老师，我会使甲你点条歌无？
1: 我来。
0: 点异乡的恋人。
1: 哎，你够巧。
0: 哎，迄都你的专业吧？爱做，甚物的专业吧？
1: 异乡的恋人有一首歌，就是我歌谱，我去找着。
0: 是啊，异乡的恋人啊！
1: 啊，我去找着我先录起，录起电台咧播，播这个合作亚丽的唱片公司台中迄个档，因就是江阿文接过
0: 录。啊，都少保养一下。
1: 啊，无法多啦，伊即摆都甲阿瑞小妈妈，嘛甲拢无法多。
0: 啊，爱少保养诶，咱嘛淡薄有一点仔费啊。
1: 啊啦啊啦，
0: 爱
1: 保养好啦。好啦，
0: 哎，
1: 我叫你，你安怎称呼？你大概叫大概叫做？
0: 我姓陈啦。
1: 哦，好。
0: 大概我姓陈啦。
1: 陈律师啦，哈。
0: 好，陈律师。
1: 谢。
0: 其实我叫律师嘛，应当的
1: 呀。哎啦。
0: 哎啦。
1: 我应该哎就是。
0: 哎，你较早就变个孙的啦，孙啦都拢都听个大。
1: 哦，立定啊。
0: 地址份，咱的地址。
1: 哦，地址份啦，哈。
0: 不说算啦。
1: 啊，对。
0: 啊，各位了，做一个关。这款跟那豆子罐那款嘿啊，嘿嘛
1: 做
0: 做不离事。
1: 哦，对好。
0: 做酸嘛嘿，啊，搁是冬笋嘛。
1: 哦好。
0: 你拿我哪去买？伊若讲我若讲啥，伊就去买啥。
1: 好，对，安尼对。
0: 嘿嘛买啊，地基粉容易说一挂地基粉。
1: 好好。
0: 啊，即摆你敢买啊？搁买地基粉？
1: 买啊，好，迄等于买袂啊。
0: 啊，嘿，买迄真重。
1: 迄袂好啦，迄外母哦，送到拢要歪腰去啊。我不上个有么歪腰啦？
0: 快了！
1: 好来，用笔乱当一步，起码先迄路来。迄个今仔日就是咱下晡吼，啊，我讲遐来，伊呢起码吼，迄个吼做注个疫苗了吼，哦，足严重诶！注疫苗了，全迄毒拢伫撇出来。你看医生嘛，安尼啊，各界啊，艺人规个转世啦。念咩心脏啦，念咩糖尿，念咩什么，念气，念咩，迄拢是甲迄有关系啦。啊，有关系骨质嘛，哦，骨质毒油啊油，啊，所以规身躯全内底全毒素，毒素你要安怎清？你敢咪使讲用扫帚去扫？不可能嘛。明知影物件有效诶吼，会分解毒菌诶吼。阮家我都讲，阮下晡推出墙，佮上新呢。哦，本来是迄个诺丽酵素真好嘛，迄大家知影因诶流来虾米啊？迄阵阿家好早，你看阮大兄、阮早孙啊，因拢是迄阵拢大肠癌嘛，我拢叫姐姐。啊，你看迄个叫做啥？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伫迄个台南南华迄个做米的遐啊，饲米棒的。我嘛叫人人家即卖也过安尼活跳跳，已经几年啊，七八年啊。哦，大家拢真有效果。啊，尤其这个叫做努力。迄个叫做贺潮吼，即摆贺潮是一挂教授专家研究出来。贺潮姜黄饮，伊一只有十罐，啊五日咩，一摆啉一罐，迄效果是相当吸收嘛，加真好。我等你吼，你会记咧？迄个只盒是1600块，两盒3000，啊你都两盒加一盒，好你啦，3000块啦，安尼啊只盒才存安尼。啊所以你要一工就一罐买晒啊。三工就是关卖晒，不过头起你若感觉讲你已经有皮肤开始痒，啊有多少有生裂啊生啥吼，你都一工上无爱食两罐吼，安尼省省嘛吼，安尼效果是足好诶，吼你都讲你讲贺潮，你讲我要滴贺潮安就好啊，吼贺潮啊，提我三空八九九， 刘女士啊。

0: 啊，迄个那像是占先生，你要听吴清扬唱《心所爱的人》，啊，甲这个大家陈女士啊，你原来到顶收听嘿，啊，佮今仔日伫迄个家人的花乌巴桑，哦，迄位呢几百岁啊呢吼，迄有去家人店，听阮的好记忆的吼，为的好目睭全金起来呢，啊，佮几下个目睭拢金起来，啊，佮些合作。我生的吼，手业的关拢也个呢，真好。今日虽然去遐，因为家人店较细啦，我啊人较少啊，但是有超八成，因为八成买呢，超八成。反而张伫棒球吼，棒球人较侪，拄啊半半，棒球才超无五成哦，买的人无五成呢。啊，因为就是技巧，我这拢甲因教，因为因。我那一挂，迄个奥巴桑小姐引起服务的时吼，因拢无共推，干那伫介绍尔，介绍啊未晓共推荐。恁若像讲人咧买迄吼，买讲我来哦，中间就爱直呼咯，来啊，我即今日来到恁贵地是安怎安尼吼？啊，我昨昏甲讲，我讲恁来开始。投资人就爱经常讲来，我今日来到这才有哦，来现场才有通我买两加值咯，吼、哦，买两加值，吼、哦，啊平常时就无哦，吼，这恁大概会记得，这是来到位啊，恁和恁如何恁来啊呢？啊，安尼就消啊，哦，安尼就今日啊不涨，无涨放四成无，今日是八成呢，今日买八成，所以阮的朋友一点老脸听着哦。伊用爱对心肝，讲哎呦，那安尼啊，遮尼较大间啊，个人遐尼侪，安尼无生意。我个我功夫无甲下落去啦，啊，我昨我就甲功夫甲教落去啊，甲徊小姐啦，甲教咧，无啦，迄拢头家娘啦，啊，迄拢原来进来啊，但伊都较袂晓这技巧，因较唔知啦，嗯，哦，啊，袂要紧，起码离我讲三空八九，今仔几个吼，迄都为个。为伊个就是，迄拢好起来呢，真的呢，迄安尼袂叮当嘛，煞奇怪，煞你甲听看卖吼，我互你听看卖，看伫遮是毋是？伊安怎呢？来，来。
1: 有
0: 听啊？有。
2: 大家好。
0: 毋是伫遮，即卖伫遮我看，因今日有去个吼，我看者哦。那像伫遮款，你甲听者吼。足侪个奥巴桑阿家因来。喂，嘛毋是。
3: 喂，
0: 你好。
3: 嗨。
0: 嘛毋是呢，当伫对。这伫对，我看卖。今仔日啊，我看卖，我计伫对。我看者吼。请来，等你哦，等你。
4: 大家好，咱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泡澡糖胶，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吼，然后讲癌症的，这大家拢在使用。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吼，这个印度东南亚吼，因为食物吼。拢掺足侪姜黄诶，啊，今仔咱咧讲诶姜黄素吼，是为一个真特别诶姜黄吼，内底萃取吼，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诶。所以泡澡糖胶姜黄液吼，歹细胞会当吼，赶紧甲清除啊，互咱新诶细胞会当健康，真好诶保养品。
0: 啊，即卖去，今仔去遐等雄雄。因有录音，互我看吼，有录音互我听吼，我看是毋是一只，那走对，会走的款呢。
5: 吴老师你好，各位专，
0: 嘛毋是，奇怪，这有因为有迄落我煞奇怪，煞提无去，哪有遐奇怪？快紧来，即马你都讲好做迄落。来，迄、那个，我把声音规定， 啊，我先唱一首。

0: 这嘛，嘿啦，这听了咧播吼，吹掉啊。这段这个今仔是家底的家人，家人店吼，因咧有去的人，有因有录掉吼，现在来去听看麦。等下哦。
1: 今日咧家人，你头拄仔有看目睭啊？你跟伊讲，啊加较金嘛，
2: 有哦，加较金嘛。
1: 伊讲伊要试看麦哦，
2: 我目睭无啊。
1: 目睭无啊，
2: 本来就无的。
1: 啊，今嘛咧，
2: 今嘛较光啊，
1: 有较光哦，你看有较光哦，哈 ，OK。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见证。啊，第二届同学
2: 有较光嘛，
1: 有哈，
2: 你看我都看到较光，
1: 较光的哦，来你看哈。哦，
0: 伊叫伊目睭开开，我有较真修正过啦吼。哎，拢有人遐尼侪人看呢，真正有影。啊，你若要喷目睭，唔是，卖喷目睭人啦，迄喷的是袂要紧啦。你目睭开开安尼，喷袂啊，只个缩缩咧安尼。迄唔是干遐啦吼，规身躯伊个，你看另外一个欧巴桑伊安尼，喷落去哦，肩胛头讲本来压袂起来，啊，煞压个上好势安尼，这就是一个好处。好嘞，啊，即卖2553-8999吼，我看安尼啦，你要听音乐，我会等你。迄落啊，你语音笔录忙嘛是连咪切出来，才播互你听吼，播你听。这个，即马就是咱我咧讲合作啥，这个合作，一个鹤藻啦，鹤藻、糖椒、姜黄饮，姜黄吼，姜黄是伫咱迄个合作啥，印度合作咖喱，你看因咧卫生非常的歹。规工拢按足垃圾的，啊，结果吼、哦，人因拢咖喱，啊，所以因减足多啊。虽然因卫生歹，身体病嘛足多，啊，唔过安尼减足多。哦啊，即马姜黄哦，姜黄迄条啊，佮另外姜黄玉，咱较早有咧卖个，哦啊，佮鹤藻你就知，鹤藻已经唔知救偌济人去啊。迄若有迄个细胞癌，咪虾米我骨头碎，都我迄后骨拢足特殊个。啊，趁钱嘛，两盒加送一盒，两盒3000嘛，啊，加送一盒，伊迄拍开就听你嘛。这边这鹤藻糖椒，迄条做姜黄饮。

就是食压十罐，一罐一罐，一摆甲啉一罐好啦，一罐甲啉一罐。啊，啉吼方便，唔免阁配水。你落半步时阵想着，那普通你啉一罐，啊，那较严重诶，你则早唔甲啉一罐啦。规工啊，你若皮肤会痒啦，啊，生歪有诶无诶啦，定点有诶无诶吼，大家个啦吼。啊，你啉看卖，伊诶脑体内吼，你阁检查，你若食三盒给你阁检查吼，伊诶啥物数拢哦检有够侪，所以这拢有相当测试个，因为就是一挂团队吼，即马人较早是教人诶，即马毋是伊用我安尼议题诶吼，你吸收个真紧。好、哦，吸收一个。啊，你较等下要注文，你讲我三空八九九，你讲你安怎讲呢？你讲、我要伫努力，迄个贺潮，你讲我要伫贺潮对哇？免阁讲什么贺潮，什么哦，讲啊啰里啰嗦，唔免，正简单按对啊，按着甲解决。哦，你讲我三空八九九，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哩，即马开始互恁紧来订嘿。你真会使来定诶，你讲我三空八九九，我来。

0: 迄好像这两天吼开始可能风就连绵差不多这两天会渐渐较大啦。唔盲讲紧来紧走，伊会真紧啦，真紧哦，速进速快安尼。啊，所以唔盲唔能甲恁伤害着，因为咱台湾人足善良的，应该是安尼吼。哦，歹人是一半样啦，只几分之一尔。歹人是坏，哎，都无啊多，一集就是一集。来最歹哦，一些邪心的啦、自私的啦、奸诈的啦、吼、哦、啊、荡酸的啦、慷慨的，迄种固执，迄种有一个基因的，拢一集就是安尼啊。好啦，来阿弥长生经啦吼，阿即嘛就是我咧讲贺朝，你讲贺朝就好，贺朝就好吼，安尼啊，你讲讲三空八九九嘿，来都。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哩，啊！即马来，我有甲看迄吼，迄一挂，想讲，你看，迄个啥呢？啊，可唔是可怜呐？迄、那个，马英九吼，即马失智真严重，伊失智真严重，啊，进前就开始咧讲话，达七达八，伊阵咧讲爱支持民进党，拢讲唔对啦。啊，什么？安怎？你个听吼，伊个人个间接做伙，你个听者，看一下，伊个顶打机啊啦！
1: 你跟着伴奏唱歌的时候，
2: 民进党两岸无战场。
0: 伊讲票投民进党，两岸无战场。票投民进党，两岸无战场。啊，人咧甲迄落，而且赶紧我给结果你个听吼。
3: 这样才能下架国民党，拨乱反正，大家说好不好？
0: 下架国民党，捍卫国家主权，支持一跟乱讲讲，都拢迄落去啊啦，迄落去啊，派去啊，他个派去啊。
2: 好，民进党，两岸无战场。
0: 两岸无战。
3: 这样才能下架国民党，拨乱反正，大家说好不好？
0: 拨乱反正。要要你看效应嘛？诶，讲话伊就失智啦，试试看，就元首安尼讲话哦，看，所以真严重的这失智哦，而且嘛，甲因咧内部的一挂诶，迄路安尼讲不敢过，伊上好的话哦，迄路嘛不敢过安尼。来，这我咧笑死我咧，无多了，来，我看。来，大娘。当时啊，吼，迄个是安尼啦。这年久月深吼，养老过多啊，人较老吼，拢会失去记忆啦，记忆就失去吼，爱学别讲话，啊，当时啊，惹成足大祸端，所以这嘛是无可奈何啦，吼。来，我即马好，51分啊，紧甲即个打客陈女士吼、哦，你以防避乱忙来，即那台湾这首歌，这是我找到的，我看的歌词真好。较早迄阵哦，我先灌唱片呢，这是我先灌，我灌加迄间亚里台中，因拢会伫听我的节目，去听我，这首歌无都无人有哩，迄古早的歌词吧。哦，我想讲歌词真好，因前落去电视台落去广告，唔只尖牙门穿起来，就是安尼，就这首来。

五五三八九九贺潮，贺潮就做你个卡吼，二五五三八九九外关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吴清娘家，你讲贺潮对。

号召唐娇甲姜黄素两个结合做伙双合一的产品吼，啊号召唐娇吼，或者福克蛋吼，这是日本上有名，这个 Okinawa 的出产的，啊，这主要来自于海底的号召萃取物，伊是水溶性的多糖体吼，随着姜黄素有专利萃取出来的一个姜黄液吼，清除自由基吼，吼两项是拢用水剂来做吼，就那咱咧抓药啊同款吼，啊真方便啉啦吼，啊普通时你啊一罐三十毫嘛吼，咱啊身体是用惊用惊吼，啊要来保养。咱就讨两三天甲啉一罐，吼、哦、啊！咱啊身体感觉较虚弱吼，咱会当一日甲啉一罐安尼，吼、哦、会当互咱身体诶恢复吼，会当较紧吼。号召姜黄液吼、哦、新推出咧吼、哦，来甲大家推荐安尼。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两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是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我来讲一个较早古早时安尼，因迄个税务人员叫做钦差哦。其中有一个，伊是派去迄个合作较郊区的，啊，这郊区都有迄个合作产庄，啊，佮有山顶安尼，吼、哦，啊，久久啊，拢爱去巡一摆安尼，吼、哦，爱山区有诶，遮一间遐一间，吼、哦，骑铁马，吼、哦，去到某一个所在，啊，才开始对户口安尼开始去调查，看讲税金最近安怎呢？啊，因迄个较早是农业时代，吼、哦，大部分拢是即、這个诶，猪、仔啦。哦，啊，我国个税收啊，交税即情形，哎，山顶人大部分拢种一挂农产品，啊，甲饲迄个土鸡啊啦，等等安尼。啊，这个人呢，足爱食土鸡啊，去到人遐，伊就拢会照口。有一天呢，去到半山坪遐吼，哦，雨山变变叫安尼啦，上起大雨啊，哒，即间无啊，即间嘛不来啦，因咧拢讲啊，较紧啊，歹笑，哦，我是虾米人啦，我钦差啦。哦，啊，这通常一般顶来对着这款拢一律上台。哦，啊，大家阿妈有啥物代？无啦，外口上大雨，少避一下。哦，来，较紧哩。啊，大切，民警切，啊，无先煞食一饭嘞，简单都无啥物安尼。哦，啊，都简单点遐吼。啊，这主人吼，迄老岁仔原来爱啉烧酒，到尾就点啊，甲伊开讲安尼啦。不要紧，伊讲我等看卖，较等老正英。哦，雨这么大呢！啊，打！哦，原来这雨唔停啦！啊，点啊，甲一块老的钱，点啊，加酒那湿嘞，安尼，朝八点外，也阁照常伫咧落，啊个，乌天暗地，迄阵前讲安尼啦，你都那无去然无点只草地歹所在，无你点只乌一面啊！你看，伊讲嘿，啊，恁家讲歹势啦，甲恁扎住，不要紧，老查某人就入去，落去拼。有啊，一间有眠床啦，这个老阿婆啊，就看去拼拼呢。啊，这枕头啊，这面哦，伫遮吼。啊，咱啊早起爬起来吼，都伫后边遐，都咱有迄个水伫遐啦吼。好，啊，大都大家去困啊呢，困到过十二点了后吼，胖潮都透早，两三点，啊，那有听到怪啾，啊，有迄音乐怪声啦。啊！外口落雨声，哔哔哔，哎，听到什么声呢？喂，我恁讲哦，恁在家底下吼，恁哦，大家较乖嘞。因俺母啊，甲恁斗阵过一暝尔，明仔载母啊就爱离开啊，袂当阁养成恁个人讨食的孙，爱较细意嘞。哦，啊母啊，因俺甲恁斗阵嘞，明仔载就分别啦，分手啊。快那像囝吼，
1: 阿娘啊，我不爱你，让你离开啦。阿娘啊，你是安怎？你唔得运哦？唔是啦，你都今仔有一个贵宾人过来吼，咱的主人透早可能吼就会把我抓去抬。唔啦，对啦，嘛不多，这是命运。下载咱要来做鸡做鸟，啊，都被人抬。那要去讨食吼，厝前后壁就好，唔通走伤远，走伤远去食着别人的去用讲哦，较听嘞，较乖嘞，听爸妈讲的话吼。用变高啦，这是咱的命运啦吼。啊，今日都剩无偌久的时间，等你紧点，
0: 迄、那个钦差伫遐内底呢。嘿、欸，咱拢有听得出，这到底这是哪样？哎，啊，声音就伫这眠床迄个对角的迄边，迄角的触角遐，那像迄声音底下，那有这声音？啊，阵已经到四点外，特别拍布啊光啊，心内吼，吼、哦，煞气亏不赔，哎呦，煞喘的，赶紧就别起来都，外口都拍布啊光啊，啊，无好啊。迄阵吼，提起后边，水吹面啊，这个内底老乌巴桑吼，都看讲这个人客。哦，都爬起来，伊就

0: 前入去就将伊只老皮肤安尼往个网啊甲绑起来，伫后壁都串毛啊，都抬啊，嗯，啊抬抬咧当，即、這个芹菜吼，都完啊差不多拢洗好啊，伫遐甲迄个老的迄拢正早就起床啊，老人正早就起床，就踮外口咧坐，伊讲等下啊，都咱食食啊，食食啊早顿咧吼，来当咱啊踮遐食食咧呢。哦，啊，都无虾米菜啦，无虾米迄落吼，恁山顶啦，菜瓜啦，红皮球啦，吼、哦，啊，这个啊啦，这瓜皮啦，这瓜皮，吼、哦，这瓜皮啦，啊，吼、哦，好好好，谢谢，啊，当当当，我瓜仔熟来啦，因透早不得偷食啊，熟来，这瓜仔煞，甲这个芹菜因安尼甲剁剁剁，甲剁起来，甲剁壳壳啦，啊，伊讲，哎，啊，这瓜仔呢，伊讲嘿啦，啊，瓜仔，哎呦，闪啦，人家你两个食饭点啊，高高低，几闪啦，也是扫帚要甲刮，啊，你叫叫叫。哎呀，我讲闪啦，再过一惊，你咱这部这都无，伊讲啊，那安尼遐侪规定，伊讲遐啊，这部十几家都迄、那个迄当保姆啦，伊讲是安怎，遐都迄老龟母我都头阵甲抬起来，哦，啊，这都较润啦，这肉老龟母，哈、啊、哈、啊，这老龟母啊，皮肉拢较顶歹势啦，吼、哦，啊都啊你饲几对，伊讲这都。就伫到迄经理咧困哩，哈！伫对面咧壁边诶，用遐啊！哎呦，哎呦，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无啥通互你食，你先啦，毋是？哎呦，鬼仔鬼仔鬼仔鬼鬼鬼母鬼母！哎哎哎哎哎！心内伊都忧愁啊啦！伊讲当当当当当当当是当是安怎？伊讲毋是啊！我。哦，我临时哦，哦，伊讲好，好啊，恁我拍摄，应甲恁捉住吼，啊，就离开啊。这个主人家嘛，莫名其妙是讲奈安尼，心内是讲奈是咧什么情形安尼，惊吓个呢？我转去呢，心内就安尼足，感觉呢有一个阴影伫咧，讲明里逼哩，啊，就发现讲要甲伊离开，啊，老母啊，讲要离开啊，无内底啊，无人，要有啥？哎，声音都那像即款幽幽的，总但迷迷之中，我都明明听到咧。啊，这莫非就是鸡母甲鸡仔囝要相识？啊，哎呦，啊，这主人都太人唔好过，哎呦，就是我讲这囝仔变成安尼，啊，害人迄伊，要母仔囝依依难舍安尼。哦，等我来，我罪恶，阿弥陀佛啦！哎呦，我真开心哦，安尼心情拢丰丰富富，每工拢啊真艰苦。正艰苦的时阵，迄阵吼，那倒落去安尼，规身躯啦，安尼食安怎啊？食安怎？并就此讲了后吼，拢定来做眠梦，安尼精神无好啦，煞安尼无食，唔正食，唔正困，啊去上班，完啊煞下雨啊，啊人迄税务员讲啊，当你啊查甲无成绩啊，拢定来做滚下雨啥呢？伊讲无我请假啦，伊讲请假吼，你是安怎？伊讲有病啦。真正有精神放过来呢，啊，店厝的就半精养，哦，因的某就去甲问神托卜安尼，讲问哦，讲安怎？伊讲这有阴魂伫内底唔愿哦。等我这，伊讲对，你吼、哦，你就是安尼，就是爱食人的土鸡啊。你安这几年中间哦，看你食惯，伊讲对啊，啊，等佫你也转来，人佫好难呢。哦，你该想讲，大家迄个砖头，大家拢知影，这个税务人员爱食土鸡啊，和伊食，佫刷入去，佫会掠好伊呢。你该想讲，看我请偌济，上少嘛食几啊百，佫几啊百。迄一年冬天啊，食几啊百，你该想讲，看几年讲，伫伊搬来这个苦头五六年呢。啊，安尼，到尾啊吼，唔知治疗迄个什么糖，迄、那个年代唔知什么病啦，就开始吼胀卡啦，啊，目睭啊煞雾去啊啦，我开始就无啊多去上班啊。那要露面床哦，就爱人扶啊啦，用个扶的啦，安直拖到安尼吼，是皮肤是一挂有诶无诶安尼。当然，这个吼，因这个个身体吼，是不是我心灵咧个透？因伊这个情形较无同款啦，吼、哦。啊，我咧讲这段故事吼，这是较早民间故事，是不是安尼呢？我是讲互恁参考啦，吼、哦，讲恁参考。喂，
1: 有这样诶、啊？
0: 哟。
1: 你好哦，
0: 啊好哦，
1: 呀我恁的客户呢？
0: 哦，安尼哦，你在卖啥？
1: 我路边摊啦，行烟墙啦。
0: 哦，烟墙哦，啊烟墙，即马生意咧看好也歹？
1: 我是还好啦。
0: 拢踮啥物观光区，也是饭店门口口，也是迄个酒家的头前。
1: 唔是，人我拢固定拢伫遐拢无错。
0: 哦，安尼有主顾啦。
1: 有啦。
2: 啊，我
1: 定去恁遐甲恁买。

0: 囝呢。
1: 哦哦，安尼吼。
0: 卡呢？
1: 哦，好好好。
0: 我两年前甲你卡一遍，甲怎嘛？
1: 哦，安尼较无用啦。
0: 哦，拢请你等来做了，拢爱请你听个节目，听个煞。
1: 好好好，靠机灵啦，好啦，靠机灵。
0: 我怎嘛吼？哦，嗯。要甲你请教一项代志吼。
1: 哦。
0: 哦，你甲分析看卖吼。
1: 哦。
0: 我伫遐做吼。
1: 哦。
0: 做真久啊，生意该在。
1: 嗯。
0: 做了真好，未歹啦。
1: 嗯。
0: 哦，结果人平平头前有打啊吼，
1: 嗯，
0: 安尼拢甲我报警察，
1: 嗯，
0: 啊我涂骹染油，
1: 嗯，
0: 哦我拢不爱插伊，
1: 嗯，
0: 哦佫甲报环保，前两即两天啊嘛拢安尼，
1: 嗯，
0: 伊若休困就甲报警察，
1: 哦，
0: 安尼，
1: 哦，
0: 啊即互你讲，咱要甲安怎样啊吼，
1: 嗯，
0: 人伊讲伊食亲门蛋啦，
1: 嘿，
0: 是甲吓安尼，咱是讲无爱啦，无爱咱无爱安尼做，气下个啊，
1: 哦。
0: 和你家个分析讲，伊安尼咁对伊好处哦。
1: 伊是店面呢？
0: 无啦，拢同款打啦。
1: 哦，同款打、哦。唔
0: 打啦。
1: 路打啊！你讲违法？
0: 迄嘛算违法啦！迄路边打拢爱开单。
1: 嗯嗯嗯。
0: 哦，伊拢会来甲恁开单，但是你若直直去报吼、哦，
1: 嗯，
0: 伊无来嘛未使啊。
1: 嗯呀嘿，即马都真吃蛋。
0: 伊就会，有当时啊，警察卖命啊。
1: 嗯嗯嗯。
0: 啊，你恁拢家己报的啊，拢
1: 听。
0: 啊，我是讲哦，要请教你讲啊，这种的吼、
1: 哦，
0: 哦，是，哎呦，伊安尼做，伊对伊敢无好什么好处？
1: 嗯嗯嗯，哦，欸、哦，好，
0: 哦，你给他分析一下，
1: 哦好，
0: 卖辛苦后边耍，
1: 好，
0: 人跟人，
1: 好，
0: 哦，
1: 好好，诶、这款的吼，你对付这实在我那无什么方法啦吼。哦就是你甲警察有哪讲吼，恁报都安尼无奈何嘛是爱来啊，但是竟然要出题，无得公平吼，伊嘛爱出题啦吼，就是安尼念啦吼，伊嘛爱出题啦，啊，你都算讲那当一百二、一百块，大概嘛咧做啦，唔是干那你啦吼，啊，你家你最后你即马就是过来吼，你都若有朋友也是有熟悉一个虾米人吼，托去关系去甲拜托者啦，甲对方啦，讲卖啦，大家互相生活啦，吼，啊，你都话做遐久啊。啊，当然客门较在，吼、哦、啊，求者生活咧，啊，互相安尼报来报去嘛，实在真唔好啦，吼、哦。因为伊都是看你故意，你那是一个混百面呢，你那是一个属于讲兄弟开口呀，好歹伊甲你报看卖。啊，你去个车，你个干安怎，伊就惊你啦。既然伊违法，你也违法，啊，伊甲你报吼、哦，相信无影伊会好。因为这咱人吼、哦，你共兼顾吼，啊，偏偏你就共款这个趁车，这个社会的方式就是安尼哩。伊个因果通常拢做虾米万项代志拢做袂起，因为伊个做真袂顺。因为伊这害你经济歹嘛，啊，伊个就是伊个相对就是伊个利润嘛，无经济嘛歹，伊个行到倒位拢会做袂起。像即款经营，啊，你佫若有闲个时间，你佫别个所在望找时间吼，佫望无接看有其他别位个所在找看较固定个吼，来去佫找一位啊。啊，佮佮刷看卖，那好吼，你以后伫遮袂紧啦，你走，完了一支草一点路，吼、哦，啊，你把你经生存，即块无鱼，别块钓，卖介高个钱，因为这是有小欠债，吼、哦，安尼我的看法呢，我至于真侪人乌白讲兼顾的吼，你咧做都无违反天理道德的，连个掉车祸啦，啊，连个家庭发生变故啦。啊，无就是慢慢啊，伊个身体伫咧虚，伫咧带严重的镜头，即款叫做歹心毒性的人吼，红目自私吼，拢咧讲制造迄落啊，看人迄落吼，伊这就是挑拨离间、制造是非，即款人无法度出脱，因为伊这因果会卡掉咧，我、啊、这拢爱破，破通常伊个囝卖唔好，啊，佮伊个经济卖伫咧无遮，做遮无啊，遐无啊，身体会地边啊，无就会出有诶，伊定来讲兼顾会较严重诶。哦，人啦，有最歹的是兼顾掉哦，伊无代志哦。迄因果来讲，啊，人啦，对方无虾米，爱要自讲兼顾，伊会感官伊会破，以后伊的因果会相对会破真严重。照这个定律来，因果的定律是安尼啦，吼、哦，歹势，嗯。喂，喂喂，
2: 喂，
1: 你好，
2: 喂，喂，那个吴老师你好，
1: 好，好，
2: 哦，这嘴刚无跟你讲话啊，
1: 哦，安尼哦。
2: 有啦，不跟你讲啊，这艰苦的啊。
1: 哦，不会啦，啊，不免加油啊。
2: 你那还厉害吼、
1: 哦。
2: 我都点一条，你吼、哦，你都安尼水唱出来。
1: 啊，就是好好，我就
2: 惊、哦、人呀，我怎样、欸，我惊个。
1: 惊个唔敢听吼、
2: 哦。哦，惊、欸欸欸。你脑几好啊呢？
1: 脑。
2: 哎呀，
3: 也阁未使啦，
2: 也阁未使，
3: 也阁吼，要甲人相骂输人啦。
2: 无，我来你未甲人相骂啦，你
3: 不哦，
2: 无可能啦。
3: 我诶，啊，我甲人相骂输人啦，
2: 无可能啦。
3: 啊，甲人相骂，
2: 有爱心的人哪有可能？
3: 无啦，还不一定哦。
2: 有啊，你叫有爱心的人啊。
3: 真歹讲哦。
2: 你无，你
3: 不过
2: 人无得坐啊呢。
3: 真歹讲啦。

0: 都在做
1: 无啦，你
0: 生活啦，
1: 足用心咧做代志啦。
0: 哦，对了，对了，哎，
1: 啊，想伤多哦，用伤多，真正用伤多，袂使啦。
0: 袂使吼。
1: 哎，袂使，袂使吼，哎，正常上神经系统会无影响去。
0: 哦，好好好好。
1: 正经的呢，你家己爱保养，你家己神经系统。
0: OK， 好。好。
1: 爱我讲听，我点一条吼。
0: 好。
1: 你是我的爱人。
0: 啊，你是我
1: 好不好？
0: 我你的你方向，你是
1: 我的爱人。
0: 你是我的爱人。
1: 他是我的爱人。
0: 哦，无啦，一个一个你的。我的一路来，我请了一首。
1: 哎呀，对啊，你唱呀、啊。
0: 我的爱人也是他啦。
1: 哦，对对对对，哎，我听别人的唱的没关系呢。
0: 也是他，啊、你听久啊嘞。好 ，OK。
1: 听你的再习惯呢。
0: 好好好，我改等你播哦。
1: 拜拜。
0: 哦，谢谢。喂。
2: 喂，魏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2: 哎、啊，我好。啊。哎，张师兄，好在下。
0: 好在。
2: 哎、啊。你是我的好伴侣。
0: 哦，你敢是中我的？
2: 啊，你那拄啊，你讲好个失智症吼。
0: 哦。
2: 嘿，谁啊？失智症你知无？
0: 啊。
2: 嘿，哦，这吴敦义啦吼。嘿，是中央政府讲的。啊，一个电台嘛讲，白冰冰嘛失智症啊。
0: 啊，这么都足多哩，因为。
2: 哎呦，那安尼吼。
0: 药物啦，啊，加迄啰，这么食食的拢会影响着啦，空气足多因素的啦。
2: 是嘛？
0: 年纪那有拢会滴滴滴滴多多笑笑啦，
2: 我
0: 拢滴滴失智啦。袂啦，啊恁听我的节目，拢较快乐较袂啦。
2: 袂啦，啊我是安怎较袂气哩啦？
0: 啊，
2: 我想人来笑吼，啊我听就好啊。
0: 对啦，对啦，对啦，安尼。
2: 我拢唱你的歌，我永远唱古都调往
0: 哩。哦，对对，好好好好好。
2: 空气乱吧，啊个心所爱人。
0: 哦好，
2: 心。那都爱大嘴，都家己家点无。
0: 啊点落去啊！哎，心所爱人。唱落去呀，好尊敬。
2: 好啦，阿妈来唱唱住哈。
0: OK， 来，嘿嘿，大家都各迄个关系啊，拢啊，因为拢会安尼啦。你都唱歌唱歪，啊，我这合唱爱迄落啦，因为我是较算职业的嘛，较早算职业的啦吼，职业的歌手嘛。啊，咱唱歌爱唱较正常是无唔对啦，啊，无咧做职业的不用唱死吼。啊，即马无啊啦，无啊多啦，即马人叫我去唱哦，免我弹我嘛无爱，无爱弹啦，因为唔是有钱啦，因为都唱啊不得不去，即马原来哪想讲数字记底无咧去甲记起啦，迄歌词拢无啊多去甲记啊啦，啊安尼啦，啊不啥，啊都干那几条，干那较唱嘛几条啊，哦，迄个较唱，家人煞会啦会记咧，啊嘛都几条啊，你哈不得不去啦，咩？就所以因咧讲那迄个。哎，你买来唱一下，我买，哦，去参加什么会啦？拢要叫我去唱，我买啦，买，我吼、哦，唱落去吼、哦，啊，就过一箍，结果即摆煞推推呢，唔是讲，唔是，起码我甲人较无共，我人个是足活泼的，人个歌手好，会摇会跳会装，啊，会扭会转，我无多啦，我一箍那插头咧哩。都那插头咧，啊，插头即嘛电脑袂用诶。人较早插头还可以，较早算讲哦，迄阵专门咧唱，歌词啊较袂唔对，拢记较有。啊，个迄阵啊较少年，啊迄阵哦少年啊个皮鞋青年咧去带歌咧，西装吊咧，小可有成绩少年咧哈。啊，即嘛是虽然西装真多啦，啊，但是都头毛骨是落咧吼，啊，骨是安尼硬骨硬骨咧吼，啊，哎，不是，我咧捏夹锁啦，嘿，夹锁虽然这样真系，啊，所以吼足袂拢袂去到对嘛袂唱，有个人唔知叫伊讲我哭咧，我唔是哭啦，但即。歌手凊彩太多过啦，你即马要试看，即马是过这一年外来更加无法度通唱，因为长茧嘛。你话哪安尼要怎唱啊？根本都无可能啊！哦，歹势啦。来啊，我即马扫得好听，细胞嘛是甲这空气污染有关系呢。你空气吼真歹呢，即马空气真歹， 啊，动不动哦，就

是安怎啊？气孔都安怎？啊，就烧个关关球。啊，这吼、哦，这拢对咱迄落拢讲无。所以你今有当时啊，即嘛爱甲食，烧得好嘛爱用嘿。啊，暗暝迄个叫做 Q 电，迄个叫做什么？长胜军呐、啊，迄、那个叫做药剂，效果是足足足特殊的。另外，美国一个叫做什么什么大大瓜青哦，大大硬青，嘛水药剂呢？哎呦啊！金刚倒去啊！迄报纸、迄个电视拢咧报道，伊嘛水药剂，伊讲一礼拜三工，所以到到尾啊，甲因亲、甲因家人讲好啊，我不要，不洗了，要自然自然回去了。啊，真正倒去哦，因亲戚、亲人踮边啊，无几工就出去，就踮去，看破啦，唔知七十六、七十几岁。所以你唔是讲，因遐嘛是同款的水药剂，遐瓜青世界有名的影星呢。伊是反派的电影啦，但是嘛无法度吼。好，二五五三空白九九，我来找一个歌呢，先听一个音乐。

那个可能啊，会讲要点古井半尾哩，古井半尾哩来啊，或者迄个或者丁小姐嘛，到丁小姐讲话说啊，啊，大家陈女士啊，这个中山北路中山区的啦，黄女士来，我唱古井半尾哩哈，先唱者来。可能啊，花啊，唔能够可能啊啦，听歌听听的啦，古情你也搁咧放袂离我知道。

你讲好走好走，你讲好走就好。三千块两罐，三罐加一罐给你，加一盒给你。相信呢，好走姜黄银。

0: 大家记
1: 得早哈，
0: 不说忘，
2: 我在等
0: 你，已经的希望。
1: 好早，即卖等伊落啦，啊，听得好少得啊，拢伫遮吼。后来啊，迄、那个叫做等，谢谢。丁阿辉甲柯林阿辉啊，安尼就好啦嘿。啊，我无欠人遐多，也阁将我数啊吼，将我数啊。你是我的好伴侣，大家收听来，有请杨青来。

0: 好啦，
1: 我看咱两拍就好了吼，啊，较袂拖时间。系啦，我咧食点心啊，歹势，无啦，即咧食四修啊，啊无食多会怪怪哩，歹势啊讲，有个人讲，哎呦，后人即款播音员执行的啦，啊不修边幅，袂啦，自然就好啦，卖咧啦，即无虾米吼。

讲过一个第一吼，第三，第三，迄那像讲咱年纪较侪吼，拢较欠迄个叫做钙质，啊，拢会疏松，啊，疏松跌倒啊，就去啊，嗯，像较早有咱迄、那个，迄阵店啊，到处各分店去咧吹风有无？咱卖吹风机，啊，蔡老师拢会去吹，伊徛开工拢袂紧哦，足厉害。结果几年前

中锋，哦啊，侥幸咯，啊前都倒落去啊，啊倒落好，好咧，刚才伊赶紧嘞，剩一罐，伊也讲一罐，赶紧开落啉，啉啉诶，安尼两工好溜溜，哦，伊讲啊，伊讲伊中锋伊吼，迄情形有，啊结果叫好起来，好起来了后，等下我看看。甲安尼好几啊年哦，好几啊年，现在你甲看，即、這个顶礼拜款，讲摔倒落去，毋知伫倒位摔倒是黑色个款，偏落去安尼，哇啊做起啊哩，那像90左右吧，偏落去啊真好势，无安怎啦，就是讲真闹吼。讲到歪骨起错，上病医急诊吼，医生是讲安尼啦，你卖阁开刀啦，这也遮侪下啊，啊三皮八吼，嘛毋是讲三皮八，伊都本来三条三条啊，伊好好的时阵，伊也阁会唱歌，也阁跳舞哩，啊是摔落去安尼，头壳讲破去，医生是看看讲，你开刀伊伫南部嘛，伫。在中迄、那个大都遐嘛，啊，即马安尼尔，前路上都安那个观察安尼尔，结果转去啊，啊，转去，即马因厝的人，因囝是讲，拢从简啦，简单啦，无要迄落啦，干那家属凊彩安尼吼。啊，无要工作，也无花苦钱，拢卖啦，包二店拢无拢免。啊，我讲，但是安怎？哦，啊，都十五就要出去啊，所以人生安都结束啊，人生都结束。所以洪青讲故意吼，故意你就是会记得讲，到这个年纪吼，处处爱小心啦，行路也好，食物件也好，处处拢小心。啊，街东对咱有需要的，报街东啊，报唔能够求要欠。你若要有贵钱钱啊，街东爱对你有帮助的，你拢唔能够求啦，真的啦，袂使求，求你无路用啊。等于钱啊，唔是你的啦，哇，你要怎？好，来。

来迄个老年锁吼，你若有迄个火气滴喷落去吼，伊呛起来，真的伊就呛起来，啊呛起来，再过经过食老年锁，伊保养滴滴补脑呢，哦，这脑足重要，哦脑，啊伊即好做老年锁你就知啦，伊所谓你发你袂讲迄个咱全世界牛奶粉哦，一定系囡仔开始，囡仔牛奶粉开始都拢内底掺。卵磷脂，可见你个想法嘛，就是安尼。啊，伊个卵磷脂吼，提去日本吼，阮即间个提去日本讲，哎呦，你哪有技术了，做到安尼哦，吼，不简单哦。所以阮这叫做老年锁，老年锁两罐三千。啊，即摆那即个叫做好记滴个是好记滴个是千八块啦，你先买一罐啦，试看卖，因为即摆十四。十四吼，七月十四才要去新庄店，要新庄店，因为这也无开业。张伫棒球店，今仔日伫迄个鸡人店。啊，十四要点，十四要点新庄店。啊，十五可能是新店。啊，十六则可能是迄个叫做。超顿点，拢早时九点到十点半，点半真久吼。大概也是安尼啦。这林工再去详细甲恁讲较明。好来，啊，即嘛一聊做食安的问题吼，这个油吼，足恐怖吼，已经拢丢掉啊。啊，恁即嘛就食较少咧啦，油外口较慢咧，要。外食嘛较少啊，便当嘛拢少啊，大家拢听讲听因咧减八成七成啦，迄外教的外卖迄拢减七八成去啊，啊超市迄嘛拢减去，啊即嘛煞变成底下啦，迄个菜市啊吼，点都较侪人，菜市啊煞较侪啦，因为菜市啊人会要去买一寡菜，家己要当去煮，哦即嘛是小好处啦，啊无都无多唔吼。哇，都即马较卖，阮即马销路吼，过完期买两盒去，那人我拢食这呢，因为买迄个我拢卖，我即真正顾着安尼，我嘛是，我讲我乌将军啦，啊无得营养素啦，啊无得健康糜啦，啊无个过完期的啦，啊无个营养素啊，连咪掺这，我个即马个掺这个鸡油粒，迄嘛是鸡油粒，迄嘛是迄粉迄冲泡哟。啊！人我呢，现在连咪两种、连咪三种啊，那弄弄出一位就冲冲好，我就饱啊！我就讲买我的，我叫阿玲人买我的，今日我买我嘛无食，阿玲伊讲伊用嘛是马领导的代志，你我叫你买买，你干哪要买我的？我都已经小可食了，我就饱哩。我即马吼，我即马无最近较无咧趁钱，我唔免食薪水啦。安尼啦，吼、哦，来啦！啊，即马咱点那些即爱迄落呢？迄个吼，无，因为咱大家已经拢食落去啊。迄个油吼，已经拢食滴巴肚啊。伊陆陆续续啊，咱即号做迄个褐藻吼，褐藻伊会解坏垃圾。吼、哦，迄另外牙面下面部分你拢解掉，啊，佮伊个褐藻姜黄银，佮加只姜黄，按两种落去呢。哦，迄拢就伫内底就甲你分解掉。真的啦，你食，你若有去检查吼，你唔相信你啊？起码我两罐加送一罐吼，安尼三千块，你食好就去检查看卖，真正哦，迄个明显，这熟悉的这会使真大胆，甲你讲，好早这样物件，哎，尤其起码这是液体的，几罐的，一罐一罐，一盒是十罐，一摆食一罐，安就可以。啊，趁起码新的都推出。25538999，即卖40几分啊！另外，哦，来，啊，过来，无遐尼香啦。啊，阮的迄个叫做，四颗酸牙膏啦。啊，阮的饮食啊，导入来了，导入饮食啊，两罐大火锅啦。哦，啊，营养素三罐两千啦。哦，啊，健康袂四盒两千啦。啊，加送两盒多啊一箱啦，合理啦。啊。迄、那个叫做阮的橄榄油加迄个叫做烤地油啊，吼、哦，你有当时啊，
你若要搅面线，你就是烤地油较好啦。哦，要煎鸭卵、煎卵、鸡卵，那不是鸭卵。煎鸡卵，那要较薄，你是要用烤地油。啊，那要青菜，一般的就是或做橄榄油，哦，拢有啦嘿。啊，乌将军接家，你就知。乌将军四盒2000块的鸡翅泡面啦，那是也无决定袂紧啦。潘王你。潘王尼，潘家的潘王尼嘛是会安尼啦，个元气能压几只压啦，安尼2000块。我但是今仔日最重要吼，是即叫做贺枣，贺枣，你讲贺枣对，伊也是贺枣姜黄银，贺枣姜黄银，啊咱讲贺枣对好，好来，啊2553-8999，拄啊即阵安尼好啦，迄个做黄女士吼，你要点我的爱人也是他来。

0: 我来听，
1: 今天我做淡薄生意吼，安尼两拍着好啦，还歹势嘿，因为无时间啦，四十六分啊，四十六分啦吼，啊，我都加减啊做淡薄小生意，啊，因为人电话第二几摆咧，吼，啊，个扫得好嘛，今嘛嘛伫遮，因为空气嘛歹，啊，外口会毒吼。即马都疫情了后，副作用拢直直逼出来哩。啊，佮即马即个排油哦，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咱细胞啦，啊个胃肠拢爱清，拢互伊清楚。你即马拿迄毒素的部分，就是最好是褐藻糖胶，啊个咱努力嘛，足特殊的。啊，你一项就会使啦，唔免买甲两项啦。你若食努力就食努力，啊买些就买些啦。我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来，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啊，明仔载要来现场来提有，啊，即阵十二点以前，十二点十五分以前要来台北凉州街遮提有拢有，啊，即、这个褐藻糖胶这啊，这新的这啊，这规罐这就是明仔载拜鬼，明仔载拜四吼，明仔载可能假会出去啦，那各位登记有登记的吼，则较紧嘿，国家到各关系啊头。差两公才会到位，两公才会到位吼，无些上新的，这即马今日才到位尔，好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你讲褐藻安着？

0: 电视界第一英啊，孙鹏，因的后生啊，孙安卓，代志不遐尼大啊，即总共一句因只老母啊，第一英吼成派去，啥物安尼甲十二岁也过咧树林啊，困做伙甲困甲十五岁，啊，即咧乱伦去啊嘛，啊我有看新闻最近咧报道吼，因的阿姑啊，就是阮电视界好朋友，叫做方俊。方进哦，我来卡电来，甲问看麦，来。喂，吴清扬啊，
1: 我知。
0: 啊，这几天拢看你的新闻呢。孙安卓迄个狄英是恁啥人？
1: 我那些查某囝。
0: 孙安卓的弟弟嘛，你的孙那个孙啊？
1: 啊，迄不好啦，迄不好啊。
0: 啊，迄是人呀，不得不讲。
1: 败家子啊！
0: 谢。啊，我就看你。记者就个规定咧采访，我想看到讲啊，这个老朋友的朋友
1: 啊，哎呀，啊，小敢批评起来了。
0: 你可肯搞发的？人讲天顶迄个叫做天公呢，啊，你地下不古公呢？
1: 哎，我都变安尼啊。
0: 你是上大
1: 诶。可肯不好啦，可肯不好啦，迄主意咧上歹去啊。
0: 啊，迄有影，迄不得不去老人安尼。
1: 哎呀，怪咖，衰人拢怪咖。
0: 拢怪咖，三番两次安尼，一而再，再而三安尼。
1: 系啊，啊，弟弟养伊啊，那只安尼做吼，只做惨诶。
0: 啊，
1: 伊只老爸不好意思，伊那有只老安尼皮肤。
0: 对啊，啊老母啊，佫较听讲安尼，佮保护讲安尼。
1: 太羞含啦。
0: 哎呀，有影。

0: 对啊，
1: 今天上歹去啦。
0: 啊，国家也可能也较惊你啦。
2: 歹势啦，无虾米啦。啊，我喉咙都长茧去开刀啦。喉咙长茧啦，讲伤多吼，啊去雷射你条长茧。
1: 哦哦哦。
2: 啊，虾米煞变安尼哩，变阿型阿啥去？啊。
1: 有无用挂诶？
2: 啊，我嘛唔知。
1: 无去手术咯。
2: 有啊，我有啊，唔知是雷射也是挂诶，我嘛唔知。
1: 啊，爱挂较有效啦。长茧爱挂较有效啦。
2: 哦，挂开骨生起来啦。哦，啊，雷射都休息去。那雷射休息去也快。
1: 破坏去啊啦。
2: 啊，破坏去啊，你看差。安尼哦，啊你，
1: 对啦，你声好真好听咧。
2: 好啦，啊无啥，去较接联络咧啦吼。
1: 好
2: ，OK，OK。
1: 保重，保重，保重啊！好。

0: 吴老师，我韩国顺算林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本身就是会给你抗氧化，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吼、哦，咱的生理机能哈，诶，促进代谢，保护力提升，会抗衰老，是真好的伊的成分。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哦，过来就是伊内底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过来就是也稳定神经，稳定神经呢，咱吼吃了以后会较稳定。睡前我们一包两包都可以，看你本身需求。啊，这个物件吃了以后安定神经，哎，真好困。那这物件咱伫韩国吼、是真流行，也来自新兴的遐演员吼，甲咱拢是食同款的配方。你看贵妇，你皮外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哦，这成分是今嘛统新的，那台湾阁无这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啊，酵素还有益生菌都有分开吃，咱今嘛改综合的一个黄金比例，吼、哦，一包一包随身包，一天一包保养，吼、哦，两包至三包，看你的年纪，吼、哦，来去做搭配。所以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贵妇吼，那也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因为谷胱甘肽以及的稳定神经，包括七种菌种，还有很多很多的促进胶原蛋白形成的维他命 C 各方面的配方，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伊这是同新的配方，所以咱台湾今嘛阿无安尼配方，三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安尼对咱的身体是同好的保养。有这些酵素，够有这些菌种，哈，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给吴老师的听众。
1: 即马你听我来，即马就是，迄落啦，咱贺嫂啦，即马贺嫂最上心呢。贺嫂伊是内底只阿要有十罐，一摆啉一罐，唔免配滚水，真方便。你到那出国有当时要炸两罐、三罐，拢真方便呢。去滴走囝兜啦，也是去倒位吼，啊，真方便啦呢。也山顶啦吼，做事啦吼，这拢对你真帮助。因为这解毒，因为解毒效果足强诶。无咱即马你看食毒呢，迄、那个油啊，足恐怖诶吼。这但愿各位身体健康。啊！你即马趁钱嘛，两盒三千，加一盒互你，2553-8999，先几点啊？哦，差不多啊。
2: 现在时刻晚上11点。
1: 我扫得好，扫得好，伫遮吼，迄嘛细胞嘛真重要吼。你咧我那个问伊有来，伊那来拢会当优惠，也安眠长生金迄拢有哦。哦，啊个D3吼，2553-8999，趁钱嘛，趁钱嘛，电话你紧敲嘿。啊，你若要问迄、那个。贺嫂汤椒，伊这无同款的成分，贺嫂加迄、那个，加这个。

0: 迄拢无共款哦，加加姜黄素、姜黄银哦，来，你问我三，喂，喂，
1: 喂，
0: 你好，
1: 我在哪里啊？
0: 有嘞，
1: 我吼，哦，五月八前啦，你讲讲的拢无生意，
0: 啊，无事。
1: 五月八前你讲，要，哦，营养师咯加那个。我也买那个，你讲要打折？
0: 营养素打折有？
1: 个我来买，你无打折？
0: 无啦，你家想买来，你外口甲查者。营养素打折有啦，优惠无？外口甲讲者，营养素无啦，你外口甲讲，时间你要到啊？哦，我买啦，我袂后袂讲啦，外口去甲接者。来，阿西曼差不多啊，吼、哦，诶、欸，我交电台啊，嘿，我交电台啊，吼、哦，来，来，西曼。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去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呢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哈，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不一样。这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哪，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全丝画，我们的丝画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丝画。
1: 嗯，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诶，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丝华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3: 嗯，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天河酒店的附近。
1: 嗯，
3: 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1: 对
3: 对，
1: 嗯，
3: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1: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3: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哎，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
1: 啊，哦，这个我喝过，好喝，
3: 嗯，真的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1: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3: 对
1: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嗯，Oh my god，嗯，真的赞，欸，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3: 对，
1: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金针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 ，OK， 酒庄。OK，
3: 对，
1: 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丝袜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欸，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3: 没有，欸，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1: 哦，
3: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1: 你知道他们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 因为
3: 会对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3: 没有，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
3: 然后，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像感觉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哇，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哎、欸，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你知道哈？
3: 嗯，没错。
1: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啊，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它，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哎、欸。
3: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1: 哇，
3: 然后到现在七年了嘛，
1: 习惯了吗？
3: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1: 哇、wow,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要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哦、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哦，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3: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1: 对，真的。
3: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1: 嗯，
3: 对，尤其是我们刺客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1: 很小啊，很小条啊。
3: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1: 对，
3: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对，就这个推广那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1: 嗯，所以你把这个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3: 嗯，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1: 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嗯，
3: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1: 哦、
3: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饮。对，
1: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
3: 好还可以喝得到。
1: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3: 你是说
1: 金针花的？嗯，
3: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1: 嗯，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3: 高酒精浓度。对，
1: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3: 没错，
1: 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1: 嗯，
3: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1: 嗯，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3: 有哦，其实刺客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菊。
1: 对，
3: 用邮局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邮局，然后我们就特别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1: 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齁、哦、好先讲。
3: 嗯，
1: 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齁、哦、那个搭高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3: 好、
1: 哦、不要喝醉了啊。嗯，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3: 对，感谢支持，感谢
1: 支持。对，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滑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
3: 对，
1: 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3: 对，
1: 没
3: 错，
1: 因为我是爱吃鬼，
3: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1: 啊，不。
3: 对
1: 吧，
3: 其实最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1: 嗯，
3: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是凤梨村这样子，
1: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来有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3: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乐山就有，也是在这边做气做的，
1: 嗯，
3: 然后还有咖啡，午后的咖啡，
1: 嗯，
3: 还有午后的茶。
1: 哇、wow, ，
3: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1: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3: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1: 嗯，
3: 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很，我们就是会，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都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1: 嗯、哦，我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经营的朋友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蒸馏酒就是经营。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3: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嗯、不同的餐点，
1: 嗯，
3: 配搭不同的酒。
1: 哦哦，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3: 我们其实在刺客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金针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1: 七八月了，嗯，
3: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样。那如果是餐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办体验活动。
1: 嗯，
3: 那就会提供我们的餐点，但平常是没有餐点的。
1: 哦，就等于是他说在哪里可以的、你是固定哦？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固定的吗？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3: 没有办法。嗯、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刺客山我们的绿点酒庄，
1: 嗯，
3: 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1: 嗯，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期会有吗？
3: 我们十月十号有一场活动，
1: 嗯，
3: 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1: 电话，电话，电话。
3: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0。
1: 讲慢一点啦、
3: 啊。0937087610。
1: 嗯，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而且很简单，你看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以外哈、哦，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还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帮我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3: 配就要大排场，
1: 对，配啤酒重要，我告诉你。哎、欸啊、他说请问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自己有卖伴手礼吗？
3: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啊，就是
1: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3: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1: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0: 不是，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
1: 啊，因为搜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
0: 对对对，
1: 快
0: 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1: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呐、啊，会了吧？
0: 对对对，
1: 好，
0: 没错，
1: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0: 对对对，
1: 你打，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玉点那个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0: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1: 对呀、啊，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赤科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三天两夜两天一夜、哦、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华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山上如果要上竞争花，就是上赤科山去赏金针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1: 对，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上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东纵谷的镜头君，好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对，要来找私话的话，吼，就先打电话，好，或者是
0: 对对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1: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哈、在某
0: 对
1: 某个地方躲起来，哈。
0: 对对对，
1: 酿酒了，酿酒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好，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哈，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哦，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咯。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走，跟着悠悠放暑假。那大家哦，对于这个花东呢，航海王哦，这个登陆花莲，这个千阳号启航，那当然因为应变哦，这个整个一个台风的一个应变中心。那原本呢，在我们的花莲县观光处由余明勋处长哦，那么要跟大家在线上呢，把整个活动介绍给大家。不过因为现在。

时间上哦，刚好正在做整个一个后续的台风应变中心，所以呢，瑶瑶先来代打一下哦。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全台最大的一个15米千阳号呢，刚刚呢，大家有可能有透过新闻啦、画面有看到，就先让它呢，消气哦，先让它回归哈、把它整理好哦，那么来防这个所谓的台风啊。好，那么。

这个所谓的牵羊号哦，那当然要登牵羊号很简单，就是你一定要在我们的鲤鱼潭哦，坐搭乘我们的，譬如说天鹅那个应该是叫什么天鹅湖吗？不是天鹅船，好、哦，天鹅湖的一个船，好、哦，那个小天鹅船了、啊、哦，就是让大家呢这个畅游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鲤鱼潭上哦。好，那当然那个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哦，你有来到这边体验过，然后就可以来从这个天鹅一个很可爱的天鹅。哦，到最大的一个牵羊号，对，他们在这边形容说落差很大呢。对，没错。那这一次呢，他们整个的一个现身哦，包含了鲁夫啦、索隆啦、娜美啦、乔巴哦，都要陪着大家热血热血。所以白天呢也可以登船之外，晚上也是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灯光秀哦，水舞灯光秀，在整个环潭不管有美景美食哦，可以让大家一次玩透透。所以呢，全台最热门、最热血、最梦幻、最期待的动漫盛事，这一次呢就现身来到了花莲。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的这个航海王哦，伟大的航道，霸气的15公尺的天洋号停靠在我们的湖面，还有包含了我们大家喜爱的，不管鲁夫、娜美、索隆、香吉士、乔巴，还有那个骗人布。哦，这个就应该在他的名字就叫天人部了，陪大家呢，可以这个一起展开冒险。那当然呢，还有就是系列的这个美拍美食亲子水上活动，都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定要来玩。好，那一起来出航，来迎接这样的一个动漫盛典。那也先让大家呢，可以在空中先做点功课哦。除了呢这一次的一个合作，那引起这个动漫迷跟游客最高关注的，就是简单说，因为花莲受风向的鲤鱼潭，它是唯一一个航海世界陪伴大家一起成长，那又现身在这里的一个动漫作品，象征的就是勇敢追梦，来珍惜我们周边的伙伴，永不放弃。那么今年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个是整个宽达15公尺的牵羊号，搭配我们后面的一个背景是最自然的山峦，甚至呢湖泊跟自然景观形成的一个只有花莲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梦幻画面。那当然不止这样啦，还有就是呢，希望大家白天可以欣赏到自然美景，晚上就是在我们的动漫奇幻世界，不管是动漫迷或者是受到这个大家这个宣传齁，以及呢这个我们的喜爱到我们这个所谓的部落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这边来去探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代表性的这个地标哦，第一个不用远看，好，它是可以近距离看，而且还可以让你登上我们这一台很特别的，好，大家刚刚一开始就有听到我一直在呼喊它，对不对？没错，那当然以这样子的一个牵羊号来讲哦，很吸睛啦，因为它够大。好，那只要你每一张船票哦，最多可以有6个民众哦，可以来做这个体验。那每次是3分钟，好，近距离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船身细节，还可以拍摄专属的纪念照片。那完成任务后呢，我还在有一个10万块的抽奖。好，所以大家可以安排上午或傍晚前往，就是人潮少，人潮不要这么多的时候，拍的那个光线也会更柔和，所以每一张照片呢就好像我们在那个动漫的场景里面一样。那当然很多人说，那航海王的角色会不会现身啊？好，那我们怎么推荐，怎么拍，怎么玩，怎么样才有那个冒险感啊？这六位最受欢迎的哦，不管是草帽海贼团员，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还有就是呢我们这一次的大型的装置艺术，会在花莲的各重要景点，各重要的交通节点，那希望都就是把那个角色分散到各个的地方，大家呢就可以化身真正去探险一下，一边旅行先找一下我们那个角色的踪迹到底在哪里。那花莲的各地特色的景点呢有六个哦，这个我们的这个主角哦，那你就可以来去搜寻哦，这个我们的角色地图，我们有一个航海王寻宝任务，好，这个呢用
搭配我们的角色地图之外，另外还有更吸睛的，就是如果你穿的有草帽、有蓝白条纹、有海洋风的这个服饰拍照，你融入到我们的主题的内容里面的话，白天呢这个拍湖光，晚上呢用灯光，好加上水舞，

0: 就觉得哇，自己也是一个网红，好不好？好的，当然呢，夜晚的时候哦，有一些这个水舞灯光秀必看的啊、大家说，哎，这个等到已经晚上了，那要看哪些呢？其实呢，这一次我们在鲤鱼潭的这个天然湖景啊，那打造的就是一个高科技的水舞之外，还有雷射光影跟音乐节奏，那么搭配这个呢，全台唯一的一个主题水舞奇幻秀，水柱呢它就是用音乐来去做一个律动，那灯光呢投入在我们的千阳号的船身哦，跟湖面的倒影之下哦，你会看到整个鲤鱼潭就好像变成很伟大的航道，那应该是说那种氛围哦，已经让大家觉得哇，好有临场感跟震撼感。所以呢，很多喜爱摄影的爱好者，就是夜晚到我们的千阳号，比这个白天更有魔幻氛围啊！而且还可以直接拍那个夜景跟倒影哦。所以一边等于夜晚水舞，一边还可以看看白天跟夜晚到底哪里不一样。那除了鲤鱼潭，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的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亲子的一个游憩场合，好，大家呢可以用慢玩的方式。那除了我刚才讲的天鹅船之外，可以来搭配我们的千阳号哦，因为你要有漂跟嘛。那还有另外就是你可以租借我们的 SUP 的丽桨，好，独木舟、水上脚踏车，好，就是脚踏船，还有从我们的湖中央哦，看看我们整个环山。群山环抱的那个壮丽啊，然后呢在不一样的视角哦，你拍出来的照完全不同。那你也可以租借我们的自行车呢，在我们的这个全长五公里的环潭自行车道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光山色、森林景观，还有就是亲子同乐。体力充足的话哦，你还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步道，好，加上我们的这个观景台提供给大家的那个无敌美景啊。所以除了有这个动漫的活动哦，还有就是花莲的自然魅力。那另外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呢，如果说你很爱相机，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航海王的这个迷哦，建议大家不要错过的就湖中央的15公尺的千阳号之外，还有早上9点到11点跟下午4点过后拍摄，好，光线超柔和，再搭配那湖面上的倒影跟中央山脉的背景，所以你会发现哇，透过你的镜头，透过你的眼看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好，那角色的装置跟湖景呢，仿佛就好像加入了这个我们的伙伴草帽海贼王，所以呢前面的一个航道呢就是等着我们大家去感受的。那来到了鲤鱼潭的周边还有一些不可错过的美食啊，譬如说离鲤鱼潭很近的这个利川渔场，那这个是家庭哦，尤其夏天就是猛拉甘塞口，我们是山泉水，所以那个水是冰凉的，哇，那种感觉真的好，请大家哦，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蒙拉甘塞口亲自下水去摸黄金蚬，然后再来个黄金蚬大餐、蚬金炒蚬，还有就鲜甜的料理哦，跟鲜鱼料理，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好，那当然还有原住民周边的这个风味餐，你可以看看我们这边的哈、哦，是这个喜酪。好，这个所谓的咸猪肉，还有我们的竹筒饭、刺葱香肠、野菜等等，跟小米粥。好，花莲市区的话，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像他们都一定要必买什么波皮辣椒啦、马吉啦、哈、这个蜜香红茶啦、特色伴手礼，所以在地的好滋味呢，就是要等着大家去挖宝。那两天一夜的话，其实呢，你完成我们天鹅船的任务，取得了千阳号的资格，你呢就先到我们的湖畔哦，来去寻找这个六位的航海王的角色拍照。那当年水域活动有这个 SUP 呢，还有这个天鹅船，那另外还有就是呢搭配哦，这个周边我们有这个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这个整个分多金哦，真的是满爆啊。好，傍晚你就要回到鲤鱼潭的这个地方了，你就可以先看我们的夕阳，晚上呢就是很震撼的水舞灯光秀了啊。对，这个是让大家呢给一个水上活动、生态跟美食文化的一个体验。那七八月呢要来参加什么 当然哦，这个交通天气有哪一些要具备？其实七八月来到花莲哦，这个平均就是29到33度，很适合户外，偶尔呢还有局部的雷阵雨哦，所以大家可以戴我们的这个帽子啦，哦，防晒用品啦，防蚊啦，好，轻便雨衣啦，多补充水分。那鲤鱼潭可以搭我们的火车到花莲站，然后再转好行303到纵谷的花莲线。那鲤鱼潭的这个潭北游客中心下车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花莲客运到这个池南站步行走路齁，因为怕你人潮够太多，你自己看到那个人潮齁就很像那个人潮的波浪，真的。好，建议大家齁可以提早订房齁，订房之后就提早到现场齁才有办法站位。好，夜间的水舞哦，在这个演出前一小时就很多人会去卡位，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提供给大家先做一个小小的参考。那这些资讯去哪里呢？简单来讲，我们这一次的花莲放暑假哦，在7月11号到8月16号花莲鲤鱼潭哦来做举行，最新的消息都在花莲县政府跟花莲观光官网哦这个社群就可以了，包含了我们水舞的表演时间，千阳号的一个开放登节登船时间，角色装置这样的一个位置跟交通接驳，还有这每艘船是有六个人可以搭，遇到天气不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考量整个的一个安全因素，就会暂停开放。那建议大家呢先确认一下我们的整个官方网站哦，那当然这个时候才会很清楚的，尤其是现在是暑假的旺季哦，安排住宿很重要，包含了周边的游程，好，可以轻松的在这一场的动漫自然生态观光的年度盛会，所以不要错过哟，这些精彩的内容详细有花莲县这个是花莲观光粉丝团，它有这个最新的活动水舞时间角色位置，还有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花莲县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有交通跟住宿。那在管理处的部分呢，依照公一样都是以官方的公告为主哈，不会这个自己这个好像就像过去了，不是没有这回事哈。好，今年的夏天呢不只是这样，除此之外哦，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哇，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来到这边的时候走进我们的部落哈，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我们部落的美。那么寿丰呢其实它也是台湾玉的故乡哦。好，这个有专人的职人呢会带你去这个河边哦去捡石头。运气好还会捡到台湾玉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共同直播。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的花莲放暑假就等你来体验咯。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是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今天呢，我们整个现场呢是移到了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而我们现在坐落的也就是交通部航港局，对哪个位置呢？也就是叶协龙局长这边，来去找找局长，让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一次的整个产业哦，在航运跟产业如何去做升级，而且是属于民众可以一听就可以了解，一指按就可以知道说有哪一些是可以让大家民众可以参与的部分。那当然这一次呢，也要让大家呢一起看看我们的航向未来哦。相信大家在节目里面常常会听到很多跟我们的航运有相关的，不管是航运小学堂啦，甚至呢我们的灯塔迷啦，还有呢我们的星星呢，航运之星这些等等，我们都会呢一一的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甚至让我们的民众，让我们小朋友，甚至我们的大中小这个学校呢，还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转职呢，都可以参与我们，等于像全民运动一样。所以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就把现场拉到，也就是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在我左手边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了。我们赶快让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跟欢迎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悠悠主持人的这个专访。那让我们有机会来跟各位朋友来说明介绍航港局近期正积极推动的航运产业升级方案。
1: 而且这个航运

0: 产业升级方案呢是很亲民的哦，而且让大家一听就懂。当然呢，大家就知道这个整个的哦，这个把货送出去是很简单了。可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货物哦，不管是民生用品或者是一边商业用品，尤其是很多的跟我们的食宿游共行哦，这个食宿娱乐等等呢都有相关的，包含了我们涉及到的，不管是在减碳，你看减碳我们就会用到观光旅游，甚至在所谓的航运上面呢，我们数位转型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呢，甚至我们的你我工作的机会呢，都跟我们的航运有相关。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局长来告诉大家，不只是哦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改变，而且实际上跟我们的民生是有相关的。来看看我们在未来跟产业转型，甚至我们参与这个梦想航道哦，如何来去一起来让大家更清楚了解，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点哦，可以知道让政府必须启动这样子的一个升级方案。所以我们就要让局长来好好告诉大家，包含的推动这个航运产业升级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国际航势哦。那这些航势就是所谓的国际情势有哪一些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局长咯。
1: 好，那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哈。那我想先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海运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重要性哈。那台湾是海洋国家，我们是海岛国家。那我们对外的这个贸易呢，大家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都知道哈，我们事实上有超过90%以上的进出口货物都是由海运来做进出的。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到所使用到的用品或是来自于我们的民生物资事实上都是由海运来做运送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海运是台湾的经济命脉之一所以它的重要性可以说不言可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台湾的海运实力是非常强大的那我们的货柜三雄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拥有这个10%的这个运能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在海上运送的10个货柜其中有一个就是由我们台湾的航商来运送的所以我们是非常具有实力的那另外依照联合国的这个所最新公布的这个海运的调查报告呢那台湾航商的这个船队的规模是位居全球第8位那所以不仅是货柜我们的散装的航运业者的实力都非常的坚强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有询问到整个国际情势在航运发展的部分那特别也跟各位报告航港局之所以要提出我们航运产业升级方案最主要正是我们观察到在整个国际情势航运的国际发展上我们正面临的不管是这个低碳净零转型智慧创新转型还有人才培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乃至于整体航运产业生态系的一个建构都需要我们政府跟我们的产业界携手合作乃至于我们的这个大学的院校学术界共同来合作来提出我们的这个方案的各项的措施跟业界共同的合作才有办法持续的让台湾的航运产业持续的成长发展那维持我们国家航运的这个国际竞争力
0: 是，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提到了台湾是海运的一个这个大国，但是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局势下快速的一个变动、一个变化之下，我觉得航运也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吧，局长？另外一个就是呢，原本呢不只是产业的竞争现在我们要牵动的是国家安全跟供应链 怎么样来去稳定它？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影响到的层面太广，所以接下来我相信现场的这个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很想了解就是，哎，这个横跨四年的一个升级计划到底有哪一些？还有就是整体的蓝图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以及有哪一些关键方向啊？这时候就要来这个让局长告诉大家，从115年现在开始到118年，我们这四年来哦，我们航运。

0: 借的是个升级方案，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整个蓝图？而且我们为了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做那个手板哦，手板第一，手板给我借我一下，对，这个很重要，让我们这个民众可以了解一下，对吧？
1: 是的，是的。好，那我想整个航运产业升级方案，它的背景就如同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好，因为在国际航运的趋势上。市场面临了相当这个变化迅速，还有刚非常不管是地缘政治双轴转型，人才还是人才的这个培育的这个强烈的需求，那我们国家在整个海运环境上，我们更需要更完整的产业的生态链啊、那面对这些的挑战。那航港局观察到这一些的趋势跟需求之后，我们在前两年我们就委托了专业的机构，那去收集了其他国家先进国家的具体的这个协助航运产业的这个具体的做法。那同时呢，我也亲自拜访了我们很多的航运业界啊，那同时听取了我们各航运各大工协会的这个产业界的心声啊，他们的建言，那我们充分的听取业界的这个建言，同时收集了国外先进国家的做法之后经过我们多次内外部会议的讨论，才形成这一次完整的为期四年的综合性的政策方案，就是我们的航运产业升级方案。这个方案呢，包括了四大面向，我刚刚报告到了绿色转型、智慧创新、人才培育，还有产业生态系的建构啊，这四大面向，那总共有17项的策略，48项的具体措施啊，所以可以说是预计投入的经费呢高达24.5亿元
2: 啊，这四年来
1: 是的，那所以我想是我们在航运政策上多年来可以说我们航政机关我们的同仁非常用心的这个努力之下所推出的这个政策方案，我相信对我们台湾航运产业的竞争力、航运的永续的成长跟发展，一定会有非常正面有的具体的帮助。
0: 所以呢，让我们的这些这个民众啊，还有线上观看的朋友哦，可以了解我们这个四大面向哦，这个数十项的行动方案。刚才听了，大家都已经讲哇哦，好。当然，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之外哦，大家比较关心就是现在全球在谈的近零碳排。好，这个不管是在任何的行业，包含连走路我们都在算了，好，对不对，局长对吧？好，当然对。这么航运产业的转型，实际上我们刚才有听到绿色转型哦，到底转些什么呢？帮我换板对，引领我们绿色转型很重要，有没有看到？哇，很特别。
1: 是的，好，那我想绿色转型的这个面向呢，我们有几个重点的工作来跟我们社会大众朋友来做说明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航港局会提出我国在海运近零减排的这个具体的蓝图跟路径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国际海事组织设定了2050年这个净零碳中和的这个明确的目标。那台湾我们是海运大国，我们当然要跟国际接轨。那除了国际的海运之外，针对国内的航运的部分，我们同样会提出具体的减排的路径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蓝图，还有具体的路径，我们才能够逐步这个一步一步的逐步达成在2050净零的目标啊。那这个净零蓝图还有减排路径的规划我想在这个月份我们就会来呈报交通部啊，那我们会有具体的方案跟推动的做法。那其次呢这边还有另外3项要来特别跟我们社会大众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提出这个 海航运产业啊，企业的这个减排的这个指引，减排的指引啊，我们会透过这个指引呢，具体的来让我们的航运业者啊知道采取哪一些的措施可以来进行他们的减排，让他们的碳排放、碳盘查，都能够更确实、更有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委托专业的机构正在研究当中，预计明年都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减排指引。第三个呢，我们要协助我们的航运业者能够运用我们金管会的绿色融资方案啊，那对这个很重要。那因为全球因应全球这个绿色航运绿色转型这样的重要的趋势啊，事实上我们的国际航商都在进行大幅的船队的更新这个构建我们所谓的替代燃料船舶这些大型的投资那我们会已经跟金管会针对他们适用所谓的绿色融资方案的这个认定这个所谓的绿色投资活动的这个参考指引里面，具体将航运产业纳入他们适用的这个范围所以未来我们的国际航商这个构建我们替代燃料船舶的包括各种重要的机具设备乃至于碳捕捉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呢，都能够适用我们金管会绿色融资的方案，来减轻我们国际航商在绿色转型上的负担能够顺利的进行绿色转型的工作那最后一项第四个重点跟大家分享绿色转型的做法，就是我们的这个货柜航运呢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叫蓝色环岛这个航运的这个做法我们的不管是国籍或是外籍的航商他们会在台湾的各大国际商港透过这个蓝色公路进行货柜的转运那除了既有的蓝色公路货柜转运之的这个措施跟做法由港务公司提供奖助的这个做法来降低这个货柜必须要在路上运输透过高速公路增加我们路上运输的负担甚至风险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的方案也进一步的跟港务公司合作那会在蓝色公路环岛货柜转运的这个部分进一步的扩大鼓励未来替代燃料船舶投入我们蓝色公路的这个服务之后有更大的这个奖励的做法换言之就是我们鼓励未来应该会普遍出现的这个低碳燃料的这个船舶能够在我们环岛蓝色公路货柜运送上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达到这个低碳减排这样的具体的这个成果。
0: 所以刚刚听到局长所说的每一个环节，我相信大家都了解进行这个减碳的一个转型真的很不容易，包含了我们政府呢来做这个协助之外，还包含了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港务公司那不只是我们在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航港领航员这个蓝色公路的推广之下不只是重视在观光，包含了一般的这个食物上面呢，跟我们的经济有相关跟我们的航运商也有相关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升级。那当然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这个很难很专业，不过呢待会呢局长告诉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哪，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么一回事。到底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 PCS 这个 PCS 很重要的一点呢，它是一个平台它不是一个术语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很专业，它到底有多专业，如果你听完以后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个平台对我们民众来讲其实很容易很简单，听起来并不难耶，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局长了。
1: 好，那我们在智慧创新面向 那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措施方案，就是我们跟港公司要合作推动，来建立我们国家港口的港口社群。

0: 系统啊，那我们叫 PCS 啊。那PCS 在现在很多许多国际的大型的商港已经逐渐建构成型啊。那这个港口社群系统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结合公司部门的各项的资讯平台啊，能够。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啊，我们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由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呢，一下停待会来聊聊，就是说有些事件哦，尤其是对于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如果呢你不了解，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哦，可能换来的就是刑事责任了啊。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做怎么会犯法？我们在真实的案例里面呢，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它所保护的，其实这个守护的是什么？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亲自想一想。好，自己先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对于这些文化保存，这些文化资产，你了解多少？是不是针对漂亮的石头啦，古迹啦？这个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庙宇啦，他可能呢，觉得就是想要留名啊，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齁，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齁，还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拆就拆齁，甚至还有人会拿这个庙宇的板子回去齁，这有一套啦。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待会回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那呢？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的，当然呢，先来到了法务部哦，在督导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在启动整个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我们这一次来稽查整个问题的一个油品事件哦，主要就是对于我们国人的食安健康。第一个就是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携手整个一个团队来查明事实。那么都包含了哦，怎么样来了解现在针对这个近日的部分市售油遭到这个验出的致癌污染一事，所以立刻呢来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启动了打击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也督导各署的这个地检署下面有这个查缉民生犯罪小组跟地方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那么整合了检察系统调查局廉政署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来做一个分进合集。那详细的呢，我们搜集了证据，积极的态度来厘清事实那这样才有办法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食安权利。第二个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具体个案要从严肃办那么当然这个也请台高检督导各署的各检察机关，包含我们食安团队，怎么样来强化横向的联系，再来一个怎么样来积极的处理涉及的刑事的步伐，如何的来做查办溯源断根等等。像台中地检署已经在7月3号分案侦办这个指挥这个本部调查局在台中市的调查处会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去了解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责任，依法侦办。第三个呢，就是运用我们的政风来做权力阻绝问题品项的这个油品这个导致呢，不要让它再更大的扩大。所以呢，这一次呢，有政风单位跟这个同在地的卫生单位来做这个经销通路的一个确认下架回收，包含了实地查核厘清相关的流向，还有掌握进度，来让我们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这是在我们的食品安全消费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一个是在食品安全攸关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这些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朋友尤其是他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跟不法业者的一个案件。那么这一次呢所属的这个检察官呢也秉持了从严肃办 好这样的态度来依法就责，绝不宽待之外，那也呼吁全国的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因应整个遵法规要持的就是良心。

善尽所谓的管理责任。如果你呢了解，然后这个违法的一些制售所谓的食品啊，然后你又隐匿不报哦，这个就有具体的这个不法情资，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电话来做检举，0800007007，好，像不像情报员呢？没错啦。好，共同呢来守护这个台湾的一个食品安全哦，来尽一份力哦，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哦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除此之外，我们也强化了哦，尤其是哦这个受刑人好要出监就变更生人，在出监的那一刻呢，去衔接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关护人关护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关护佐理员，好，他就是协助我们的关护人。那为了提升了各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的专业哦，不管在职能上面还有案件的一个执行成效，来强化弱势个案的人权保障。所以呢，他们也办了两梯次的全国关护佐理员在职教育训练，就是用课程讲授的方式，还有实务的交流，去强化第一线很这个义务社会劳动的一个执行情形，还有包含了如何呢做一个应变。那由法务部保护司洪信旭司长来勉励我们这些关护佐理员。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让我们的佐理员呢在司法保护上面呢是无后顾之忧哦。那在114年度哦，我们在受理这个案件已经高达了26802件，那跟这个110年比起来哦，这四年间我们就跳到两倍，你就知道有多可怕。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持续调升佐理员的薪资好待遇，在职需要教育训练，还有就是社会劳动的案件里面呢，如何来持续强化第一线的执行量能，提升呢不管是在执行品质跟专业能力上面，加强这些社会劳动的相关法规，让同仁们呢在外勤的时候还可以做督核的效能，包含了执法跟所谓的防范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当然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这个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的就是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可能换来的是刑事责任，从真实的案件来认识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文化资产来讲，很多人呢去旅游或者是看到漂亮的石头，你可能想要捡回家等等，或者是哇，你想要留名哈、哦，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很抱歉哦，小心哦。相信很多人都说还好吧，又不是偷东西，我又没有破坏什么哈、哦。今天要告诉大家，答案可能都你想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你用字面上来看好了，好，你想要表达意见，想要留名没问题，可是不要留在这些地方哈。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康慧龙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午安。
1: 是，当然我们讲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大自然里面踏青，不管是庙宇、老街、古迹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些小动作，譬如说我捡颗石头在上面留字，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自己有私有的土地，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私有土地上面拆这个老房子，好，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好的，好，到底对这个文资法吼、哦、到底有多严苛啊？好，来请教一下我主任了。
2: 是，
1: 对于我们这个文资法律啊，这个文资法可能大家字面上觉得说还好吧，有这么严重吗？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是，因为也不是大家看到就是我就是可能一些人造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些文明资产，包含那个自然的一个美景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对文资法的保护范围内。那现在的农业部之前那个农委会的部分也都依照文资法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了那有19处现在有18处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也有各地市政府的部分也有公告一些这个自然保护区。那尤其像比较知名的部分，像那个垦丁的高位珊瑚礁啊等等，泥火山，这些都是自然保护区。那像那个北投的话，有一个北投石的自然保护区也都是。那所以就是去进到这些保护区的时候，其实都要先依照法规规定，要先去向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请才能进入这样子。那更不能去随意去破坏这样。
1: 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常常就不小心，这个触犯法律哦。尤其是刚刚所讲的，像这个面临的这个刑事责任，听说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期徒刑的重刑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2: 是，那因为其实，在那个文资法的103条部分，它的刑度其实是不轻哦，它要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假如那个法院在量刑的部分的话，判6个月就是最轻最轻的。那假如有一些严重的情况的话，假如他判到这个不是6个月，可能是7个月、8个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一颗罚金了，那只能去像那个，假如到时候判下去，只要1年以下的话，还可以向那个执行的时候向地检署的检察官去申请说做社会劳动，那不然的话你就要入监服刑。所以在这个政府在文化资产这部分的一个保护方面，其实是有蛮下，就是有用心在保护那个大家的文化资产这样。
1: 所以哦，刚才有讲到，像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野溪呀、山林呐、这个想要捡个石头当纪念品呐、到底有没有违法？对不起，有哈、是吧？
2: 对，那你假如你去的地方刚好就是已经被公告是这一个
1: 自然保护区
2: 的话，
1: 对不对？
2: 对啊，像那个什么淡水红树林啊，然后什么游山啊，或者是火焰山等等，玄武岩大家很喜欢去那个澎湖的玄武岩那边这都是知名的自然保护保留区的部分，那这部分都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因为很怕民众就是 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想说带个东西做个纪念。

0: 面，那假如是在这些公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那个保留区里面的话，那这样其实是我违法，是会有刑责，那请大家务必注意啊。
1: 嗯，是哦，林先生说，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保育区？那有一些是野溪呀、啊，那像这样子会不小心触法，尤其是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标示，然后这个可能是森林游乐园这些，这样是不是很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0: 也不至于，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那个保留区的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些界限啊，那应该都依照规定都会立牌子啊，对啊、嗯、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留意啦。那也很难说去在实务上有一些被告会这样抗辩说啊我就是不知道啊，但是其实在相关的都有公告了，然后也有立牌。哦，然后而且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文字法的部分，那你知道这些就是一个古刹哦庙宇这些哦，那你应该都是就是你可得而知啦、啊、哦、嗯、那就是有一个间接的故意，那这样的话还是法院还是会判哦，不是说你说哦不知道就没事的。
1: 嗯，是不要装傻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讲啊，有吗？有吗？啊，就是有啊。哎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一些人齁、哦、这个认为啊，尤其是在这个古迹上面留名呐、啊。那个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些石头上面啦、啊。好，年轻的时候。那但是呢，哎，这个有时候去某些地方啊，不管是在木桶上面、石头上面，好像也不能乱写字，是吧？
0: 哎，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物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
1: 嗯、
0: 那些功法、啊、那些技法，那其实都是、可能都已经失传了。那你这样去涂抹，哦，拿一些油性的东西，哦，虽然可能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剂可以除掉，但是只要就围观而言的话，因为这些以前的建筑物都是用石材啊，或者是一些珍贵的一些木材去建筑的。
1: 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它的那个微系孔部分应该都会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在法院上都会认为说，哎，这样子都已经触法了，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啊，那个又没有坏掉啊、嗯，但是其实因为文字法它就是要保护它整体的一个外观，然后它有文化的价值。那你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涂鸦，或者是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是你的一些不同于大家的一些看法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先民人类的一些文化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法院还是会认为说已经这个构成那个103条的文化资产保护法103条的毁损古迹的部分。
1: 嗯，很重啊，这个好像罚钱，对不对？
0: 就六个月以上哦，
1: 哈、哦，这个真的
0: 可以并科罚金这样子。
1: 哇哦，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吴先说，像有一些人呢、啊，可能会去一些宗教庙宇啊，或者是后山步道啊，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人在上面留言啊，这些那怎么查怎么抓？
0: 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写他自己名字啊，有可能
1: 会不会看想要害别人，然后就写别人的名字啊？对啊。
0: 是，那因为其实这是相关面部分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像文化资产的部分，一些庙宇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
1: 对啊，就
0: 公开的地方会有一些录影设备啦，对啊，那其实都会可以发现呐、啊，对啊，就是应该是都可以追查的，要不然的话。像警察就一些歹徒蒙面啊，我们都可以让他绳之以法。那更何况这些更轻微的这些去毁损那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还是可以追查的啦，对啊，请大家不要 不要存有那个侥幸的一个心理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有得到父母或阿公阿嬷的啊这个赠与哦，可能那个赠与就是在当地来讲它是一个百年老古厝了。这样讲好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是古厝，也是属于私人的，这保留给自己的后代，那难道不能拆吗？好，这个可能也要来请教一下哦，我们检察官了，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哎，这是。

0: 我私人财产呢，为什么不能拆、嗯、是不是
1: 哎、
0: 欸、这个是我的土地耶，是吧？
1: 是，对，因为这个其实都有那个法院的这个都有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查得到啦。那不管是这个拿到古厝的部分的这个所有权的一部分区分所有权，或者是有些是他的土地要去做那个湿地重划，
0: 嗯，
1: 对啊，那他。

0: 去申请说要保存。嗯，那只要经过公告是暂定的古迹的话，其实它的效率就跟一般就是正式核定为这个正式的古迹的部分也都一样啊，不能说啊只是暂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我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就是变成确定是古迹前赶快把它拆了，要不然以后很麻烦哦，不能拆，然后也以后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它这样。
1: 嗯，
0: 哦，这个就不能保护，就是存这种侥幸的心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在法条上面都有写说，像那文化资产保护法第103条的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它的写的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而且是不全部或一部，啊，然后甚至它的附属的设施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内。就因为你不是想说啊，它我没有破坏它的护龙，它的这个古迹的主体啊，那可是它的这个附属的设施，
1: 嗯，
0: 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想看那个这个古迹，可能当初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长辈哦，呕心沥血，可能他去当可能200年前去跟这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的，请那个有名的技师，然后渡海，然后在台湾这个盖的一个古厝，啊，那其实是相当具有这一个文化的价值啊。那你这样子为了省事，然后就去破坏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破坏了人类的一个文明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法院也是会判哦，检察官也会去追究相关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啊，我这是我的东西啊，法律不是规定说所有权只剩原则嘛？从这个就是古罗马时代就是所有权最大，啊，可是显然哦，这个我们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对啊，
1: 是哦。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常在户外，尤其是台风过后，会去捡石头、捡木材。那这个也算这个会有所谓的触犯法律吗？他想了解这一点。
0: 哦，那个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像主管单位，像这种台风的季节，然后可能洪水过后，他可能有时候他会公告说，在这某某的区域哦，可以开放捡拾，那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不是这个时间的话哦，那他应该会有公告。那在公告时间的话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非公告时间的话，那这样子它还是会有处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珍贵的林木啊，这个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
1: 不要认为说那个是利用那个垃圾，我们只是帮忙环保齁，反正简单来讲，这个如果在自然保育区就是不行啦，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他这个听众非常的这个有sense，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也有一些还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部分，那是那个森林法的一个领域，就是一些交流木啊，对，你可能大家关心这个，可能礼拜五会有来的一个超级台风。
1: 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对，先问会比较好啦，不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病科哦，哈。
0: 对，
1: 真的，我们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让这个责任帮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我台湾是一个保护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可以随意去涂鸦啊。那其实这个你要表达你的任何的想法都很好，但是不要去在这一个你的建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文化，就是文化的一个古的庙宇上面去留言啊，齁，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破坏那个大家的一个人类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在台湾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文化价值这样资产这样。各位这个好好的爱惜我们这个的这块土地的资产这样子。
1: 没错哦，这个不拿取不破坏先确认齁，合法程序再进行齁，免得呢那个马尼齁还落上了这个一身哎呀，这个走不完的一个行程齁，哦，就是所谓 对这个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的康慧龙检察官齁，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把一些疑惑给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拜拜。
1: 收音机旁。

0: 您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又有30秒，我们要跟着瑶，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花东纵谷玩乐区第11届的芝罗葛玉金节。葛玉金大家都知道哦，它是一个对身体非常好的哦。这个除了在我们的花东纵谷之外，还有就是在希腊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葛玉金的一个制作法。然后不管是在用吃的也好，甚至呢在烹煮也好，甚至呢在擦。好，就是我们大家有看到容易呢这个过敏的朋友，他们就制造成的一个可以缓和皮肤让这个皮肤舒凉的。好，甚至呢葛玉金它其实很多很多的妙用啊。好，那当然今天要让大家了解哦，这个第11届的在花东纵谷的芝罗葛玉金节，只因有你哦，月光丰收宴啊，这是一加一到底等于二？哎呀呀呀，有一些记忆哦，我们要一同来去把它收藏起来，把它保护起来，有一些愿望也要一起来去完成。所以这一次呢，在芝罗的米八六，也就是我这个芝罗部落哦，我们有这个黄玉慧哦，我们玉慧姐姐，还有我们整个部落的这个族人呢，在今年的夏天要邀请大家，邀请你带着生命中很重要很重要讲三遍哦，好的人一起走进我们花莲玉里的芝罗部落。那么你自己亲手哦，把这个葛玉金的这个纤维手工纸制作，好，你要把你的心愿写在这个许愿卡，把那个祝福哦留在一张充满有温度的纸里面哦。你要知道，当这个夕阳染红整个稻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听听我们部落的族人唱歌，然后品尝葛玉金的，譬如说哦，我超爱舅妈舅舅他们做的那个雪花糕，哦，天哪！然后再来享受这个只此一刻，哈，自己做那个纸，哈，写下你与你一起丰收宴，哈，这个是一个有文化、有土地、有美食、有情感的，哈。这个午后呢，让大家慢慢发酵，它有一个限定双人体验，哈，因为我们的那个部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收容很多人，因为我们要顾的就是一个旅游品质跟体验。好，我们是用两个人报名，因为它是一个把你所写下来跟你所做的送给对方。好，所以这个活动呢是7月31号哦。好，只此一刻与你丰收宴。好，从这个下午2点半到晚上7点，好，这包含了双人的体验行程，葛玉金的纤维手工纸 DIY， 包含了雪花糕，还有许愿卡，还有我们在地特色店家串起来，一起把这个双人晚餐送给大家，就是有一个丰收宴。好，葛玉金节呢，不只是体验，还有一个跟土地文化彼此之间的这个旅程哈。所以我的名额有限哈，你可以直接上芝罗部落，或者是芝罗米八六哈，这个米饭的米八，然后数字的86 86，这个好，非常的方便哈，来提供给大家。那当然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就是呢，我待会让大家来去挖宝哦，这也就是这一次的阿里山。本来这个礼拜呢是在台北车站，那我会是在我们的希拉雅。好，那这一次呢，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全部的活动都是顺延。好，那这一次呢，阿里山台北火车站的活动呢，这个礼拜的在台北火车站要顺延到8月14、15哦。所以有报名的朋友，哈，有报名的朋友，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整个的活动在8月14、15，好，礼拜五、礼拜六在台北火车站，这是一个种下来阿里山的产业展。那这个种下来阿里山呢，台北火车站今年的夏天就是不是只有在阿里山的山上，好，等于是我们走进了日本那个大阪板急，好，这的那个本店 B1 那个地下室，好，美食街，好，我们用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伴手礼，好，你会发现哦，日本的消费者让他们来认识我们台湾山林之外，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把它原封的在日本大阪哦，奥斯卡那边呢，把它搬到台湾的台北火车站，用这样子的一个让日本人认识我们台湾之外，也让我们台湾串联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它是一个枢纽，交通枢纽，好，不 管是要转台铁、高铁，好，转客运都非常的方便哈。那我相信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完整展开，好，我们把在地小农带来，把特色品牌报。到这个旅行社啦，质感的旅宿啦，山林的体验，有超过50家的市集哈，还有包含了我们齐聚在这里，把这个整座山的风景、味道、旅游的一个旅行灵感，一次带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哈。所以啊，不只是逛市集哦，你来到这边就好像来到阿里山旅行一样，我们把那种场景、那种感受打造的就好像你在阿里山一样。好，从一杯茶、一杯咖啡，好，让你想去阿里山，好，真正出发的理由。那当然我们这里面呢就分了种下好运补给站，它有分 ABCD 区， A 区就是西北廊道就有16家， B 区呢在周族8家加上观光圈6家，C 区呢就是有这个在整个山上的18个地区齁。那第一个就是旅行社、饭店跟阿里山林铁齁。那另外呢在三重好里的部分有海拔寻宝。那个海拔起点呢就是填个问卷就送你环保袋齁，只送不卖齁，麻烦注意一下，每只手机只限领一次。那第二个呢就是云雾山腰齁，你买1000就玩纽带。哦，那等于是说每100就累积一点，满10点就可以扭蛋，好，把这个限定好物随机带回家。第三个呢就是云巅之境啊，这个第一区好，满5000转大奖，有住宿券、购物金、精选好礼这些等等的五种大奖，抽到直接安排嘉义住一晚，你看快吧。好，所以呢我们整个活动在这个礼拜全部顺延哦，这个在台北火车站的种下来阿里山是在8月14、15哦，大家要记好时间。好，那当然现场呢我们说要把它打造的像到阿里山的感觉，所以我们有六大主题。这六大主题呢包含了阿里山茶、精品咖啡、森林、铁路，还有原民文化，包含了生态探秘跟浪漫婚拍。那交通我们也帮大家安排好了，台湾好行、台湾观巴、随山蓝，好，这个是轻盈上行，跟森林不期而遇。好，在8月14是礼拜五，8月15是礼拜六，他们都是从早上，像14号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9点，那么15号的部分呢，礼拜六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一楼的大厅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庭的部分哦，这是一个这个仲夏限定登场，赶快找你的朋友哦，顺便呢赶快把它分享哦，没有去过阿里山哦，很久没有去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找味道、找感动。好，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马上呢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大家知道这个巴威呢，哦，这个巨大的暴风圈啊，无论怎么走，反正全台就是被笼罩了，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当然呢，很有感，大家要开始做防台之外，那么整个的一个目前是1600公里，维持在第三巅峰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说暴风的半径哦，大概是在380公里，未来24小时会受到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影偏西移动，所以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开始转西北。台湾的台风论坛这里面包含了各机构各数值的模式哦，都有在做一个收敛的共识哦，差异不大。好，决定是否会登陆啊，或者是擦边，这才是重点。所以呢，提醒大家哦，这个外围影响哦，陆续移入全台，不定时的一个短暂雷阵雨，请大家要做好这个防台。那礼拜六呢，上午到下午期间呢，可能就在巴威的一个通过东北角附近有登陆的情形。那白天也是一个影响台湾最明显哦，全台都是强风大雨，台北到台中、宜兰、花莲马祖哦，都是离这个整个台风是最近的。那慎防就是猛烈的一个风势。那么在中部、南部呢，这东部还有就是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午后是雷阵雨，目前呢是研判。那么在最新的部分呢，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气象署了。马上回来要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刚刚还有特别哦，把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时间要搞到8月14、15哦，赶快告诉你的好朋友跟呢要前往到我们现场的朋友哦，一定要让他们很清楚的了解。那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带大家众校来阿里山的这个阿里山，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那么在这个今年的春天走进这个日本大阪，我们之前有介绍，那现在我们要把它移到了回到台湾，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透过了50家的阿里山品牌齐聚台北火车站，限定好礼、限定纽带、限定住宿券、限定的旅游优惠，一次带回家，有山味最好玩的盛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

0: 网上可以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伍哲宏副处长，让他来赶快告诉大家这个好康，也告诉大家哦，我们时间已经改到8月14到8月15号，也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真的哦，这个连两天让大家呢抢先开箱之外，那当然这一个呢是要改到8月14、15是我们的仲夏来阿里山的产业展，对不对？
1: 是，那其实阿里山管理处从107年开始，我们每一年都会推出阿里山 EasyGo 好礼分享节的活动。那今年已经是第九年，那今年我们再次集结了最具代表性的在地风味跟特色品牌来台北火车站盛大来登场。那活动现场我们汇集了51家在地的优质品牌，从高山茶、新品咖啡、特色农场、风俗文创、风格旅宿以及深度的游程等多元好物，希望能够让民众用一站式的体验来阿里山的食宿游购行，那轻松把阿里山带回家。
0: 对，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整个产业活动里面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哦，跟内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了，仲夏来阿里山海拔寻宝大冒险，那邀请民众透过消费探索阿里山不同海拔的精彩风景。那第一站就是海拔的起点，只要填写问卷，然后就可以暖心好礼带回家。就是我们在现场只要把旅游问卷填妥，就会送环保小提袋，带走属于阿里山的仲夏凉意。那来到第二站就是我们的云雾山腰，那只要在我们的会场起点消费满十点，就一点100块嘛哈，也就是说消费满1000元就可以有一个妞妞惊喜消费满额1000元的扭蛋机的一个活动，就可以转一下扭蛋机，然后就有机会把阿里山的风土好物带回去。那最后来到海拔最高的地方嘛哈，云巅之境，就是说累加消费满5000元就可以转大奖。那我们这一个部分是限定在地区特区的旅行社跟饭店的产品这边的消费累积满500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大转盘的活动，那有机会来抽中精选好礼以及住宿券等等的丰富大礼，所以这要很清楚，我就迎亲之天他才有大奖的一个抽奖。那当然你也可以放弃我这五张，我不一定要在这边抽嘛哈。
0: 可以别的地方抽。
1: 对，我可以去那个云雾山腰这边，就是只要几点消费满10点，那我们可以转扭蛋机嘛，我就可以多转5次，这两个不一样啊。你可以放弃，对，你可以放弃最大奖的抽奖啊，然后去抽5个啊，转5个扭蛋机啊，这样也行。对，
0: 就是看你的需求，对不对？
1: 对啊，当然，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去转，又能够转一次的大奖。
0: 对呀、
1: 就是
0: 就不要浪费，
1: 对
0: 不对？
1: 消费满5000，他能够转，这也是很特别的。搞不好可以抽到住宿券哦。
0: 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满5000转大奖，然后呢，这个等于是让大家把
1: 它限定在 B 特区哦，限定在 B 特区，它得在 B 特区这边够，就是你去那边消费才能够有机会抽。你要在第一特区消费满5000，
0: 对，
1: 要把它
0: 要
1: 讲清楚，对，因为去年有民众他不知道嘛，那现场就会跟他在这个
0: 有不开心，
1: 是为了，对，因为这个是为了要鼓励消费者来阿里山旅游嘛，那因为在这边第一特区所采购的这些服务，基本上都是要来到我们阿里山的，
0: 他是有这个条件的，就这个。
1: 对，就是来第三区采购旅游的相关的产品。
0: 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好，这个不是说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一次要特别讲一下哦，让大家比较清楚，不要到现场就有点小小的不开心了，对不对？
1: 就是我，因为我们要鼓励游客来阿里山嘛，当然会希望说，那大家来第三区来采购旅游产品，那这些旅游产品你抽了满5000就可以抽一次的大奖。 对，
0: 嗯，
1: 是这样。
0: 哇，大家听到了哈，已经再次的提醒大家了。好，那如果真的是现在听到去年没有来过啊，今年想要来的话哦，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副座先来跟大家讲说，办理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吗？哈，还是说他已经很多？

0: 多次了，还是说它是一个不断的在修改的，我们是也让大家了解。
1: 其实我们活动都会滚动检讨了，那因刚刚陈总我刚刚有提到的哈，就是我们今年是第七年了嘛，那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都会用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跟思维，希望能够吸引游客过来。是第九年，抱歉，第九年了，2017年开始，那今年是第九年，那去年是第八年了哈，那每一年都会去滚动检讨，那我们的活动啊有哪些创新创意能够吸引游客前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把产业带出去，让消费者能够在台北就能够接触到我们在嘉义阿里山的一些特色商品。那其实刚刚有提到的，我们产品面非常多元，那尤其是茶咖啡都是我们品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阿里山的茶叶，阿里山的咖啡近年来的知名度越来越高。那其实很多消费者还不是很明了，那我们到台北这边就是能够接触到都会区域的这些民众，那民众可以透过到我们的场地来，就可以直接体验我们的阿里山的一些精品。那像特色农场啊，桌子文创啊，这也很特别，因此我们在现场也规划了，就是每一天都有两场的一个手作体验，然后都有限额。那我这边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8月14日第一天的部分就是2:30到3点，它有一个手作体验，就是高脚咖啡杯 DIY 就是跟甜茶小姐合作。那问题是我们是2点开放现场排队，每一场是限额12位
0: 都是以现场报名，对不对？
1: 对，现场报名，对，
0: 这很重要我们没有网络上
1: 对啊，大家可以这细节的部分，大家听众朋友还是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来电洽询。那再来就是第一天的下午5:30到6点，这边就会跟星星水泥来合作，那现场就有水泥棚的 DIY 含多肉植物，那这也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一样是前半小时开放现场排队，也就是说5点开放现场排队，那每一场次的限额一样是12位。这是第一天的一个体验活动。再来我们就进到8月15日第二天，就星期六。那一样就是2:30到3点下午2:30到3点，我们跟友内文化创意，这点特别哦，会有一个手作体验，山猪橡皮章的印制 DIY。
0: 这个可爱哦。
1: 对，那我们一样就是2点开始开放现场排队，每场是依然限额12位。来，到下午5:30到6点，那这个一样就是跟第一天的星星水泥合作，那这边有一个手作体验水泥桶 DIY 含多肉植物。那依然是5点开放现场排队，那每场是限额12位。那这个部分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这个机会难得难得，我们嘉义的乡亲那也跟一些我们在地的创意产业来合作，那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嘉义比较特别的一个手作体验。
0: 是哦，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这个多多益善呢，赶快把它记下来，时间8月14日跟15日，不是明天哦，再次的提醒大家，对不对？
1: 对，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本来是原定
0: 这个礼拜
1: 7月10号到7月11号，就这周六，但是因为8位台风的影响，那我想刚刚主持人应该也有
0: 一直在讲，对，让大家不要忘跑白跑一趟了，对。
1: 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活动呢，把它延期举办那也那个请听众朋友见谅，那或许有些听众朋友已经从我们的
0: 官网
1: 媒体新闻都有看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延期了，延到8月14日到15日，就是下个月的一样，就是周5跟周6，那听众朋友见谅。
0: 真的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的注意一下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讲到了说这个时候这个要把它延期，那请问一下，但现场的话有一些流程的话，跟这个 EasyGo 上面买的是不是还有更便宜？
1: 其实我们跟 EasyGo 的合作，就是这些行程的流程的推动推广，基本上都是持续不断的。那听众朋友应该是说，我们这个活动虽然是一次性的活动，但是我们的产品面的部分其实都依然会在 EasyGo 的网站里面不断的露出。那这个部分它已经是自己营运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过去阿里山管理处它其实也有跟 EasyGo 就是我们的
2: 这样的一个平台，哦，已经合作多年，那只是因为近年来它已经能够自

0: 水利的，那现在我们就是规划的相关商品，其实就在上面上架啊。
1: 嗯，
0: 那听众朋友依然可以去这个平台去搜寻到你们比较觉得合理
1: 的
0: 啊，比较符合你们的那种产品，那就请多多多加的一个利用。对，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哦。吴先生说，如果真的要到这个阿里山玩的话，这个季节啊，有没有特别推荐的美食跟路线？以副作哦，他说他知道现在有这个玉米、高丽菜这些，现在还就是这个季节还会有对吧？
0: 这一个其实应该是说有一些高丽菜他们都会种啊，但是。应该来讲阿里山的商品类太多了，那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现在是夏天了嘛齁，
1: 对，
0: 那夏天的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会自己开车啊，或者是搭我们台湾好行，或者是搭连铁，然后来到我们的奋起湖，或者是阿里山啊森林游乐区，那其实基本上只要是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高度啊，气候都会比较舒适，就是温度都会降温啦。
1: 嗯，
0: 那因此相关的一些那个产品，还是要去看它的一个季节性。那一般来讲，春夏秋冬啊，那我们四季就有推出不同的茶体验嘛，茶具体验。但是像茶叶，它基本上就是春茶啊，跟冬茶。那所以这个部分他们的采收的时间都有一定的时间。那听众朋友他。你们其实可以去看一下每一年采收的季节到的时候，那它就会开始就会有一些资讯会露出。好，那至于说我们的花海的部分，像春天的花海也特别多嘛，
1: 嗯，
0: 那基本上花季有些花季刚好都过了，
1: 对，
0: 那但是夏天的时候其实还有森林浴嘛，哦，可以进到我们的瀑布，对，还有瀑布，我们有很多的瀑布，像那个雨季丰沛的时候，那其实瀑布的分多金就会非常多。那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像啊一些地方的，像圆潭也有瀑布嘛，哈，圆潭的步道，然后接下来就是萤火虫也刚好过了。但是阿里山很特别的是，
1: 一年四季都有，
0: 一年四季都有，
1: 真的。
0: 对，或许你们会到某一些地方就会看到我们的萤火虫，也不一定。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像森林绿的部分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喜欢的，还有我们的步道系统。
1: 嗯，
0: 那再次这边宣传，就是我们阿里山也营造了72条步道，那每一条步道都有它的独特之处。那有一些步道它就会跟刚刚所提到的瀑布群啊，做一些结合，那有些步道就会跟我们的森林也会做连结。
1: 嗯，
0: 好，那在里面就是可以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放松一下，然后让这个暑气能够减低哈，我们就来这边消暑。那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听众朋友都很多资讯其实都可以取得啦。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在夏天的时候来阿里山旅游。
1: 嗯，是，当然那个不可错过的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仲夏来阿里山这个台北火车站的活动呢，即将是在8月14跟15哦，我们的时间已经更改了，因为因这个整个台风，也请这个务必要前来的朋友哦，做好防台的这个准备之外呢，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是在8月14跟15，也要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副座哦，这个百忙之中要跟大家来说明之外，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伍哲宏副处长。我们就跟着大家的脚步，以及呢寻找我们这个副座呢介绍的这些好康好料，可以上我们的阿里山 Easy Go， 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哦，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 准备搭船出游了吗？

0: 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

0: 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

0: 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闷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Our Home。
4: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相信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台湾哦已经迈向高龄化社会，好啊，大家都很有感。但是呢，高龄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可以过得很精彩，可能没有人认真想过高龄的社会，好，我们怎么样可以精彩，怎么样可以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好，或者是认识一些同学好朋友。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国际创新长寿社企 TICA。 好，那这个单位呢，其实严格要说起来它有点类似产官学，然后还有民间的力量所一起组成的。它是由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先生跟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杨半池董事长共同号召，然后在2024年9月12号成立的，是社会企业形态，然后由施正荣先生出任董事长，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高龄与健康研究中心的陈亮公院长担任顾问。哇，讲到目前为止很严肃对不对？好，没关系，今天我们来到现场跟我们聊天的这一位呢，就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企的执行长 TICA 的执行长李安玲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5: 你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4: 我是应该要叫你执行长呢还是要叫你小姐？因为你真的好年轻啊，如果就是就我们的身份证上的年龄，你算是这个族群之一吗？
5: 当然，我直接说

0: 我55岁。
1: 哇，好，那就是因为你现在坐在我面前嘛，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你的外貌嘛，好，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人，然后光看你本人就觉得你人生应该蛮精彩的齁，所以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齁，为什么你会来到这个单位当执行长？
0: 当然既然要从我开始的话，我可能背景也比较特别，我是上12岁就出国留学了，所以我事实上是有双重台湾跟加拿大的双重文化背景，所以我在台湾这27年还有28年在英国驻台办事处，是等于是英国大使馆工作，是有个双语的背景，双语的文化。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我看到社会的议题，它是会带动很大的一个经济产业的议题，它是联动的。那我就看到2023年决定退休，想要追求我的梦想，是从工作职场退休，可是我想要重新我的新的人生，然后追求梦想。那梦想就是希望创造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生精彩的一生，那一个社会企业让我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1: 哇哦，诶，那我问个问题，因为你有加拿大的背景嘛，然后就是有在英国的那个办事处工作，他们大概退休年龄是多少？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是65岁左右啊，你们那边呢？
0: 70 对。
1: 好，那你现在双方文化都有看过的话，你会觉得说以一些长辈朋友啊，哪一边过得比较精彩？还是说反正就是同个族群都有精彩跟不精彩的，观念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事实上都有精彩跟不精彩的啊、哦、其实这一切都是取于你的心态。你的心态跟你的环境事实上会有一个正比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很早就退休了，可是他会很忧郁，因为他觉得没有重心了。也可以看到一个工作到75岁，包括我们的董事长83岁，当然他特例了哈。因为是董事长，大家都知道他为社会一直非常非常的忙碌过
1: 每一天。我们台湾很多的 CEO 都超强的，
0: 是，可是他们是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找到你的兴趣，你的人生的意义，因为他们都不是在赚钱，他们事实上都想要找到人生的意义。那有一些人是持续想赚钱，可是有些人是我想要回馈社会，那有些人是希望为家人好、哦、做他这一辈子一些事情。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企业也有一群民众的参与，所以我看到了一个人生图书馆，然后他们是年龄是在18岁到88岁这个 range， 所以事实上是很广。
1: 你刚才讲到说台湾的 CEO 都是不是欠钱啊，齁，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现在讲一些股票啊，齁，每天的新闻啊，就是现在噢、哦、那些 CEO 们啊为 AI 感到亢奋。因为他就觉得说噢、哦、我还有那个就是期待的未来，就是还有更多的那他们想要去触碰的地方，齁，然后所以他们都活得非常的有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回归讲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T 卡，就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那你讲到说你很认同这样的观念，所以你就来当执行长。那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单位，它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跟我们一般民众有什么样的关系？
0: 接下来就讲 T 卡就好了。对子玲很不好意思，我们的中文的名字有点
1: 长，
0: 可是因为我们想要带的是一个非常新的价值、新的理念，所以我们本来想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我怕会更看不懂。
1: 那我们先讲一下
0: T 卡。
1: 嘿、hey, 就是如果在手机上现在搜寻很方便，我是不是打 TICA 就可以搜到？
0: 可以，你打 TICA 或打智声，智慧的智，声音的声，智声、这两个字事实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这一块是完全新的一个理念。那简单 T 卡很好记，还有一个就是铁脚，铁脚这是我们
1: T 卡
0: 是、哦、这是我们施董事长说啊，事实上脚要有力，你就会人生过得很美满
1: 啊，真的。
0: 对，所以我们都跟大家说，你就记得 T 卡。那我们也快要有专栏了，请大家敬请期待。嗯、哼哼，那事实上我们想要带的是，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进入养老院。不要进入长照，你可以好好的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活好你的一生。所以很多人都看到我们是以为是长寿是跟银发族有关， 当然他们很重要，因为他们的重要跟价值是他可以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智慧还有经验，这件事情我们用 AI 科技可以把它留下来。那这个也是 Tika 想要创造的，是找到这些已经活得很好的典范，他们创造的经验跟价值，我怎么把它留下来，让18岁20岁30岁40岁50岁

0: 所以这些人有迹可循，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活得最老的人类。那这些智慧跟经验，因为以前活得不够老，事实上可去看的、学习的也没有意义。可是我们现在都想要，老的时候不要有很多慢性病，得到癌症，然后你就都要住在医院。我们希望说你88岁还可以爬玉山，那可是这一切都要从年轻开始做，而不是说退休以后或65岁才开始做。你要用预防的形态，然后有一个好的生活形态。
1: 欸，我觉得你这样一讲跟理财概念有点像。欸，就是理财你要从年轻开始做起，年轻的时候虽然赚的不多，可是你前面就是有一些观念你要正确，然后你要做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你未来才有美好的这个成果，对不对？好，然后呢，就像这个执行长讲的，就是对啦，乍看之下我以为是佛银发族这样子，齁，结果没有，其实你们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诶，我们现在平均余命可能已经80岁上下咯，齁，所以我们可能要提早准备，齁，你未来想要活得怎么样，你要活得很健康，可以到处走来走去，你要你整个人生是很精彩的，你要事先做计划，齁，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那么疯那个大谷祥平，大家就觉得说，哦，他人生计划表高中写好了，然后现在到目前为止生第二胎都准准准这样子，所以有做计划是有差的。
0: 有，你刚才用财富这件事情来做比喻是我觉得是很恰当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产官学就是都想要让大家看到我们要提早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台湾的健康余命首先已经到十年了，那更不用说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变迁，所以五个里面就有一个人是65岁的，那而且不用太久，2045年这是国发会的数据，我们就会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等于在20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就会进入60岁的这样的年龄。那不过我们想要做的是，他不要看到他好像是一个挑战或是一个很难的社会议题，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把预防的一个食衣住行娱乐、医疗、财富，你都可以像财富一样从年轻就开始规划，把你的健康跟财富还有生活习惯例如你如果18岁就熬夜，一直到40岁都熬夜，我看42岁应该就是高血压了，好，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前面越年轻越去做这些的预防的概念，还有包括兴趣的培养，你也必须在年轻就有点兴趣，你不会忽然在60岁我退休，诶，我要来做一个兴趣，事实上你都学的能力跟你个看到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帮目前36岁的年纪的人创造未来的一个很快乐的人生，
1: 因为就是在你们的切割，36岁这一块是先刚主力族群，
0: 对，
1: 赶快先就是正确的观念种子给他埋下去，马上他们就是第一批你们的成果这样子。
0: 是，然后他们也就是可以让我们不要再浪费这个医疗资源嘛，如果他们都可以活得好活得健康的话，我们的这个医疗资源也可以让更需要人去用它，而我们自己也可以活得更快乐更好，因为其实没有人想要去医院。
1: 嗯，
0: 如果你有500万，你宁愿花在医疗还是你想要花在去旅游？
1: 是，
0: 当100%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说旅游，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是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商机，它也是一个新的经济体，那所有的人的概念跟心态也要调整，因为你非常有可能活到90岁到100岁会变成很普遍。然后有一个分数据是上上礼拜有遇到食部长就是卫福部食部长，他说今年又创新高了，有超过5500位百岁人瑞在台湾，
1: wow，
0: 所以他金牌，因为可以得到金牌，他说预算不够，
1: 因为要发奖金是不是？好，欸，其实我觉得齁，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因为科技资讯很发达，好，那只要大家愿意搜寻相关资讯，然后人生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的，好，然后因为以前比较会属于我们有个名词叫做同温层啊，你的朋友怎样，你就差不多都是这样，好啊，你看到的眼界就只有这样。可是如果说你今天透过平台啊、科技啊，多搜寻资讯，你就会发现，哦，每个人活的就是差很多这样子，齁，然后多出来走走，好，多参与一些活动。那像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常常举办一些活动啊，齁，然后就是一些讲座啊、演唱会啊，你就知道那个会出来的人啊，每次他们出来我就觉得，哦，你们会出来真的很厉害，没有说那种缩在家里，另外出来之后齁，就会出现那种有为者亦若是， 好，我们曾经有办一个演唱会在中山堂。

0: 那因为中山堂是老建筑，结果后来他在二楼的那个座位区啊，他那个楼梯阶比较大一点点啊，一开始有些人进来就觉得哦，这个走得慢慢的啊，就是当然要小心不要跌倒啦。后来现场有一个九十几岁的来之后，哦，卡住那个手脚皱溜溜的，你知道吗？顿时所有人都没有再抱怨了，就会觉得说，哎，我就应该也要跟他这样啊，要效法哈。所以多接触这些资讯是很棒的。那我想问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看你们网络上官方网站的资讯有讲说，你们跟英国国家长寿创新研究中心 NICA 是
1: NICA。
0: 嘿，合作伙伴是
1: 它是我们策略联盟伙伴。
0: 这两个单位的概念是一样的吗？只是一个是 for 台湾，一个是 for 英国这样子吗？
1: 事实上英国的可能比我们更辛苦一点，因为他们G8 国嘛，他所承接的这个任务就比较高，所以他们是希望带动的是全球的长寿经济还有长寿社会，那他们也是 WHO 跟联合国 UN 针对这个所谓的活药活药人生，就是 active aging 这件事情已经是 WHO 2021-2030社会的议题，还有联合国也是把它定定，它是一个除了环境变迁以后下一个最大的全球的一个挑战，还有契机就是人口的老化少子化。那所以他们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最前瞻最新的情报资讯，我们希望台湾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共同来去为世界也出一份力。那当然我们的经济各方面也可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台湾的科技医疗人文都很强，那既然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我们有一群很棒的台湾人的民众，我看到越来越多50岁60岁70岁事实上他活得就像30岁40岁一样，那我们这个 TICA 的这个智深会员哦，又吸引一群活得很好的典范人生，他们就喜欢来参与的我们的一些活动，所以我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这些人都可以做这么好，更不用说现在35岁的这群人，他们未来这个整个数位化还有他们对新的全球的各方面的一些技术，他们更懂得去享受哈。
0: 是，
1: 那当然还有心态哈，心理层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压力也相对的付出给这些年轻人，那是不是这些经验我们已经活过这些压力这个焦虑的经验也可以，所以健康的心理跟健康的身体都很重要。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接下来请执行长稍等一下，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再跟大家聊哦。
1: 好
0: 哦。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1: 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际创新长寿社企TICA 的执行长李安玲小姐来跟我们分享宝贵的资讯。那再次跟执行长问声好，执行长好。
5: 你好，很高兴来到节目。
1: 我们有个古言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
5: 好，以前这个是可能40年前，
1: 对对对对，
5: 这个是很美好，可是后来我觉得就好像成为负担，因为要老老照顾，然后家里又生的少，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很辛苦的故事。
1: 因为老变成是负面词汇是因为健康不好，
5: 对，
1: 好啊，如果它是正面词汇，它就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啊，好，人生的智慧啊，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国际创新长寿社企好是TICA， 但是有另外一个叫做智声，智慧的智，声音的声，其实你就把它当成智慧的声音这样记啦。
5: 它就是一个社群。
1: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社群，然后等于是你们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透过网络的一些社群啊，然后一些平台啊，
5: 好像 FB 啊，他要加入我们
1: 啊、
5: 哦、对，他要加入我们。
1: FB, 对，然后呢就是等于透过这些来让大家了解前人的知识资本跟经验，对不对？
5: 当然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也想要，因为他们已经活得好了，我们也想要让他们活得更好，所以我们希望他加入我们，不论是 FB 或是成为我们智声会员，就是免费的了哈。我们有个 LINE 的一个群组，我们每一个礼拜会提供1到2个全球的或台湾的活得好的各个不同的事情，包括产业，包括生活，有各个不同的角度。我们也想要让他看到说，诶，除了台湾，意大利人他的老是怎么活的，那个英国人是怎么活的，印度人是怎么活的？事实上，这是要互相学习的，因为大家都第一次老，
1: 嗯，
5: 每一个人都第一次老，
1: 真的。
5: 那你要怎么去学习这件事情？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全球都想要去挖的宝藏。很好的是现在有科技，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去了解。那当然我们都教这些智声会员成为我们的人生顾问。好，那这些资料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所以每个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要签署一个同意书，他愿意把他的智慧经验跟我们讨论的内容，他的辛苦的地方，他做的好的地方，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记录下来。那我们有系统式的一个做法来确保，那这当然是我们的英国的这个伙伴哈 ，Nika 告诉我们的一个知识论。那还有一些 AI 系统，我们可以把它收集台湾人的这个相关的经验，然后分享给 Nika， 他们在收集的是全世界的人。那目前有10个国家参与，那我很荣幸觉得我们台湾也是其中一个国家。
1: 其实我们现在在 FB 上面，你打智声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社群嘛，哈，哎，超。

0: 精彩的、欸、你们拜访好多地方哦，而且是不同类型的哈，可能有学校的，好，专门就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好，那另外呢也有金融机构，好，因为老人的金融也是很重要的，有些又怕诈骗或是要防小孩防家贼，对不对？
1: 很重要，
0: 对对对对。然后呢诶，你们也有办活动，好，然后就是我觉得类型非常多种，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嗯

0: 面有很多资讯，而且有很多文章看的也蛮感人的。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那刚才您有讲到，就是加入智深会员是免费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入？
1: 事实上你就打智深两个字嘛，智慧的智，声音的声，那智深，然后你就会看到了。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官网，那官网最下面就会有我们的 LINE 连结。好，你就加入这个 LINE， 你加入的时候你就是智深会员了，你就成为我们的其中一份子，你就可以每个礼拜收到一到两个这个讯息。那它不是一个聊天的社群，它是一个学习的社群，然后大家互相学习。那当然我们做的这些创新的工作坊或我们做的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 LINE 客群，等于是这个智深的这群会员里面，他们就可以收到这方面的资讯，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工作坊。我们工作坊通常都秒杀，因为我们都开放的名额只有20到30人，因为它是一个互动式的，很创新的，每个人来了就黏住了，因为他们来的都是讨论他们喜欢的议题啊。那我们上次有一个是穿搭议题，我怎么穿得好看，穿得自信，让我出去就心情很好。那这个会带动一些心理的情绪，会有正面的影响。那我们就请了专家啊，大学的教授来给一些很好的正确知识。那这些人完毕后就会讨论说，为什么他买不到这个中高龄熟龄的一个衣服，要好看，要帅气，好，而不是看起来就像一个这个好像大神的一个感觉。那是不是我们这个 fashion 的这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如果你的市场已经有三分之一，然后我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以前家有一宝，那个宝现在为什么不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生病，可是以后最有钱的应该就是家里最老的那个，因为他们是婴儿潮的那一代，所以最有钱的，最活跃的，也有可能活得最好的，反而是家里最老的这一位。
0: 在我们访问的这个时候，我记得最近有一个商业周刊，他就讲说，当年出国打天下的那一群，最有钱的那一群，最厉害的那一群，现在回来了。好，然后意思就是他们这群人回来之后，整个台湾都改变了，因为除了带钱回来之外，还带观念、带产业、带新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
1: 是，
0: 好，所以就是台湾接下来就是因为在这群厉害的人下面会变得很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执行长，就是说真的，就是 TICA 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没有很久嘛，好，但是呢已经办了很多很棒的活动，然后参访了很多的单位。
1: 是，
0: 好，那您个人觉得说这段时间走来啊，好，有什么样的感想？
1: 其实我们刚才都讲的非常非常棒的事情，是我们走了一年多来的一些成果。可是事实上，目前台湾因为所有的资源，政府的资源，为什么一直要跑政府，就是政府的资源或企业的资源，他们都还是放在长照这一块，因为银发族产业老实说也很棒。好，可是如果我们所有都聚焦在只是银发族的这个产业的话，那你就没有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我们也是希望慢慢翻转，就说银发族的很重要很好，可是可不可以更宽一点，你事实上可以做更多一点，你事实上可以在教育方面，在15岁或12岁他就可以有更多的健康方面的教育理念，理财的理念，交朋友的理念。现在很多都宅嘛，年轻人都很宅，都不想要跟社会做连接。那四个方向是我们看到，因为我这次这么多的这些禅观学，事实上大学也是跑了十几所大学，事实上大家都还是习惯做他舒服习惯的一个方法。那不过听到说啊，原来还有大家没有人想到说有可能活到100岁，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那个5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先把未来的水晶球告诉他，那我们是希望说他们未来在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把事情看得更广一点，然后预防的这个概念可以比较快的进入大家的心中。因为目前事实上大部分还是都是痛了才去看医生，然后不愿意为不痛的事情付钱，可是你有可能要付的代价会更高，
0: 是，
1: 更不用说如果我们高龄化人口又更高。所以这个社会议题，如果我们大家从学校跟政府还有企业，大家愿意用一个可能创新跳脱舒适圈，好，把预防的概念放在你的甚至企业理念甚至留财，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新的，好，职场再设计，这一切都是新的东西。可是目前大家都比较害怕，而且不确定的想法是比较多。可是我看到的是很大的机会。

0: 我觉得执行长在讲的时候，我又想到一句古谚，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
1: 太好了，
0: 因为大家就是不知道，可是现在已经有这个单位告诉你了。那说实话啦，我觉得听你讲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个反应，就是很多人可能每天都跟陀螺一样，都是小螺丝钉，
1: 对，
0: 然后每天就转转转转转，所以他完全没有心思
1: 去
0: 多余的能力去放在这一块。
1: 对，
0: 好啊，所以如果有人已经帮你整理好了，然后来告诉你，
1: 是
0: 好，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可能平常他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
1: 是
0: 好，可是是会影响你未来的，
1: 对，
0: 好，所以
1: 这很重要，
0: 这很有意义，这很有意义，
1: 谢谢谢谢。然后我最后一个还有要提四大方向，事实上是我们从英国，因为欧美经济好的国家，事实上比我们的长寿早一点，就是他们比我们老的早一点，比我们老，
0: 比我们
1: 提早
0: 更早进入高龄化社会。
1: 对对对，比我们早，你刚才说的很好。那基本上他们有说四个方向，你一定要从你，不论你现在几岁，就算你十岁，你都可以开始看。一个就是你的体力健康，体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脑力，你要多做各种不同的脑力，这个一堆杂志都有，我就不用讲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财富，早一点存钱，因为要活到100岁，钱要用很久，那就算退休了没关系，职场退休你可以再做斜杠，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连结，事实上有朋友在一起八卦也好，一起去运动也好，一起学烹饪兴趣，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这四大支柱一定要守住，而且要从越年轻越好。
0: 我觉得加入 Tika 体力、脑力、社会连结三个就都有了，财富自己准备，
1: 是真的。而且通常会来的，我发现他们财富不，我们现在跟他们聊财富，大家都说够了就好。我要快乐，我要健康，
0: 是，
1: 我也没有要这个多豪华的什么生活。事实上，我一辈子都过了一个很舒服的小生活。我只要可以确保大家都太害怕那个生活的压力，还有财富，然后把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媒体还是着重在经济，然后领导人已经看到这个 AI 可以创造多少多少财富，可其实它可能是金字塔的1-2%。那还有很多就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说法嘛，哈。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 Tika 的这一群活得好的人，他们对钱的追求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后来看到找到健康、快乐、家庭、好朋友，有一个很自己很爱的兴趣，那才是无价之宝。
0: 我觉得听执行长讲话真的很舒服齁。那你后面讲的这一段齁，人家讲的比较哀伤的版本是那种你如果去病房啊，问那个已经即将要离开的人，就说啊，你这一辈子齁，你有没有什么，
1: 有很多这个故事，
0: 对，你有没有什么
1: 遗憾，
0: 遗憾，或者是你想要，如果重来一次，你想要怎么样，更改哪个部分，
1: 对
0: 啊，不用等到那一刻，
1: 不用，
0: 嘿，我们现在就可以先做
1: 齁。
0: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齁，他就是有一些练习，什么叫你先写遗属清单啊，人生清单啊，其实都是帮助你先思考一下，
1: 是
0: 好，然后未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让你来过得开心，因为有人说，如果假设我们每个人生是一个来到这世间的游乐园的入场券，
1: 对，
0: 好，你不要只站在门口啊，
1: 对呀、
0: 啊，你要有玩过啊，
1: 对呀、
0: 啊，
1: 工作很重要，可是除了赚钱以外，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其实我看到20-30岁的年轻人已经愿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愿意去健身房。我觉得卡是卡在50岁、60岁这一群人，
0: 是
1: 我们的父母大概比较去教我们说不可以乱花钱，好，他们是很辛苦的，那大家就压力很大，然后就我觉得就一下子比较。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我们有遇到刚退休的就说诶不工作，诶他没有兴趣，
0: 他突然人生空白这样子、
1: 朋友也是商场上的朋友，
0: 然后退休之后就没有朋友，
1: 对，人生胜利组，我们也发现这个，我也没有名字，可我发现前半生的神生胜利组，事实上他人生第二场反而过得比较辛苦，反而是前面没有，不是所谓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平淡可是过得也 OK 的，也有一份工作，然后也可以，
0: 人家就跟他讲说你好好念书，好好工作，
1: 对，
0: 然后结婚生子，然后接下来他就不知道要干嘛了，
1: 对，他就拼了、他把所有都拼在那边，
0: 重新学习，
1: 对，他们当然就是会比较落寞，可是当然他遇到一群愿意带他的，所以这个世界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些做得比较好的人去带一些比较慢一点学的或比较弱势的一些人，事实上创新就是这样嘛，你的从社会得到比较多，我有机会出国读书，我有机会在这个外商，然后后来还有这些企业家想要把 Tika 做起来，想要带进一个新价值到社会，那我们当然要更努力的把这样的事情做好，然后普及化，因为现在还没有普及化，我们还蛮寂寞的，大家都以为我们是跟退休这个

0: 老年有关，可是我们都说没有，是预防，预防前面这一块。那不过越来越多人慢慢看到了，我觉得媒体也很帮忙，最近媒体很多新的这种议题也跑出来，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讨论都是看到说，哇，原来我现在可能有机会可以活得很精彩。
1: 嗯，
0: 好，那可以开始了。
1: 是，好，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就是邀请到我们国际创新长寿社企 TICA 的执行长李安林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资讯。那我相信呢在我们短短的访谈当中，大家就可以加入 TICA 自身的会员，好，马上就人生可以很精彩啊！不要问我说几岁可以加入，
0: 好，18以
1: 年轻就可以开始加入了，不限年龄，
0: 是，
1: 只要你想要人生精彩。那另外呢就是透过这个访问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团体并不是否银发族哦，
0: 不是哦，
1: 是希望就是预防的观念，从前面就开始规划，让你的未来人生精彩。那刚才呢也有划重点，有四个方向大家要努力，你的脑力，你的体力，你的财富，你的社会连结，麻烦这四门功课先给他修好哈。
0: 他不会忽然就发生的，他不是65岁就忽然健康就会变好的。
1: 对对对对，然后节目会结束，但是大家可以透过社群平台继续发了我们的智声，智慧的智，声音的声，好，然后也可以加入会员。那希望每个人人生都精彩。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子琳，谢谢。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

0: 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之前呢，这个 Super Junior 的前Super Junior 的 M 成员呢，刘宪华 Henry Liu 所演唱的全新的英文创作单曲 Enjoy the Show。 好，那就是当然他本身就非常的会唱跳，然后刚才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前面是有那个小提琴的旋律，小提琴的旋律，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听，跟大家推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有否小朋友的小朋友的这个活动，那所以爸爸妈妈们，如果说你的小朋友是暑假之后是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边所安排的活动，就是这个正声与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报名电话是 23617231-757 23617231-757。 那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重庆南路一段就是大家如果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6分钟就到了。好，那接下来呢也有很多活动会在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所就是开课除了小朋友之外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些成人的成人也有很好的活动可以参加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手上有一只手机这个手机真的是有很多的功能，包括呢你可以用手机来学 AI 创作，可以用手机来拍片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些影音是比较有兴趣的朋友，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的进阶班开课了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一些比较那种基本概念的从拍照到变成影片的，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变成影片然后还用 AI 的方式让你的影音创作呢增添好帮手，所以这一期的这个进阶班会由专业的讲师一步一步带大家来学习 AI 创作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是小班制教学所以这个学习步调非常的轻松，而且跟你上课的都是同号大家都差不多然后一定手把手教学，让你就是绝对会做得出成品来那这个是7月28号开课，我们现在是7月1号嘛，对不对所以等于是大概月底左右开课7月28号开课，每周二下午上课，那总共有8周有8堂的课程，也就是说你从7月28号上第一堂课，最后一堂课会落在9月22号所以嘛差不多暑假期间也是差不多暑假期间那当然有的小朋友就是8月31号就开学了，可是我们现在这班是佛大人那这个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费用是4500元，所以如果想要报名这个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版的朋友想要用手机来做影片的朋友，想用手机来 AI 创作的那就是现在就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7771-757。那这八堂课程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23617231-7771-7717。那接下来呢，稍微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讲师我们这个讲师呢，他是洪阿舒老师，他目前在社区大学担任老师，那非常擅长拍摄剪辑跟教学那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英法族的教学经验所以不要害怕你可以来上课，因为他本身也是素人变达人，而且还在113年取得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书所以绝对就是可以让你就是非常轻松愉快不用害怕的学会有关手机创作这件事情那快快乐乐来学习，然后快快乐乐认识朋友，快快乐乐的结业是快快乐乐做出你的作品然后去丰富你的人生。23617231-7771-7717。好，那这是 for 就是手机创作影片的。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播本业了其实广播有迷人的地方然后那个声音现在也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透过网络平台啊 Podcast 啊手机方便啊所以其实现在语音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然后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诉说个人的故事，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歌，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来，一圆广播梦的机会来了，这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班了这个很多人都很爱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
午的两点就开始进行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有十堂课，这十堂课程呢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

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或者是广播剧，那有机会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以及呢会让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有兴趣，好，然后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你圆梦最适合的时候了。好，一样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六分钟就会到了。好，那这是十堂课，8月17号第一堂课，11月2号是第10堂课，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共计20个小时。好，那我们也是小班制教学，好，预计招收就是6到10个人。好，那这个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好，那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 ,23149121, 23149121。好，那当然如果说诶你觉得说哈哈，那个广播我很有兴趣齁，啊那个手机齁，那个拍影片的我也很有兴趣。诶小朋友才做选择，你可以两个都报齁，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课是礼拜一上课，然后一个课呢是礼拜二上课，齁，所以不冲突不冲突齁，两个课你都可以报。啊当然啦，有时候齁人生要有一些乐趣齁，如果你觉得两个都报的话就是有点累齁。没关系啊，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再开课啦，因为反应蛮良好的齁，所以也许诶这个八周这十周你先报其中一个啊，下次再来报另外一个试试看。好，那这样人生当中齁，就是你看八加十就已经18个礼拜了，18个礼拜啊，那就是4416已经四五个月，今年的一半的时间你都非常的快乐，然后都可以认识新朋友，好，我觉得这样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好，让人生当中，好，生命当中的时间是有一点点火花的，好，而且现在其实有些医学也证实啊，如果说你有一些刺激反应，好，比如说就像我最近看到的是说齁，你本来用右手刷牙啊，你现在如果用左手刷牙，所以其实对你的脑袋也非常好，好，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齁，啊另外呢有一种方式是你自己做饭吃齁，因为它也结合了很多项能力，简单来讲就是你不能闲在那边齁做一些那个大家自己平常很熟悉的事情，因为那样刺激不够多齁，那人需要有刺激，用进废退齁，啊对身体健康会比较好，所以赶快来报名吧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逃跑计划所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的那种心声跟感觉，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起来欣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

0: 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童安格及周志平所合唱的《爱与哀愁》。

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八威台风目前仍然是强烈的台风哦，暴风圈半径已经扩大到380公里了。那么在昨天呢，就有看到新闻预报说，在周五晚上到周六是会从台湾东北方接近海近海通过，不管是不是西北台哦，主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台风是又大又强的台风，所以这个风雨上对台湾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很蛮大的、哦、那这个会不会放假，会不会有台风假呢？目前我这边是看到的是晚上八点的时候会公布，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会公布，不过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一定要有做这个防台的准备，有做这个防台的准备哦。那这个台电这边呢，他们也目前都动员了超过7000人全力备战当中，那特别是针对一些容易受灾的山区跟离岛地区，那真的也是辛苦大家。那同时也有非常多活动也因此而延期，也请大家呢千万要去留意一下，如果你刚好有要参加什么样旅行团啦，或是参加什么讲座啦，参加演唱会啊等等的，目前的状态我看大致上星期六都是延期的，请大家务必都还是要再次的确认哦，不要白跑一趟了。

这首歌曲来自木吉他合唱团，一如往常阳光的你哦。好，接下来呢，请大家留意了，这个请大家千万不要到这个北海岸或东半部沿海，这边都会发生长浪，然后也不要去海边观浪啦，那也不要去玩水哦，请务必提前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及家中呢尽量备妥防灾物资。我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就是每次只要台风一来哦，这个礼拜的菜市场菜价其实都会涨价不少，那个人是觉得不要买太多啦，够吃就好了，你一下子囤太多在家里面了，这些菜也没有办法放那么久啊，肉类也是啊，我们就是呢依照这几天可能两三天的一个准备去购买就好，不要买太多齁。好，那另外如果外出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交通状况还有自身安全，并且配合呢各县市政府的各项管制措施。同样的老话一句，台风天呐，真的还是请大家平安，请大家平安注意安全。那如果呢同样在台风天必须要上班或是值班的朋友们，也请大家在这个路上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新船》，我们稍作休息，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打家长。

0: 哦，我最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有人说啊，就是台东人哦，都说如果在台东你可以看到蓝雨的话，就代表有台风要来了，因为是好天气嘛，而且看得越清楚，代表这个台风会越强大。好，那真的务必请大家做好防台的准备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

0: 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欢迎大家可以上这个我们的正声粉丝专页，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同时我们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另外呢，如果你现在觉得收音机很麻烦，我们的手机现在也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咯。我们现在有线上收听，只要大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就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哦。好，就是在这里呢，先提供给大家一些关于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正声的一些最新消息跟资讯的朋友们，有以下这些管道都可以来利用跟使用。接下来工商服务时间哦，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班了，我们会在8月17号正式上课，那总共10堂课的时间会上到11月2号，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钟。那我们现在原价10000块钱，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如果你过去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或是你也很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甚至呢可以多学一项技术，或是增进自己这口语表达的部分哦，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那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来诉说个人的故事，你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心路历程，或者是你希望可以在空中分享好歌曲给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哦。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在8月17号正式开课，那在这之前有想要报名或想要询问这个更详细的朋友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午9点钟可以打电话进来咨询哦，我们02-2314-9121 02-2314-9121， 这是关于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在8月17号开课咯，请大家记得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因为我们是小班制的，人数满了之后我们就不收人了，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了，不要再观望了，因为呢每一次的机会都是相当难得的。好，我们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来自包振芳所演唱的《请你对我说》，每到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我个人觉得台湾越来越热了。那这个夏天炎热，可能容易睡不好，也很可能会心浮气躁。那有些人会说，诶，反而就心跳加快，胸口发闷，还有冒冷汗啦，头晕。那有一些反而会觉得一种很焦虑的感觉。可是去检查也找不到一些明显的疾病，那在这里呢就有医师提到哦，那你要留意会不会是恐慌症发作哦？为什么呢？诶，你明明就没有遇到什么太严重的事，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啊，这个夏季高温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散热的机制哦，也很容易干扰到自律神经，让原本就有焦虑或是压力大或恐慌症病史的朋友，更容易在这种炎热的季节出现症状哦。所以啊，这个就是跟精神还有情绪是密切相关的。那尤其当这个天气持续高温，人体容易大量流汗，再加上呢晚上睡不好哦，睡眠不足，工作压力又大，长时间的待在一些比较闷热的环境，很容易就会变成啊，你就会变心神不宁啦，焦躁易怒啦，因此就会提高恐慌症发作的几率了。所以有些人啊，为了要消暑，大量喝冰水、冰咖啡、能量饮料，虽然说短暂感到清凉却提神，也有可能会这个影响到刺激交感神经，让心跳加快，焦虑感上升，那反而会让恐慌症更加的明显。所以在这边呢，请大家还是要提醒了，夏季最重要的是维持规律的生活，每天呢尽量固定睡眠时间，避免熬夜，那也不要因为睡眠不足会使得交感神经长时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增加恐慌发作的风险。同时建议啊，如果可以的话哦，就去可以的话就去散步啦，运动一下，伸展一下筋骨，慢跑，做个瑜伽也不错，每次大概30分钟，就有助于稳定情绪跟促进脑内神经传导物质分泌，那也请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以免中暑。好，以上这个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了。好，我们先稍作休息，来听一首歌哦，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陈明韶的《给我一片白云》。好，刚才提到，如果你本身就有一点这样，可能是焦虑啊或躁郁的状况的话，天气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或我们心理状态哦。那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如此的来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首先像是饮食部分啊，均衡为主，清碳为主，多喝水。再多吃一些健康的原型食物，减少喝像是咖啡啦、浓的茶啦、高糖饮料，还有呢酒也要少喝，以免刺激神经系统，加重焦虑或者是心悸。那如果恐慌症突然发作，也不必过度的惊慌，建议大家我们可以先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到室内空间哦，比较凉爽一些，放慢呼吸的速度，以鼻子慢慢吸气，嘴巴慢慢吐气，让呼吸恢复节奏，避免一直关注到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多数恐慌症发作大概会在10到30分钟内逐渐缓解。那如果呢已经反复的发作，或是影响到工作、生活品质、睡眠品质，你也可以呢去寻求身心科的帮助，不要因为害怕或误解而延误治疗。好，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进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哦。现在其实是暑假期间嘛，那我相信应该蛮多家庭哦，都已经有安排好了暑假可以出去玩的一些行程或者是旅游。那有的时候可能是长时间不在家，那在这里呢就有一些需要去这个跟大家呼吁跟宣导的事情。首先呢，小偷大多不会随机挑选目标房屋，他们会花时间观察哦，然后还有呢寻找好下手的对象。很多时候哦，屋主并不知道有一些迹象就会影响那些不法之徒的决定，所以即便呢你的房屋看起来很安全，但如果你发出了错误的讯号，很可能呢就会被歹徒锁定咯。那当然这些讯号哦，就是也是蛮容易导正的啦，只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去小心跟留意。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呢如果你们家杂草丛生，如果你家刚好有个小庭院，你又住在一楼的话，高高的这个树篱哦，还有茂密的这些算是这个杂草啊，其实啊你就会发现这就是疏于照顾的庭院哦，这样的一个景观小偷更好得手，更好跑进去，因为他知道这边没有人在管。然后呢这些茂密的这些植物呢可能也会阻挡到邻居的视线。虽然我知道我们以台湾来讲真的还对于注重隐私这件事情做的是真的蛮好的。相较于一些中南部的这个居家环境呢，我觉得北部的朋友对于隐私这件事情又更加重视。当然相较之下就可能跟邻居不太熟，甚至你会觉得说啊，我要把一些视线把它挡起来，不想让邻居看到。确实啦，这个我能够理解，那当然也是会有安全的考量嘛。可是这个相较之下你也会发现邻居就不太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嘛。一方面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会觉得是好事，但是当你发生事情他不知道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小小的可惜，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隔壁刚好有邻居就住那么近，就知道知道你发生事情可以帮你求救。好，总之这些事情都也有可能呢会变成是小偷他们想要呢入室行窃的一些居家环境。那很多人屋主只注重外观却忽略视野，在这边呢有一些茂密灌木的遮挡前窗看起来别有诗意，但也有可能会让人看不到任何可疑活动哦。所以建议大家哦在这里还是要适度的去修剪一下，修剪一下哦。好，那第二个是门廊堆积了包裹或者是信件哦，像我们邮差筒这边有没有一些信件啊没有整理的啦哦，很多的广告宣传单啦，其实这些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小偷就知道这里人很久不在这个屋子内哦，或者是没有人住啊，就会想要上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的。接下来第三个是固定的作息哦，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点，早上固定时间出门，晚上固定时间回家，那甚至有些独居的朋友哦，每天都几乎一样的作息，这样子也很容易会让一些小偷哦，已经观察你们家的人提供有用的资讯，他们就会锁定目标，在这个锁定目标前观察周边的区域，那没有人在家时间点就很好发现或者是推估。那再来就是一些简单的调整可以让作息规律变得比较不明显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智慧灯啊，假装有人活动的迹象，出门时呢也请人帮忙收信等等，掩盖不在家的事实，偶尔把车停在不同位置也能够增加不确定性哦。好，这个这一点呢也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了。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

好，接下来是这个昏暗的灯光，光线昏暗的车道啊、入口啊，也会让小偷更容易亲近接近的房屋，而且不容易被发现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暗巷啦，或是很暗的这个门口，就会变成是被他们的行为呢提供一些掩护。所以感应灯感应式的灯光是一个蛮好的解决方法，因为突然亮起来灯光可以吓阻入侵者，或是引起邻居的注意。好，那现代的 LED 照明运作成本相对较低，却能够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明亮清晰可见的空间，往往能够有效的阻挡不速之客哦。那第五个是显眼的贵重物品，有时候透过前窗看到一台大电视，虽然说诶我没什么，但当然有时候就会引起小偷的注意，他会开始呢先扫视一下房屋当中是否还有其他贵重的物品，那再决定是否要冒这个风险入室行窃。电子产品啦、珠宝啦、收藏品啦，哦，这些昂贵的设备都是相当诱人的目标哦。尽可能的，诶，你可以拉上窗帘或是百叶窗，这些能够防止贵重物品被窥视。家具的摆放也能够阻挡外人的视线。好，那如果你有车库的话，车库的车门哦也要小心哦。好，那接下来就是呢社群媒体上啦，哦，很多人在旅行时会不断在社群媒体上传照片，等于是在昭告天下我不在家，在公共平台发布机场安检啦、海滩度假啦，甚至公开自己的旅行计划，这些都有可能会把这些资讯泄露给有心人士。那也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哦会利用网络获得资讯跟实体观察结合，建议大家呢返家之后再上传旅游照片，检查隐私设定，然后限制哪些人可以看到这些个人动态。家庭成员呢也应该要遵循这样相同的预防措施哦。这个网络上的行为有时候真的是会影响到现实世界的安全哦，所以尽量不要过度的去分享哦。有时候我们分享不在家，很容易就被小偷看上了，除非你家有保全啦，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哦。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啦，分享这件事是好事，可是我们也是要为自身的安全去做着想哦。好像我自己呢，我自己对于打卡习惯这件事以前蛮习惯的，但是后来就我发现有一些可能粉丝哦，他们就会看到我在人在那边就冲过来啊，那有时候往往是因为我可能跟朋友或家人在聚会，你就会觉得会有点困扰，因此我就会比较习惯是我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再补打卡，就人已经不在那边的时候再补打卡。好啦，这个社群媒体哦有好有坏哦，它有优点当然也会有一些缺点，那我觉得跟

很快呢，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主题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跟玩游戏有相关。现在大家讲到玩游戏，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啊，玩这个3C， 玩手机，玩平板，哦，这手游的部分。但其实呢，台湾有非常多的桌游店，有很多桌游的形式大家可以选择。那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跟家人朋友一起玩桌游这件事情应该是深植在脑海当中，哦，非常深刻的经验。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教系的副教授陈介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他珍藏的很多台湾老桌游。那同时他之前也出过一本书籍，名称叫做台湾老桌游，就是跟大家分享除了什么大富翁啊，除了这个跳棋啊，象棋啊，还有哪一些特别的呢？邀请到陈介宇老师。老师你好。
1: 好，玉轩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本身是喜欢老的东西吗？
1: 嗯，
0: 本身是
1: 喜欢老的东西，也喜欢桌游，
0: 也喜欢桌游。嗯，因为那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就想说，这老师因为书里面都是收集了真的各种哦，什么图卡类的啊，卡牌类的啊，哦，这个各种棋类的游戏啊，所有很多，这上百种了吧。对，上百种了。我就想说老师家里面应该堆积如山了吧，是吗？是没错吗？
1: 没错没错，就是堆到有点难过啊。
0: 堆到有点难过的程度。当初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桌游的呢？
1: 讲到桌游，就像主持人刚刚讲那个，从很多人都从小的经验嘛。
0: 对啊。
1: 那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因为有一堆堂哥表哥，长辈啊，以前又没有电动嘛，所以就会家里玩桌游啊，啊，不过那时候桌游就是什么象棋啊、跳棋啊、大富翁啊，还有书本里那些老桌游这样子，啊，从小玩嘛，那所以就特别有兴趣这个东西。后来这东西就慢慢随着长大就慢慢遗忘，后来那些电玩什么兴起，这些就
0: 开始玩电玩。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到大学又开始接触德系的桌游，就现在那种欧洲桌游嘛，然后才开始回想，哎啊，我小时候玩那些台湾的那些古老桌游都去哪了，然后就觉得不对啊，以前那些东西就是是在记忆里没错，可他们都去哪了，然后网络上找不到什么资讯，除了大富翁以外，然后我就开始找，跑去以前曾经去过的文具店啊，小时候国小附近那些店找，果然是被压在一些柜子的下方没卖完的，那我就去把它找一找，收一收，然后就那时候那还在无名小站的时候，
0: 很久以前，
1: 对对对，然后就想说反正网络上没有这些资讯，那我自己来建一个部落格，介绍以前的桌游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慢慢的介绍，然后才桌游圈跟一些旧物圈的人才知道说，哦，有这些老桌游，这个人在介绍这些老桌游这样子。
0: 哦，那这样已经二十几年了吗？
1: 哇，那个时候才二十三四岁，
0: 从大学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开始接触到。
1: 二十二岁就开始找东西了。
0: 哇，
1: 只是那时候找一开始是想怀旧而已啦，然后找了两三年以后才开始写部落格这样子。
0: 哦，所以就是现在家里面的这些老桌游都是当初自己收刮回来的吗？
1: 差不多有两个来源啊，一个就是到处自己下乡去找嘛。
0: 哦，还要下乡哦，还要特地下乡，哦。
1: 其实也就住台中嘛，然后因为都市变迁比较快，所以要找那个老的文具店。啊，老的文具店除了市区有一些以外，有时候要到比较乡下的地方，也不能说很乡下，就比如台中市的周围啊，什么潭子啊、东市啊、大理啊，这样到处找。啊，我们去一些外地玩，说澎湖啊什么的，都会去找这样。像前两三年去东引岛玩，
0: 哇，
1: 东引岛上面有一间文具店，找到了一些，我自己也很讶异。这样子，
0: 那会比较是当地特色吗？
1: 没有，就是时下当年台湾那个时代出的，
0: 没卖掉，然后放到现在的这种。
1: 对，
0: 因为我就说现在的文具店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是当地这种小的，有点像是小的文具店。因为现在都是连锁的文具店比较多啊，要找到是几乎不可能。
1: 要找那个老人家经营的，然后一些舍不得关的，然后就去挖一挖。
0: 那要快点呢，
1: 现在已经很难找，真的很难找。找到了也是比较常见到的东西。
0: 嗯，
1: 啊，刚刚说另一个来源就是去网拍。 网拍有时候有旧物商会卖、哦、然后就跟人家竞标啦或什么的，
0: 要到竞标的程度哦。所以它这个其实有算是一个像是大家
1: 收藏
0: 的一个圈子，
1: 有其实是我们自己专收老桌游的人没几个、嗯、我们大概都算认识这样子、
0: 哦
1: 欸、那有时候都但是是书写出来以后大家才聚在一起，然后有时候会、嗯、啊那个你去标这个我去标，然后大家反正你有我有就好了，
0: 互相嘛轮流来标到，
1: 对，就看谁找到谁想要谁去标这样啊。可是以前都不认识的时候就是网络上有就厮杀杀标的乱七八糟，有时候就有时候一个标到七八千都有，
0: 天哪，
1: 就一盒老游戏这样子。
0: 那带回家就是收藏吗、嗯、还是会觉得哎、欸，我都买回来了我要跟就是身边的人一起玩、
1: 啊、没有啊，
0: 没有
1: 因为有些旧桌游并没有那么好玩，所以拿起来也是、哦、就像大富翁啊、嗯、你可能玩过从小玩到大现在应该拿起来不会想玩了、嗯、除非你有带一些小朋友玩才会拿起来，所以有时候竞标那个老的大富翁拿出来是哎呦好好收着这样子
0: 所以只是有哦，我想要得到它的这种心态、
1: 啊、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要收藏嘛、嗯、然后像光说大富翁老的就好啦，没有没有，那个他其实民国51年的大富翁52年的大富翁他以前会写年代，
0: 对，
1: 然后他上面有些出版的资讯然后长得有点不太一样，那个都是我们很在意的事情、嗯、然后说啊这个跟之前收到的不同这样子，
0: 哦，就是到底我觉得从桌游可以看到时代的演变、啊、
1: 哦
0: 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刚才老师有说到说哎，这个要特别自己去搜刮这些老桌游嘛，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老师收集这么多有说哪一款很特别吗？
1: 说特别我觉得很多都蛮特别的、嗯、
0: 很多都蛮特别的
1: 对，那你会对哪一样的特别比较兴趣，难找的还是对我自己人生比较有意义的
0: 嗯或说有印象深刻，对，我觉得人生意义、哦、有一些比较深刻意义的桌游，
1: 人生意义我想
0: 到有到这么大，这会不会问题太大、
1: 啊、不会、啊、不会，也没有到人生意义、哦、就是人生重要的回忆点这样子、
0: 哦、对，
1: 我记得一开始刚开始在找，可是现在已经觉得没有那么稀有，因为发现哎，好几个藏家手上都是有的、嗯、但是有几个是说当年一开始想找的、
0: 嗯、
1: 那为什么，是因为以前爸爸买给我玩的、
0: 哦、
1: 然后但我的记忆好像还可以，对玩东西的记忆还可以拉到两三岁、
0: 嗯、
1: 然后像我现在都40几了，两三岁的事情现在记得、嗯、
0: 那可以记很早哎、欸。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哦、而且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是20几岁嘛，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两个东西、嗯、一个是有一个赛车纸牌，
0: 嗯，
1: 然后在书里头写就叫飞车龙虎斗，那它其实是从美国的一个1900几年的老游戏纸牌游戏改的，然后民国60几年出的这样子、嗯、那就记得小时候我爸买给我，然后那个每一张图片啊我都看得好快乐好清晰这样、哦、然后它印在脑海里这样子、嗯、然后小时候就玩，小班的时候就拿到了，然后就玩玩玩玩，然后后来就弄丢了、啊
0: 嗯、
1: 弄丢以后也不曾再去买过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仿佛消失在记忆里头了、
0: 嗯、
1: 然后后来也是不知道怎么，反正开始收集以后就哎突然想起了、嗯、然后就开始找，可是那种赛车纸牌当年有很多种，每一家出的不太一样、哦、啊那、哦、要那个最画的最漂亮，然后结果就找了好久，大概找了4-5年吧，3-4年，
0: 很久哎、欸
1: 嗯、然后找到了、哦、而且还找到一大堆、
0: 哦、同样的有很多种，
1: 对对对，那个整间店都有一堆没卖完、哦、啊全部有搬回家，就是现在发现它其实存货不少，那但是还是很快乐，就是找到、
0: 嗯、回忆，
1: 找到回
0: 忆，
1: 对啊，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叫做包青天大审案、
0: 哦，
1: 然后它就是一个游戏、哦、玩法很特别，就是大家会抽到牌以后轮流扮演什么皇帝啊、嗯、包青天啊，然后有人是贼啊什么的、哦，然后就像抽鬼牌一样要去把那个贼抓出来、哦，抓出来以后就会进入那种国王游戏的阶段，开始啊，包青天说要打十大。然后有一个谁去打，然后谁要帮他加几下、嗯、谁帮他减几下，然后决定了以后就开始处罚这样子，
0: 我觉得听起来像某种角色扮演的游戏、欸嗯、
1: 抽鬼牌以后角色扮演然后一起处罚一个人这样子、
0: 嗯、
1: 啊，我们小学的时候玩得很高兴，还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
0: 然后后来也是
1: 后来也是搬家以后丢掉了、哦、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东西，那也是找了一段时间才找到这样子、
0: 哦、
1: 啊，像找到这些东西就很高兴、嗯、但是对啊，但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感动了啦，因为该找都找完了、
0: 哦、已经全部收集完毕了，
1: 就是我回忆中的东西收完了这样子、
0: 嗯、那老师研究老桌游，老的话台湾的老桌游到底老到什么程度啊？
1: 其实台湾的老桌游齁， 要怎么讲，哎，就是从书里头我大概看到一些资讯，然后在历史文献上考究起来、嗯、如果说真的好像要追溯到很老的、哦、就是那个像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吧、
0: 哦、
1: 好像有那个他们有找到那个原住民留下来的骰子、
0: 啊、
1: 用鹿角、
0: 哦、
1: 可能是荷兰人带进来的文化、嗯、然后那种六跟我们想的那种六面骰一样，然后用鹿角磕的这样子，
0: 你说像稀巴拉的那一
1: 种，对对，就这种稀巴拉、嗯、对、嗯、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表示说他们已经在玩一些三四百年前都在玩一些什么游戏了这样子、
0: 哦、
1: 然后随着这种汉人移居台湾啊、嗯、明清时代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有一个文献，他就是一个大陆的官员来台湾、嗯、然后他文献里头就讲台湾人在玩的赌博用具有哪些、嗯、他说赌博用具其实那也就桌游嘛，因为他有个胜负、
0: 嗯、
1: 只是说他用钱来计算、
0: 嗯
1: 哎、啊，到了日据时代的时候、啊、现在讲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他们就开始用就是麻将红起来了、
0: 嗯、
1: 哦，算是麻将其实是中国的，可是他传到日本以后很红，再红到台湾来这样，
0: 对对对、
1: 啊、所以麻将也很多人在玩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然后日本那时候也引进了什么像那将棋啦、嗯、还有那个什么双六那些的，所以以台湾这块土地看这些桌游的时候，其实日治清朝反正这都是一直有一些东西的这样子、
0: 嗯、
1: 那我自己去讲说的老桌游其实比较是可以说是那种光复以后、
0: 哦、
1: 就是大概
0: 国民政府
1: 以后的东西这样子、
0: 嗯、为什么是追溯到那个时候啊？因为是跟自己的记忆比较相关嘛。
1: 是，其实我的记忆也没有到民国四五十年了。其实他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在收藏老东西的过程中发现日治时期的桌游文献很难找。
0: 是啊、哦。
1: 而且那时候就是双六嘛。
0: 哦。
1: 就是如果会有一些特色的，除了象棋那些传统棋类以外、哦、就是双六。
0: 没有这么多的种类。
1: 也不好取得，保存的量也不多、哦、有些在博物馆里头。
0: 哦嘿嘿嘿。就你说现在真的要自己收藏不好找，
1: 不好找，很难找、嗯、而且它比较多的形式是说可能用跟日本一样的版面、
0: 嗯、
1: 但是印刷的单位是台湾的、
0: 嗯、
1: 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台湾印的、
0: 哦、
1: 但是很多版面跟日本那边是
0: 一样的
1: 然后是有一些比较特色的，有一些台湾的事情的、
0: 嗯、
1: 街道啊什么什么的啊，那应该都在博物馆里头这样、
0: 哦、
1: 以前好像早年有一个

0: 辈嘛，
1: 嗯，
0: 秋会文库的那个先生，
1: 嗯，
0: 啊，他就收了很多东西，后来都放在历史博物馆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以我们能找到的，大概就是光复后比较容易找到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找东西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这么，我会那么做，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玩很多东西。
1: 嗯，
0: 如果不留下来，可能说那个民国九十几年、一百年生的孩子，大概对这个话也不会有兴趣了吧？
1: 对啊，
0: 所以也不可能有玩的那个经验嘛。
1: 嗯，
0: 所以这东西没有人去把它弄成书整理起来，它就会过去了这样子。
1: 嗯，没错，
0: 对啊。所以我们大家讲，嗯，啊，最老就大概我自己这样收比较老的，大概就民国三四十年到现在吧，
1: 嗯，
0: 这样子。
1: 嗯，跟老师聊到的是收集到最老的桌游是哪一款呢？那到底桌游复古的桌游有哪一些特别想跟大家做介绍的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曾经也玩过，然后也蛮熟悉的，有几款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

0: 104.1 掌声加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比较复古一点的话题啦，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桌游。我相信以前大家没有手机的年代，要怎么样来消磨时间呢，找点乐子呢，很多人会选择玩桌游。今天特别邀请到陈建宇老师哦，本身呢收集了非常多的老桌游，以及呢出版了一个算是整合台湾桌游历史的书籍哦。今天邀请到陈建宇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那前面有请老师稍微跟大家来分享说，收集到的最老的桌游有哪一些哦？那另外也想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说，这么多的桌游当中，有没有最想跟大家来分享觉得很特别的地方的呢？
1: 像书里头有介绍一个叫做龟博士升学图嘛，
2: 对，
1: 它其实那种游戏就是那种从外围慢慢走到中间，因为像那个鹿港的葫芦问这样子，它就是走到终点就赢的游戏啦。
2: 嗯，
1: 那这种游戏在以前，因为它很好设计，每个人都设计得出来，小孩也设计得出来。那在当年就很兴盛这样子。那这种就不太会变成赌博的样子，像那个龟博士升学，他里面就写了一大堆那个像以前的那个生活守则，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还有一大堆的这个劝善讲道德的话，然后整个游戏就是要从幼儿园一直走到读到博士这样子。
2: 对，它最外圈是幼儿园，然后小学，
1: 国中，
2: 然后什么对国中专级，然后大学这样子，
1: 然后要走到博士。所以那个游戏就是它其实就以前还是很多这种东西，不赌博的，然后劝善的啊，然后教育的啊，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比较不会红吧，当下玩一玩。就没有留下来，算是就是在古物里头找到的这样。
2: 但是老师刚才讲到那个龟博士，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书籍当中还有特别记载这个有去到
1: 田野调查，
2: 对，真的实际上去访问到作家。因为说这种大家从来，像我至少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玩桌游我还要去追溯这个作者是谁，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好像以日本来说，他们还蛮注重这一块的，对不对？就是作者到底是谁，
1: 作者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很高兴那个主持人有发现这件事情啊。其实在现代桌游德国欧式桌游里头他们常常会有，他几乎你会去买来游戏都会盒子上面都会写作者是谁。这是因为德国桌游那种欧式桌游，他们以前有一个运动，然后推说要把这个作者的名字放在盒子上，就好像是一个出版品，就像我们尊重说这是金庸的书，所以有金庸这样子。他们就是有推这样的事情，后来就成为一个文化这样。所以那时候在美国什么去看德国游戏，他们觉得都有个作者，所以他们就称为 designer's game， 设计者的游戏这样子，就特别强调设计师。这个文化其实蛮不错的，因为像比如说我很喜欢某个设计师，然后他就会想说他还有什么样的游戏，什么样的风格，就会专去追某一个设计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也玩了很多欧式游戏，所以就对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所以当我在回溯这些老游戏的时候，就想说作者到底是谁，总有一个人做这些东西嘛，怎么会找不到这样子。所以其实早期我用那个什么专利调的那个反查啦，或什么东西，尽量的想要去把那个作者给找出来。然后所以那龟博士那个算是很意外的找到了这样子。
2: 而且我觉得那个龟博士很厉害的是那个爷爷他本身的那个人生历程就很丰富，因为那时候是到了高雄来访问，对不
1: 对,
2: 對, 對, 對，就是在高雄的盐城，他其实算是一个经营书店的一个老板。
1: 对对 对,
2: 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去到高雄来做田野调查。
1: 了解了解，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做特教的本来不是做这些的啦，但是就是因为特别爱这个东西。然后所以我其实有一些玩旧物的朋友嘛，那有个朋友就有一次去高雄拍一些照片做一些摄影。

影的东西，然后就到了那个人生书局，他就是那个老先生的店这样子，然后就跟那爷爷聊天嘛，他爷爷就聊到说他们家出过蛮多桌游的这样子，有什么升官图啊，什么什么啊，说有一款龟博士升学，然后后来因为淹水，然后就全部在地下室就坏掉了，全部都丢掉，现在找不到了这样子，觉得很可惜这样，然后我朋友

0: 哦，活着要九十几岁了
1: 对，
0: 吧？就他就说，哎，他真的九十几岁了，我好讶异。然后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联络方式？就下礼拜就去田野调查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留联络方式，我就跟我太太就冲去找那个爷爷这样子，然后就问一下他当年做这些动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留下一些记录。然后顺便，然后他们也很可爱，就说那爷爷就说啊，可不可以？给他一份，我们就把电子档给他儿子，然后他就说他想再复刻起来给现在的小朋友玩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到那个盐城的那个人生书局，可以买到复刻版的啊，那个
1: 现在还有在卖哦。
0: 啊，他那个复刻版就是从我这边的那个原版再复印过去的这样子。
1: 因为刚才讲到那个龟博士升学嘛，比较偏向是台湾本土的桌游，对不对？
0: 对，他其实对他是本土的桌游，只是说那个玩的形式很简单，所以对我在了解老桌游来讲，它就是一种很固定的形式，在欧洲也有，在哪里都有的一种。
1: 哦，
0: 就是那个机制，
1: 固定的玩法，
0: 这个机制在全世界都有，
1: 是啊，
0: 的一种玩法，只是说那个背景、那个世界、那个设计就很台这样子、啊，那这是乐趣啦。啊，其实我也很那个，我也很在意一个东西是，一般玩旧物的，因为我们在收这些老桌游的人，还有一群人是那个收旧东西的。他不见得是收桌游，
1: 他不一定是喜欢玩桌游，他喜欢收老东西，
0: 玩具或是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有一群人，那他们那种就会比较在意说这个图案是不是以前有名的卡通，或是有没有很台味、很有古味这样子，就是方向不同。所以我还有很在意的一件事是，这个桌游的规则到底在写什么？所以，因为我们会在意桌游，不是只有外面的设计的形跟图嘛，还有它的玩法，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创意，有没有特别？对，所以就是说，像那个龟博士，就是用很制式的玩法，只是很有台湾的味道。可是像有另外一个游戏叫《非洲寻宝》，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它外表看起来没有很特别，可是有自己很棒的玩法，然后有留下设计师的名字。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多60年代、民国60几年生的大哥们有玩过那个游戏。
1: 它算是那个年代很红的桌游，
0: 算是很除了大富翁之外，还有很多人记得《非洲寻宝》的这个名字的，对，就是算是那时候很红的游戏这样子。它就有很特别的玩法这样。然后
1: 特别的玩法，那可以跟大家分享它到底怎么玩的。
0: 它简单来讲，就分个像大风是一个圈圈吗？
1: 对对对，
0: 它就是一个外圈，还有一个
1: 内
0: 圈，两圈。然后外面的圈，你有两个旗子，一个在外，一个在内。然后在外面的人就是负责找资源，然后给里面的人去探险。所以你里面的走。就是要走到那个宝物，可是一边走就一边耗资源，就要靠外面那一只收集，所以你每次可以决定你要动内还动外，这样就是一个资源掌控跟那个就是你要
1: 有调度，
0: 对对，一个取舍的游戏，所以在那时候还蛮特别的这样子。然后那一个作者就想找，但是他其实年轻很多，可是已经过世了啊。不过有找到他女儿啦。对对对，
1: 当初为什么也会又有这个机缘呢？
0: 那个
1: 居然都找得到
0: 这个机缘呢？我觉得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宇宙都会帮你这样子。
1: 对啊，
0: 其实我找了很久，从以前的专利的那个资讯后，找到那个旧的家，然后那个是好像以前还年轻的时候，然后就跑去那个里按人家电铃。
1: 直接按人家电铃，
0: 然后讲鼓起勇气去按电铃，就他说啊，那一户搬走了，他有没有资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断线了嘛，就找不到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孩子联络我，然后说想要问我有没有非洲寻宝那一套游戏，想跟我买。我想说我们这种东西都是收藏起来要做资料，怎么会跟人家买的？那当然是有，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我就是收集嘛。
1: 对，
0: 就聊一下，我想说怎么会一个年轻小女孩想要买那个非洲寻宝，那怎么回事了？因为知道的人都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嘛。一问之下，原来就是她女儿这样子。为了要就是想念爸爸吧，然后想收集，因为以前家里很多，后来都丢掉了，她想收集一套这样子。然后后来有联系上了，那之后就做一点访谈，所以也有另一段的小小的田野调查这样子。
1: 这两位是少数有找到作者本人的桌游，对不对？
0: 对，因为以前台湾并不在意 那个作者是谁，所以大部分啊还有另外一个、嗯、所以大部分东西是不留作者的，就是公司做的。那还有一个

0: 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飞车龙虎斗，
1: 嗯，
0: 然后它是刚好作者的名字很特别，
1: 嗯，
0: 然后我就网络上漏搜，就发现是一个口罩公司的老板，然后他以前还是博士，好像工研院的研究员还是什么的，然后来退休自己开一个口罩公司，做纤维做布料的，然后没想到就在我台中家附近，联系之下就去做访谈这样子，然后也觉得哇，这个缘分很奇妙这样子。
1: 但我想那个年代会来做自己的桌游，一定都是也很喜欢玩桌游的人，对不对？
0: 对啊，对啊，他们应该都自己觉得好玩。
1: 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我要就是专职来做桌游，好像没有这就从来没有这个概
0: 念。其实他们也不是专职做桌游，
1: 对啊对啊，
0: 就
1: 是
0: 做个
1: 好玩
0: 这样子。像那个我说台中那个口罩公司的老板，他就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朋友想一想觉得很有趣弄出来的，然后拿去文具店兜售，文具店很喜欢，然后卖得很好，所以他们就去印制，然后去文具店铺货这样子。对啊，
1: 所以就是意外因缘际会。
0: 对对，啊，像那个老爷爷那个龟博士啊，他就是说以前家计比较辛苦，所以要卖一些玩的东西啊，所以就自己想一想就设计出来，然后在店里头卖这样子。
1: 哦，好特别哦，就是人生很苦，但要有一些乐趣，设计一些桌游来玩。
0: 没错，
1: 好像桌游的形式也蛮容易变成周边的一部分吗？可以这么说吗？
0: 其实桌游它因为就是好玩嘛，然后大家用轻松的主动的去接触这个东西，不是被动的吸收，所以很多人会把它当做一个像是载体，是传递一些事情的文化的载体啦，或者宣传的载体，或是这种，然后把一些想要让人家知道的资讯放上去，然后既让就有玩中去了解这些事情，或是喜欢这些事情这样子。
1: 所以之前像那个书里面提到张雨生的周边这个部分，也是就有点算是当作宣传的载体吗？
0: 我觉得是，就是说玩就是那。对，这个跟大家补充一下，有一个张雨生的桌游，那以前
1: 张雨生的桌游，
0: 对，那张雨生桌游很有趣啊，大概在我小学也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出的吧。然后他就是说，因为张雨生当兵那时候是台湾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在全台我没有人当兵那么轰动，然后那个他们就出了一个萧雨生当大兵的桌游，但他是乖乖出的。
1: 乖乖有出桌游，
0: 乖乖以前乖乖桶啊，乖乖那个他就是出乖乖，就是出了他的食物副玩具，但是一整盒的，然后有那个玩具的，然后还有就是有食物跟玩具合在一起这样子，那所以也顺便帮张雨生宣传一下，然后也借由张雨生的名气卖一些乖乖的产品这样子。好，那以前有这么一款桌游，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玩过，
1: 也就是张雨生那一款吗？
0: 对，然后我把它丢掉了，搬家的时候把它丢掉了，
1: 小时候不懂事，
0: 真的真的，后来就很回味，因为有一次在那个雨生朋友会，他们那个有前辈们展示出他们的收藏，然后就觉得啊，对，我想起来我有这一款过，曾经玩过。
1: 哎，你记忆力很好哎，怎么都会记得住？说我以前玩过什么桌游、啊？
0: 可能快乐的经验特别容易记住吧，
1: 有可能。
0: 对啊，
1: 所以就那时候想到说，还有曾经玩过张雨生的桌游，
0: 然后我就开始找十几年吧，然后就是那十几年，大概没几天就会想到说这件事，就会把张雨生桌游、张雨生游戏、张雨生纸上游戏等等关键字放在露天跟奇摩拍卖，就这样不断的找，不断的找。
1: 你说十几年，那十几年间每隔两三天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吗？
0: 对，
1: 有这么夸张？
0: 要从2000几年吧，一直找到2018。我看2018、2019年吧，
1: 好奇了，很现代了耶。
0: 对，就是2000几，然后找到2011几这样，然后运气很好的有一次，突然在露天拍卖找到了，
1: 居然，
0: 然后我还吓一跳，我在做梦嘛，我在做梦，
1: 梦想成真了。
0: 对，然后快点把它标下来，然后就拿到都快哭出来了这样子。对啊，
1: 所以才刚好遇到，
0: 所以就把它收录到书里头。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很高兴的发现，就是当年那个张雨生的桌游竟然有出现在电视广告中。就是我们有朋友看那个 哲生还是谁的、
1: 哦、对对对，哲生他还蛮网络上面很常分享老东，
0: 他汇集了很多老的那个
1: 电视广告
0: 啊，里头有出现小虎队的桌游跟

0: 张雨生的桌游，就是乖乖的广告。
1: 哦，
0: 然后我们才这样，我们那堆老桌游粉就说：“哇，终于找到广告了！”这样子。
1: 哦，嗯，好酷哦！那这一个张雨生的桌游算是老师花最长时间找的桌游吗？
0: 可能是哎，
1: 真的，哦，
0: 对对，这个找好久。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但是我那个还没找到
1: 啊，是啊，哦，
0: 朋友找到了，所以后来朋友找到了，我也就，OK， 有人找到就好了，这样子。
1: 是什么桌游啊？
0: 那以前他叫做少林寺必杀拳
1: 啊，哦，那是玩什么的？
0: 他其实那个游戏很好玩，它有很复杂的设定，但是后来没有那么执着，是因为他是那个日本1980年代的时候那个万代，嗯哦，他们出的，
1: 嗯，
0: 然后台湾当年拿人家的那个复印过来的，
1: 哦，就是盗版的，
0: 应该是盗版的，嗯，都不太需要去谈版权，他把它移过来，
1: 啊，那个年代就没有人在乎版权问题，啊，
0: 没错。然后他们还做得很漂亮，然后那个时候他像那时候大富翁一盒才可能30块，那个游戏就要200-300块了
1: 啊，好贵 哦，那个年代呢，
0: 对，很大一盒，然后很漂亮，然后还有好记得还有上电视广告，
1: 盗版的然后卖200-300块，
0: 应该是盗版，因为，嗯，现在我们后来有收到，上面也没有写什么版权所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1: 嗯嗯，
0: 然后那个东西我找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嗯，啊，后来觉得应该是找不太到，嗯，所以就直接买日文版的了，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有但是是日文版的。
0: 对对，因为日本的游戏都保存得很好，出版的量大，所以要找都找得到，然后所以我就找了个日文版，后来有朋友找到中文版的，但是我后来已经没有什么执念了，觉得啊，反正这个既然是盗版的，哦，也没那么代表台湾，可能代表我的童年，但没有代表台湾那么多，哦，所以
1: 就放
0: 弃了这样子。可是我
1: 好奇耶，就是收集到这些老桌游。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邀请到的是陈介宇老师，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大家熟悉的桌游。前面说到

0: 到的桌游类型好像蛮多都是台湾本土相关。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当时不管是什么年代哦，包含像是日治时代，或是说战后国民政府时代，都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桌游，有很多种流派。那另外也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台湾日本时代，像刚才老师有说到双六好像蛮流行的，然后我觉得这蛮特别，因为像有时候看动画，有时候就会听到什么双六这部分，像游戏王嘛，他们不是有个角色，他有个角色就叫做双
1: 哦，
0: 六，
1: 我就叫双六
0: 对对对，就叫双六，所以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
1: 他
0: 下
1: 双
0: 吗？
1: 六其实也没什么，双六
0: 也没什么
1: 就是跟我刚才讲那个龟博士那一种很像，就是一个往前走、往后走的游戏而已，就这么简单。只是说它不是一直往前，然后它每到一格会跟你说丢三要往后走，丢几要往前走，但是它就是一个那种前前
0: 但这
1: 后
0: 种
1: 后。
0: 形式其实还真的蛮常见的，
1: 对
0: 对
1: 啊，那大概从那个4、5千年的埃及坟墓里挖出来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双六特别的是它的。
1: 美术很漂亮，
0: 对，真的，它的什么画风啊，什么都好
1: 对
0: 精
1: 对
0: 致
1: 对，
0: 哦。
1: 我觉得那个就是日本人很重视这些吧，他们说他们画都好漂亮，
0: 所以日本的桌游发展是更蓬勃的嘛，对不
1: 是啊，
0: 对？
1: 是
0: 差
1: 是，
0: 超多的，
1: 差超多的。
0: 差超
1: 所
0: 多
1: 以
0: 的，
1: 当初也是这样子，就是喜欢这些老东西的时候，就发现美国、欧洲都有留下很多相关的文物跟图案，然后日本也是，所以他早在20、30年前，他们就已经有那种图鉴出来说什么，就是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桌游啦，或者
0: 天
1: 什么
0: 哪！
1: 明治到大正的桌游什么那些的，就是都有那种图册可以看到他们精美的设计。然后想到台湾怎么没有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台湾做因为比较穷嘛，历经战乱那个政权更替，所以东西都就是丑丑的啊，很阳春这样。但也不是说不能把它汇集成一本书啦，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啊，国外都没有，我们台湾也来弄一本吧，才有一个想法。只是那时候说想说啊，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其实我去找过出版社，主动去找过，20几岁的时候去，人家
0: 啊，
1: 说
0: 那么早就去
1: 啊，但是其实上那时候好在人家没答应，因为其实我东西那时候也没那么多，只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有个书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就被人家拒绝了这样子。然后到后来也再去过一次，也是人家说啊，这种东西印的吼，没有人要买这样子，所以你要不要自费出这样子？那我们帮你卖。我想说，我就没有办法自费出嘛，但是后不久以后，就联经出版社，他们其实比较愿意支持这种文化的东西。他们说，这个卖销量不是问题，他们愿意出这样子，所以才有这个契机。不然本来想说，等到60几岁老了的时候，退休了，那个钱很多了吼，自费出没人买就算了，以前是这样想啊，这个愿望都提早到40岁左右把它完成了，现在蛮高兴的啊，这样。
0: 哦，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珍贵的资料，就是完全浓缩了台湾的桌游的历史，然后跟所有的品，就是种类都收录在里面。对，我觉得这很特别。
1: 谢谢。
0: 对，但是老师本人是做教育的嘛，就
1: 哦，
0: 是，
1: 是。
0: 本业还是在做，尤其像特教方面，本身就是副教授的身份，好像平常上课的时候也会透过桌游来做教学，
1: 会啊
0: 是
1: 会啊，
0: 吗？
1: 也会借。其实有时候不是透过桌游来教，直接教桌游是什么这样子。因为就是说特教，我们特教当然是就是身心障碍跟那个支付优异嘛。
0: 对。
1: 然后那我常常在上的课是教材教法跟实习这些的，然后除了教大家怎么孩子们怎么教大学生们怎么教特殊的孩子以外，也会介绍桌游这个教材，桌游这个教材怎么运用在特殊的孩子上面，这样子。
0: 教材，所以这个桌游进入到比较学术领域方面，也是这近期才开始的事情，还是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大家不知道。
1: 其实我觉得是近十几年来吧，就是它蛮妙的，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个由下往上的，在教育圈呐，它其实在别的领域也有人，游戏设计的领域啊，或者各种领域都有人在做，只是说台湾红起来就有点像是，我觉得它是个由下往上的历程，就是说从 玩的人、
0: 嗯、
1: 然后基层的老师基层的工作者觉得有趣、
0: 嗯、
1: 然后开始扩散开来，然后才让学术的单位啊政府注意到说哦这个东西好像不错，我们可以把它拿来研究什么的。所以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说、哦、啊，我有一个素养导向很重要，然后大家就开

0: 素养这样子、哦嗯、就不是由上而下命令大家要玩桌游、嗯、而是下面的人觉得哎、欸，这东西其实对孩子不错，孩子很愿意玩，透过这可以学，或把学习内容融合到桌游里头啊，那他们就愿意去玩这些东西这样子、嗯、啊，这样子才影响上来，然后慢慢有更多的研究什么的，
1: 就是从受众多到可以往上延伸、
0: 哦、对，影响到上面这样、
1: 嗯、现在玩桌游的人真的很多耶、欸、而且是不分年龄层，我觉得都还是蛮多的、哦、嗯，虽然中途可能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有稍微的桌游有点被忽略掉，但好像我觉得至少在这十几年来越来越多人在意这件事情。
0: 对啊、
1: 嗯、而且我觉得家长可能现在也比较乐意看见小朋友玩桌游、嗯、而不是玩手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在小孩的发展上面也蛮重要的，对不对？嗯，
0: 对啊，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看到那个妈妈推娃娃车、嗯、然后那小孩只有大概两三岁，然后前面放一个手机给他们滑。
1: 哦，对啊，
0: 我觉得是一种灾难。很恐怖很恐怖、嗯、对啊，其实我觉得玩桌游对小朋友是蛮好的、嗯、因为虽然说那种玩什么传说对决啊，那种电玩也是有人的人跟人的互动嘛、嗯、但它比较是远端的，或是大家坐在一起对着荧幕或互动这样子、嗯、可是桌游它有个好处，就是像大家想打麻将啊、嗯、打大老二那样子围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动作，那个人的眼神、
1: 哦、这个其实很重要哦，
0: 我觉得蛮重要的，
1: 这就是训练社会化的一种过程吗？
0: 嗯，是的是的、哦、因为发现现在小朋友有些很不会看眼色、哦、然后他你在玩的时候看着那人的表情、哦、然后讲一些好笑的话，然后沟通交流一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现在小朋友蛮重要，因为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没有手足嘛。
1: 对啊对啊，
0: 嗯嗯嗯、
1: 哦、可是现在没有手足门槛，玩桌游门槛就变高了，
0: 所以就有些家长会聚在一起然后把小孩放在一起玩或跟同学玩这样子、
1: 哦、
0: 然后我觉得玩桌游还有一个很棒的是训练一些社会技巧吧、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挫折的容忍跟这种输不起、哦
1: 输要输得起，就是要透过桌游来练习。
0: 对，因为其实平常我们有时候没有什么这种输赢的活动的时候，小朋友有时候没有那么多输赢的经验、嗯、然后加上又只有一个孩子、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养得很这个不能输，然后爸妈又会让他们就变得很、嗯、要说骄纵嘛，就会有点这样子、嗯、然后可是你玩游戏的时候，因为其实玩过游戏就知道常常都只有一个人会赢，
1: 对啊，
0: 其他人都输的，
1: 对啊，
0: 那要玩输了要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久了会很有用啦、嗯、像我自己人生的经验就是、哦、我记得我小时候爱哭啊、
1: 嗯、
0: 然后又爱告状、嗯、然后输不起这样子啊，我又刚好是我一堆堂兄表弟，哎，堂兄表兄们他们都比我大，我是比较小的啊，可是我如果玩一玩输了要哭，他们就不想跟我玩。
1: 嗯，
0: 所以到后
1: 来就不能哭。
0: 对，我后来发现我不，他们不跟我玩，我就跟我妈讲。我妈说你要哭，谁要跟你玩？
1: 哦，对，哎，以前真的都是这样。哎，我以前虽然我们也是年代很有稍微不太一样，可是这个还是大家说你不要哭啊，哭了没有人想跟你玩、啊。
0: 对，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
1: 就是、但现在还会这样吗？
0: 现在也是，
1: 我就很好奇，
0: 哭了就没人跟他玩了、啊，就或是说你一直都没有这个经验、
1: 哦，
0: 然后到了小学才开始有。
1: 哇，那太又是不是太晚了呀？
0: 一输哭了，同学就不理你了，会影响他的社交生活啦、哦、
1: 人际的关系。
0: 对啊，其实学业的成就跟社交情绪、社会情绪的问题也会影响你学习嘛。
1: 哦、
0: 在学校受不了，没朋友，痛苦。你就会很难学习这样子、
1: 嗯、
0: 对啊，所以玩玩这些游戏就会让小朋友有一些调整，就是哦，我要调整一下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就会觉得是有帮助的呢、嗯、
1: 对，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有所帮助、欸
0: 嗯、
1: 因为以前都会觉得哈，不要浪费时间玩游戏。
0: 对啊，其实还有很多帮助的点，比如说那个、嗯、其实玩桌游很多它是结构化的规则嘛，规则是一条一条的这样、
1: 嗯、
0: 那我们在玩大部分的游戏都是要轮流等待嘛，就是我丢个骰子、
1: 哦、
0: 我走再换你，然后你丢骰子再、嗯、不可以抢快嘛，
1: 对，
0: 然后或是出牌那都是轮流，可是现在小朋友很多是很冲动的、
1: 嗯、
0: 或是不能等待的、嗯、可是玩游戏的时候他就会有形成一个动力让你啊，你就是要等，这个游戏就是这样，你如果不等其他人会玩不下去、
1: 嗯、
0: 啊，同侪的力量就会制衡他说你要等这样子、
1: 哦、
0: 啊，所以他其实无形中也在练习这种轮流等待然后接受游戏结果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嗯、那现在是不是普遍来说比较容易会小朋友有 ADHD 的症状啊，会比例上面会变高吗？有比较高吗？跟以前相比

0: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常在讨论说到底是
1: 是能见度变高了还是真的受众变多、
0: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有点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就好像没有太多的定论的话、哦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因为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类别
1: 啊
0: 没有这个障碍类别或这个病症类别嘛，那所以现在鉴定技术变强了、嗯、我说啊这个是 ADHD、嗯、啊我们以前没有啊，
1: 就比较皮而已、啊、
0: 皮就被打这样子、嗯、打久了就怕了这样子、嗯、啊当然肉体的组合也是有用的啦、嗯、啊可是以前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但也有一说是环境的污染或是这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嗯、啊那就是好像这个那他们就被发现比较多或是这个出现率又被提高这样子、嗯、是都
1: 所以就成因很复杂，但对于有这样情形的小朋友们来说其实玩具或说桌游的帮助是真的蛮大的，
0: 嗯嗯嗯嗯，
1: 它就是一种辅具的概念吗？
0: 对啊，就 是我觉得它算个训练，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嗯、就是一个教具或是训练的工具，
1: 嗯，
0: 对，但是有时候会希望大家不要使用的时候不要一直想着教育目的啦、
1: 哦、
0: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用途，像我太太就在资源班里头教、嗯、然后他那有很多那个小学一年级的，
1: 对，
0: 然后小学一年级的很多常规都没有学会，
1: 嗯，
0: 然后加上又有冲动的特质，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玩一些很基础的桌游，就是要没有该你的时候不可以去抢骰子、嗯、摸骰子，然后要做好，然后该到你丢，然后动完哈，接下来要下一个这样子。
1: 嗯，
0: 啊，这个小对他们小朋友训练也是蛮有帮助的这样子。
1: 哇，我觉得当老师真的蛮不容易的。
0: 嗯、当老师是
1: 对
0: 辛苦的议题，
1: 对啊，
0: 我觉得
1: 要对，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0: 对啊、
1: 但回归到今天这个桌游上面啊，如果这个听众听到这边也觉得蛮有兴趣的，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看看，也可以玩的？那尤其对于我们的听众，可能比较多是大哥大姐们。有没有什么也可以像至少很多人会觉得玩桌游啊就是消遣一下时间啊、嗯、推荐的这个桌游的种类呢、嗯、
0: 如果说是要回味以前的老游戏的味道的话、嗯、我觉得大家不妨再回去拿起什么象棋啦、
1: 哦、
0: 跳棋啊，这个都是很好的，而且也都是一直买得到的东西嘛、
1: 嗯、
0: 那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已经玩腻了、啊、其实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什么陆军棋、三军棋、动物棋，这个也都还是找得到的这样子、
1: 嗯、
0: 那如果有些听众可能会记得一个游戏叫做幸福人生或幸福人、
1: 哦、
0: 那这个游戏其实也是民国五六十年就有的一个少数跟大富翁不一样的游戏，
1: 嗯，
0: 然后它其实是每个人走一走会得到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生经验，然后要决定你人生要多少快乐、多少荣誉、多少财富才是你的胜利目标。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说，哇，这个是超 fancy 的，因为以前大富翁就是大家倒闭了、嗯、看谁钱多嘛，
1: 对对对，
0: 那那个游戏是一开始就要决定你要多少荣誉多少快乐，
1: 嗯，
0: 然后这些自己决定好以后就在你的求职路上要自己选，比如说我要快乐我可能要去种田啊，
1: 哇，
0: 我荣誉的话我可能要去法律啊、嗯、或当电影明星，然后走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要成本啊，那个游戏很好玩、
1: 嗯、
0: 啊，其实它现在还有出版，可是跟以前可能长得不一样，它被简化了、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复杂的计算被简化了。
1: 为什么啊？
0: 因为
1: 这样还好好玩吗？
0: 以前的真的很复杂，而且以前难度很高、
1: 哦、
0: 以前的弄一弄就破产了、
1: 嗯、
0: 现在他们就是那一间出版商就是以前大富翁的那个出版社嘛，他们也有持续的更新演进，然后把它弄得比较容易懂、
1: 嗯、
0: 比较大众一点这样子、
1: 嗯、
0: 啊，只是插图不是老插图啦，但游戏玩法还是在那里的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有些听众如果想回味那个什么幸福人、
1: 嗯、
0: 可以找找看这样子、
1: 嗯、
0: 哦，就是那个还找得到。
1: 对，这个人生要怎么过要可以自己来做选择。
0: 对啊，啊，如果是现代桌游喜欢的话、嗯、我觉得你可以去一些游戏展，然后看看他们推荐一些什么、
1: 啊、游戏展、
0: 哦、好吧，就是书展啊、嗯、什么都会有桌游嘛、
1: 哦、
0: 他如果不喜欢去那边去的，直接想买一些，我觉得有一个家庭游戏是我一直玩、嗯、都很喜欢的，就是那个卡卡颂。
1: 卡卡颂、
0: 嗯、它是有像拼放的拼图游戏，然后拼路、嗯、拼城堡、
1: 嗯、
0: 然后可以连起来可以计分这样子、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大概七八岁就可以玩的游戏吧这样子啊。如果是要再复杂一点，希望有那种交换啊谈判的啊、
1: 嗯、
0: 有个那个卡坦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很好玩的游戏。
1: 这些游戏都算是、
0: 德式的桌游、
1: 哦、都是德式桌游，而且是符合就是所有年龄层、嗯、就如果想要跟家人一起玩都没有问题。
0: 对，其实他们

0: 的被定义为 family game
1: 哦，
0: 但是 family game 的大概，比如说像卡卡颂，大概是要认知能力大概要七岁左右吧，六七岁，大概小一以后然后卡丹岛可能要十岁吧，这样。那如果家里是幼儿的话，可以去找那个什么拔毛运动会啊，那个大概四五岁的游戏这样子。
1: 哦，其实都有年龄的那个，大家可以去做选择。
0: 对，所以现在的桌游其实教育功能还不错啦。虽然那种欧式游戏、德式游戏，他们不会特别强调教育功能，
1: 对，
0: 但是他们其实对于幼儿的发展是抓，儿童发展、幼儿发展是抓得很好的。所以那个大家想买桌游的时候，就看看它盒子上面写几岁，大概通常都蛮符合的。然后像幼儿的就会是那个 ZOCH 那一家，或者是哈巴，他们就有很多幼儿桌游这样子。
1: 或是大家直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些关键字，应该也蛮容易找得到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就是看那个发展年龄，它上面使用年龄就大概通常都还是蛮正确的这样子。
1: 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台湾的老桌游，也让大家回味一下这个以前玩过哪一些桌游呢？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 一零四点一，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那我在节目里面呢，只要是跟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些话题我这个都会跟大家分享，而且我分享的内容我自己很有把握，很有自信都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因为都是搜寻这个各个科学或者学术单位他们所做的这个研究调查把它做整个的整理然后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所以呢，非常期待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七点到七点半，这个就守在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这个话题。好，那我今天来继续谈谈上次节目这个没有谈完的，就是决定晚年幸福与身心健康的关键除了饮食，除了生活习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的品质。那人际关系品质里面其实有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跟人相处基本上这个一定都会怎么样，有对话那这个科学研究发现，与人对话聊天非常非常重要即使是闲聊都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有这是研究证实的，真的是可以延缓大脑功能退化的速度可以帮助预防阿兹海默症。好，那因为它可以这个让我们的这个认知储备可以很有这个帮助的，把它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脑区其实都在动用包括记忆包括就是你一定要很专注然后你要去搜寻要去过滤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大脑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很不礼貌的词汇但是呢我们的理性也会要怎么样去把这些抑制下来所以像这些都是让我们的脑在很有效率的在运转而且它也可以帮我们打破社交孤立所以说话聊天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可以促进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 BDNF 的分泌那么这个发表在一些生物医学期刊的研究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际互动，可以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 BDNF， 也就是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那 BDNF 呢，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肥料它能够促进海马回的神经再生神经元再生。我们都知道海马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脑的组织尤

其是我们的有关记忆的部分哈。假如说我们的海马回神经元啊，它能够可以不断的再生，都一直都维持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积的话，那你当然那个记忆就不容易衰退哈。而且它还可以提升我们这个大脑突触啊，神经突触的这个可塑性。它这个如果说有这个记忆里有受损的部分呢，它可以很有效率的去修复所以呢就是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这种风险其实也都会降低另外就是经常性的与人互动聊天对话，还可以帮我们降低压力荷尔蒙也就是这个皮质醇的这个浓度因为研究也证实了长期孤独会让我们体内的这个压力荷尔蒙浓度升高，然后呢，那这个其实压力荷尔蒙适当的分泌是可以帮我们这个处理一些这个疏解一些压力可是如果说它持续的不断的在分泌的话那它就会引起我们身体细胞的慢性发炎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长期在听我们的节目应该已经很有概念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老化的这个速度如果太快的话或者程度很深或者是这个各种的慢性病包括癌症包括神经系统的阿兹海默症等等其实一开始都是什么都是起始于细胞的慢性发炎所以假如说我们是让自己长期处在孤独的状态那很少有跟别人有这个社交连接很少有机会跟别人聊天对话那么这个身体里面的压力荷尔蒙浓度升高就会引起慢性发炎然后呢就会损害负责记忆的海马回的神经元所以一个轻松的愉快的谈话或者有意义的谈话它可以让我们为我们带来归属感然后引发正向情感而且呢降低压力同时还可以降低什么血管硬化的风险为我们大脑呢提供实质的保护作用所以真的是蛮有趣的哈那像我以我自己来讲我自己是说实在的是个宅女可是我虽然宅可是我不孤独因为我这个最大的嗜好甚至于可以说唯一的嗜好就是阅读那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的书已经都读不完了我真的是看到好的书我真的是舍不得放下的所以我会花很多的时间阅读然后呢我现在又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又在主持这个正声的这个广播节目那我也需要大量的资料所以我也会花很多的时间要上网去搜寻各种的这个有关于健康的这些研究报告那么都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也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去出去玩事实上呢我本身对于玩说实在的其实也是没什么兴趣但是呢我不会让我自己孤独为什么第一个我跟我的亲朋好友都保持很好的互动所以不管怎么样虽然说我喜欢宅在家可是呢我绝对不会让自己都好像就是跟别人都隔绝了还是会透过不管是 LINE 还是这个 FB 就是跟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有这个很频繁的互动那另外呢也会定期的跟

朋好友啊，老同学会聚会啊，那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啊，就是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哈。那所以那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老人呢、啊，可能也是跟个性使然吧啊，那就是不喜欢与人接触啊，对人可能是没有信任感，或者是有敌意啊，然后就是很孤僻啊，不愿意与别人互动，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改变啊，那你就要去想到说，哇，如果说我都是这么孤僻啊，那我都不跟人互动啊，有些人甚至于连跟自己的家人呢、啊，比如说跟自己的另一半，也都很少互动哦，啊，那这个儿女长大成人了啊，这个外出，不管是因为结婚还是怎么样啊，外出独立了，跟儿女啊也很少互动哈、啊。那像这样的人，第一个我就觉得他不会快乐，啊、绝对不会快乐，因为亲情友情啊，其实都是我们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种。啊、应该怎么讲？就是说润滑剂吧，哈，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会感觉到那么坚硬啊、深涩啊。那么它会让我们的生命看起来，生命就是感觉到比较 smooth 啊，就是很润滑。那同时呢，也会带给我们温暖感啊。然后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会感觉到，哎，还有你会这个有支持。啊，会被支持啊，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啊，如果你都一直维持着啊，跟亲朋好友很好的互动的话，那你遇到了困难啊等等的话啊，就是一定都会有人来关心你啊，甚至于来协助你哈、啊，而不至于说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啊，所以真的是蛮重要的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和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么在这个社团里面呢，我是持续的啊，会不断的发布一些跟整体健康有关的一些讯息，那这些讯息呢，我都是从这个一些科学期刊呐、学术研究机构他们所发表的这些研究报告啊，然后加以整个的整理啊，然后自己再来编写，用很深入浅出的方式啊，那么发表在这个FP 的这个社团啊，那么也成为我在正声。这个广播节目《香琪桃花源》节目里的这些素材啊，那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节目讯息都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因为说实在的啊，真的是大家实在是太欠缺这种健康的知识了。我们在网络上啊，或者是大家经常收到的 Line 啊，这些所收到的讯息，真的非常非常多是极端错误的啊。那我们也要多听、多读啊、多看，然后当然要看、要听啊，就是真正的、正确的啊。那当你具备了足够的、丰富的、正确的知识之后呢，其实你就不容易被错误的。似是而非的这些讯息所糊弄了哈，不至于被这些错误的讯息影响到哈你自己的健康哈。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谈谈呢，就是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是从小开始，我们就应该要能够建立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有
品质的一个人际关系网络。那这个人际关系网络里面呢，当然哈，其实像我啦，我自己我一直认为啦，家人一定是第一了哈，就是你的父母啊、儿女啊、你的另一半、你的兄弟姐妹哈，绝对是在这个网络里面的最核心那个部分哈。如果有人说，哎呀，这个我爱朋友超过爱父母，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虚伪的哈，因为你连你的这个自己流着相同血液的这个骨肉啊，你都这个的爱都还比不上其他人的话，那我觉得那你对其他的爱，其他人的爱绝对是什么？绝对是虚假的。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真的是哦，对外人超过对家人啊，就对外人好。超过对家人，为什么？其实都是什么？很多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只是要赢得外人的这种肯定与赞赏。那家人嘛，反正哈、这个人家不是说吗？就是打断手脚，那个筋都还是相连的哈，那是割不断的啊。有人他这个登报脱离什么父子父女关系，还是什么兄弟姐妹关系，那个根本就不能成立，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哈。所以血缘关系是断不了啊，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家人放在最核心啊，然后一层一层的像接下来另外外面一。那就是你非常要好的知心知己的好朋友那我自己呢，我是把朋友分好几个等级就是一圈一圈的齁，那而且我不喜欢浪费生命，所以话不投机的齁，或者是这个磁场完全不合的那就是点头之交啦，遇到了就是点点头打个招呼，我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去在这些你话不投机然后没有这个完全不契合的人那个频率都对不上的那如果是真正的好朋友呢，值得交的朋友呢，一定是要用心的维护。就是我在前面节目谈到的，就是你自己就是要很用心很积极的去维护这段这种友谊让彼此之间呢有那个真正的深度的这种交往深度的这个对话。当你的生命里你有这样子可以可以就是深度的交谈的可以跟对方谈你的感受的谈你的理想的谈你的人生目标的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跟你交谈，你们可以彼此聆听然后彼此给予情感的这个支持的话，哇，你会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你会感觉到很温暖所以这个交朋友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朋友也有老干有新知了老朋友有老朋友的好新朋友也有新朋友的好所以这个绝对不要说哎呀这个新不如故那故友呢，他是就像这个酿了很久的那种佳酿越陈越香。可是新朋友呢，他也有他的这种吸引人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新朋友很多都是什么，很多很可能你们会走得近的话，很可能都是彼此都有共同的兴趣然后共同的一些人生目标那么在一起的互动他其实也是会带给你很大的这种丰富的这种感觉然后让你会觉得很快乐好。所以那我们我们要对话还要开启什么互脑的对话好。所以绝对不是那种这种心不在焉的或者是随口敷衍的而是要很有
很真心的很真诚的在

0: 跟对方啊这个交谈。好，那科学家发现呢，就算是住在一起啊，如果没有高品质的这种交流，那么对于预防失智没有任何的帮助。好，所以我们呢常常可以比如说跟故友啊，就是老友故交，我们就可以有怀旧式的对话。好，像我跟这个老同学，我们在一起啊，虽然也会讲到一些新鲜的事物了，但是呢，我们也会常常的就一起啊，共同去怎么样回忆我们曾经的啊过往啊，那是彼此共同的这个过往啊，那回忆起来真的是啊，不管是好的坏的啊，回忆起来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感觉都是啊很温馨的哈、啊。然后还有如果说家里有长辈的话啊，其实也可以引导长辈讲述啊这个过去的故事啊，不要嫌老人家烦了啊，就是哎呀，去这个让长辈来谈谈啊，他的年少时的故事啦，或者说他曾经的一些经历啦，像这些都可以深化啊长辈长期的这个记忆神经啊。那么也可以挑战啊，挑战式的陪伴这个长者哈。比如说在聊天里面啊，这个可以询问说，哎呀，你的那道菜很好吃啊，是怎么煮的呀？等等，哈，就是让长辈他有机会怎么样去锻炼他的这个脑功能，好，那这个那他退化的这个速度也会减缓，好，那么也可以鼓励长辈去参加一些社区的一些关怀据点。啊，那当然，如果说自己本身就已经是老人家的话，哈，那不妨啊，就经常迈出大门啊，就是到这些社区活动中心啊，或者一些这个社区大学啊，去参加一些课程啊，一些团体啊，那么这样子哈，跟人的这种经常的这种交流跟互动的话，那大脑的强度哈，绝对啊，就是锻炼啊，绝对会比起自己独自在家里玩手机那个益智玩具哈，有效的多哈。所以有没有经常的跟别人做交谈对话，其实也是观察失智症的一个重要窗口啊。所以那么如果说你发现长辈啊聊天的时候啊常常词穷啊，就是脑袋记忆里面啊找不出那个词汇啊，那这个那么就表示他的记忆力已经衰退了啊，所以特别需要提高警觉，然后赶快怎么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就医，而是想办法让他能够增加与人的这个人际互动啊，增加他能够跟别人对话的这个机会啊。谢谢收听，欢迎这个把我们的这个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啦，很多你说在家营营某歹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0: 睡得好，而且它里面有一个 GABA 的成分，那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1: 哦，是。
0: 对。
1: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0: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1: 嗯。
0: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1: 对啊，
0: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1: 嗯，
0: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1: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0: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1: 嗯，
0: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1: 嗯，
0: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哦，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哦，跟理财特别有关系的话题哦。邀请到的是联合新闻网的专栏作者李雪文来到节目当中。Hello， 雪文。
6: 微微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5: 邀请到雪文哦，其实也是正声这个各个财经相关节目的老朋友了。
6: 谢谢，
5: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之前聊过关于这个安养信托的

0: 话题。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安养信托啊，针对尤其是熟龄族的朋友，或者是小有一笔财富的人，你可能就会担心说，对，那这笔钱我要怎么确保它不会被骗？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可以采取信托，它是一种保护的一个模式，这是我们对于安养信托的一个基本概念哦。但我想除了之前的介绍之外，今天一开始还是要请雪文帮我们重新再这个做一下整理。就像刚刚提到安养信托，很多人说，听起来是不是安养感觉就是年纪大了再来做？那实际上我们安养信托这个主要的对象例如说希望帮助的是哪样的族群？然后甚至像刚刚提到说，为什么它可以比较有保障呢？听起来信托真的就是这样的存在吗？
1: 其实我可能先从信托的两大就是功能开始谈起，就是为什么对于一般大众来讲，其实不一定是年纪大的人，其实包括可能他是中壮年，其实也是需要，或甚至就是说，比方说是一些身心障碍，有的家长有身心障碍的小孩，或者是未成年小孩，其实都可以说获得保障。其实信托有两大功能，第一个是资产保全嘛，那资产保全其实对于不管是各个族群，就是你担心，因为其实你知道现在最那个。财经杂志最常见的这种诈骗，各种的诈骗，因为你的钱就稍不注意，然后钱可能就被别人诈骗走了。那信托就有这样子的功能，因为你可以把你的资产，不管是你的钱，或者是你的股票，或者你的不动产，可以暂时移转到受托银行那边。那因为资产已经暂时移转到那边了，所以诈骗集团其实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因为钱不在你身上，因为
0: 对啊，已经被保护起来了。
1: 当你钱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诈骗集团最高兴、最喜欢，就是因为他可能跟你咬咬耳根子啊，
0: 你就动这笔钱了，
1: 对，你就动这笔钱，你可能就把它移转了。那这个是第一个信托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资产保全。第二个就是说，它有一个分期给付。那这个分期给付，因为所有的信托契约，它会按照当初这个，比方说这个委托人他想要委托受托银行，比方说每个月可能给他多少钱，那他都有一些这个在契约当中都有一些条件，比方说在什么样状况之下，当举例来讲，当这个人比方说以我来讲，如果说我哪天不幸这个失能或失智，那这种状况之下，我希望我的钱都能用到我身上，那可能我就会跟银行去签这样的一个信托契约。当我发生失能或失智的状况之下，可能银行它固定每个月就，比方说如果住在这个长照中心，他就付钱到那儿，他不会付到别的地方，因为不相干的钱他是不会付的，所以他可以很稳定的能够把我的原来的资产，我需要照顾我自己的资产，然后固定的给付给我。那这是当然以我为例嘛，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讲有些身心障碍的子女或者未成年子女，有很多父母他可能他买了一些身故的这个保险金，那这个保险金，因为你知道像以前比方说常常有什么航空的空难啊，或者什么，可能他这个父母买投保了高额的保单，可是你知道这个保单他给付可能上千万，子女可能还很小，他完全
0: 没有概念，
1: 没有任何概念，然后你知道就所有的亲戚通通出来了说要争这个抚养权，然后其实他主要就是为了那笔保险金嘛，可是如果说你把这个保险金当去信托的时候，因为信托之后这笔钱银行他就会按你的当初的、这个、
0: 需求，
1: 当初这个契约所定，比方说哈，每个月在这个小孩子还没有成年之前，可能他每个月他不是一笔的给他，他是比方说每个月给他多少的生活费，而且是在什么样状况之下给，或者是说哈，每年可能还会给他一些学费啊，就是在他会花在这个小孩身上的钱，只要你符合这个当初契约的这个名目，然后银行才会付。那其他的人想要来动这笔钱的，
0: 就动也动不了，
1: 就动不了。所以我刚刚讲信托很大，这两大好处，第一个就是资产保全嘛，第二个它是一个定期给付，而且它不会随便乱给付给一些不相干的人来要钱的这种状况之下，所以它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其实他不一定像我们刚刚讲，其实不一定是年老的人才需要嘛，当然年老的可能也需要定期给付，可是

0: 对于很多年轻的，其实信托也可以达到这样子一个功能。
1: 嗯，是。刚刚讲到的是信托的一个概念哦。我还记得在雪文这一次出的新书里面有一句话是写说，就是因为对人的不信任哦，信托才更有用。
0: 是。
1: 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都是因为我们担心谁会来把我们的钱怎么样了，那你就会觉得我们都不太信任，甚至不太信任例如说突然这个失能的自己可能也不无法控制要去做出一些这个蠢事啊，或者就像刚刚讲到你被骗有的时候也真的很懊悔啊，人总会出错，那如果你可以在自己的意愿下先去做好一些规划跟安排，相对有保障。那当然这个信托也可以这个变动跟修改啦，只是说你就会需要多花点程序，就会给自己一些冷静期啊，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再做一些改动也可以啊，只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步骤啦啊，也不是说不能改，不是定下去定终身啊，也没有这样的、哦、
0: 没有对是可以
1: 对你可以再有一些变化。
0: 是，
1: 那回到讲安养信托，其实在雪文的前一本书讲安养信托的时候就有帮大家分享了说实际上安养信托能带给我们的保障是什么，那对于我们现在刚刚提到说诈骗的情况很多啊，或者是很多这个熟龄族朋友哦，就是又担心自己的这个财产哦，这个子女啊，然后分来分去，或者是讲有什么问题，其实信托都可以给予一些帮助。但实际上哦，在出完前一本书之后，相信雪文也收到很多，也许是民众啊关心这个信托议题的人，他有些回馈，就会有人会觉得，哎，听起来信托真的很不错嘛。刚刚雪文介绍，我也觉得超赞，就觉得哎，听起来就是很有保障啊。然后这种问题。谁都有可能发生哦，不要这个 TT 啊，
0: 是
1: 很多台湾人就是铁齿，就是觉得
0: 好像问题都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 对对对啊，什么出现意外啊，不会啦，几率这么低，什么被骗，我这么聪明怎么会被骗？就是铁齿的人才更应该小心。但是很多人也会说啊，我真的去问了之后，问这个信托类型的这个商品哦，才发现好像有很多细节或者是跟我想的有一些落差的地方，所以雪文就把这样大家可能在不同类型资产的信托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或者是你怎么去问呢，发现有疑虑的地方，帮大家做一个介绍，出了后面这一篇叫实例篇啊，有具体的举
0: 例，
1: 对，有真的有蛮详细的一个举例。那很多人就问了，那对啊，那个落差在哪里，我现在很心动啊，我也很想要去问问看，但是很多人都说有差异，或者是大家比较常会出现的那个却步跟困难点有哪些。
0: 其实我会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就是包括当我在采访这些银行的这个信托业者的时候，其实他们给我的回馈就是说，很多的民众来可是他们完全没想法，就是他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多人听觉得好像信托可以帮助我什么，可是他没有完全的想法。
1: 他就说反正就不要让我可以这个不要让我把钱骗走吧，那种感觉吗？很笼统的。
0: 对，就是说他知道信托有这样子的好处，可是问题是说他其实脑袋里头还很模糊，他不知道要什么。那这个是从这个委托人的，就是一般民众的这个角度，就是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所以像我在书里头，我有去就是有步骤的去建议民众，就是说如果你如果要做信托，包括民众自己也要想清楚，比方说我今天要想清楚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担心的是什么，我今天要照顾的是谁，比方说我今天担心是我的资产不见，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诈骗，对不对？那诈骗那就是从资产保全的这个角度，那你就来看说哈，那我有些哪些财产，比方说我有房地产，我有股票，我有什么，那这个是从民众的角度，你先要想清楚我今天担心的是什么，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有一些有身心障碍子女的父母，他担心的是我今天不在了，我的身心障碍的子女，因为他完全没有生活能力嘛，那我留下了一点钱，我怎么让他
1: 真的可以拿到那个钱，
0: 真的可以拿到那笔钱，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他担心的部分，对不对？那每个人其实他担心的角度是或内容是不一样，所以民众在去之前，那你要先想清楚，我今天是为了要照顾我自己，比方说我担心，比方说像我单身，那我担心说我存了一些钱，可是到时候我如果是已经变成植物人躺在这个长照中心，那 谁帮我付这个钱，
1: 就没有家人可以协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所以你要先想清楚，我今天担心的什么，我要照顾谁。

0: 我如果是照顾我自己，我就变成是自意性托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是担心的是我的子女，比方说未成年的子女或身心障碍的子女，或甚至比方像我们里面也有提到，像有些子女就是因为父母可能他没有存够退休金，可是子女还蛮有钱的，他就觉得说，哎，那我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啊，对不对？由子女来成立一个信托，然后来照顾父母，因为子女可能比方说像我们书里头有提到那个三个子女他都是在国外，
1: 对，也没有住在台湾，
0: 没有住在台湾，那可是妈妈一个人，他们又很担心说这个妈妈好就算请了外劳，这个外劳
1: 有没有真的好好照顾
0: 照顾
1: 他，
0: 或者说你钱会给这个妈妈，那个外劳会不会把他
1: 拿走，
0: 对不对？这个都，所以这个就是担心，你担心的是什么？你要照顾什么？所以对于民众来讲，很多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做，就是或甚至是他到信托部门的时候，信托部门也完全无解，就是因为他讲不出来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1: 每个人状态真的蛮复杂的，
0: 不一样，
1: 对，还不一样。
0: 那对于这个收托银行来讲，他的困难，我目前就是因为大部分信托部门其实不赚钱，而且人力其实很少，其实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慢慢仔细的去
1: 问你，这样
0: 问你，或者是说听你的一些想法，因为很多其实是需要诱导的嘛，就是说我今天，比方你今天来跟我讲说你想要做信托，可是那你就必须，你如果还没有任何的想法的时候，那我可能就要慢慢问你，那你现在担心什么？你为什么要做信托？你做信托目的是因为担心谁谁谁，或者是说担心你自己未来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困扰，所以这个要慢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包括就是说哈，你定下来你的目的之后，那可能你就要，那我可能就会问你说，那你有什么资产嘛，对不对？比方说你有股票，你有不动产，你有现金，对不对？这些，或甚至就像有保单，对不对？那哪些是可以放到信托里头？哪些可能，其实也不需要。可能，比方说，像有的可能，比方说他比较有钱的，有些钱可能，比方说他还是壮年，在壮年的状况之下，他只是担心说他哪天倒下来了，可能没有他的钱不会回到他自己身上来照顾自己。那可是他有些钱，他平常可能他自己去做投资，运用。他可以把钱分开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自己可以操作的，一个是可以放到信托里头，那只是为了避免万一自己倒下来完全没有人可以帮忙他，或者是他所赚的这些钱他完全没有办法来照顾自己，在这种状况之下可能他就这样做一个规划，所以这个规划会根据不同的人而有不同嘛。
1: 确实啦，就像刚刚讲到，因为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不管是他的资产的组合，或者是他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有的时候还蛮仰赖说，就像刚刚提到那个信托的机构，
0: 有一个专人来，
1: 对
0: 帮他做规
1: 划。那实际上就是有人家讲说这种资讯的落差嘛，我们硬要讲的话，其实一定是做信托的人应该是懂比较多嘛，比起我们这种就是平民老百姓，所以有的时候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怎么有这么，第一个就是说看你要遇到谁啦，看有没有真的想要认真帮你这个服务啦。
0: 是。
1: 那他提出的问题啊，大家也是要慢慢想清楚，就像刚刚学文有问的，就是说你做这个信托的那个具体的目的是什么。并且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是说我保全一个部分，但其实因为我人还活着啊，我还有这个钱也有一些活用的空间，所以他可能也不是说我
0: 全部都
1: 要信托。
0: 是。
1: 那你要怎么去区分或怎么去规划。在里面我看到一些这个具体的举例哦，也才知道说哈，有些东西哦，那个不能放进信托里面，然后或者是让我个人觉得蛮惊讶的，像里面有讲到那个基金的那一个区块哦，我就觉得那这不是台湾人很常会拥有的一个投资项目跟资产吗？
0: 对，所以其实就像微微刚刚讲的，我觉得当然信托业务。他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资产保全需求或者是定期给付这种功能需求的人来讲，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业务。可是问题在台湾，我觉得当然我们刚刚讲了一些是有关民众的一些问题，还有是受托银行的问题，可是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那个就是主管机关，就是整个政府的问题嘛，包括像刚才微微讲的那个基金，因为我问到现在，就是每个受托银行都不收基金，就不管是你自己买的，或者是你透过银行这家银行，比方说，我原来在某某银行，我透过他的 指定特丁

0: 体系去买的基金，我也不能信托哎、欸，同一家银行为什么不行？
1: 啊、听起来就很怪啊。
0: 对，然后我问了半天，其实说实在，就是我问了各个角度，没有人能够给我回答。但是每一个答案都是相互冲突矛盾的，就是你都没办法解释说为什么基金不可以，
1: 但就是不可以，
0: 但就是不可以。那这个其实你就是应该主管机关，那你要出来做解决嘛、嗯？那还有一个。我书里头其实有提到哈，不动产的保全信托、嗯，
1: 对，
0: 很多银行他不愿意做，一个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是银行，他不想帮民众来做，因为你知道，一个房子你要托给这个受托银行，受托银行、嗯，比方说你这个房子如果说比方说你知道有些那个他要去维护啊，哦，比方说或者你的。假如说啦，台风屋顶，比方说掉下来砸到什么人，对不起，嗯、那个银行搞不好老总都要去
1: 负责，
0: 去负责的，所以银行会觉得他很麻烦，他不愿意做、嗯，这是一个。第二，其实就是税的问题，因为你这个银，如果说你的不动产要先这个要做信不动产保全信托的话，他要暂时这个所有权要暂时移转到受托银行嘛，嗯、那就变受托银行的，所以对房屋的拥有者来讲，他可能就不适合自用住宅的一些税率，
1: 嗯，
0: 那有可能就是说，如果他出租的话，那出租的话，他的那个他是以这个盈利事业的营业税来算、
1: 啊，
0: 就是会比较重，那民众当然不要啊，可是问题是说，如果你今天政府是要希望说能够鼓励像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因为他没有钱、
1: 嗯、
0: 对不对，他需要把这个房子出租，然后他才能够
1: 有现金，
0: 有现金去照顾他老年生活、嗯、你如果说没有办法照顾他老年生活，那这个老年人是不是还需要你政府，还是需要你政府做
1: 帮助，
0: 社会补助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那你与其这样，那你不如在你的税法方面你能够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因为就我了解，就是说，各银行跟国税局的沟通，就是国税局就是说 case by case， 你送来再说，他不是说你是来问，他是觉得你今天要真正来申请，然后我们才审核，看要不要课税或者怎么样。可是那你这样，你没有一个一定的，那等于说银行他也没有办法给民众
1: 一个确切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民众讲说，那如果有那个风险，那我也不要啊。
1: 对啊，
0: 可是问题是说，如果他民众不愿意做不动产保险，可是你要想想说，现在我之前听说，像国内的不动产的自用住宅的拥有率，好像至少有85%以上嘛、嗯，那就表示很多人其实他是有住宅的。那如果说当他，因为你知道，当年纪大的时候，一旦可能被诈骗集团给盯上的时候，你这个房子。可能哎，这个人来跟你灌迷汤，对不对？就是说啊，就是跟这个老年人，如果说攀关系什么的，那、搞不好那个他就那个不动产就会被转移掉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未来如果说不做好这个不动产保全信托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当然也是。政府相关单位其实是必须要去解决的嘛，你不解决的话，你这个关卡在那边，就很多人就没办法做。
1: 嗯，确实，像刚刚讲到不动产这一块，其实都要讲一笔都是很大的金额。虽然说不动产要做一些转换是很麻烦，没错，但是你都可以知道它实际上的价值都是很高的，并且刚刚提到大家拥有这个房子的比率其实不少，那这也是让大家会蛮担心的地方。雪文举出几个例子哦，比较像是说我们刚好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去找信托就发现，其实跟我实际上想要的那个目的有落差。那很多人都觉得说，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让人又开始有点却步了，你知道吗？一开始觉得，
0: 又不想做了。
1: 对对对，因为你心里刚刚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就像刚刚提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那个原因其实，好像都很普通啊。就像刚刚讲的，我只是担心被骗，然后或者是我想要确保我的，例如说保单的这个受益的钱可以给我，例如说身心障碍的子女，听起来都很合理，然后好像也很简单，但没有想到真的在做的时候，那个落差感很大。雪文在里面有举例一些民众可能真的去询问啊，或者是去谈的时候会却步的理由，像是那种什么保管费啊，或者是这些也都是让大家会 会那种突然就停损。

0: 的情况，这种情况严重吗？还是说大家也是被那种繁琐的那种讨论跟流程也是吓到了这样？
1: 当然是有，但是我最近在其实接触到一些民众，很多人他其实不一定会透过像现在如果说像我们讲的这个有银行当受托人的这个，其实它是所谓的商业信托。
0: 哦，
1: 那所以其实很多民众他因为商业信托，其实我们就会提到所谓的他会收所谓的每个月的信托管理费啦，相关的一些费用。那很多我知道民众其实他私下在做一些民事信托，他就他的托所托之人就不是银行，他可能就是托某某亲戚，那当然，不是说那个完全一定不安全呐、啊可是总是比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受托银行，因为它是比较大的，而且它所受到这个
2: 法律的管束、
1: 相关的法令的监理，其实是会比较严格一些啦。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很多人其实还是纠结在于成本。可是，在我的想法就是说，你愿意花一点成本，可是你知道，比方说，如果你今天的房子是比方说两三千万，那很多人就是纠结于说，那我可能他一个月的信托管理费是千分之五，类似吧，千分之五，可能有人讲说啊，千分之五哎、欸，可是
0: 什么每个月都要扣，
1: 而且每个月都要扣，可是在我的想法就是说，你每个月扣那些钱，可是问题是说，跟你两三千万的房子不见了，
0: 一次性就没了，那个
1: 一次性就没了。那你到底担心的是哪一个？如果你担心是说，当然你会讲说啊，那个风险很低。可是就算风险低，假如说你被你碰到了，
0: 那就是都没了，
1: 那就是没了，
0: 对
1: 吧？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个人会认为啦，就是说你把信托管理费把它当做一个，比方说银行保管箱的一个概念，
0: 对。
1: 那你钱放到那边，你如果说他，比方说你很多以前民众就是把一些比方说那什么珠宝
0: 对会存在
1: 那
0: 个保险箱
1: 放在保险箱，那如果坏了或什么的话，那个银行是要负责的。那可是那你就不需要担心说它会有些不见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大部分的民众其实主要纠结于还是这个费用成本，他觉得说啊，我就是要付一个费用。可是我会建议说，一般民众你要去好好思考，说你一个资产完全不见了，跟你去付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五这样子的一个信托管理费，到底哪一个其实对你来讲说是可以承受的？那这是这个部分，就是有关成本的部分。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银行的信托部门的人怎么去协助你，把你的你想要做的这个信托把它落实下来。
0: 是。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雪文为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雪文。
1: 谢谢。
3: 正声健康报报。
0: 遇到这种疲累的感觉，压力又很大的感觉，该如何来帮助自己摆脱这样的痛苦深渊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你好。
4: 嗨，大家好。
0: 很多人一定会想要问啊，就说我也是睡了啊，可是我起来啊还是好累哦，这种现象我觉得很多人是很有感的。
4: 我们身体系统的长期的那个过载都没有什么关机的时间。其实像我一开始的话就是也是咖啡派的，我曾经就是喝到早上然后这样就一杯两杯，
0: 喝完了再买，喝完了再买。
4: 其实你看就到时候喝到最后这样，第一个胃也不舒服。就是有一天呢、啊、就是我一个朋友就说去韩国玩，我就是最多就是做人参的，他就丢一条给我说，哎、欸、你试试看啊，搞不好真的，人家说这个提神嘛，结果真的不太一样。真的原来我那时候提神或者是固元气的那种方向其实是错误的。
0: 韩国的这种关于人参类的这种保养其实蛮多的哦，日常就要补充的意思。
4: 对，没错，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它在韩国就等于是食品，它就是一直在打你的根基嘛。红参呢，它属于是经过九蒸九制之后，它就是有另外的它的皂苷会比较多。其实吃参是要吃它的皂苷、
0: 哦、
4: 那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参，像说有美国的也有啊，中国也有。那其实最好的就是、啊、高丽参，我们有做过研究，其实高丽参在里面的话是世界上皂苷最多的。
0: 这个是说我们平常在挑的时候就要特别看这个成分高不高，或者是选的时候就要注意咯？
4: 对，没错，这其实内行的啊、找了六年根的，而且、 像在韩国的话，他有画一个那个保护区，全部都是在种生的，
0: 是倾国家之力在种好的生，
4: 而且他那个六年根啊都经过检验，所以是非常有保障。
0: 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每次听到长辈啊都会跟我讲说，哎，你如果想要买那种生类的产品，要选韩国原装。
4: 那韩国啊，他卫福部有在做一个检验，那一般正常人的话是 2.4 毫克的皂苷就够，其实像我们的生其实大概是 4.6 毫克，所以等于是这样，你是 double。红参对好睡跟解疲劳是非常大的作用，这个、啊、也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啊、回馈给我们。
0: 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在问啊，哎呀，我平常去外面看买红参的产品好贵哦，
4: 真的真的
0: 想买又不敢买。
4: 我们公司的产品啊，在其实在有机商店啊，在百货公司其实都有在摆，
0: 就实体就看得到啦，有保证。
4: 那我们呢在百货公司就30入这样子，2980块
0: 哦，快3000块哦。
4: 对，快3000块。那现在呢，真的是要送健康给大家。30+6条，好、哦，这样子要1980。那现在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更大家的优惠，60条再加30条给各位。这个组合呢，在百货公司将近算一算，可能快接近10000块。给正身的话，真的是再优惠再优惠了。现在只要3980。
0: 韩国原装的品牌，你直接在台湾就可以吃到韩国原装的红参了。
4: 没错，
0: 第一个组合是一盒30入，再多送大家6条，1980哦。那另外一个组合呢，是买2盒哦，每一盒都是30入，我们再送大家30条，一共是90条，吃3个月，3980，一天大概就是40块上下而已啦。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一起来尝试看看红参精哦。把自己
5: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便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